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

0: 3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1: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11回去看你。
2: 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1: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啊。
2: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0: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2: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1: 哎，3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2: 她要是还没走，
1: 该多好。
3: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4: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

0: 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的九点整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AM846 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收看我们的健康科普节目《健康风向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聊一个话题，是老年人夏季养生以及注意事项。那今天呢，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老年病科周晓玲医生，医学硕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副主任医师，第七批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师承于全国名中医赵文海教授，长春市名中医李磊教授，吉林省老龄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老年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药学会第七届老年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针灸学会老年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生物物理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吉林省针灸学会第七届理事，从事中医内科临床工作20余年，致力于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脾胃系统、骨内科疾病等研究。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主要想请周老师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老年人夏季养生以及注意事项。刚才呢，在介绍中大家一定会留意到哈，周晓玲老师呢来自于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老年病科，所以说对于这个老年病的一系列相关疾病哈，都是非常的熟悉了。所以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季节，什么季节呢？我们都知道中医非常讲究节气方面的养生，
1: 天人合一，
0: 天人合一哈。那现在马上要入伏了啊，在这个阶段属于盛夏了，这个时候应该是
1: 对盛夏，
0: 盛夏了咱们来说一说老年人夏季的养生，还有我们老年人应该注意些什么哈。那首先呢，咱们想请问一下周老师，就是在中医视角下，老年人夏季养生它的总体核心原则是什么？为什么单把这个季节要拿出来咱们要说一说？
1: 咱们中医来讲，这个夏季除了春末夏初的这个季节之外，其他的夏季其实在中医的五行当中，包括这个里面是属于这个属湿啊，所以这个季节的特点就决定着我们养生要围绕着这个这个属湿来去制定去。那么老年人他体质本来就是阳气不足啊，气血呢也偏虚弱啊，这是大多数老年人的一个总体的这个体质。所以在属湿养生的这个季节里面，它养生的总的原则啊，那我们归纳起来大概有几种。四类，那么就是清暑不伤阳，那么祛湿不耗气，养心护脾胃，还有静养不贪凉啊，这是总的原则。那么就是主要是重在固护自身的正气，避免暑热耗津液，然后呢还有就是寒湿伤阳。有些老年朋友或者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说这个夏季它怎么还出来这个寒了？
0: 对呀，
1: 其实它是相对来讲并不是我们冬天讲的这个寒后面会给大家讲，在这个避暑的时候注意的事项里就会有这个寒寒湿伤阳避免这个寒湿伤阳，还有就是温和调养身心，平稳的度过夏天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则。
0: 好，那为什么说老年人在夏天啊，我们会发现很多人身边的老人他容易像没劲儿乏力呀或者说有人会经常会听到我怎么最近两天像上不来气儿似的呢气短犯困精神差，它这个跟季节有关系吗？就很容易在夏天的时候，老年人都有这些共性的问题。
1: 跟季节有很大的关系。其实这个，到夏季，无论是老年人还各个年龄段的，可能都会多多少少有这些症状。但是因为老年人他的这个体质，我们前面也讲了，阳气不足，气血偏虚，所以在夏季的时候就更容易出现这些症状。那么我们中医认为，这个暑热耗气，然后呢？这个暑呢还多夹湿来侵袭人体，所以夏季热气

0: 蒸腾，它会消耗人体的元气和津液。那么消耗津液大家知道就会渴呀，出很多很多汗。那么我们中医也讲叫气随汗出啊，如果出汗特别多的话，那么它一定会耗气啊。这个呢就是他这个老年朋友会觉得乏力呀、困倦呐、精神差呀这个原因。那么湿气呢阻滞脾胃气机啊、导致呢清阳不升。那么老年人本身就体质虚弱，各个脏器的这个机能都会减退，包括脾胃呀、心肺呀这些功能都在减退。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无法及时的运化这个暑湿带来的这个湿气。
1: 嗯，
0: 那么就会耗伤这个气机，所以就会出现这些症状，而且会比同龄人这个症状更加典型。
1: 嗯，它就跟还是跟这个夏季的气候特点
0: 对
1: 带来的这些症状
0: 对
1: 那像老年人啊，在夏季正确的作息时间应该怎么安排呢？
0: 我们中医有这个古训叫夏三月夜卧早起，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它根据咱们不同的这个比如说冬季呀、这个晚卧晚起啊，那么咱们夏季是那个夜卧早起，那么我们还是建议老年朋友在晚上的十点半之前入睡啊，然后呢清晨呢也不要起太晚啊，就是六点半左右就应该起床了，就顺应其实太阳的这个规律然后呢这个同时呢我们还是建议老年人适当的这个午睡，这个午睡的时间呢也不能过长，它基本上是在中午11点到下午1点这个区间，但是睡的时间呢我们基本上建议是半小时左右，20到40分钟。因为午睡可以养心，可以平复我们的气血，养护心神，也对血压呀、心率啊这些都是起到一个稳定的那个作用。
1: 你看周老师虽然说没到老年哈，但是我现在就觉着中午就是小憩一会儿，就是休息个睡个20-30分钟，下午就是特别
0: 精神
1: 啊然后可以说就是脑袋也够用。有的时候啊你说要是中午不睡一会儿不休息一会儿，下午正常工作没问题，但像是脑袋反应慢一点就那种感觉。那对于老年人其实中午这个睡个午觉，说子午觉哈，
0: 对，
1: 其实也挺好的。那我还听说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周老师，就是说中午睡的时间不能太长，这个为什么？有的人说，我也觉着哈，有的时候比如你晚上没睡好，你白天补一觉睡的时间过长，醒了之后昏昏沉沉的。
0: 是，反而是睡的时间超过我们建议的半小时左右之后会有一种觉得好像适得其反，睡了之后好像还也没精神，而且非常不舒服，迷迷糊糊的这种。
1: 就是时间一长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是因为这个针对我们老年人吧，其实大多数成年人也是这样的，因为儿童他基本上不太午睡，
1: 对，
0: 但是中老年朋友包括老年人，他的这个气血运行比较慢，那么如果午睡时间超过1个小时，那么就会导致我们在午睡的时候其实各种代谢呀、血液运行啊都是在减慢的。但是你减慢的时间过长，那么就会导致中医来讲叫气血瘀滞，清阳也会受阻这就会出现越睡越困，甚至头昏沉呢，四肢乏力啊，有的起来之后还会头疼啊。这个呢，这是出现的症状。而且我们午睡的时间如果过长的话，它会扰乱我们的一个昼夜作息的规律。
1: 就是白天你睡时间过长，晚上就入睡困难了。
0: 对，晚上就会失眠。如果一旦晚上失眠的话，那会对血压呀、心率都会造成波动，所以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前面也提到了说，建议这个午睡时间也就是20到40分钟，不要过长了。这样呢既能养心休息，也不会说导致说这个气机瘀滞清阳不升。
1: 这今天知道为什么了，因为以前吧我就总觉着为什么白天睡得多反倒这么不舒服呢？像您刚才说的哈，就是起来之后头疼啊，然后还晕乎乎的呀，然后就是说不出那种感觉。但是如果真是睡20-30分钟三四十分钟起来之后洗把脸精神这一下午神清气爽。
0: 是
1: 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原因。那就是说在夏天啊，老年人他的起居养生最忌讳哪些行为？
0: 他有四大忌讳的谨记的。其实这四大谨记呢我觉得也不仅仅是老年人我们成人也应该，
1: 成年人也一样。
0: 但是呢因为老年人他可能在

0: 这个谨记上它会对它的副作用更大一些，所以这里面就重点提出说老年人夏季的谨记。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忌这个昼夜贪凉啊、有的老年人就说这个太热了，嗯、家里条件也行，开空调，
1: 嗯，
0: 开空调，或者是过去没有空调的时候，到特别阴凉的地方，待很长时间啊，这个就是久居低温的环境。有的人可能地窖啊、小棚子呀，过去啊，说这地方凉快啊，我在这儿多待一会儿吧，待一天，待一下午，就最热的时候再待啊，这个其实是比较谨记的啊。然后呢，还有就是熬夜，这个也是我们第二个谨记的，因为熬夜呀，就是太热了，有的时候我睡不着觉，就晚上凉快，我看看电视啊、追追剧。听听广播，这种其实夜间这个它特别耗伤我们的阴气，而且阴津，而且它还耗气啊、所以这个晚上这个睡眠其实很重要，就不要熬夜啊、然后还有就是忌久坐不动啊、久坐不动，有人说天太热了，我不想出去了，我也不想活动，我一动弹就一身汗，我就躺着，我躺一天一天躺着，一天天坐着，这样式的不动弹我不出汗了啊，这个也是不行的。这样的话，这个气血运行不起来，失去就会淤阻到我们的体内啊。第四个呢，就是忌晨起久卧，错过这个生阳的机会啊，就是咱们说的说白天太热了我就躺着，晚上我出去溜达溜达、这样呢既影响晚上睡眠，也影响，因为这个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机能是跟太阳啊这个走它的这个规律的。那么上午的时候白天的时候正是阳气生发的时候，我们反而在卧床休息啊，没有活动没有动，那么就会错过生阳这个时机。因为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这个阳气的生发对人的这个整个机能活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如果说久卧的话，就会错过生阳这个机会，这些都是我们谨记的。那么长期的这个不良的起居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啊、心阳啊，那么就会加重我们夏季的各种不适啊、包括这个更乏力了、倦怠了，还有就是湿气重的这个问题，就会体现很明显了。
1: 哎，我觉得说今天啊，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呢，咱们收音机前的不单单是老年朋友，其实成年朋友也一样。
0: 是
1: 啊、你看我们说这个作息，中医非常讲究天人合一。比如说这个刚才周老师讲的哈，随着这个太阳的起起伏伏，然后呢来调整我们这个人的作息。现在是科学技术比较发达了，你像之前在社会逐渐这个进步的过程当中，人们绝大多数都是属于耕作的时候，你看还有一句话说日出而作日落
0: 而
1: 息，咱们之前说这个夏天的作息时间哈是夜卧早起，
0: 夜卧早起、
1: 这个你看它其实就是跟之前说的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差不多。我们冬天你一定要早睡，稍微晚起一会儿，
0: 对
1: 啊、然后呢夏天可以晚睡早起一会儿，因为太阳它落山的晚啊，然后升起的早啊，还有的时候呢老人尤其是到了冬天啊，是我不管哈，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我固定的我就是五点半起床然后去晨练。其实对于冬天来讲，你早上起那么早晨练对身体并不好。
0: 是、
1: 因为这个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及过哈，
0: 也讲过的，
1: 它这个跟这个季节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说呢我们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不要熬夜，熬夜对是非常伤身的。有些时候我们总说哎呀现在条件好了，买点营养品吧，补品吧，哎呀补这个啊补那个啊，真的是跟大家哈这个非常由衷的。你看我们每一期的这个健康风向标，我们的嘉宾老师能提及到的时候都会提及这个作息规律很重要，
0: 非常重要。
1: 比你说我天天半夜一两点睡这个我早上正常上班，我白天吃点补品，你与其那样，你还不如晚上就10点10点半睡觉。
0: 对，
1: 就是好好这个睡一觉。你想我们人的身体它也跟一个小机器一样，它的器官是需要休息的。你休息的过程，你比如说你的这个心率呀、它会放缓，这个血糖啊，就各种的水平啊，整个身体的数值指标它是在休息的一个状态下。
0: 对，24小时当中一定会给机体一个休息的时间，
1: 给个缓冲、
0: 一个生发的时间，让它有这个规律。这个规律形成好了之后，平稳了之后，身体就正常运转啊、有作息，有这个规律，其实是剩余其他的这些补品。
1: 对、我们说营养均衡，你吃的饮食。

0: 你这个不挑食不厌食，营养均衡，然后作息规律，就对一个人非常非常好。你看有的人还说、嗯、啊，那以前的人啊都活那么大的年纪也没有吃什么呀，这个营养可能还跟现在那个没法比呀。
1: 是，
0: 我觉得那时候他们的作息很规律、嗯、
1: 作息就是这个也那个与太阳的这个规律。
0: 对，
1: 这是咱们的古训，其实古人都是这样的。
0: 我小的时候在奶奶家生活哈、嗯、那晚上7:30看完新闻联播，然后呢后边充其量再看一集电视剧，8点多就全都躺炕上就睡觉了。
1: 是，
0: 然后早上他起得早，4-5点钟就起来啊。我记着那时候东大桥那边有早市啊，然后上早市去溜达去，就是睡得早起得早啊、嗯。然后老太太一辈子也没吃什么，就是太有什么这。像现在强调的这种各种营养
1: 品、啊、这个补品那补品
0: 的哈、嗯、然后也特别精神，
1: 反而是身体很硬朗。
0: 对对对、嗯、一直到去世都很硬朗。
1: 是，
0: 那么接下来咱们话说回来啊，说今天的主题就是夏季养生，尤其是我们的老年夏季养生哈，就是夏天老年人夜间睡觉因为热嘛，他就喜欢开窗啊，这个然后呢就是这个在盖被方面呀，这些有哪些讲究呢？
1: 有一定的讲究。咱们夜间呢、嗯、其实阳气在收敛啊，天地万物都是这样的。然后呢阴气逐渐的这个开始偏盛了。那么呢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说寒湿。那有人说夏天怎么还出来寒了呢、
0: 嗯、
1: 那相对来讲，相对白天的这个气温来讲，夜间的这个阴气盛，其实它就是寒要占到上风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避免整夜开窗啊。那么它开窗也有讲究啊，中医来讲是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开窗有的就翘个小缝，正好对着你的头部肩膀腰啊，这种是最容易这个让寒湿侵袭到我们的这个关节呀经络的、嗯、啊。可以整夜开窗，但是你窗要敞开，不要露个小缝，那个对
0: 贼风
1: 啊，对虚邪贼风，那个是最可怕的。敞开的话，那么比如说我们客厅啊，或者是没有对着床，没有对着这个我们人的这个部位，给它开开通风没问题。但是不能对着我们这个头面呢、啊，还有肩颈啊，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露小缝一吹脸啊、有这个面瘫呐、啊、等等的这些，就是夏天其实
0: 很容易出现的。
1: 对，夏季特别容易出现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尽量避免这个寒湿侵袭到我们的身体。那么睡眠的时候呢，老年人也是这样的，要注意说腹部啊，这个腹部是这个人体的这个中枢啊，腹部要给它护住盖住。那么老年人像肩颈啊、膝盖呀、腰啊这些地方，就是也要适当的盖一些小被呀、小毯子呀，或者是这个毛巾被，不能裸睡。说我天太热了，我就大敞四开的，我什么我都不盖了、薄被我也不盖了，小什么夏凉被这些我都不盖了，我就给它裸露着我睡觉，这样才舒服才凉快。这是最容易被寒湿侵袭的，在夏季。那么夏季这个夜晚这个贪凉受风，是老年人这个关节疾病啊、脾胃疾病啊和暑湿感冒的一个最主要的诱因啊。这有些患者说，我这夏天了这么热，我怎么还感冒了呢？而且夏季这个感冒和冬季这感冒还不一样，你这个既热，你还这个身体其实还有这个内寒啊，它这个寒湿出不去，所以就非常非常遭罪。
0: 这也就是刚才我们开头说这夏季怎么还会着凉呢？
1: 对，
0: 怎么还有寒
1: 气呢？寒湿，对，怎么还出来寒？
0: 其实如果夏季真的是着凉，接受这个寒气比冬天更可怕，因为我们这个皮肤整个因为热它全张开的，
1: 对，
0: 然后这个寒气呀、凉气呀，直接就是直达身体的内部了。
1: 对，直接就进到体内。
0: 对，所以说呢，这个夏天我们这个整个哈，在这个养生过程当中特别怕凉，无论是从口入的。一热就贪凉了，就是吃点冷饮呐、整点这个冰镇的西瓜呀。其实一会儿我们可能会在饮食上啊，还会再说。
1: 对，
0: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晚上入睡的时候啊，或者白天你这个空调你怎么样的使用上，晚上入睡你要不盖被子呀，或者你开窗户不注意，就开个小缝。有的人往往说，哎呀，我就怕那个太凉啊，我就开个小缝吧。
1: 对，
0: 千万不要哈，
1: 反而
0: 再不你就关上，再不就。 这个全
1: 开
0: 开敞开、
1: 嗯、
0: 哎，别整那小贼缝、
1: 嗯、
0: 尤其是你那个床头你要真是对着那个小缝，你像你这个肩呐、啊、你这个脸呀、啊、很容易就受风了，受风就是瞬间一下子可能就是比如口眼歪斜啊，这个神经、
1: 嗯、
0: 就是受到刺激麻痹了。
1: 嗯
0: 这个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什么呢，就是最近这一阶段啊，刚才呢还跟周老师聊哈，就是多雨潮湿，那像这个时候我们老年人居家起居怎么样防止这个湿气进入体内？
1: 咱们今年应该是相对来说这个雨季还比较长。刚才我们也跟主持人聊天的时候说，六月份开始就开始，现在是七月份，就几乎一直在下雨。
0: 对，
1: 那么这个阴雨天气，因为外面全都是潮湿的啊，那这种其实在下雨的时候，我们就建议，尤其是那种特别大的雨的时候，就要关闭门窗了啊。这个其实也是阻止这个湿气进入到室内的一种方法。那么如果说中间晴天了啊，有风了的时候，我们再开窗通风，把我们的衣物啊、被褥啊，这个晾晒一下啊。虽然是这个可能是刚停过雨，可能也是这个空气里面可能有一些湿气、
0: 嗯、
1: 但是它这个毕竟是风可以带走这个湿气。
0: 嗯，
1: 这样呢我们要保持这个居所的一个干燥啊、尤其其实我们北方人就是老百姓讲话就特别怕湿啊、特别喜欢干爽。嗯，然后呢还有就是避免什么，有些老年人说我家都地板，天太热了我就光腿光脚，我坐地板上啊，我这个踩地板上啊，我头，甚至有的人说我晚上睡地板上啊、
0: 哦、
1: 这才
0: 凉
1: 快呢凉啊，不能贪凉啊，这种也是特别容易让湿气侵袭到我们体内的。还有呢就是夏季我们经常洗澡冲凉，那么在洗澡过后，这个尤其是洗澡连带着洗头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给它擦干吹干，不能说我这个湿这个挺舒服的啊，这个挺凉爽的啊，因为这样的话特别这个容易这个湿气直接就侵袭到我们这个皮肤啊，还有这个头部啊，直接侵袭到这儿了。
0: 嗯
1: 嗯、那么我们也是不这个没干的这个衣服啊，不要穿在身上就直接入睡啊，这个也是防止这个寒湿这个流滞到我们的肌肤啊、经络里面。
0: 那么我们说这个老年人夏季为什么不建议长时间的卧床静养？
1: 这个就是前面也说到了，说这个天太热了、
0: 哦、
1: 我还觉得倦怠，
0: 对、
1: 啊、还乏力，
0: 嗯、
1: 哦、然后呢我一动
0: 还
1: 一身汗，
0: 还热，
1: 对，
0: 一动还一身汗、
1: 屋里挺凉快的，我就干脆我就白天黑天我就在这躺着呗，也避免出汗了，还养养精神、哦、
0: 然后现在呢还有什么方面呢，就是拿个手机、
1: 嗯、
0: 刷刷刷一动不动的就搁那一躺一天，一躺一天
1: 越刷越上瘾，然后连着再想想那个这个避免这个静养了，觉得是，但是这样、
0: 嗯、
1: 其实夏季这个阳气生发是很重要的，我们祛湿啊，这个祛暑啊，还是需要我们的阳气的，这个是我们机体的正气、
0: 嗯、
1: 那么我们长期卧床不动啊、这个不是卧床，就是躺在床上这个不动的话叫久卧伤气啊，那么就会导致气机运行的也慢，气血运行也越来越不畅了，脾胃的运化功能也越来越衰退了，那么湿气也没办法排到体外了，这样就加重身体的这个困倦乏力，而且出现食欲不振，这个就像恶性循环了，就、
0: 哦、
1: 嗯，就越躺越虚，越虚
0: 越没劲儿，
1: 对，
0: 就越不想动的，
1: 对，
0: 就恶性循环了。
1: 嗯，
0: 啊、那你看刚才咱们又说啊，夏季这个湿气很重，
1: 嗯，
0: 啊、怕湿，然后呢，我们说这个一热呀，就总想找凉快的地方待着。以前没空调的时候，家里边这个小棚子呀，这个地窖啊，有的人真的是哈、啊，这里边待一会儿吧，啊、
1: 嗯，
0: 那像这种还喜欢寒凉，那到底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哈、啊，怎么样避暑？怎么样一个避暑思路呢？
1: 他这个其实是强调，去这个避暑的地方是思路是对的、
0: 哦、
1: 但是呢时间的把握和这个温度其实还是很有讲究的、
0: 哦、
1: 它核心是避烈日啊、
0: 哦
1: 其实早晚还是可以出来的，
0: 嗯嗯嗯，
1: 这个但是烈日当头的时候的确是不建议我们在外面那个走动啊什么这些，
0: 容易中暑、
1: 特别容易中暑啊、然后呢不贪 凉。咱们前面也讲了，说我这个裸睡了，就是或者是在地板上啊这些、
0: 嗯、
1: 这些是尽量避免的啊、要避免烈日，也要避免贪凉，那么养我们的阳气，这样才能够清暑气。那么也不能一味的靠什么空调啊、冷饮呐、啊、这些降温。那么冷饮后面咱们还会讲到，就是饮食当中，就是有很多人说太热了，我喝点冰水、冰糕、冰西瓜，吹点空调。年轻人可能还能耐受点，我们老年朋友是，就是。
0: 就身体
1: 的
0: 身体就是
1: 损害特别大，
0: 损害特别大。
1: 避免高温的时候外出啊、减少暴暴晒啊、这个是第一个原则啊、就是不光要避暑，这个不光要这个不要不去空不长久的待在什么小棚子空调房里，
0: 嗯、
1: 也要避免这个阳光。这个其实这个度就一定要掌握好啊、然后饮食起居啊这些，其实如果掌控不好的话，就会出现。体表觉得很热，但实际上这个内在已经有这个寒湿在凝聚了，
0: 伤害很大了已经。
1: 对对对、
0: 哦，
1: 这种就是阴阳失衡了，它而且体内的这个寒湿还很难散发出去，然后外面还很热啊、这种老年朋友就会觉得非常难受的，所以一定要避烈日，也要。不贪凉，不贪寒。
0: 你看之前我们总说啊，这个人湿气很重啊、现在要到入伏天了，用一些灸法排排湿气吧。那这个湿气怎么来的？它都是说日积月累，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尤其是像这个，比如说夏天湿气重的时候，这个湿气就上升了啊。然后就是每年都是这样。你看我们比如说这个灸法，这个三伏灸哈，它可能就得连续几年，你因为你这个形成它也不是一年两年形成的，你这个生活习惯，比如说这个贪凉的习惯，他就喜欢这样啊，然后这个湿气重为什么呢？那可能这个人的饮食啊、作息呀、还有就是这个他的一些生活习惯呢，就会给他自己。带来这种湿气，导致他的这个湿气比较重。你看我们今天说的，这些，如果你注意了，那就是说这个湿气就不入体内啦，那你可能这个整个慢慢的，自身的这个体质的形成就形成一个中性的体质，非常一个健康的，那刚才我们说到哈，这个空调，周老师，那你说这个空调哈，对于老年人来说，就是房间它应该是达到多少度呢？有的人嘛，觉得说，哎呀，热的不行了，就把这个空调整到18-19度啊，凉了，哎呀妈呀，凉飕飕，太冷了，赶快又关上了。
1: 对，其实他感觉到冷的时候都有点来不及了、这个温度其实也是因人而异的。那么像普通成人的话，可能25度左右，但老年人咱们阳气虚弱啊、气血亏虚，那么其实我们是不建议低于26度的啊、不建议低于26度。那么不能说我等到冷的时候，我再调，那可能都已经冷的。一段时间了、那是机体的一个反应了。那么即使是开空调，我们也建议说定期的时候定时的还要开窗换气啊，不能说我成天成宿的这个就在这个打着这个空调，这样对空气流通非常不利啊。然后呢一定要保持我们室内的空气流通，而且要这个我们禁止这个空调口啊，那么现在可能有这种中央空调还好一些，
0: 对对，
1: 过去的那种老空调机呀、那空调口
0: 有的时候非常容易直吹，
1: 哎呀，直吹是一定要避免的啊、无论是直吹哪个部位啊、都一定要避免。
0: 我想插一句啊，就是如果家里边空调现在是还是用老式空调，它有卖那个挡风板的，
1: 哎，对对，
0: 非常便宜。然后不妨呢弄一个挡风板，让它往上吹。
1: 对对，
0: 哦、
1: 往上吹，就是这样能避免
0: 直吹。
1: 一定要避免直吹。
0: 现在新型的空调它也是，就是有这种装置。如果要是老式空调的话，您不妨就是在网上啊，非常便宜的，你就购买一个安到那儿，让它。冲上吹，因为空气一流通的时候，自然而然它整个空气它也是凉爽。
1: 是，而且还要避免是，就是我们从外面户外进到屋里之后，满头大汗，全身都是这个湿漉漉的时候，说，哎呦，这时候正热着呢，正满身燥热的时候，赶紧开空调，我给它设到18-19度才好呢，让我身体马上凉快起来，这样毛孔都已经这个。 下面可能会讲说这个都已经
0: 张开了，
1: 张开了啊，这寒邪湿邪直接就进入到我们体内了。
0: 哦，你像这个在外边一进来，瞬间，尤其是有的年轻的朋友更容易，
1: 对，
0: 空调打特别低，行啊，一会儿冷的时候
1: 再说，
0: 再
1: 调，
0: 对，或者是冲个凉水澡吧，哎，太爽了哈。就这有老人不说吗，你现在年轻，你要总这样你老了就该做病了那就是日积月累的。这个
1: 咱们老年朋友是肯定受不了的，年轻人可能体质盛一些，
0: 哦，
1: 可能经历一两次还好，
0: 嗯，
1: 啊，但时间长肯定也不行，
0: 嗯，
1: 也是容易得病的。
0: 对对，我们千万要避开啊，这个事情，
1: 嗯，
0: 就是立刻吹空调啊，立刻冲凉啊，这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啊，会阻滞你的气血运行啊，你比如说像你本身就有老寒腿呀，啊，肩颈疼痛啊，这个胃也这个消化也总出问题呀，这时候就会出这个
1: 是
0: 导致这些事儿哈。
1: 嗯，
0: 那夏季高温的时候，老年人为什么要严禁外出呢？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哈，就正午烈日的时候，就是尽量不要外出。
1: 夏季高温的时候外出也是这样的，它那个。温度直接就达到像咱们北方30多度已经很热了，
0: 哦，
1: 那南方就40多度，这种时候让你其实骤凉和骤热对机体是一个道理的啊，机体都不适应啊，你骤热的话毛孔忽然间打开，然后血液忽然加速啊，这种突然降温突然升温的对我们的血管这个血压心脏等等的它都是一个猛烈的这个影响，这样就特别容易对这个重要的脏器造成一个损害。
0: 那么我们说这个夏季老年人怎么样区分它是真燥热还是假真寒？
1: 对，这个就是有很多人他既怕冷，说我这个哎呀我不盖被我不行，但是我这个还觉得浑身热哈。其实真燥热它一般的我们会看说口干呐，口苦啊，大便怎么样？大便一般都是干结的，而且会有这个心烦呐，失眠呐，这个多汗呐等等，这些是。那么像我们老年人，他其实大多数都是上热下寒的啊，然后呢，在夏季的时候是外热内寒啊，感觉说外面这个皮肤啊，或者是这个从外面进来的时候自己觉得挺热，其实脏腑啊脏器其实是有寒的啊，所以这个看似是怕热呀出虚汗，其实呢手脚冰凉啊，胃部呢也怕凉啊，其实也是怕凉的。还有一些老年人他如果大便比较稀薄的话，这一类的就属于真寒了啊，这一类属于真寒，所以要避免这个过度寒凉降温，否则就是越这个在空调房越吃冷饮，它越轻越虚弱，这个寒气越凝聚到这个脏腑里面，它出不去。
0: 那像夏天老年人频繁的，比如说吹空调啊，它容易引发哪些隐性的疾病呢？
1: 隐性疾病本身像咱们老年朋友肩颈啊、腰背呀、膝关节呀、脾胃弱呀，还有一些心脏啊就血管问题的，那么长期吹空调这个寒凉刺激啊，那么这个寒性是主收引的啊，那么就会加重我们这些各个关节的疼痛，加重脾胃的这个运化这个失职，那么食欲更加不振，而且还会这个反复的感冒啊，暑湿感冒，咳嗽咳痰头晕等等的这些，而且还容易，其实原来咱们北方讲说冬春季节最愿意犯心脑血管疾病，现在来看的话夏季也有很多老年人哎呀上不来气儿啊，不舒服，其实就是这个调养的这个没有做到特别好，避暑也没有避的特别这个科学啊，导致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问题反而加重了。
0: 像这个屋里屋外的温差过大，它就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这个问题。
1: 是，
0: 所以说呢，这一点咱把那个空调啊，刚才已经说过了，最好是在26度、27度左右。家里边老年人，你可以试一下。其实如果你要是 这个在屋里室内待着26-27度已经很凉快了，
1: 也很舒服了，其实
0: 别过于贪凉。
1: 是、
0: 嗯、对于我们就是中青年朋友呢，如果你要觉着能接受，我觉得这个温度其实挺好的。
1: 对、
0: 你要是太低，有的人他喜欢把这个调整到24度，年轻人还可以吧，但是如果你能接受26度，我们尽量还是让它在26度这个范围，
1: 对，不要太低、
0: 因为它室内外温差太大，对我们人体是伤害很大的。这一点大家注意一下哈。再有呢，就是我们多次提到老年人阳气它自身本身就下降了，
1: 对、
0: 阳气、
1: 阳气虚弱，
0: 对，阳气就很虚弱了、有人说这个阳气虚弱怎么样啊，虚弱它就是免疫力下降，用现在的这个解释来说，
1: 对，正气不足了，已经
0: 正气不足、我们就是在中医上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你这个阳气下降了，那你就正气

0: 不足了，
1: 正气不足呢，那这个邪
2: 就容易侵袭，
1: 就容易侵袭了啊。那么这个夏天啊，咱们说这个降温避暑，哪些错的方式最伤阳气？你看本身就不足，你再伤点，完了这越来越少了。
2: 有前面我们讲的空调温度过低，
1: 嗯、
2: 还有夜间贪凉不盖被，长期在认为说比较避暑的阴冷的潮湿的房间待着，这些是属于我们这个伤阳气的其中的几大要点啊、
1: 嗯、
2: 就是我们尽量避免。还有就是我们后面可能会提到这个饮食里面的喝冷饮，吃这个凉食啊，还有就是冲凉水澡啊，这个、
1: 嗯、
2: 还有就是出汗之后马上吹空调吹风扇对着窗口吹，这些都是伤阳气的啊、那么这些会损伤这个脾肾的阳气，导致我、其实咱们刚才也讲了说那个三伏贴说不会立马见效，因为我们中医来讲就是冬病夏治夏病冬治、
1: 嗯、
2: 那么我们暑季的时候如果伤阳气的话，就会导致秋冬体质变得更差啊、慢性疾病就会更反复发作、
1: 哦、
2: 嗯，其实就是夏季我们受到这个邪气，你可以反着理解，那么到冬春季节它会凸显得更重、
1: 嗯、
2: 那么我们这个冬病呢，夏天如果及时的治疗或者调整啊，或者用用我们三伏贴的话，那么它到冬季的时候这些症状也会
1: 减
2: 轻。减
1: 轻
2: 嗯、
1: 哦、
2: 对嗯，就是这个道理。
1: 啊，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个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的健康风向标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帮手杨洋。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老年人夏季养生的以及注意事项，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老年病科医学硕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副主任医师周晓玲医生。那在刚刚啊，我们说了夏季养生的原则，还有作息呀、起居呀，以及呢夏季正确的避暑，还有如何防寒防湿。那接下来我想老年朋友哈一定会非常感兴趣，什么呢？我们都喜欢运动啊，但是呢这个运动是好事儿，怎么样这个在夏季运动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哈。首先呢想问一下周老师，就是老年人夏季运动它的核心养生原则是什么？
2: 核心的这个要遵循的就是缓慢的运动，
1: 别太急、
2: 啊、对，不能做剧烈的啊、一定要缓缓的，还有就是微的出汗就可以了、
1: 哦、
2: 啊，因为夏季本身它就容易出汗。
1: 嗯，
2: 那么我们前面也讲出大量的汗，那么气会随着汗液消耗啊、气随汗出啊，所以这个微出汗。还有呢就是避酷暑，那么我们也会讲到说什么时间段去啊，那么前面讲了说暴晒的时候，白天的时候特别热的时候，
1: 别出门，
2: 无论是出门还是运动都不建议的啊，都不建议的。然后呢不要耗气啊，这个几个呢，缓运动、微出汗、避酷暑和不耗气，这个是我们养生的一个原则啊。那么就是重在我们微微的运动，疏通一下气血、然后气血运行之后，它就一定会把这个湿气、暑气给它这个慢慢的就给它运化出去了啊，这样生发阳气啊，这样是这样的才会是叫动而不伤正，练而不体虚
1: 啊，动而不伤正啊，你别这咱运动是好事儿、你再把正气给这个，如果要是不科学不正确的话，你再伤到正气就不妥当了哈。动而不伤正，练而不体虚，练就为了让身体更结实、然后更强壮，你在这个如果不注意一些事情的话，你越练越虚。那跟有的人就是这样啊，
2: 是
1: 就是你并不是您觉着哎我锻炼了啊我就有益于身体，如果要是错误的方式啊，或者是错误的时间啊、或者说是有的人你是过量啊，
2: 对，过量和时间不对，就是他这个不正当的这种这个不恰当的这种锻炼的话，
1: 都会伤身体的，
2: 对，就反而不是养生了，就
1: 那像老年人哈，这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时间，那最佳的锻炼时间、运动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2: 大个体上是分两个时间段啊、那么早晨的时候，在8点之前吧，6到8点这个时间段，这个阳光没上来，天气没那么热，
1: 比较凉爽，
2: 哎、对，这个时间段很好。还有就是傍晚日落之后，这两个时间段属于相对来说比较凉爽，还不是过早，也不是过晚的这种时候，
1: 还都有太阳，就是外边已经都亮天了，
2: 对，
1: 且你也别黑漆麻黑的哈，就是尤其冬天，我看有的。

0: 老年人，就是我之前上早班的时候，哎呀，就是冬天六点的还特别黑呢，就有人在外边锻炼了，
1: 对，
0: 这样也不适合。
1: 那个不适合，因为太阳也没升起来，再一个比较黑，其实也不安全，
0: 对，
1: 老年人也看不清，然后你就这个做动作呀或者什么的，其实也不安全。
0: 嗯，你看刚才我们说了哈，清晨啊，随着太阳的升起，哎，在这个时间段啊，它还没完全上。

0: 适合老年人比较温和的运动项目呢？
1: 咱们说的这个缓运动里面包括慢走啊、
0: 嗯、
1: 散步啊，这些其实都可以，不一定说是我们做那些特别剧烈的。
0: 嗯，
1: 然后像我们中医里面这个倡导的太极拳、八段锦啊，这种轻柔的拉伸，甚至是说我这个比如说我这个今天啊早和晚的这两个时间段
0: 嗯
1: 都下雨啊，那我也不能到外面，那我可以在室内稍微做一些舒缓的操啊，缓慢的，时间也不要过长，这些都是可以的，就强度不要那么强，这样就可以起到一个疏通经络，然后还能健脾祛湿，而且运动的过程中还会舒缓情绪，因为夏季如果一旦热的时候，人会容易烦躁，嗯，特别燥，嗯，这么我们做一些这些舒缓的运动，他的心情也会这个得到舒缓的，这些都是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运动的，尤其暑季运动的这个活动。
0: 嗯，比较缓的这种运动项目哈，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啊。现在就是由国家体育中心啊，它发布的，你比如太极拳呀，
1: 嗯，
0: 还有这个八段锦呀，
1: 嗯
0: 啊，非常好哈，啊，也很简单，不难，它都会分解这个动作，然后给讲解啊，这个不多啊，做起来很简单，万一就非常适合咱们老年朋友吧。可以说，我看有的时候呢，就是。在夏天啊，你看伊同河边就有这个一群一群的哈，做这个八段锦呀、
1: 太极拳
0: 呀，
1: 非常好。
0: 哎、
1: 这个，
0: 我看还有就是那个挥舞那个绳
1: 啊、
0: 嗯哎，就是那个、嗯、不那舞应该
1: 彩绸吧？
0: 对，彩绸、
1: 嗯。
0: 哎，我这个有点说的不专业了哈。
1: 嗯、彩绸也、
0: 哎，我感觉也是全身锻炼。
1: 对，
0: 就是臂呀、啊，然后因为他们都跑起来，
1: 颈腰，
0: 哎，对，颈
1: 腰、颈
0: 腰、
1: 嗯、肩颈腰这些。
0: 哎，我看那个也挺好，
1: 是、
0: 嗯、也不太剧烈。
1: 嗯，
0: 就是大家在一起还很漂亮。
1: 对、一看心情就非常舒畅了。
0: 哎，
1: 嗯，
0: 对对对。
1: 嗯
0: 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想问的就是饮食方面的啊、这个那句话怎么说？就是反正就是人离不开吃哈。
1: 对，是，
0: 对，
1: 饮食其实是我们夏季这个避暑和养生的一个也是非常关键的这个
0: 重中
1: 之重，对，核心的。
0: 嗯，
1: 那么我们的原则其实有几点，比如说温啊、淡、软、静，还有少寒、去暑、益气和养胃啊，那么以这个清淡软烂的温和易消化的食物为主，那么重在是这个健脾啊、祛湿啊、养心呐、啊，这个护胃呀、啊，还有杜绝这个寒凉损伤脾胃的。那么像这个滋味比较重的啊、重口味的这些，其实它都容易生湿，对这个夏季是非常不友好的。
0: 哦，
1: 嗯，
0: 就这个重口味，周老师，
1: 嗯，
0: 包括咸、
1: 咸、甜、辣、刺激啊、生冷啊、这些其实都属于、
0: 就重口味。
1: 对，
0: 就是应该避免。
1: 对，
0: 清淡一点，
1: 嗯
0: 啊，我们要说喜欢甜的，就是微甜，这个别过凉，
1: 对对、微甜微咸这种，
0: 你要喜欢辣就微辣，去微微的，
1: 对，
0: 重的啊、
1: 嗯，
0: 有的时候吃点麻辣烫加麻加辣，但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可能会大家这个倒是，我这个举个例子哈，
1: 对，是
0: 就不要太重口味，
1: 那
0: 么我们说这个适合老年人健脾呀、祛湿啊，家常食材有哪些？我想这个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
1: 对，咱们中医其实药食同源这个、还是千古年来的这个饮食上都是很遵循这个的、
0: 尤其是说一进入到夏季进入到这个伏天、
1: 嗯、
0: 大家想哎呀这个该怎么养生了，你像这个祛湿的哪些食物，今天呢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介绍。
1: 嗯，其实大家不一定非得吃那些补品、那你看我们饮食当中包括这个薏米，你给它炒它之后、这个炒薏米赤小豆这些你可以煮水，可以就是咱们做饭的时候放里面都非常好。
0: 嗯，
1: 还有这个山药、莲子、健脾啊，茯苓、白扁豆，这个健脾祛湿特别好。冬瓜、丝瓜这些也是利水消肿祛湿、非常好。这里面呢有这个主食，也有这个菜啊、你可以做这冬瓜炒啊、炖呐、这个熬汤啊、都特别好。像荷叶、小米这些就是我们平时其实不一定去找那些偏呐、怪呀、
0: 贵
1: 呀这些就说是好的保健品。
0: 嗯，
1: 其实你看咱们提到的这些日常很容易见到，也很便宜，但是对我们的身体非常的好。
0: 很受用，物美价廉。
1: 嗯
0: 嗯，就是我们只吃对的，

0: 用说吃贵的，不是说贵的不好，但是适不适合我们呀？你像这些是属于适合所有人的。
1: 对、哦、其实不单单是老年人，嗯，就是我们暑期的时候这个成人啊、小孩吃些这些东西都非常好。
0: 嗯，因为伏天本身它湿气就比较重啊、我们可以吃一点这个薏米呀，吃小豆啊，啊，刚才提到的这个你像菜里边的冬瓜呀，啊，丝瓜呀、
1: 嗯
0: 啊、
1: 非常好，
0: 都可以除湿哈、也很好吃其实。
1: 嗯，
0: 那夏天呢，我们说啊，适合老年人养心生津啊，缓解心烦的食物有哪些呢？刚才提到了一到夏天一热呀，这个燥、啊、
1: 心烦燥热、
0: 啊、心烦、
1: 是。那么像我们中药里面的，也是我们其实菜品里的百合啊、我们有的时候上饭店这个看，哎呀，这还有百合什么、这里面的这个菜，这百合就是非常养心生津除烦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还有银耳，银耳的做法也很多哈、然后麦冬啊可以泡水，玉竹、莲子等等，这些都是滋阴清心的食材。那么有一些人可能这个阳气或者脾胃稍微弱一点，可以适当少加一点的红枣和桂圆。但是红枣和桂圆它虽然可以补益气血，但是有的人可能吃完了之后容易上火，那么就少加一点点，根据我们自己的体质、这样就能这个缓解我们暑季的口舌干燥啊、心烦呐、失眠呐、闷呐啊、等等的这些症状，它就其实起到这个养心生津的这个作用。
0: 你像泡点水呀，
1: 对、
0: 熬点粥啊、
1: 嗯，
0: 你放点这个百合、银耳、麦冬，
1: 哎呀，非常好，
0: 莲
1: 子，
0: 哎，搁再放点红枣，
1: 少放一点点，
0: 哎，对，家里边你说有桂圆，再放一个两个小桂圆，就别不用多哈，这些东西，就非常好。你这日常养生、你说早上起来喝点这样的粥，晚上呢，像老年人消化不好，我们要熬点这样的粥喝，
1: 太舒服了，
0: 非常舒服哈。当然哈，这个我说熬点粥喝，你要是高糖的话，你像要是糖尿病的话呢，咱也得注意一点哈，
1: 是。
0: 就是说对正常我们说健康的这个人群，你看早上晚上喝点粥，你就自己就会感觉胃很舒服，也不用全是大米，可以放点小米呀、
1: 对、
0: 像现在这个藜麦呀、
1: 哎，那就非常好了，这个放点杂粮、
0: 对对对，杂粮
1: 更好了。
0: 你看有人还说哈、这以前那个人还都挺好哈、你看以前人吃粗粮，
1: 对、粗粮的
0: 粮
1: 特别高，
0: 我记得小的时候一整就是捞点那个高粱水饭吧，
1: 高粱米饭、
0: 高粱米饭吧在大碴子粥吧。你看现在年轻人真的是很少接触这类粗粮了、他们可能是吃细粮吃惯了，
1: 吃的太精细了，
0: 对，
1: 反而
0: 是你整的整点粗粮吧，他不爱吃。你说在我家里边真的是你都说这个习惯问题，我适当的因为受妈妈爸爸的影响，可能有的时候还做点，你做完之后孩子不爱吃，他可能就是没吃惯呀，也不是怎么的，
1: 觉得有点粗糙，咽着费劲。
0: 对，你像这个高粱哈，高粱这个捞点那个水饭啥，我觉得还挺香的，挺好吃的，不喜欢吃。不过应该我们适当的吃一点哈，就是五谷杂粮嘛，都得摄入一些。那接下来呢，就是想问一下周老师，就是夏季咱们老年人需要哪些严格的这个忌口的食物有哪些？
1: 忌口的那就是比如说冰镇西瓜、冰镇饮料、冰糕这些，
0: 就是从冰箱里直接拿出来你就吃的，
1: 对，
0: 咱都应该是绝对禁忌的，对于老年人来说。
1: 太生冷的食物，其实这个食物它都有属性，有的是温性的、中性、平性的。
0: 你像这些瓜类、它本身就是
1: 凉性的，就是寒凉
0: 的，然后你从冰箱里拿出来吃的时候是很爽但是呢，对
1: 到胃里面不行，那个
0: 大
1: 是。还有就是前面提到重口味的、重油、重盐这些都不利于消化，而且容易就是它属于肥甘厚味，是容易生湿的。还有辛辣刺激的，其实老年朋友就最好在夏季的是，尤其是在夏季就不要吃了。油炸、烧烤这类的，这都是滋腻之品。还有有些老年朋友可能喜欢习惯性喝一点酒。那么度数不能太高，烈酒这种都不行。还有一些甜食，其实甜食也很滋腻也容易这个生湿生痰。在这个季节如果本身湿气就重，你再生湿生痰的话，那身上就非常的难受。而且像辛辣的、厚味这些东西还容易上火。
0: 对对。
1: 生冷的东西容易直接伤及我们的脾胃阳气。这些都会加重我们夏季身体的负担。引发其他的一些疾病，加重一些疾病。
0: 周老师，现在还有很多的老年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那个大便比较黏腻，就像那个一便啊，就像挂那个便池，
1: 这就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
0: 那你说像这种，
1: 嗯，
0: 再有就是比如说有口气呀、吃东西没有胃口啊，经常。

0: 哎，腹胀，我发现有很多老年人吃完东西就愿意腹胀。
1: 对，因为湿气这个它本身的特点是阻碍气机啊、嗯，它这个湿气一重了之后，腹部的气机啊，全身气机它都阻碍，胃肠道气机也是这样，它就会瘀滞到这个胃肠道里。我们
0: 瘀滞它容易那种胀的难受。
1: 对我们中医来讲叫脾满啊、
0: 哦，
1: 满症啊、嗯，这个就是典型的，哦、就湿气重。第一个是有脾满，第二就是大便黏腻。那么，
0: 你像这种情况，吃点啥能调理调理？
1: 如果特别严重的话，我们建议去医院就用药啊、
0: 哦、
1: 啊，中药调理、
0: 哦。
1: 如果不是特别严重，说还可以的话，你像前面饮食的这提到的这个薏米吃小豆，你可以在粥里、饭里，甚至炒完薏米煮水
0: 啊、
1: 冬瓜这些煮汤煮水，它都是这个给你祛湿的。就是我们饮食上自己调整一下的话，它就会好很多啊、那么如果这个症状非常明显，那就建议去医院里面开点这个中药方啊，通过我们的辩证啊还有其他症状来这个好好调节一下了。
0: 就是如果不重的话，大家就是其实现在有卖那种小养生壶，我觉得也挺好的。煮点水喝。
1: 对对
0: 啊、你像这个薏米炒完之后然后我们说把这个赤小豆一起啊，就是让它多煮啊，多煮，然后可以喝一点那个水，然后
1: 非常好。
0: 赤小豆
1: 这个季节
0: 可以喝一吃一点哈、
1: 嗯，
0: 哪怕拿出来怼碎了，吃点这个豆沙，包点豆包，喝完水把这个也都吃了。
1: 嗯，对，
0: 就
1: 都挺好，
0: 都挺好。
1: 嗯嗯。
0: 那接下来呢？看一下时间关系哈。
1: 嗯。
0: 想问一下，就是说，有关于情志方面的。刚才也说过，这个夏天啊也比较烦热呀。那对于我们这个夏季情志养生，对于老年人他至关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怎么样来调理？
1: 其实夏季在五行当中是属火，
0: 属火，
1: 对，它对应的这个就是这个心脏，心脏，所以会容易心烦呢。这个心火比较大，老百姓讲话就是非常容易烦躁易怒、焦虑、失眠。那么这个本身我们老年人这个血压不稳，这个心率可能也会受到这个季节的影响，所以这个我们主要的重点还是这个平稳，平稳静心，不要让它波动太大，让它少怒啊，不要大悲大喜，就是老百姓讲话的，就是不要大悲大喜，高兴的事儿特别高兴，悲伤的事儿特别悲伤，这种的就会波动很大，波动很大会影响血压、心率、血管、脏器各个的这个，要保持心态的平衡，少烦躁，少担忧啊。这个没事儿的话可以静心静坐，静下来。当然了，咱们讲的这个静不能全天都在静，这个特别热的时候我们可以静一下，这样会养护也会养心神的。
0: 好，那最后呢，就是把大家也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想请周老师给我们回答一下。就是这个三伏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哪些适合老年人相关疾病的，或者说是养生的这个三伏贴。因为我知道现在咱们科室进行这个三伏贴啊、三伏灸啊，老年人入院的特别多。他们现在是调理啊、治疗啊，什么样的疾病来进入到这个气候特点的这一个时间段内，都做些什么？比如说适合哪些疾病？
1: 这个艾灸和这个三伏贴是我们这个前辈留下的这个叫冬病夏治，夏病冬治，就是非常好的这个。那么如果说这个疾病很严重的话，那我们不是说建议说三伏贴就去治愈这个疾病啊、我们这个其实还是
0: 一般情况下都是养生，
1: 对，养生保健预防啊、基本上是这样的。它有几个比较适合我们老年朋友的这个穴位，那么我们平时可以适当的按摩，你比如说像足三里这个健脾养胃，这个扶正气增强体质的，还有像阴陵泉，这个是专门健脾祛湿的，改善这个身体困重。有一些女同志减肥，包括
0: 这好、
1: 大便黏腻，我们说我们在网上一查这穴位，我们没事按摩按摩，都非常好。然后还有这个内关穴，这个是我们养心呢、安神呢，这个非常好的穴位。还有这个涌泉穴，涌泉穴在这个足底这儿，老百姓也知道，这个安神呢，调和阴阳，改善睡眠，这些穴位都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平时在家里头，说我可能不一定非得去医院去做三伏贴，但是这些穴位也 会起到这个夏病冬治，冬病夏治的这个作用的。
0: 嗯，这些养生穴位非常好，
1: 对
0: 啊，大家呢，
1: 推荐大家。
0: 哎，周老师提到的，如果呢您刚刚打开收音机啊，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非常感兴趣，我觉得是非常实用哈。你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回看啊，这个呢都是给大家做有存留的，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再一次感谢周小玲老师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聊了一整期有关于老年人夏季养生的相关的医学常识以及注意事项啊，谢谢周老师，
1: 谢谢主持人，
0: 再见。好了，
1: 听
0: 众
1: 朋
0: 友，
1: 再见，
0: 再见。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厘米，终审十小。我们的健康风向标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上午的9点到10点和大家见面。那明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不见不散喽！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积极的参与，拜拜。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请听第三集。
1: 林学姐，水箱注水到一半了，准备运走的鱼啊也都入池了。
2: 嗯，用充气网把鱼苗入箱。
3: 哎，石头啊，这鱼金贵，可不敢磕着碰着。哦，
1: 放心吧，叔。嗯，我保证啊，把这些鱼全须全影的运到麦地哥那里。
3: 好好好。
4: 雪呀，雪。
5: 哎。
4: 哎，咱这里春天冷，快把这坎肩穿上。这是羊羔皮做的，又软又暖和。
2: 哎，爷爷啊，走了这三四公里的山路，累了吧？哎，
4: 爷爷不累，看着这鱼从小长起来，我自己也觉得身上长筋呢。
2: 爷爷啊，你是老当益壮。哎，
4: 雪啊，麦丽小时候跟他奶奶说过，要像放羊那样放鱼，这孩子呀，还真是在海上放了那么大一群，嘿嘿嘿，要是他奶奶能看到今天呀，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2: 爷爷，我听麦丽说过，奶奶呀是从海边过来的。
4: 哎，是嘞是嘞，哎呀，战乱那会儿过来的，到鞍村那会儿啊，才12岁。他奶奶呀，一辈子都没忘了家乡那一口。哎。到底莫能再回去啊，
2: 爷爷。可是麦丽回去了呀。爷爷，你去看看麦丽在海上放鱼的地方吧。
4: 哎呀，人老了，离不开家里的老屋了。再说你们都忙啊，给，这是爷爷刚蒸出来的红枣黄米糕，热乎的，带着路上吃。
2: 谢谢爷爷。
1: 哎，林学姐，装好车子。
2: 好，爷爷，我先走了。
4: 哎，好。哎，雪呀，告诉麦丽儿，她小时候的梦呀，爷爷在家替她好好守着你。
6: 好，我会告诉她的，爷爷保重。我先走了。
4: 哎，走吧走吧。

0: 收到，人工测温并报告水温情况。
1: 是，二号车目前水温11.1度。
2: 啊，这附近有捕食点吗？
3: 这里距离七号点还有20公里。
0: 二号车，再测水温。
1: 是，11.2。
2: 啊，这3分钟上升了0.1度，这能感到捕食点吗？
0: 二号车，跟随我的保障车从定陶出口下高速，随时报告水温情况。
1: 收到。
0: 喂，七号捕水站，我是林雪，马上启用应急预案，准备冰块和净水，往定陶高速出口方向接应。打开导航，实时共享彼此位置。
1: 二号车水温现在11.5度。
2: 林雪姐，来得及吗？这要是到了12度，这鱼就会那个啥呀。
0: 别慌，我们下高速了，补水站的车已经出来了。
1: 报告，水温上升到11.7度了。
0: 收到，跟上我进入省道，注意安全。
1: 收到。
2: 我们可以的。
1: 报告，水温11.9度，接近临界。
2: 不要啊，开快点，再开快一点，这可是我们第一批鱼啊。
0: 冷静，二号车跟上我进入前方加油站。
1: 是。
0: 石头，你到加油站去买冰的纯净水，有多少买多少，先降温再说。
2: 哎，

0: 兵打着双闪来的车。
1: 终于过来了，打开双闪，二号车，打开气囊，准备换水。
0: 吓死我了！
1: 好险，

0: 今天是2021年3月18号，跟着海洋去看海，咱们就去看一看两个足球场这么大的深蓝一号网箱是怎么清理的，好吧？
1: 哎呀，江海洋，你快一点，麦地儿他们都过去半天了。
0: 来了来了，我在这边画一个重点啊，后天也就是3月20号起，将会有22万条大西洋鲑陆续入水，家人们，22万条啊，数不过来啊，家人们，是不是？哎呀，
2: 直接说三文鱼，这样大伙都妥。哎，我是李大全。
0: 你开船吧你！当然，这个老粉们都知道哈，这是我们的来往于公船和网箱之间的工作船。家人们，来这边看一看，这个海水啊，多么的纯净、通透，是不是？在这样的海水当中养出来的鱼，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美味。是的，是的，家人们，现在不光可以看，有机会您是可以吃到的啊！大家关注一下以往我们的视频，点击一下屏幕下方的链接。我们现在呢，当然还在一个预购期。这一批鱼养成出水之后，我们主打的就是要把龟尊鱼类的价格彻底给它打下来，让咱们实现三文鱼自由啊！从此以后，哎呦，
1: 哎呦，哎呀，哎哎，你看着点儿，
3: 才来啊你们。海洋又在直播呢，
0: 哎，我现在蹭蹭涨粉啊，哎，家人们，今天大家点赞的热情太强烈了，所以回头我把今天这期视频好好剪一剪，咱们全平台全网发一发，让大家都看到我们深海养殖的盛况啊。
3: 行啊，厉害了啊，我的江网红。
0: 哪里哪里，
3: 哎，不过现在啊，赶紧清理网箱，后天放鱼的时候啊，专心做直播啊。
0: 没问题，我刚才已经预告了22万条鱼，是不是？这要是能一次性投放，那可真是太壮观了。
3: 那得多大的船运过来啊？哎呀，不过明年秋天出鱼的时候，肯定更壮观。
0: 嗯，哎，家人们快看，来船了，来船了！哎，船上站的是林雪师姐吧？
3: 嗯，还真是她。哎，海洋，你替我盯着这边，我先回工厂了啊。
0: 好。怎么个情况啊这是？

0: 哎，左前靠靠，下宝吧，揽胜揽胜来。
1: 小叔，
0: 哎，小雪啊，这公船上除了红丫头，你可是第二个过来的闺女啊。
1: 叔啊，这是我亲手养大的鱼，不得亲自看他们入水啊。麦丽，这是第一批，12万条，水箱温度是11，网箱那边多少度啊？
2: 10度，这几天上下没超过0.1度。
1: 哦，那我还需要平衡水温。哎呦，
0: 这是谁啊？
1: 这是秦石头，麦丽的发小。
0: 第一次出海吧？啊，瞧瞧这脸，绿的跟海菜似的。麦丽呀，啊，哎呀，快来快来，照顾照顾你这老乡，看这嘴糟的。
2: 石头，不是说海水驯化的这些天，你天天上船吗？怎么还不适应？
1: 遇上点风浪，30多个小时就这么趴着过来的。
2: 石头，石头，哎，石头，
3: 麦丽哥，我连苦胆都快吐出来了。
2: 我当年第一次出海，跟你情况差不多，多来几次就好了。
0: 啊，哎呀，还是去做碗酸汤给他吧，喝了他能好受点。叔昨天钓了一条好鱼，待会儿啊做给你们吃。
1: 好，
4: 行，

0: 麦丽，同一支曲子，我觉得爷爷吹出来有山的味道。
1: 你不会说我吹出来的会有海的味道吧？
0: 是腥味吗？哎，你还记得入学第一节课你吃清蒸鱼时候的表现吗？
1: 当然记得。哎呀，从小就听奶奶说海鱼鲜死个人，那我想让奶奶心心念念了大半辈子的那个鲜应该很美味吧。哎呀，可没想到你们海边人的鲜对我们内陆人来说就是腥。
0: 你瞎说。
1: 不过我现在知道了，也品味出什么是鲜了。说白了就是蛋白质含量多少决定的。
0: 你还真是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哈。
1: 那是，这一不留神都成了十里八村的榜样了。
0: 哎，还学会自夸了。哎，你可得给我好好养鱼。
1: 那还用你说？
0: 还有，你给我注意安全。我可听说了，最后一批实验养殖的鱼出水时你都跳进去了。
1: 放心吧，拴着三条安全绳呢，那是实验养殖结束的仪式感。
0: 我看你像仪式感。
1: 我是符号，中国远洋养殖的一个符号。
0: 好吧，新符号同志在这片海上继续发光吧。

0: 师哥，刚收到的海事天气预报。
1: 讲，
0: 台风梅花昨天凌晨从上海奉贤二次登陆后，再次转向，以每秒50米正面向我们扑来，
1: 距离
0: 不到300海里，预计风力将达到10级以上，是今年最大的台风。
1: 告诉气象组，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和卫星云图，通知公船各岗位，做好迎接台风准备。通知控制机房，深蓝一号网箱最大深度下潜防台风。
0: 好，
1: 还有，告知所有不值班的人员，进舱避风。
0: 啊，好，
1: 我们去甲板检查。
0: 好，
1: 走
0: 走。
2: 麦丽，麦丽啊！大全他们的船在网箱那边被浪打翻了。
3: 他说，不是通知都撤回来了吗？
2: 哎呀，大全说网箱不能像往常那样用绳索固定，又去加了安全装了。这谁知道
3: 他们人怎么样？
2: 还好，幸亏大全他机灵啊！现在他们三个人都在网箱的平台上呢。
3: 海洋，海洋，
4: 哎，
3: 通知救援小组准备，前梯面集合，出3号船。
4: 知道了，师哥，间隙浪高超过2米了，
3: 拖缆绳。看网箱鱼群，保持联络。救援小队，上船。
5: 是。
2: 哎，麦丽，麦丽，俺去吧。这种天气俺见过，这船呢，俺也能开。
3: 行，海洋，做好接应啊。
4: 放心吧，海叔，注意安全啊。
2: 好。

0: 到达三号泊位。李大全，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我们已到达三号泊位，李大全，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1: 哎呀，外力啊，他们咋不回话呢？这不会是
0: 我上去？固定救援绳，快说，浪大，把船控制好。
2: 志东，我跟你一起。
1: 你们可千万小心呐！
2: 好。
0: Z02救援证书的梁海洋，我是三号船，你完成救援。
3: 太好了，风痕收到。

0: 这里是跟着海洋来看鱼，今天是2022年10月16号，家人们，今天是个值得记住的日子。我们深蓝一号网箱产业化养殖的第一批22万条大西洋鲑即将出水。
1: 大西洋鲑就是三文鱼。嗨，我是李大全，
0: 别又蹭我流量啊。哎，家人们看，这是抽水管，已经连接到养殖网箱了。那大西洋鲑就是三文鱼，将从这里直接进入加工流水线进行初步加工。那我往这边看啊，这边的船只啊是我们冷链运输的起点，我们就是要保证出水后36个小时进入市场，游上大家的餐桌。家人们，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所见即所得啊，想要了解的，想要下订单的，赶紧来点击我们的链接，不要错过了，好吧，家人们。哎，家人们，快看快看，直升机！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们的重量级嘉宾海大水产研究所佟长林教授，他应该已经来了。哦，对了，还有我们滨海集团的田宏总，还有之前我给大家讲过的海洋三剑客的另外两位林雪师姐和曾行师哥，他们应该一起来了。快看！
2: 老师，红姐，哎，来这边。
3: 哎呀，麦丽啊，这22万条鱼出水，得多壮观呐！
4: 教授，到时候咱们深蓝二号网箱出鱼的时候，比这更壮观。哦，
3: 对了，田红啊，深蓝二号网箱什么时候能下水啊？
4: 明年。
2: 老师，深蓝二号是深蓝一号的3倍。哦，
3: 也就是说，明年将有100万条龟尊入水啊！田红，有气魄！哎，
4: 佟教授，我现在想，这么大的一片冷水团，我起了这个头，人们看到了这条鱼的价值，那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跟上来，一起做这件事。
3: 嗯，田红啊，你这格局越来越大了，有你打的这个样，海上粮仓的建成，指日可待。
4: 佟教授，来，咱们一起按这个出鱼键。
3: 好，来，
2: 来，
4: 出鱼了！
5: 出鱼了！
0: 出鱼了，家人们，我们出鱼了！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这条鱼从实验室走进大海，走向远洋，到如今的大规模产业养殖，真是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了。这片曾经荒凉的海域，如今生机盎然。未来，这里出产的龟尊鱼类将以国内市场为起点，走向世界。
2: 呀，老师，你看这条最大，哎呀，15公斤呢！
3: 给我，来，哎呀，不疼我这一脸水。哎，对，海洋三剑客，来，让我们以深蓝一号为背景，一起拍张照，合影留念啊！
6: 来，咱们一起，3、2、1，耶！
7: 我国龟尊鱼类海洋养殖项目2015年启动。2019年通过国家验收。
8: 2022年10月，深蓝一号22万条大西洋鲑出水进入市场，开创了中国深远海大规模产业化养殖的新格局。
7: 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人口大国，要树立大食物观，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

0: 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五集广播连续剧《长安盲商张喜平》第一集。
3: 您最喜欢的影视剧是哪一部？主角的命运如何？现实中，您自己的人生剧本又是怎样呢？如果提前知道了要面对的人生，您又是否还有勇气前来？不论何种，还是让我先给您讲一讲我一个朋友的故事吧。或许，您还能从他的命运中得到新的感悟。他是长安城里一名被遗弃的先天性眼盲孤儿，许多人都说他的身上带着诅咒，可更多人坚信他会被狼叼、被狗啃。可他呢，不但长大成人了，而且还名扬一方，穿街入巷、打更报时、坐骨行商、夜探匪巢。
4: 停！林子佩，这就是你要写的新书，啊？
3: 嗯。
4: 它现实吗？符合逻辑吗？
3: 当然啊，老板，古代肯定也有先天失明的人呀。
4: 古代是有瞎子，但是有穿街入巷、坐骨行商啊，还能夜探匪巢的瞎子，你自己觉得这合理不合理？
3: 当然合理。你看，清末名商沈柱三，双眼失明，可人家照样盖起了武汉大学呀。
4: 林子佩，你不要强行作比，沈柱三是坐在那儿计算指挥。跟你书里这个人能一样吗？
3: 我认为是一样的，只不过我这个主角更传奇。
4: 哼，我看明明就是离奇，你简直就是在侮辱我的智商。
3: 老板，老板，你听我说呀。

0: 你看，因为啊，他对生活的地方太熟悉了，而且啊，他能听声辨味，闻香识物。
1: 够了，林子培，我告诉你啊，那些天马行空、不切实际的，根本就不是咱们公司的风格。你这个项目不予成立，除非你找个这样的大活人过来，让我瞧瞧。
0: 叔，等等。
2: 啊，姑娘，你是要买鸡蛋呀？
0: 不是不是，叔，那个，实在不好意思，我想冒昧的问您一句，您是盲人吗？
2: 是，你看我这眼窝窝都闭着的吧，全盲，打小啊就这样了。
0: 哦，那您这。您这还能做生意啊？
2: 咋不能？我这都卖了二三十年的鸡蛋了。
0: 您能看得着路？
2: 这寡女子，这瞎子咋能看得到路嘛？
0: 哎呦，那我看您这该拐弯拐弯的，该让人让人，这简直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嘛。
2: 嗨，咱这不是有耳朵呢吗？手里还有这个导盲棍吗？再说了，我这都走了几十年了，哪有个电线杆子呀，哪有个坑坑，哪拐弯，哪有个厕所啥的，咱清楚得很。
0: 哎呦叔，那你可是活地图嘛。
2: 差不多，方上的人啊都这么说。
0: 嗯，哎，叔，那我问您，您知道咱现在在哪儿吗？
2: 哎，这你可难不住我
0: 啊！
2: 咱现在呀，在老米家泡馍前头，对着不？
0: 对，叔，您可真绝了！
2: 也没有啥，天天从这儿过呀、啊，这一搭鼻子我就闻出来了。
0: 哎呦，真是太好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呀！
2: 啊？啥意思呀？
0: 没啥没啥，叔、
2: 啊，
0: 是这样的啊，我叫林子佩，是个网络作家，就是写书的。
2: 哦，那你这是文化人呀？
0: 不敢当不敢当。哎，叔还没问您呢，您贵姓啊？
2: 免贵姓张，叫张喜平，喜欢的喜，平安的平。
0: 张叔，
2: 哎，
0: 我能采访一下您吗？
2: 那可以呀、啊，我这么个老瞎子，一不是明星，二不是领导，你采访我，这是看得起我吗？
0: 哎，您可不敢这么说，张叔。
2: 哎，
0: 其实是这样，我想把这个采访啊拍成片子，主要呢就是您出门卖鸡蛋。到晚上回家，这一天的过程，您看这可以吗？
2: 哎呀，那你这可就吃苦了你啊！我住在长安区马王村呢，离这儿30多公里呢。
0: 30多公里，没事儿，我不怕。哎，叔，
2: 哎，
0: 不过这么远，你是咋过来的？有人送吗？
2: 嗨，没有，我那姑娘呀。嫁人了，屋里头我就一个80多的老娘，我呀是自己坐公交车来的。
0: 自己坐公交车？
2: 啊！
0: 天哪，叔，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太厉害了。好，我一定要跟你走一趟。
2: 啊，那行嘛，那你明天早上在302路公交车那停车场等着我。我每天呀。赶这辆车头一趟。
0: 好嘞，那咱一言为定，明天早上见。
2: 哎。

0: 现在是早上6:15，天还没有大亮，但是张喜平已经推着他的三轮车往停车场走过来了。没错，他推着三轮车，车上还有满满的2筐鸡蛋。如果不是昨天已经见过面了，谁能告诉我他是一个盲人，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现在呢，我们就去找他，跟我一起来吧。张叔，张叔，来，我帮你推车。
1: 哦，是小林呐。不用不用，我自己推。这走到哪儿了呀？我心里有数。你这一搭手，车跑的倒是快了，我也该迷糊了。
0: 哎呦，原来是这样啊。
1: 哎，
0: 好。哎，张叔。
1: 哎，
0: 你每天都这么早出车吗？
1: 是，5点的闹铃，准时起床，不管刮风下雨，我这几十年没变过。
0: 哦，哎，那你这也是自己推着三轮车到公交站？
1: 啊，是啊。
0: 从来没出过岔子？
1: 哎，那刚开始肯定还是出过的嘛。
0: 嗯。
1: 翻了呀，推到沟里头去了，这都有过。
0: 真的？那您可得小心呀。
1: 不过呀，后来呢就越来越熟了，再没出过啥事儿。
0: 您真是太厉害了。
1: 哎，这就是习惯了呀。嗯嗯，到停车场了，我闻到汽油味了。
0: 嗯，我也闻到了。
2: 哎呀，张师傅，今天你可让我逮到了啊。6:21了，你迟到了1分。
1: 哎，小王，今天是你当班呀？
2: 是啊。
1: 不好意思，我跟着姑娘说话来，走得慢了点。
2: 哎，没事儿没事儿，快上车，门还给你开着嘞。
1: 哎，
0: 师傅，您认识张叔呀？
2: 姑娘，你是电视台的记者？
0: 我不是。师傅您好，我叫林子佩，是个网络作家。张叔跟我书里的主角特别像，所以啊，我采访一下他，想找点素材和灵感。
2: 哦哦，好好采，好好采，这个人呀，有意思着嘞。
0: 对，我也这么觉得。哎，张叔，小心，我帮你。
1: 哎，不用不用，这一担笼呀，90多斤的，你搬不动。二一个呀，你这一打手，我反倒乱了还。
2: 对，张师傅呀，从来都不让我们帮忙。他上车呀，有他自己的一套流程。
0: 流程？
2: 哎，对，你注意看啊，担笼垂直竖向自己，右手在前，左手在后。哎，抓紧担笼系，牙一咬，脸一横。担笼这就提起来了。
0: 哎，你别说还真是啊。
2: 然后提着担笼准准地放在司机背后的这个座位上。
0: 嗯，
2: 放稳了再下去拿第二个担笼，拿上来之后一定要挨着第一担笼放下。
0: 哎呦，您别说，哎，您观察的可真仔细啊。
2: 嗨，他这套流程呀我都看了10几年了。不光我，我们302路的司机就没有不了解张师傅的
0: 啊。
2: 我们甚至呀还有一个关于他的传统呢。
0: 是吗？什么传统啊？
2: 老师傅带着徒弟跟车的第一天呀，必然就是介绍老张给他们认识，还要重点交代，重点关照。
0: 哎呦，师傅，你们人也太好了。
3: 爱心卡。
1: 就是啊，好得很呐。
0: 嗯，
2: 好嘞，出发。

0: 叔，张叔，来，你坐下嘛。
1: 哎，我不坐，我这蛋笼已经占了一个位子了，我不能再占一个位子。
0: 没事儿，你看这还有空位呢嘛。
1: 那也不行，咱就买了一张票嘛，不能占两个座儿。

0: 哎呀，姑娘姑娘，
1: 啊，
0: 你就别劝了，没用。哎，张师傅这个人呀，犟得很。哎呦，站着，哎，那也是他的标准流程。
2: 哎，这不是犟吗？这是原则问题。
0: 嘿，
2: 再说了，这些年轻人上早班的更辛苦，让他们做吧。
0: 哎哎，看看咱张师傅这觉悟，哎，多好一人啊！
1: 就是。
2: 哎呀，我这倒算个啥嘛？你们才是大好人嘞，小林啊。
1: 嗯。
2: 你知道不？按照规定，这公交车，人家只能在站台上下人，可人家302这些师傅们，可怜我，给公司一层一层打报告，硬是给我呀开了后门，
1: 嗯，
2: 允许我在停车场上车，我这是享受了特权了呀。我
0: 嗨，说起这个呀，林大作家，
1: 嗯，
0: 这里面啊还有个内情呢。
1: 啊，啥内情？
0: 其实张师傅屋后面200米就是咱302的站点，他从那里上车才是最近的。
1: 啊？哎，那张叔，
2: 哎，
1: 那你为啥绕这么远跑到停车场来坐车啊？
0: 哎呀，他呀是怕走到那儿啊中途上车耽误大家伙上车的时间。
2: 哎呀，那当然嘛，这大家呀都急着上早班嘞，我磨磨蹭蹭的把鸡蛋搬上车，耽个时间不说，还挤来挤去的，招人烦。
1: 哎，我的叔，您可真善良，想的可真周到啊。
2: 哎，
0: 就是就是，方便别人麻烦自己嘛。
2: 哎，有啥麻烦的嘛，就是起早一点，多走几步就是了。
0: 什么几步呀，明明就是1000多米呀。林大作家，
1: 嗯，
0: 你掰个指头算算嘛，天天多走个1000多米，对他来说也不是个简单事儿。
1: 1000多米呢，可不是吗？
0: 哎，开门了，开门了啊！上车，上车。
1: 张叔，慢点啊！
0: 哎，来来来，哎，都当心啊，都当心啊，别碰着洗瓶的鸡蛋。
3: 知道了，知道了。
2: 哎，各位乡党，别推别挤，小心夹伤了这。
3: 哎，好好好。
2: 哎，后头有没有没刷卡的？把卡递过来，刷了。
4: 哎，来，把我的卡刷一下。
5: 来，这边这边。
0: 还有我的，还有我的。
5: 哎，老张，你啥时候兼上安全监督员了？公交公司给你发多少钱呢？
2: 哎，哎，没兄弟，我这叫志愿者嘛，不要钱，一天就管这一趟嘛。
6: 哎，老张，你操心你我嗓子，每一站都喊，到了钟楼都成哑巴了，这鸡蛋都卖不成了。
2: 越近兄弟啊，感谢你关心，没事儿，我这嗓子铁打的，天天喊喊不坏。
5: 哟，老张，你也歇一歇，天天都这么跑不嫌累呀？
2: 哎，不敢歇嘛，咱这头天收二天卖，图的就是个新鲜，隔两天把鸡蛋送到人家手里，那都不算新鲜了吗？
5: 哎，谁说的？鸡蛋搁上1个礼拜，那都算新鲜的。
2: 那不行，头天收，二天卖，这是我自己立下的规矩，不能破。
6: 哟，还规矩？我看呀，细平，你就是贪财。哎呀，这天天挣钱呀，嘿，你不怕那钱把那蛋笼子给压坏了啊？
2: 月金兄弟啊，我这一个鸡蛋就挣几毛钱，一天下来挣个几10块辛苦钱，我能发啥财吗？
5: 那还干啥呀，你就撂挑子算了呗。
6: 老张，反正政府给你兜底，这么辛苦干啥？
2: 哎，那不行，我是瞎了又不是贪了，我自己有手有脚的，我当然要自己养活自己啊。
5: 你呀，哎，就是傻了。
2: 爱民兄弟，

0: 你这觉悟要在旧社会啊，那肯定能当个乡贤呢。
1: 这要在旧社会啊，我早就饿死了。
0: 哎，对，还是现在的社会生活好啊。
2: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幼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
3: 302路公交车走走停停，一路上不时有上下车的乘客跟张喜婷交谈，我不得不见缝插针似的进行我的采访。
4: 现在时间早上7:10
3: 呀，叔，您还用手机呢？
5: 对嘛，老年机。
3: 您记得住电话号码吗？
5: 哎，闺女把号码都给我存上了呢，他们呀都是我最最重要的人。哎呦，
3: 是吗？那咱们就好好讲讲这些人吧，把您和他们的故事讲完，我也就了解您了。
5: 嗯，是这么个理儿。
3: 嗯，
5: 那我让你听听我这手机里头都有谁。
4: 高警官。
3: 这是高什么？
5: 这个是派出所的高警官。
3: 您还跟警察打过交道呢？
5: 是啊。
4: 郭总。
5: 哦，这郭总呀也是个大善人，对我那闺女好得很。不过呀，咱有点对不住人家。
3: 啊？为什么呢？
5: 这个说来话就长了，后头我再给你细说吧。
3: 好，
5: 你在听这个。
4: 馄饨店理师老孙家泡馍。
3: 这是您的固定客户吧？
5: 对着嘞，每天呀我都要给他们啊送鸡蛋去呢。这还有呢，你听。
4: 老张李建设马文明。
5: 这些呀都是我的老主顾老朋友。
3: 张叔，您朋友还真不少啊。
5: 哎，这接下来就是我的亲人。
4: 麦蓉嫂子。
3: 哦，麦蓉嫂子，这名儿还怪好听的。
5: 哈哈，是啊，她是我家邻居，那人呀好得很，我最早卖鸡蛋就是跟着她学的。
3: 那待会儿你也得给我好好讲讲他。
5: 哎，没问题。
3: 嗯，
5: 你在听这个。
4: 梅梅。
3: 叔，这个梅梅是谁呀？
5: 她就是俺闺女。
3: 张叔，那您这家里一共几口人呀？
5: 小林姑娘，我知道你这句话啥意思。我没结过婚，妹妹啊是我捡来的。
3: 啊？
5: 那是1990年的秋天，那天呀我到新旺村去收鸡蛋去了。那天我起得特别的早，我走到村里头啊这还不到6点呢。
6: 收鸡蛋嘞，收鸡蛋嘞，收！
5: 阿翠，哎呀，这谁在背后念叨我呢？哎呀，娃娃，这咋就你一个人呀？你是谁家的娃娃吗？啊？哎呀，娃娃，你别哭了，你说话嘛，我把你送回家去行不行啊？
7: 谁呀？这一大早在人屋门口鬼哭狼。

0: 好的，
1: 哎呀，这是不是你屋的娃呀？你快听听，娃都哭成啥了吗？这都，
0: 我有病呀！我能把我娃扔到门口冻着？我看看，哎，这娃是人扔下的吗？你看，这还有张纸条呢。
1: 哎呀，我是瞎子，我看不见。你快瞅瞅，那上头写的啥呀？
0: 啊，你看不见。我看看啊，这写的是第一个见到娃的好人，这就是你的娃，求求你养活他。没错嘛，这娃就是被人扔下的嘛。
1: 哎呀，这谁呀，谁干的呀？这好好的娃，你有本事生，没本事养，扔到这马路上算咋回事？这可是一条命，一条命啊。
0: 就是这扔也不行个好地方，偏偏扔到我屋门口，这安的啥心嘛？不行，我得回去跟我妈说。妈，妈，
1: 你快回来，你跑了这娃咋办呀？妈，
0: 来来来，瞎子，把手给我啊。哦，我牵你过来，慢点啊。哎，你先把娃照看着。这儿，往这儿摸。哦，摸到没？
1: 哦，摸到了。哎呀，这小胳膊小腿的，这胖嘟嘟的呀。
0: 对，你先在这守着，我回去报信呀。啊
1: 啊啊！哎呀，娃娃乖，别哭了，让叔摸摸你长得啥样。哎呀，这小脑瓜子跟个小南瓜一样长得。哎呀，哎，这娃笑了。哎呀，笑了好啊，笑了好啊。哎呀，这不行不行，这我也得回去跟我妈说去呀。我
0: 妈，你看，就在那儿树底下呢。
1: 啊，树底下啊。哦哦，对对对，摸到了，老槐树，疙疙瘩瘩的。
0: 来来来，瞎子往边让一下。
1: 干啥？
0: 抱娃呀？干啥？
1: 不行，这娃是我的呀，我先看到的娃呀。我，
0: 你先看到了啊？你哪只眼睛看到了？这左眼还是右眼？
1: 我就是我先看到的嘛。
0: 对联系，你一个瞎子抱回去咋养活？赶紧走走走走走走啊！
1: 你们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我
0: 跑这么快，哎，你到底是不是瞎子？
2: 广播剧《长安盲商张喜平》第一集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每一粒米都要走过一个春夏秋，经过15道工序，才能成为你的一日三餐。好好吃饭，致敬劳动者，不浪费每一粒粮食，不辜负每一滴汗水。

0: 行。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使用燃气时如遇燃气泄漏，请立即开窗开门通风，查找问题所在，千万不要开灯使用明火，请在室外拨打报修电话。

0: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同步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大家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现在拿起手机打开我们的视频号吉祥音乐，我们的城市人物周刊正在同步视频直播当中。在我们吉林省长春莲花山的松林间，藏着一座给长者安度晚年的康养度假社区。从过去到现在，国色天莲从一片荒地到3000张床位的全龄康养社区，日复一日陪着几百位老人三餐四季解忧暖心。那今天我们会一起来聆听国色天莲的卢院长为我们讲述藏在园区里关于陪伴、孝道与享老的真实故事。
1: 今日嘉宾卢中远，1981年出生于吉林省九台区，毕业于白城师范学院。2012年至2013年，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长春办事处任数据通信工程师高级督导。2013年至2023任职吉林交通学院校企合作专业教学主任。2023年至2025年，在吉林省辉瑞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任职院长，主管运营管理、营销、企业员工培训等工作。2025年至今，在国色天莲康养度假社区任职副院长，主管老年大学、企业品宣、文旅活动、企业外联活动策划实施、企业讲师等工作。国色天莲康养度假社区属于银发经济下的新时代新康养项目，整体占地面积5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整体规划可为3000位长者和每年20万人次以上的旅居客户提供高品质的易康养服务。
0: 好的，北京时间12:04，我们请进卢院长。卢院长您好。
2: 你好，小萌。
0: 你看啊，最开始我们接触到了这个养老事业，那么下定决心深耕这个行业这个领域，是什么触动了您呢？
2: 其实吧，这个真的说来话长啊。我是在2023年，到了一个这个养老院去当志愿者。那个时候学校的闲暇时间，就是我的课余时间，我基本上都会到这个

0: 养老院，陪伴老人这个做一些娱乐活动，另外呢，其实我也在学习，因为实际上嘛，在十几年以前我就关注过这个养老，就是关注过中国老龄化的这个趋势，所以到这个养老院吧，其实，包括就是这一些，因为当时养老院不仅有这个健康活力老人，其实还有一些失能的，还有一些失智的，就是跟他们朝夕相伴的。其实让我触动很大的是，有一次我出差，我连续一周没来，没来的时候，等我回到这个养老院的时候，就是有几个奶奶就哭了啊，就是哎呀，真的薅着我的手，然后说。他说你干嘛去了？我说奶奶，我说我出差了。他说我以为你再也不来了呢。
1: 哎呦，
0: 他说的我就到处打听，说你的家在哪里，我们要去找你。真的，你要知道100多岁的老人，其实说实话啊，就是在生活当中，我没来养老院之前，我没有见过100岁老人。但是老人就是，哎呀，那个眼泪茬茬往外掉的时候，我就内心触动挺大的。其实，我那个时候深切感受到了，就是被需要，就真的是被需要。而且我觉得，我应该是给他们带来了一种安心和希望。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要不要去换一个行业？其实也自己跟自己挣扎了很久。也挣扎很久。
1: 其实大概就是有一个时间跨度，您想做一些关于老年人方面的一个公益。
0: 对，
1: 就是也是有一点阴差阳错，我就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得到了内心的一个满足，包括一个升华。
0: 对的，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就是情感的这个联系，可能要比我们实实在在，比如说我条条框框的做事情，好像更能触动我们。
0: 是的，其实真的不是说有意而为之的，是因为就是真的是在朝夕相伴当中，产生了那种很粘性的那种感情，就是你会觉得他们很需要你。我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快乐，而且吧，就是你可能有的时候你被他们触动的更多。我经常去的时候，他们会把自己的好吃的就是从兜里拿出来，你知道吧，
1: 特意给你留的。
0: 对，他是留的。就是我有一个奶奶哈，就是她爱吃冰糖。
1: 冰糖，
0: 其实她爱吃糖，知道吧。但是她认为冰糖就是好的东西，所以她经常会拿一个这个小纸巾给你包两块冰糖，你来的时候她就给你拿出来吃。其实因为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不认为冰糖是很好的东西，但是这个是她最好的。
1: 是的，最珍贵
0: 的，就是最珍贵的。所以很多时候吧，就是我觉得工作上没有什么特殊的节点让你觉得我就要去做一个什么工作，但是一定有一个契机让你觉得我会义无反顾的我想去做。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要换一个工作。
1: 就是这样，很多个这样的瞬间触动了你要换一个工作。
0: 对的，
1: 但实际上可能大家刚刚我不知道有没有认真听我们卢院长那个简介。其实卢院长之前有一个非常好，在大家现在就是很多人眼里看起来非常稳定体面的一个工作，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在接触养老事业之前的一个工作经历吗？
0: 我其实毕业以后呢，我是做的通信的工程师，我是一个一线的工程师。给咱们吉林省的各大通信运营商，我是做工程的。后来在10年以后吧，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就步入到了大学，也是其实等同于把我的工作经验带到了学生的课堂。因为我本身就是双师，我既是工程师，我又是教师。所以我在大学教了很多年课，而且我也带过班主任。其实在大学也很快乐，真的很快乐，就是因为我的所学，我的工作经验能够给我的学生带来实际的这个应用。就是我会把我实际的工程转化成教学的范本。这样的话学生其实在接受起来的时候是很容易的。在学校的时候吧，除了上课呀、带班啊，可能在做一些课题，相对来说其实对于周边的朋友或者是家里人来讲是很满意的。因为大家都觉得大学应该是很体面的工作。
1: 是的，
0: 对。所以其实 我在想去转到养老社区去上班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跟家里人说
1: 啊，因为你可能已经预料到了一些事情，是吗？
0: 对的，就是。

0: 是我知道他们不会同意，就是不会同意，就是尤其是就是我的父母，在我父母看来的话，我父母觉得就是你大学你第一个你有假期，大家都知道大学是有假期的，
1: 多么诱人的条件。
0: 对，然后平时啊像周末休息啊，他说你看孩子还是在上学的时候，正是需要你的时候。但是你去了养老机构，你基本上你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也就是说只要是院里边有事儿，他是不分白天晚上的。而且他会觉得就是在父母的眼中，他会觉得照顾老人这个事儿又辛苦又不体面。
1: 是的，
0: 对，其实他们并不了解，因为他们不了解就是现在的养老，但是他就认为说你明明可以去让别人仰望的，为什么现在还要去照顾老人。因为我父母知道，就是后期才知道的，因为我到了养老院以后，我把工作辞掉去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呢。后来是因为我做自媒体，
1: 你这个主意可挺正啊。
0: 我做自媒体以后，他们发现了。对，但是我妈就第一件事就给我打电话，就是你工作辞掉了啊？我说辞掉了。那你职位还有吗？我说没有了。哎，他就哭了，他真的哭了，他就
1: 第一反应就是哭了。
0: 对，他就觉得。他的话跟你一样，他说你的主意怎么这么正，为什么不跟我们商量，就是这样。
1: 是的呢，
0: 他说你知不知道照顾老人有多难，他说你天天就用他们的话，就是你看你又要照顾大小便，你又要照顾吃喝拉撒的，而且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他们糊涂，他说什么样都有，你为啥要遭那个罪呢。
1: 其实母亲是有种那种过来人的身份，他觉得跟你晓之以情动之以理。
0: 对的，
1: 但是那一刻你已经做好决定了。
0: 对，我已经决定完了。
1: 对呀，
0: 我其实已经决定完了，就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就压根儿没打算去听他们的意见，如果听就这个事儿是做不成，
1: 他们肯定是不同意的。
0: 对，肯定是做不成，
1: 就他们可能本来是引以为傲的一个职业。
0: 是的，
1: 但是现在觉得太突然了，可能这个接受过程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那大概多久他们能坦然接受这件事情呢？
0: 其实在大概也得有半年左右吧，半年左右。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一直在想，他说：“那你不能跟学校说说呀，或者什么回去吧。”因为其实从学校彻底出来到这养老院以后，时间就已经身不由己了。我基本上晚上可能得八点多，能回家，有的时候八九点钟。而我儿子那个时候正是上初中的时候，是没有人管的。就是没有时间去管他，
1: 正是需要你的时候。
0: 其实正是需要我的时候，但是我确实没有精力去管他。所以我妈也是一直在尝试劝我。其实半年以后吧，然后我就总给他讲，就是讲养老院里发生的这些事儿，就是以及就是我给这些老人带来的这些就是快乐呀，带来的这种陪伴呀，看到他们的变化，其实他慢慢接受了。就是其实现在不光是我妈妈有这样的一些观念，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认为，他们还在认为说，哎，照顾老人是一件很不体面的工作，甚至是说你在社会上的地位都变得低了。但是后来他发现，其实当别人知道我在养老院上班，而且我在养老院上班的时候，我并不是只是做了一个管理者。我给我自己的定位就是，我当进入养老院的时候，我就要从护理做起的，所以我是从护理岗做起的。
1: 那你看和我理解的还不太一样。我以为你从教师跳槽到另一个养老机构，咱们是做管理层的。
0: 管理我也做，但是在做管理。
1: 那为什么要从这个护理开始做起呢？
0: 其实吧，是这样的，一个养老机构，不可能光是收住这个健康活力的老人。
1: 是的，
0: 他一定是要去解决家庭当中很多的这个困难，比如说失能失智的老人。而作为一个管理者来说，你最怕的是你不接地气的。也就是说，其实你想做好管理者，你就必须第一个，你要了解老年人的心态，就是他们的思想动态。第二个，失能老人的照顾，因为你只有亲自去做了，你才能够知道这个标准， 标准是死的，而这个人是活的，这个标准是需要去不停的优化的，你不去操作，因为其实就在我就是照顾老人的过程中，也其实发生了很多这个哭，就这个啼笑皆非哭笑不得的事儿。因为毕竟说实话，我是一个没有做过这样，就是包括我们家老人也没有那么大年龄说我照顾过，所以等同于从零做起。所以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我想做好，

0: 我必须把护理做好，所以老人的这个像平时的这种擦洗啊，包括这个难度大一点的这种失能重度失能老人的这个翻身呀、什么扣背呀、吸氧啊、吸糖啊、像这个鼻饲的胃这个鼻饲等等、其实我都要去做的，包括老人的大小便，就是我都要亲自上手的。
1: 我能理解你进入另一个新的行业的时候，你先从基层，先从实践做起。
0: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就是最开始往往也是最难的。
0: 很难。
1: 就是那一刻你在接触这一系列的护理工作的时候，你会打退堂鼓吗？你会觉得哎呀有压力，或者是也有难以接受的方面吗？
0: 会有。其实打退堂鼓吧、倒还没至于，因为我觉得既然选择了，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但是确实有过这个比较让自己突破心理障碍的，其实就是老人的大小便呀，还有就是我们接触很多老人，比如说失能老人的这个、你知道这个栓呀、梗啊，他的后遗症就是他吞咽有问题。其实最开始其实是这样的，我每次照顾完以后，
1: 最开始其实没了解过这个是吗？
0: 就是我想到了、但是会发现你真正上手的时候，你要突破心理障碍的
1: 更难了，
0: 很难的、不是大家想象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爱心，但是有爱心只是说你进入这个行业的一个、只能说一个门槛儿。
1: 对，有爱心你可能是一次两次三次，但是这是个长久的365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
0: 对的，
1: 想想很难呢。
0: 尤其是说我们最开始哈，我在照顾男老人的时候，你其实真的是需要去转变自己的一些思想的，因为之前说实话没有接触过。但是现在就是一个男老人躺到那块儿，你就要去照顾他的大小便。你就要去做的。
1: 对，要突破一个心理的障碍，
0: 要突破一个心理障碍，所以你就要给自己打气。你要知道，哎，这是我的爷爷，他现在生病了，他需要我的照顾。你要突破男女的那种界限。有的时候像我们很多老人，他知道我是院长，他不让你碰的，他会觉得哎，院长来照顾我，不行，这个使不得。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要想，我呢站在这里，我不是院长，我就是你的孙女儿。你现在有尿啊啊，包括你想大号啊，都没有关系，我来，就是我都去做的。
1: 其实反过来想也挺难过的，因为就是这些东西可能对于一个客观的护理人员来讲，这是我的工作。
0: 对的。
1: 但是对于这些躺在床上的老年人来讲，其实它涉及到不是一个生活的问题，
0: 对的，
1: 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尊严的问题。
0: 是的，您说的特别对，小萌。其实我们为什么我说作为任何一个管理者来说，你必须扎堆到老人的中间去，不管他是健康活力的，还是失智的，还是说这个失能的，因为你的照护是流程化的。
1: 是的。
0: 但是其实他更需要的，像您说的，他需要的一种尊严，就是你在照顾的时候，你的表情、你的动作对于他来讲都是不同的。
1: 是的。
0: 你今天冷冰冰的去照顾的时候，对于他来讲其实他很难过。因为其实每个人呀，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不管是他在哪个职业，他都曾经年轻过。他都至少是说他能够在自己的岗位，或者是说在他自己的角色当中都发挥得很好，那他突然今天他的身体身不由己了，甚至思想都已经不能自己去掌控的时候，你的服务一定是带着温度的，是带着真诚的。所以我和我们的这个员工我说过，我说我们在进入服务的时候，你要变成一个唠叨的人。就是你要知道，你进屋的时候你要跟他分享日常，比如说我会跟我的员工说，你进屋服务的时候，你说啊，今天下雨天啊，今天是晴天，我今天早上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我说他听不听得到并不重要，但是你给他的感觉是我在拉家常。
1: 对，
0: 这就
1: 你是我的朋友，
0: 人间烟火，其实这就是属于我们说的有尊严的照顾。再一个呢，就是要经常给他做心理疏导。其实老年人并不是躺到那里他就没有羞耻感了，他是有的。你在掀开他的被子去给他服务的时候，实际上他内心他经历的那种挣扎其实也很大的。所以其实并不是说我们躺到那里我就能够很坦然地接受你的服务。所以这个时候作为我们的服务人员来讲，

0: 你一定要从这个情绪上啊去给他疏导，给他足够的鼓励，告诉他这只是暂时的，你会好起来的。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养老的从业人来讲的话，我们给老人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个希望，就是你要让他感受到希望。第二个呢，我们对于健康活力老人来说，我们要让他知道我被需要，就是他是被别人需要的，他还有价值。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做养老应该去这个提高的地方。所有的服务其实都是有标准化的，都是可以流程化的。我甚至是说我可以带着标准去要求我的工作人员，我甚至可以去检查，但是心情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我能感觉到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是在交朋友的过程。
0: 是的，
1: 而且就是在这里是注入了很多的温度。
0: 是的，
1: 那你看从一开始我们作为教师来讲，后来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其实一开始它会有一些差异，会有一些落差，然后你在逐步实践的过程中，比如说有没有某件事儿或者某个老人改变你当初的一些认知呢？
0: 其实吧，我觉得如果说这种事儿吧，其实挺多的。我原本最开始到这个养老院的时候，我去苦练这些基本的护理。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只要把它照顾得很干净啊，我让它吃得很有营养，那就是我作为一个养老人应该做的。其实后来让我改变的真的是，我觉得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就是因为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像所有的大型的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我是从来不休息的。因为毕竟有一些这个家属啊儿女他是在外地的，他确实回不来。所以当时过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妈妈，拉着我的手，因为我去给她拜年啊，我去给他拜年，我就很郑重的给他行了一个礼。我说老妈过年好。我们在养老机构，我们基本上都是叫老妈和老爸的，
1: 老爸老妈，
0: 对的。然后他拉着我的手就哭了，他跟我说一句，他说你看我养了三个孩子都那么出息，都在国外有什么用呢？他说过年你到我跟前给我拜个年，他说都不如你。所以我那个时候突然间觉得啊，原来养老真的不只是说这种护理药，而是陪伴。这种陪伴是发自内心的，就是你真的要把他当成自己的爸妈。所以后来有很多人问我说罗院，您说的这个是很有道理的。你像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也经常会受委屈。
1: 是的，
0: 经常会受委屈，就是在我们园区受委屈太多了，就是无论是我们基层工作人员，还是说我们这个管理岗，就包括我自己呀，也经常会受委屈，甚至我们有挨打的时候。我们的院长，我们的小林院长，就曾经被一个爷爷扇了一个大耳光，就是旁边的人清晰可听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呢是每个月可以让司机送爷爷们或者是奶奶们出去办事儿，或者是回家呀。这个爷爷约了一个车，约了一个车呢，然后他过来找车来坐车的时候，然后我们的院长呢就跟他说是几点几点的在哪儿等。因为当天车约得很满，我们需要给爷爷去塞到跟别人同行里边来，就告诉爷爷你在这儿等。但是爷爷的听力不太好，所以呢这个小林院长啊就跟着这个爷爷反复讲啊，这个爷爷就听成了就是你就是不想送我啊。所以这个爷爷一激动就是上去一个大耳光。
1: 哎呀
0: 这个小男孩真的90后男孩真的很委屈。哎呀，小眼泪吧嗒就掉下来了，但是什么也没说。然后跟爷爷说你等我，我给你安排车，知道吧，就拽着爷爷然后把这个车调过来了。后来实际上这个第二天爷爷知道了是自己做错了，又跟这个小院长去道歉。但其实你想道歉也不会让你的情绪马上就会、
1: 是的，
0: 对的，
1: 这个委屈可能会持续很久
0: 很久。所以像我们呢经常

0: 啊，也会有做员工团建呐、啊，做心理疏导啊，
1: 嗯，
0: 包括像我自己呢，其实我的这个，如果今天在单位啊，比如说受到了这个爷爷奶奶们委屈或者家属的委屈，嗯，我就会回家跑跑步，
1: 嗯，
0: 对，我可能减压的方式就是跑步、爬山，
1: 嗯，
0: 但是我一定会让我的情绪疏散掉，
1: 嗯，
0: 否则像您说，时间长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打退堂鼓的。
1: 是的，
0: 对，
1: 就是作为服务人员的话，他承担着更多的心理压力，可能在这儿的一些老年人觉得我在这里我应该享受一些服务，所以我可以肆意的发泄自己的情绪，还会觉得哦，我都这个年龄了，我不能来发泄吗？可能他很多是这样的观念，但是你们不可以，你们很多时候可能是需要收着。
0: 必须收着，
1: 对，
0: 我们是必须收着，
1: 嗯，
0: 就是我们的真实的情绪，就是无论老人或者是家属，
1: 嗯，
0: 他们任何的情绪，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就是解决问题，
1: 对，
0: 要让他们把他们的情绪全部都发泄完，
1: 嗯，
0: 才能解决问题。其实很多时候吧，对于这个老人的这些情绪，我们觉得倒是很容易接受，为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当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其实他的认知能力是下降的。
1: 是的，
0: 有很多儿女也说我妈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她特别通情达理，为什么现在就变得不讲理的呢？其实说实话，它是一种病态的。
1: 是的，
0: 就是他呢，说白了他病了，但他自己并不知道。
1: 嗯，
0: 那对于我们来讲其实就很简单，我们可以去哄。其实对于老年人，其实我们现在都已经总结出来，就是对于当长辈们发生这种情绪上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两个字，一个是哄，一个是骗。就是哄呢，就是哎，先说好话；如果骗呢，就是哎，这个是这样的，你看一会儿我就给你解决，怎么怎么样的。尤其是对于阿正的老人，就是千万不要跟他直面的去跟他讲道理，
1: 嗯，
0: 因为他一会儿就忘了。但其实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来源于家属的不理解。就很多时候，家属的这种不理解，会让你更难过。
1: 嗯，
0: 因为。嗯，你付出了很多，
1: 嗯，
0: 你把这个老人当成了比我们自己父母还重要的人，
1: 嗯，
0: 但是家属呢是有一点管中窥豹的，说白了，他真是在管中窥豹，他可能只看到一点，他不知道前因，他就看到了这个现象，他的第一反应就炸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无论你怎么解释，他都会觉得你越解释，他就会越觉得你是在狡辩，你是不想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个时候。是最难的，对于服务人员的这种心理伤害其实是很大的。
1: 是的，就是可能家属理解的会比较的片面。
0: 是的，
1: 嗯，在服务的过程中，难免会受到很多委屈啊，
0: 很多。
1: 其实工作这么多年，就感觉无论是当管理者，还是说基层的服务人员，实际上进入这个行业以后，我们就要把胸怀撑大了。
0: 是的，
1: 嗯，
0: 我们说什么叫格局？当你的委屈。吃的多了，
1: 嗯，
0: 你的格局就撑大了，
1: 嗯，
0: 其实是这样的。但这个行业，虽然说有很多这个艰辛的地方，
1: 嗯，
0: 或者说有一些委屈的地方，但是他确实他会收获很多温暖，
1: 嗯，
0: 就是老爸老妈们他们的情绪不是说一直会有的，他可能今天的情绪很大，因为碰到了哪个点，
1: 嗯，
0: 但是过了这个劲儿。或者你跟他解释完问题处理完以后，
1: 嗯，
0: 他会记得你的好。
1: 是的，
0: 就是经常会有我们的这些长辈呀，哎，把自己的好吃的儿女给他好吃的，
1: 嗯，
0: 然后给你留出来呀，
1: 嗯，
0: 其实真的并不是说我们工作人员我们说哎很想去

0: 吗？
1: 没有啊，妈妈也很开心。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两个人就特别有意思，突然间就像是曾经妈妈逼着孩子写作业那样的，
0: 是反过来了。
1: 哎，对，我以为他是单身呢，后来才知道不是。
0: 嗯，
1: 他是他过来陪妈妈一段时间，他媳妇儿过来陪一段时间。
0: 嗯，
1: 我说为什么这样呢？他说因为我不太会做饭。
0: 嗯
1: 嗯，但是呢，年轻的时候我一直在外地工作。
0: 嗯，
1: 他说我现在终于退休了，我就想在我妈妈还没有走到百年的时候，我真的太珍惜我和我妈在一起的每一天了。就像在咱们社区，这种两代人一起生活在这儿，特别特别的多。
0: 啊，是吗？
1: 非常非常多。我们这不是说只是说比如说独居了，因为我呢大家都明白，就是我来这住这儿呢，首先第一个我没有了家里这些鸡毛蒜皮的这些烦心事儿，
0: 嗯，
1: 我也不用买菜做饭，嗯，然后我每天、嗯，所以说实际上我想其实养老不仅仅只是一个这个业务，我认为其实它也是一个再去承担社会责任啊，分摊社会压力的这样的一个比较伟大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如果每个从养老从业人员都能抱着这样的初心，我觉得这个行业应该会越来越好的。
0: 是的，也非常感谢您在这个行业里做出属于自己的努力。
1: 嗯，我觉得我只是一小点。
0: 也非常感谢您，通过您的一系列的分享，我对这。
2: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三、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四、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五、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书说到罗成把双枪将定远平请到报国寺。干爹呀，我跟您说实话吧，大魔国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秦琼秦叔宝，他就是南陈马明官总兵秦仪秦鼎臣的儿子，那是我表哥呀。哎呀，双枪将丁彦平就傻了，原来这秦琼是秦仪之子。可是靠山王杨林总跟我提秦琼，怎么就不提他的父亲呢？干爹呀，您怎么不明白呀？您过去是南陈的水旱大元帅，如果他要告诉您秦琼是我舅父秦仪之子，您还能做他的震胆吗？可也是啊，儿啊，我问你，这秦琼为什么当上降马呢？罗成心说，行了，这回管我叫成了。干爹，那我还得先问问您，您为什么不在隋朝为官，而回到老家麒麟村隐居呢？想当初我归降大隋，就是因为陈后主是个无道的昏君，而隋先帝是位明主啊。没想到后来隋朝也是奸臣当道，昏君杨广他是篡位而来，现在忠良被害，民不聊生。臣啊，我能在昏君的朝廷中为官吗？我怎么能不隐居呀？古人有话，天下有道则显，无道则隐吗？干爹，您说的太对了，我表哥秦琼当了降马，也就是为了讨伐无道啊。你以为他们这帮人是毛贼草寇吗？不是。那他们是什么人呢？您听我告诉您，大魔国之主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他是南陈程老将军程有德的儿子。难道他是长春关总兵程有德之子？是啊，前不正印先锋官翟让，那也是南陈的战将啊。您记不记得当时陈后主传下旨来让翟让到瓦岗山去建造瓦岗城？是啊，我想起来了，难道他们都是南陈战将之后？干爹呀，瓦岗山这些弟兄全都是侠肝义胆的英雄豪杰，罗成就把贾家楼四十六友结拜共图大业的事情告诉了双枪将丁彦平，丁彦平是恍然大悟，如梦方醒。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干爹，我表哥他们是有道伐无道，可您二次出世，您是助无道伐有道，您说说您是不是助纣为虐呀？杨林不除掉昏君，不去杀奸臣，反而跟这些英雄豪杰为仇作对，我能不管吗？丁彦平听到此处真是后悔莫及呀。是啊，我禁锢了跟杨林的哥们义气，怎么忘了这大劫之事？我这不是老糊涂了吗？干爹，您说儿子我这次帮助破长沙，这应当不应当？
2: 应当。

太应当了。陈儿啊，你说的全都有道理。行了，我饶了你了，咱们爷儿俩一块走，我上你们家看看你爹去。就在这时候，小和尚把茶水沏上来了，罗成给干爹斟了一碗茶。干爹，您坐着喝水，我还有话跟您说呢。好啊，你说吧。罗成又把这次去瓦岗山怎么在爹妈面前说的瞎话又跟干爹丁艳萍说了。丁艳萍也乐了，好啊，合算你把他们老两口子全蒙了。那我到你们家，咱把这长蛇镇相遇的事情一字不提，这横成了吧。干爹，那也不成，您说我爹多机灵啊，怎那么巧啊，咱们爷儿俩先后到我家，我爹能不疑心吗？那要以你之见呢，您呐，先在这庙里住个个月七成的，再上我们家去，把这事儿不就岔开了吗？好吧，我就由着你。罗成又把小和尚叫过来，告诉他让他给义父丁艳萍收拾房间，好好伺候。小和尚领命下去了。丁艳萍用手指着罗成，哎呀，万也没想到我这一肚子的气让你这小子给说没了，我呀一路劳乏，也该休息休息，你呀暂时先回家去吧。干爹，那我就告辞了，一半天我再来瞧你。罗成来到前院配殿，张公瑾这哥几个正着急呢。殿下，您跟老将军说的怎么样了？我能说不服吗？罗成就把经过一说。史达乃说，殿下呀，可真有您的耶，愣给老爷子说服了，咱们赶紧回去吧。罗成带着手下人出了报国寺，陇司将任等帮鞍上马，直奔北平王府。进了王府，有人接过马去，正赶上北平王罗毅呢，在银安殿升殿办公的。罗成就跟张公瑾他们这些人说，众位哥哥，我先到殿上给我爹施礼去。罗成迈不上台阶，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六层，他往殿中一瞧，父亲正在正当中坐着呢。这个时候北平王罗毅也看见儿子罗成了。啊，北平王罗毅愣了，这一愣，罗成才明白，心说坏了坏了。罗成为什么明白了？因为他的父亲北平王罗毅知道他上山西太原去看柴少柴思昌，这山西的道不好走，怎么回来的这么快呀？嗨，罗成跺了脚了，我怎么把这日子给忘了？再一想，往下退已然来不及了，只好上了银安殿，到了帅案之前跪倒在地，孩儿拜见爹爹。张公瑾他们这些人跟着也上了银安殿，全都跪下了，拜见王家千岁千千岁。北平王罗毅没理罗成，冲着张公瑾杜叉他们这些人一摆手，免礼平身，谢过王家千岁。大家伙站立起来，在两旁排班。北平王罗毅看着罗成，把脸往下一沉，两只眼睛一，罗成，啊，我问你，你上哪里去了？罗成跪在地下不敢起来呀。啊，爹，我不是跟您说了，我到山西太原去瞧柴少去了吗？胡说八道，你蒙别人行了，想当初我走遍江湖打把式卖艺，罗成啊，你说我哪儿没去过？由打石门镇往西山道崎岖，竟是羊肠小路，马不能连配，车不能分轨，你一去就得走一个多月，往返路程就得两个月，你能到那儿就回来吗？少说得住个十天二十天的，怎么也得三个月以后才。

才能回来。好啊，你连走带回来不足一个半月，你是上山西太原了吗？这几句话问的罗成是张口结舌。这罗成眼珠一转，爹呀，您说的话一点也不错，您当初卖艺的时候那地方啊全都是羊肠小道，现在这道都修宽了，跟那时候可不一样了。你这小子呀，就算是现在道路修宽了，我再问你，这太原侯府在什么地方？这罗成不知道啊。罗成心说我梦吧。爹，太原侯府在东门里头。呸，侯府在西门里，你完全是胡说八道。好吧，我明白了，你还是倚着你妈呀迷信神佛去烧香还愿呢、啊、那罗成还不顺口答应吗？爹，那我跟您说实话吧，您不好佛，可我跟我妈好佛，我是到泰安神州二郎庙烧香还愿去了。好小子，我提出个头来你就顺杆爬呀。爹，不是顺杆爬，我确实是烧香还愿去了。好，就算你去烧香还愿，我问你，这二郎庙在道路哪边，你给我说。罗成心说，老爷子这回您可问不住我了，这庙都在路北。爹，这庙挺大的，是在路北。北平王罗毅往后一仰视，哈哈一阵大笑。好你个罗成啊，你以为你机灵啊，你想庙都在路北呀、啊、告诉你，唯有这座庙是一座道座庙，它在路南，我呀在那儿赶个庙会。罗成一听心说玩完了，怎么这么巧啊，是一个道座庙。爹，我打听了，当初啊是道座庙，后来年久失修，又重修了一回，改路北了。好小子，你跟你爹穷对付，就算现在是改成路北了，我再问你，这二郎神的神像什么样啊？罗成心里一想，这回你可问不住我了，二郎爷什么模样我还不知道。跟爹面前回话，二郎爷的神像啊是金身战相，金盔金甲，那金脸膛上立生一目，一共三只眼，在神像上手有个小童儿，手里拿着三尖两刃刀，下手呢有个小童儿拉着二郎爷的哮天犬。呸，罗毅气坏了，你说的是天上降妖捉怪的二郎神像？这个二郎神是坐像，头戴乌纱帽，身穿蓝袍，文官打扮，就按迷信来讲啊，他是检查人间善恶的，叫做灌口二郎。你也没烧香去呀，又在我面前胡说八道。张公瑾、白显道，你们全跟我过来。是王爷，我问你们，你们究竟跟罗成上哪儿去了？给我说实话。这些人全都跪下了。老王爷呀、啊、我们跟您说实话，我们是跟着殿下到泰安神州去烧香还愿。张公瑾还加了一句，老王爷，您说的那个灌口二郎神庙现在也改了，这神都改成降妖捉怪的二郎神了。大家伙跟着异口同音，对对对，王爷，张棋牌说的全都是实话。这些棋牌官跟中军官杜叉就死攥着这枪杆子不撒手了。罗毅气的是哇呀怪叫，暴跳如雷，啪用手一拍桌案，明明是你们帮着罗成蒙骗本王，来人呐，把罗成给我绑了，推出去开刀问斩。罗成就哭了，
妈呀，我爸爸要宰我不说理呀、啊！可是北平王罗毅一传下斩令来，手下人就得往出推罗成啊。北平王罗毅实在是气坏了，也不管自己就这么一个儿子了，有打率案底下把斩令拿出来，来人呐，传令斩罗成。这斩令又叫黑令，是一块四方的黑布旗子，当中间白月官，上边一个红字斩。罗毅是连摆旗带喊呐、啊，可整个银安殿上没有一个接斩令的。你们全聋了吧？本王喊了这么半天，为什么没人接令？知的棋牌官当时一走到桌案前，轻轻的就跟北平王罗毅说：“王爷呀，有句糙话，我必须得说呀。虎毒还不吃子呢，您这斩令传出去了，一会儿人头下来了，等您过后一琢磨。”虽说我儿子招我生气吧，我在气头上传的斩令啊，我们罗家就这么一个啊，这斩令你们就不应当接在手里往下传呢、啊。老王爷，到那个时候晚了，我们谁敢接呀、啊？就算您把我们全都宰了，这斩令我们也不能给您往出传呢。要不然的话，您就自个儿往出传这斩令吧。罗毅一听，气往上撞、哎、你们不传，本王自己传。说完了，他站起身形，离了王位，腾腾腾走到台下，迈步往外就走。出了殿门，刚下台阶儿，北平王罗毅就站住了。大家伙一看呢，心说王爷，管您的道了。谁在这站着呢？罗成他妈。罗成他妈这老太太怎么来了？因为罗毅跟罗成对话的时候，大家伙可听出来了，老王爷一生气要杀罗成啊。这几个人就瞪着杜叉，杜老爷快搬老太太去吧，晚一会儿少保的脑袋就掉下来了。对，杜叉赶紧轻轻地出了后殿门，撒腿往后就跑，见了老夫人就哭啊，干妈呀，您快去吧。老太太愣了，杜叉呀，你不是跟着殿下到泰安神州烧香还愿去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你哭什么呀？杜叉就把银安殿上的事跟老太太学说一遍。干妈呀，您快去吧，再晚一会儿我兄弟脑袋就掉下来了。老太太一听还不生气吗？走，我跟这老天杀的完不了，我跟他拼了。老太太拄着拐棍，杜叉在旁边搀着，刚要进这后殿门，杜叉说，您慢着，干嘛，咱们别进后殿门，咱们得绕到前殿门迎着斩令，要是斩令传出去就晚了。这样您俩就转到殿的外围进殿院，这有兵啊。杜叉就问呢，斩令传出来没有？还没呢。哎呦，干嘛呀，咱们快走快走，迎门堵。老太太堵上了，迈步一上台阶，老王爷罗毅正拿着斩令往下走呢。老太太气坏了，我把你这老天杀的，你死不了的。抢行两步，举着拐棍往上就抡呢。北平王一看这气儿全泄了，我就知道你呀在这里瞎裹乱呢。老王也没办法，转身往回走。老太太就问呢，我儿子在哪儿呢？老夫人，殿下在二门外头呢。杜叉搀着老夫人走到了二门外头，老太太一看儿子被反手绑着，老太太哭啊，侄儿啊，我的宝贝儿啊。罗成一瞧妈来了，罗成也哭了，妈呀，你要晚来一步，我这命就完了，我爸爸他要宰我。
有我在，谁敢

敢宰你！来呀，给我儿罗成解开呀！”手下人赶紧给罗成松了绑绳，罗成站起来了：“船儿，跟妈走，我就你这么一个，他要敢宰你，我呀，我就跟他分开，不跟他过了，我跟他离。我带着你，咱们回归山东历城，回娘家。娘啊，只要您护着我，我爸爸不宰我就行了。你们老两口子别分开呀。”就这样，老太太就把这事儿给化解了。罗毅退了迎安殿，生着气回到书房。迎安殿上的文武官员就散了。督察张公瑾、白显道这些人聚到一块商量，以后王爷再问呐，一口咬定到泰安神州烧香还愿去了，谁也不准改口。罗毅回到书房之后，一边生气一边纳闷：这个孩子到底上哪儿去了？北平王罗毅想着想着，我得找一个老实说实话的。来呀，把中军官督察给我叫来。手下人赶紧到前院去叫督察，督察正跟张公瑾、白显道他们一块商量呢。杜老爷，王爷叫您马上到书房回话。张公瑾一伸手拉着督察，我说：“杜老爷，您可不许改口啊！”“你放心，我绝不改口。”督察赶紧来到书房，迈步进来了。“干爹呀，您别生气了。您叫我有什么吩咐？”督察，你给我坐下。我问你，你们到底上哪儿去了？你跟我说实话。我平常最疼的就是你呀，你可不能冤我呀。这个督察是个老实人。再说北平王罗毅对待督察那是真疼，督察没办法，只好说实话。干爹呀，我这个人平常一句瞎话都不会说，今天您问我，我就有什么说什么。督察就从当初到山东给秦某老太太上寿说起，说到贾家楼结拜，程咬金二结黄冈，怎么斗的杨林，怎么立的大魔国，怎么搬请少保罗成去帮着大魔国破杨林的一字长蛇阵。除了双枪将丁彦平没说呀，其他的事儿是一点也没落下。北平王罗毅静静的听完了，原来是这么档子事儿。干爹，我问您，想当初您三犯中原，是不是为了给秦家报仇啊？是啊，就是为了给秦家报仇才三犯中原。干爹，而今隋朝的昏君杨广无道，奸臣宇文化及这些人霸住了朝纲，所以众位英雄好汉才在瓦岗寨反了。您的那支秦琼是元帅呀，殿下帮助大魔国去破长蛇阵，您说应当不应当？北平王罗毅如何看待这件事？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1: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温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五集广播连续剧《长安盲商张喜平》第二集。
11: 那天张叔给我讲他1990年路遇弃婴的故事，不知不觉全车的人都被他吸引了。
12: 平常呀，我是用竹竿边探边走路的，走得慢。可是那一天呀，我走得飞快，我把那竹竿横在我身前头扫着，一边扫一边喊：“当心，当心，让一下，让一下，对不住啦！”我就这么一溜烟的跑回家里了。
11: 你接着说，咱们之后呢？
12: 之后我就一路跑回屋里头，找到我麦蓉嫂子了。
11: 麦蓉嫂子，就是你家的那个邻居，你跟他学卖鸡蛋的那个人。
12: 对呀，他实际上呀，

0: 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具有重要作用。中央宣传部要求，要准确把握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功能定位，着力加强内容建设，改进创新展陈方式，切实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健全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保护力度，立足干部群众需求，特别是青少年特点，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路线，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其中，我省的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和长影旧址博物馆位列其中。
1: 刀割新征程，唱响新时代，军歌嘹亮。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崔灿、窦丽君、任雪燕的报道，以青春之名赴国防之约，为深入贯彻新时代国防教育精神，厚植青年学生的家国情怀与国防观念，引导广大学子以青春之力筑牢国防根基。近日，吉林外国语大学2026年爱我国防演讲比赛决赛进行。这次活动比赛旨在引导学子以青春之力筑牢国防根基，增强国防观念。活动现场，来自各学院的11名选手围绕国防主题深情讲述，有的选手以历史物件为引，回顾革命先辈的赤诚信仰，有的聚焦新时代国防力量，展现戍边卫士的奉献担当，有的立足青年视角，呼吁同学们将专业所学融入强国实践。本次比赛共评选出一等奖两人、二等奖三人、三等奖六人。本次比赛既是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政实践。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深化国防教育。

0: 激励青年学子厚植爱国情怀，以实际行动践行强国有我的使命担当。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军营瞭望，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孟月、翁浩、冷松雨的报道。吉林军分区组织开展民兵水上救援专项实战集训。近日，吉林省吉林军分区紧盯汛期辖区水域防汛风险，深入落实落细各项防汛工作要求，联合吉林市蓝天救援队组织民兵骨干开展水上救援专项实战集训，锤炼水域救援本领。训练水域内多个救援科目同步展开，参训民兵操控水上救援飞翼快速突进，精准抵近落水人员并实施营救。与此同时，冲锋舟编组协同机动，平稳靠近落水人员，队员有序配合快速将其转移，随艇医护人员全程伴随保障，第一时间展开伤情排查与应急救护，构建起搜救、转运、救治全链条处置体系。本次集训重点训练民兵骨干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设置水域救援理论、抛投绳实操、专业绳结、舟艇驾驶、陌生水域航行勘探等多项科目，采取理论教学加实景实训模式，逐项规范救援操作流程，有效补齐民兵水域救援专业短板，大幅提升应急分队快速响应、协同处置能力。
1: 高歌新征程，唱响新时代，军歌嘹亮。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宋继周的报道：鲲鹏播撒国防星火。仲夏时节，吉林省长春市军事双拥主题文化馆内，一架运20大型运输机模型静静陈列，前来研学的孩子们围聚展台，好奇地探究着机翼构造等奥秘。运20系列运输机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大型运输机，具有航程远、载重大、飞行性能优越等特点，能在复杂气象条件下执行长距离空中运输任务。文化馆工作人员介绍，今年恰逢运20飞机列装部队10周年，前来参观模型的观众络绎不绝，这个展区已成为场馆的热门打卡地。吉林与鲲鹏的缘分由来已久，每年开学季，一批批空军新学员会搭乘运20奔赴位于长春的空军航空大学求学追梦。在飞往长春的运输机上，这些未来的空军飞行员完成了自己的空中第一课。一位空军航空大学学员回忆，当巨大的机舱门打开，脚踏长春土地的那一刻，报国的使命感便在心里生了根。长春航空展上，运20低空通场的身影，更是让市民和航空迷们在家门口感受到了人民空军的奋进与成长。令人难忘的还有那些温情瞬间。去年长春航空展期间，一张名为《荣耀》的照片曾在网络刷屏。画面中，身着橙色工装的环卫工人集体仰望轰鸣而过的运20。拍摄者是吉林大学的一名学生，他感慨，战鹰的荣耀是捍卫空天，环卫工人的荣耀是清洁城市，这是人民空军与人民的双向奔赴。最有效的教育往往根植于最厚重的情感。从2020年起，运20专机飞越北国长空，接迎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第13批在韩志愿军烈士。

0: 遗骸归国当天，吉林省60余所高校、数万名大学生线上线下同上一堂国防教育课，听老师讲述双20编队接迎英雄回家的故事。山河无恙，英雄归来，铁骑护航的庄严时刻，让广大青年学子深切感悟到，大国之义是为人民而飞，护先烈荣光，为山河安宁的重要力量。依托家门口的双拥展馆和航空主题场馆，吉林将运20等大国重器作为开展常态化国防教育的生动教材。干部群众、中小学生等走进场馆，沉浸式感受我国航空工业的辉煌成就与艰辛历程。运20的腾飞，是一代代科研人员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硕果，是国家综合实力跃升的见证，参观者由衷赞叹。从校园课堂到航空展馆，从线上思政课到线下打卡地，近年来吉林省军地围绕传承航空精神、弘扬航空文化，不断创新全国国防教育形式。当鲲鹏的轰鸣声回荡在北国春城上空，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在航空文化的浸润中树立起献身航空航天事业的理想。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军营瞭望，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王佳、卢金龙的报道：国防体育走红北国春城。仲夏时节，吉林省长春市国防体育训练基地内烟雾弥漫，枪声骤起，身着作战装具的选手们低姿匍匐，交替掩护，搜索突进，场地四周观众的加油声此起彼伏。这是该市国防体育运动公开赛的比赛现场。这次公开赛采取军事模拟、沉浸体验的比赛模式，将竞技性、教育性与趣味性融为一体，共吸引来自多个省市的20余支队伍、100多名选手参加。赛事负责人介绍，他们紧扣国防体育特点，设置潜入、侦察、营救、巡逻、对抗等环节，采用正面赛场对抗形式，在高度还原军事场景的同时，兼顾安全性与大众参与度，让选手和观众通过比赛增强国防观念，厚植爱国情怀。赛后，一名参赛中学生说：亲身体验军事项目，让我真切体会到军人的艰辛与不易。赛场边，不少家长和游客驻足观看，并为选手加油助威。赛事工作人员表示，这场赛事不仅丰富了广大市民的日常生活，更让国防教育在北国春城热了起来。我们把国防体育运动作为深化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抓手。长春警备区相关负责人告诉笔者，近年来，军地相关部门携手探索全民健身与国防教育深度融合的路子，逐步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专业运作的协同机制。今年1月，他们利用当地丰富的冰雪资源，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雪地真人 CS 竞技项目——青少年雪域突击挑战赛。该赛事在四季南河岸线公园鸣锣开战，300余名青少年在银装素裹的冰河沿岸展开实景对抗。在此基础上，长春市军地有关部门针对不同群体的认知特点，按照小学重启蒙、中学重体验、大学重技能的分层教育思路，开展精准化活动设计，构建起市级示范赛事加县域群众活动联动体系，同时鼓励相关俱乐部、体育协会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国防体育推广，让国防体育活动从一时热走向常态有。

0: 目前该市已形成年度有大赛、季度有活动、基层有站点的国防体育活动体系。促进全民健身与国防教育深度融合，关键在于选准载体，打造品牌，不断扩大影响力和覆盖面。长春警卫区领导介绍，他们将持续深化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融模式，不断丰富赛事类型，拓展参与群体，把国防体育与冰雪资源、红色地标、校园教育等紧密结合，不断提升全民国防教育的针对性、时效性。
1: 刀割新征程，唱响新时代，军歌嘹亮。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李全军、刘昌伟的报道，画笔下的大漠，狂风掠过塔里木河沿岸，抽打着胡杨苍劲的枝干，掀起一片昏黄的尘沙。哨兵迎风而立，目光炯炯凝望远方。新疆军区某部二级上士周志杰在营院的墙上画下这样一幅景象。不久前，营区开展文化建设工作，周志杰主动揽下墙面绘画任务。常年驻守大漠，他对这里的一沙一石、一草一木饱含深情。这一次，他决定就地取材，捡拾形态各异的石头，捧来细腻黄沙，还有胡杨枝叶，以大漠独有的黄色为主调开始创作。画笔轻轻移动，多年来的记忆在周志杰的脑海中若隐若现。单位驻守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多年前周志杰从湿润的秦岭南麓来到部队，被干燥的气候和肆虐的风沙冲击，鼻腔一阵阵发干，夜晚翻来覆去难以入眠。最让人难熬的是执勤中遭遇突如其来的沙尘暴，什么也看不清，不过几十秒时间，身上每个地方都钻满黄沙。不久后，单位联合驻地群众在沙漠边缘植树，那天依旧刮着大风，吹得人睁不开眼。官兵和村民握着铁锹，捧着幼苗，在漫天黄沙中埋头劳作。看着大家齐心协力的身影，在望向远处金黄的胡杨，周志杰心头豁然开朗。一代代戍边人坚强挺立，哪怕风沙再大也不退缩。那天，喜欢画画的周志杰拿起画册，一笔一画将军民携手植树治沙的场景描摹下来。渐渐的，周志杰将更多身边的故事定格在纸页之中。最近的一幅作品名字叫做《夺冠》，背景仍然是黄沙漫卷的大漠，主角则是战友梁子良。去年冬天，该部在沙漠腹地开展穿越机模拟比武，中士梁子良潜心钻研穿越机许久，本想借着比武一展身手，却在查证目标时出了意外，穿越机被杂乱的风向扰乱了飞行轨迹，一下子撞上胡杨树枝。看着坠落的设备，梁子良满心遗憾。裁判走到他身旁轻声说道，天气太差，失误在所难免。梁子良摇了摇头，握紧拳头，是我本领还不够强。比武失利没有让梁子良消沉，自那以后，为了掌握风沙环境下的设备操控技巧，他专挑恶劣天气训练。狂风刮得机身摇晃，他反复练习稳控技巧，黄沙遮挡视线，他一遍遍熟悉胡杨林地形，练习盲操与目标识别。寒冬腊月，冷风刺骨，盛夏酷暑，烈日灼人，日复一

一日的坚持让梁子良的技术愈发精湛。上个月单位组织大漠尖兵专业比武，再次站上赛场的梁子良沉着冷静，操控穿越机平稳飞行，最终他顺利完成全部考核科目，一举夺魁。风依旧在无垠大漠呼啸穿行。

0: 唱响新时代，军歌嘹亮。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黄志杰、石之鹏的报道：一双草鞋，一堂课，太硌了，每踩一下都钻心的疼。前不久，陆军某旅某连教育课上，授课人吕指导员将一双自己从江西余都带回的草鞋递给上等兵肖轩，请他试穿。肖轩穿上后没走几步就感觉难以忍受，草鞋那么硬，穿上肯定会扎脚，这鞋太粗糙了，难怪容易把脚磨出水泡。看着肖轩痛苦的表情，台下战友也纷纷开始议论。此时吕指导员声音一沉，意味深长地说：同志们，穿着草鞋走几步路我们都疼得受不了，可红军却穿着它爬雪山、过草地，冒着枪林弹雨走完了25000里长征。接着他话锋一转：虽然我们现在早就不穿草鞋了，但长征精神在我们身上不能丢。训练场上的极限冲刺如同雪山，演习中生死较量好比草地，岗位上的日复一日坚守就是辣子口。虽然时代不同，但是革命军人要时刻肩负起自己的职责和使命。话音落下，全场爆发出阵阵掌声。一双草鞋让官兵对长征精神有了深切感受。这堂课成功的秘诀在于借物说理，这是旅里探索创新教育形式的又一尝试。宣传科杨科长告诉记者：用一个物件把历史与现实关联起来，把大道理变成能摸到、痛到、尝到的切身感受，才能让教育更好地触及灵魂，打开官兵心门。前不久，个别机务新兵向某连陈指导员倒苦水，机务兵不能像飞行员那样翱翔蓝天，每天在幕后默默无闻，一身汗满脸油，有啥意思？陈指导员没有急着反驳，而是用一枚直升机旋翼销钉给官兵上了一堂课。他拿起一枚钉子递到一名老机务兵手里：你天天跟他打交道，说说他有什么作用。这名老兵用手掂量着那枚冰凉的金属销钉，声音干脆：别小看他，没有他再先进的战机也飞不起来。机务兵就像这枚旋翼销钉，看似不起眼，但他每一次战机的平稳起降都离不开我们日复一日的精准检查和精细维护。听完老班长一番话，课堂瞬间安静了。陈指导员接过话头鼓励大家：一线有一线的荣光，幕后有幕后的使命，一枚销钉能护航战鹰高飞，一名机务兵也能托举打赢梦想。你们今天拧的每一颗螺丝都是为明天制胜战场增强底气。那一刻，原先倒苦水的几名新兵眼中的迷茫渐渐散开，对自身岗位有了不一样的认识。每个岗位都是作战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平凡的机务岗位也能为战场打赢做出大贡献。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感谢您的收听。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

0: 里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三、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四、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五、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每一粒米都要走过一个春夏秋，经过15道工序才。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
9: 后代的事情，一封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是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1: 同志，请等一下。

0: 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三、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四、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五、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0: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1: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红娘热线幸福护航，拿起你的电话，说说你的幸福诉求。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8: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0: 合法正规，储存远离明火热源，依法燃放，文明安全。

朋友们、家人们，还有我们老幸福了亲爱的会员嘉宾朋友们，大家周末愉快啊！到呢在这里跟大家说声你好，一周多没见了吧啊，这个道是非常非常想念大家的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也是那个最最最最希望成为大家媒人的大奥。这我搭档真是努力哈，嘉怡，我这一看一周多没上节目，我们的报名嘉宾已经来到了755位，都是真实有效的单身朋友啊。那可能刚刚听节目的朋友不太了解我们老幸福了啊，我们老幸福了是一档啊这个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所以说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朋友家人是单身的话，想要借助我们平台找到属于自己心仪的另一半，您现在就可以播

0: 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啦。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张女士发信息啊，是不是我发的？是官方发的，您是帮转发是吧？这转发这个健康这个问题，确实啊，这个越到中老年呐、啊，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健康真的是看得一天比一天重要。我认为我们每一位朋友啊，在自己的健康方面真的都是非常非常注重的啊！这经常我们在私下也跟一些听众啊、一些嘉宾去探讨这个健康问题，真的倒真的是学到了很多啊。但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倒是在近两年的生活和工作当中，越来越发现呐，这个心态和心情真的是可以左右健康。好，我们来迎进今天第一部热线5388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哎，
0: 你好，先生，您先把广播关一下。
1: 好嘞。
0: 哎，你好，你好，您是哪位？
1: 我是754号。
0: 754号，那应该是我们最近报名的754号任先生。
1: 哎，我想着麻烦你给你438号刘女士，唠一唠，看看怎么样。
0: 438号刘女士，您现在想联系她是吗？
1: 对。
0: 438号刘女士，我看一看，啊，我看白城市的刘女士，您这样，我先把您的信息分享给她，如果她同意联系呢，我们给二位打电话，好吧？
1: 好了，谢谢你的、啊、
0: 好嘞，好嘞，谢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啊！好嘞，王先生，
1: 谢谢。
0: 我再给你确定，您想联系的是这个撂的可快了。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啊，他想468号。哎，不对啊，他想刚才想联系的是刘女士是吧？好，我们把754号王先生的信息啊分享给这位刘女士啊，看看刘女士有没有兴趣。

0: 我们零一五三八八先生的朋友，哎，你好，
1: 哎，大奥
0: 啊，
1: 大奥你好，我姓任
0: 啊，任，对，任先生，
1: 哎，
0: 啊，不好意思啊，我刚才念错了啊，
1: 438号刘女士，
0: 好，我把他的信息分享给他了，如果他没有回复呢，我们给他打电话，然后第一时间联系您啊，任先生，
1: 好了，谢谢你，
0: 好嘞，
1: 哎，
0: 好，跟您说声再见啊。

你看任先生这说话不卑不亢，而且呢特别坦诚啊。其实不管是任何一个年龄段，只要是单身的情况，我觉得找对象就应该是这样，就应该是把自己最好的状态表现出来，就应该啊做到不受他人的语言的影响啊。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朋友想报，他们天天在听广播，但是呢就不想上，说我都不是说不想，都不是说不想上电视了，这广播也不想上，就是不好意思，脸小，倒特别特别能理解。但是呢，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找对象的状态。

0: 我们尝试联系一下438号刘女士啊，看看刘女士对于任先生的信息有没有想法啊。
1: 都逃不过，也许应该放弃。
0: 我们再次尝试拨打。

再次尝试一下拨打刘女士的电话啊，看看能不能找到刘女士。可能是不是出去溜达了？

0: 哎，刘女士，我是老幸福了，主持人大奥。
1: 哎，
0: 给您发微信，您可能没看到，我们有一位新报名的男嘉宾想要联系您，是754号任先生、
1: 哎，
0: 您看到了吗？
1: 我看到，我搁这玩扑克呢。
0: 在楼下玩扑克是吗？
1: 那是的。
0: 啊，您看一下啊，如果方呀、啊，还是您先看一下再回我，还是怎么的？
1: 那我这就看一下，完了给你去电话呀。
0: 可以啊，
1: 那行，我这就看一下你呢。
0: 嗯，行，您看一下、啊。
1: 哎，好，谢谢大奥。
0: 好嘞，跟你说声再见啊。
1: 哎，
0: 哎。哎，每天这小生活啊，不是散个步，就是在楼下里跟好朋友、邻居就一起玩个扑克啊，确实。我觉得不管是扑克是麻将，只要不涉及到赌博，它都是一个动手动脑的一个过程，对身体绝对是可以的啊。

0: 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无论您是想报名参加节目，还是想重播自由信息，或是想与男女嘉宾取得联系，我们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是正在开通当中的啊，0431-8581-5388和5399。好，我们来迎进5388线上的刘女士。哎，刘女士你好。
1: 你是大奥啊？
0: 啊，我是大奥啊。
1: 啊，
0: 哎
1: 妈，
0: 那
1: 拿吧。
0: 嗯，
1: 我那个刚才看了。
0: 嗯，
1: 那个还可以吧？哈。
0: 他现在等着呢。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把他给他拨打电话，然后呢，你们二位进行沟通。可以的话，联系方式互换，行吗？
1: 行，
0: 您稍等一下啊。我现在尝试联系一下任先生，任先生现在应该是正在听节目的吧？任先生，这样，咱老爷们表达表达诚意，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我看看这是不是任先生电话。您稍等啊，这还不是，我先接进这部热线。哎，你好，久等了。
1: 等一下，大奥。
0: 哎，我是大奥。
1: 我那啥，我是648号张女士，我想联系一下。那个316号孙先生，
0: 您稍等啊，我们先把您信息发给他。您是多少号？
1: 我是648号。
0: 648号张女士。
1: 嗯。
0: 您想想啊，您稍等啊，我先把您的信息给你调出来。648号张女士想要联系多少号？
1: 316号孙先生。
0: 316号孙先生。
1: 嗯，
0: 好，我把您的信息分享给他，然后等他回话，然后告诉您啊。
1: 嗯，好了。
0: 316号孙先生吗？您确定吗？
1: 确定。
0: 316号，我看一看啊。您稍等，316号没有找到呢，他是316号孙先生。啊，他应该是没有微信。
1: 没有微信。
0: 嗯，他应该是没有微信，我只能跟他电话。没事，一会儿我给他打电话。
1: 嗯，
0: 好。
1: 好了，谢谢大奥啊。
0: 不着急，不着急，您稍等啊，我先把您的信息先给我们记录一下，给我们导播记录一下啊。您的号码我看一下啊，咱别着急啊。
1: 嗯。

0: 好，张女士，您先撂电话吧，我们回头跟这个孙先生联系一下啊。好嘞。哎，你不好意思，久等了，女士。
1: 哎
0: ，那个刘女士，您稍等啊，我现在尝试拨打这个任先生的电话啊。
1: 哎，
0: 好，您稍等。
1: 嗯。

0: 式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优质嘉宾。你和中意的他也许相隔千八百里，但是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
1: 请稍后再播。
0: 在《老幸福了》节目，你们可以充分交流，表达观点，让幸福音浪充满整片天空。幸福对对碰，
2: 这个人任先生应该是正在给我们打电话。任先生，您不用非得拨打5388，您拨打5399也行，或者等我给您打电话也行，您别着急啊。这肯定是，这一看呢，刘女士觉得可以啊，这可能任先生觉得挺开心，着急了啊。我给您尝试拨打，您别着急啊。

0: 好，好的，我们尝试拨通了任先生的电话。
1: 哎，大佬你好。
0: 你好，任先生。
1: 哎，
0: 我把您的信息啊分享给了刘女士，刘女士一看了，觉得哎，这位先生不错，挺好的，想聊一聊。那此时此刻呢，女士就在线上。
1: 啊。
0: 您现在有什么问题和女士有什么问题想问任先生，二位就可以沟通了啊。
1: 啊，女士优先。刘女士，你先问吧。
2: 你问吧。你问我想什么？想什么？问
1: 我主要问的是异地，你有没有不愿意的地方？
2: 没有，
1: 没有。
2: 嗯，
1: 你有没有什么负担？没有吧？
2: 没有，就一个儿子结婚了。
1: 啊，我是没有负担，我那个信息我发给那个佳怡，我都发的很清晰的，我也没有负担，孩子都成家立业了。我就想找个
2: 孩子
1: 过后半生。
2: 啊，
0: 任先生，刘女士问您几个孩子。
1: 两个孩子，一姑娘一儿子。
2: 都搁白山呢？
1: 不在白山，
2: 都搁那块儿是吧？
1: 对。
2: 你哪退休的
1: 啊？
2: 你搁什么单位退休的？
1: 煤矿退休的。
2: 啊啊啊啊，你自己过呢？
1: 对，
2: 嗯嗯，
1: 我自个儿有房，自个儿过。你孩子，你现在不能跟孩儿女在一起，就得过二人生活。
2: 我有一件事我想说说，我那个什么，我找老伴儿，我不 AA 制啊，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个你同意吗？
1: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2: 对，
1: 光穿衣

0: 吃饭就够了。
1: 够了你，我的意思你能听明白吧？
0: 我
1: 不 AA 制。
0: 嗯，
1: 这你同意吗？
0: 可以。
1: 哎，这个同意咱就往下唠。虽然我有劳保，我要是 AA 制我就自己过了，是吧？
2: 刘女士很实在，但是我觉得任先生您可能听着话吧稍微有一些不舒服，但是呢我能理解，但是刘女士这个话我觉得说在前头总比之后二位聊得差不多了再说要彩礼啊或者要钱啥的比那要是舒服多了。
1: 当我说的话吧，话糙理不糙。
2: 对，这个我同意啊，这个刘女士像您说的啊，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个男人该扛起自己男人的责任也没毛病，但是我也得替任先生说句话，那你说人家觉得俩人在一起了，人家生活开销任先生认，自己拿，那说那您能付出啥呀？
1: 我也不要彩礼，我也不要三金，也不要车，也不要房的。你说那公吃公住就是陪伴老，这是最
2: 明白了
1: 简单的道理了吧。
2: 刘女士说我情绪价值给任先生能提供满满的。
1: 就是好好过日子。
2: 嗯，
1: 俩人相互搀扶到老啊。别那个过了谁有点病了，哎呀这送你儿子那去吧，哎呀我可治不了你，哎妈都活不烂跳的要你干啥呀，就是老了相互搀扶着，有病有灾了递点水递个药了，要不觉得儿女还搁外地个个有个病这都起不来，多无助啊，多寒心呢、就是找个伴儿完了吧，他也不管你要的钱，也不要车也不要房的，这还达不到是不是？
2: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在理，因为就是总结一句话，就是啥玩意儿啥事儿啊，任何一段关系都是相互付出的，
1: 但你不能说双方谁有病了往儿女那块送，都得互相那个照顾，都得互相照顾。我找的是身体好的，谁说吃五谷杂粮，我永远不带得病的，这一辈子不带的，谁也不能嫩催，告诉你，这玩意儿能真是，可是老天可是不长眼。
2: 任先生，您
1: 过的谁有病了，得必须的俩人。
2: 刘女士，您的观点我很清楚了，我很支持。任先生，您觉得咋样？这刘女士很实在啊，说的话。
0: 挺实在。咱们两个就唠一唠吧，互相加微信。
2: 行，那这样，二位都同意了是吧？
0: 你看，你问刘女士同不同意？
2: 刘女士也同意了。这样，那咱们就发挥一下绅士风度，我把刘女士的微信推给任先生，然后任先生您主动添加一下，好不好？
0: 啊，可以，他给我发过来，我就添加一下。
2: 我现在就给您发过去啊。
0: 好了，谢谢大哦。
2: 好，二位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你问问你那个刘女士还有什么说的？
1: 那就搁下边完再唠唠吧。发个微信去吧。你发。
2: 那等待二位让人开心的好消息啊。
1: 谢谢大奥，大美男，大奥，大美男。那谢谢你。
2: 好，也谢谢二位，祝二位牵手成功啊。好，暂时把二位的信息下架了啊。
1: 好。
2: 好嘞。
3: 结果是悲伤还是喜悦，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
2: 哎呀，这又简简单单啊，俩人联系方式一互换啊，聊去呗，这个有多难有多复杂。说真话说啊，这位女士陪伴到老不花钱，花男人钱没有错，那对啊。一般家庭啊，正常可能男性劳动力能够更旺盛一些，那男性占经济的主导权和支配权，的责任肯定是要大一些。说那你说啥的？我告诉你，性格就是互补，有的人吧可能强势一点，有的人呢可能就是低调一点，这样性格互补。我告诉你，性格一样的人适合做什么呀？适合当朋友，俩人都可能慷慨激昂型的，那俩人在一起那绝对能干起一番事业，或者俩人处得能很开心。那俩人要都是强势性的，那这段婚姻啊或者是恋爱关系啊没个看啊。来，我们迎进5399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0: 哎。

0: 我让大号给我联系联系那个500 750 953呢。
1: 崔女士，您是多少号？
0: 啊，对，我姓段。
1: 您是多少号？
0: 我是
1: 745是吗？
0: 啊，对。
1: 好，我来看一看您的信息，745号啊，稍等。
0: 啊，
1: 段先生。
0: 嗯
1: 嗯，您想联系哪一位？753是吗？
0: 七对。
1: 好，哎，你好，段先生，您报名那天我没有来啊，没来到单位啊，这是没见到您，还挺遗憾。
0: 哈哈，谢谢
1: 啊。我们来找一下754号。
0: 753号
1: 啊，崔女士。
0: 嗯。
1: 我把您的信息分享给他了，然后
0: 嗯，
1: 等他回信，然后我们给二位打电话啊。
0: 好嘞，
1: 好嘞，段先生，跟你说声再见。哎，
0: 好嘞，
1: 哎。539号张女士说：“加一大号，你们好。昨天秦先生给我打电话了，非要请我吃饭，态度非常好。这回我一定要珍惜，不辜负你们的辛勤付出。不但节目主持的好，调节工作做得更好。希望把这段话说给会员听，只要有一点希望，主持人都会尽全力的。会员朋友们，这么好的节目啊，脱单还算事儿吗？”谢谢谢谢，也希望您和啊这个谢谢，希望539号张女士啊，您和秦先生能够有个好的结果啊。
2: 我和你，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
1: 木子说，对吧，丑话得说到头，好，你来谈最后尾巴，那还得表露出来需求吗？实际丑话说全都是对的。木子朋友说的啊，对，我也是支持你，有啥问题有啥诉求你提前说，那咱也都不是年轻人了，去掉了那些年轻时候的那种对爱情的向往和悸动的义无反顾，那你说都这个年龄了，那肯定是生活好才是第一位的，对吧？有些女士说，那也不是非得男士花钱呢，我也可以花呀，我觉得这种状态也很好啊，但是那你话就说回来了，那你说你花钱我也花钱，我也不欠你啥，然后那你说 你做饭我刷碗啊，你扫地我拖地，那不都是两个人相互的吗？那你说光让男，你光说加汗加汗穿衣吃饭，然后你光让人把钱给你花了，完事你啥活不干，给人一点情绪价值带来不了，那凭啥呀？对吧，不是，因为啥事都是相互的，都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说真话，说加一大奥，两名善良有爱心的主持人非常好，谢谢谢谢。说真话，我觉得你这句话说的特别真。开玩笑啊，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认可，我们也希望我们节目能有更多的听众，也更希望有更多的嘉宾。哎，这是哪位朋友邀请进群申请了，我咋看不着呢？谁要进群呢？那说到这儿，喜欢听节目的朋友啊，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进入到我们的老幸福乐互动群啊。我们的微信号您记录一下，16643596968，16643596968。进群添加完之后呢，您输入进群俩字儿，到就把您拉入到我们的老幸福乐互动群了啊。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点击添加朋友，输入16643596968进行添加就可以了。

0: 好，我们来迎进5388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导播老师好，你给我瞅瞅信息就行。
0: 您的声音我知道是谁，但您号码我实在记不住了。
1: 我317号。
0: 好，我们来分享一下317号，来自哈尔滨的。

0: 王先生的择偶信息。王先生来自哈尔滨，今年49岁，属蛇，身高1米7，体重120斤，是一位农民朋友，目前从事的是个体中医按摩，自己教的双宝，年收入5到6万元，婚姻状况离异，喜欢唱歌、中医、古董、文学，养动物，身体状况良好，有2处平房，孩子归于女方了，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跳舞。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45岁到62岁之间的女士，王先生是49啊，希望女士身材匀称，气质佳，地区不限，能够接受女士有轻微残疾或者带孩子带老人，王先生也是都可以接受的。刚刚分享的是来自哈尔滨的317号王先生，他今年49岁，属蛇，他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联系王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电话啊，18745844548，18745844548。好的，王先生，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1: 谢谢啊。
0: 好，跟你说声再见啊。好，我们再来迎接5399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2: 你好。
0: 哎，你好，女士。
2: 你是大奥吗？
0: 啊，我是大奥。
2: 你好，你好，我是379盛女士。
0: 哎，盛女士你好。
2: 麻烦您大奥给我拨一遍信息吧。
0: 好的，我们来分享一下。
2: 谢谢。
0: 379号来自长春本市的盛女士，盛女士今年70岁，属羊，身高1米61，体重105斤，是干部退休，有双宝，退休金4000多，婚姻状况离异，平时喜欢听广播看书。大家也能通过刚才盛女士的简单表达也感觉出来，盛女士的学识啊、气质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是那种大家闺秀型的啊，非常漂亮，身体状况良好，一个女儿，成家了，名下有房，不跳舞，不打麻将，本人大专学历。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婚姻状况是丧偶的男士，希望男士有责任有担当，身高在1米7以上，孩子同意支持，有文化有素质，有房子，身体健康，没有三高，不抽烟，少喝酒，长春本市或者是周边城市的男士优先。男士的年龄要求呢，75岁到85岁之间均可。刚刚分享的是我们379号气质大姐盛女士啊，她今年70岁，属羊，来自长春。
2: 您那个谢谢您对我的夸奖，谢谢，再见啊。
0: 谢谢，感谢盛女士的支持啊，也希望你在节目上早日脱单。好，跟你说声再见。

0: 好的，我们来迎进5388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大奥吗？
0: 哎，我是大奥。
1: 哎，我是498号赵女士。
0: 嗯，赵女士你好。
1: 好久时间没有跟你说话了。
0: 啊。
1: 想让您给我多一个信息。
0: 好，我们来分享一下498号赵女士的择偶信息。赵女士今年72岁，属马，来自长春，身高1米56，体重110斤，退休金5000多，有双宝，在长春市生活，婚姻状况丧偶，喜欢读书、听音乐、散步、做饭，身体状况良好，名下有房，两个女儿都已经独立了，没有负担，目前是自己生活，不烟不酒。而且目前呢，赵女士也是正在持续学习养生阶段，这个大家能听得出来，赵女士的整个的这个状态啊，都是非常非常积极向上的啊。赵女士的择偶要求呢，想要找一位有房有双宝，条件差不多的，月收入4000以上。没毛病，人赵女士5000多呢，能够互相陪伴到老，善良健康有担当，不烟少酒，子女孝顺，年龄比女士稍大即可，赵女士是72啊，家住长春或者长春周边的男士优先。刚刚分享的是498号优秀又美丽的赵女士，她今年72岁，属马，来自长春，她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要联系赵女士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5948310895，15948310895，还有补充吗，赵女士？
1: 没有，谢谢。
0: 好，祝您早日脱单啊！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老幸福了》。我们来迎进5399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2: 哎。
1: 哎，你好，女士。
2: 我找大奥啊。
1: 哎，我是大奥啊。
2: 哎呀，联系不上啊，那人啊。
1: 您是？
2: 648号张女士吗？
1: 648号张女士。
2: 我刚才不说联系谁吗？那联系不上就联系别人。
1: 啊、哎，没有没有没有，我您说的是联系谁来着？
2: 孙先生，你说没有微信？
1: 因为啥？他是没有微信，我不能给他发微信，我只能给他打电话。您这样吧，您既然打上电话，我们现在来直接现场当您面，我们给他打个电话。要不您下节目再打呢。316号崔先生，来自公主岭的哈，您别撂啊，咱现在就把这个问题给您解决啊。
2: 嗯，
1: 好，您稍等啊，我们来拨打一下孙先生的电话。我对

0: 您现在尝试联系。哎，你好，孙先生吗？
1: 哎，你好，你好，哎，是。
0: 哎，我是老幸福的主持人大奥，孙先生。
1: 哎呀，大奥，你好啊。
0: 啊，您现在正在听节目吗？
1: 哎呀，我今天刚开手机。
0: 您是没微信是吧？
1: 我是没微信。
0: 对，我们648号张女士想要跟您联系，她现在就在线上。
1: 啊，那挺好的啊。你说啥呢？468号啊？
0: 对，您知道他信息吗？你有了解过吗？
1: 啊，我不知道。
0: 您这样，我跟您分享一下他的信息，好吧？
1: 哎，好好，谢谢。
0: 648号张女士来自长春，今年75岁，属兔，身高1.56米，体重120斤，退休金3000块，有双保，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丧偶，喜欢听歌、唱歌、旅游，身体状况良好，目前是自己生活，孩子独立了没负担，自己住在公租房，择偶要求那就不用说了，他就是看您这个条件，他觉得想联系一下。您觉得这个？嗯，
1: 他的编号是418，是468。
0: 648。
1: 啊，448。
0: 张女士，648，张女士，您是316，孙先生。
1: 哎，对，我是316。
0: 嗯，张女士现在能听到您说话啊，张女士说话您也能听到。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张女士吗？
1: 嗯。啊，张女士您好。
0: 喂，张女士您在吗？
2: 对
0: 啊，孙先生跟您问好呢。
2: 啊，他声太小了。
0: 嗯，孙先生您大点声。
1: 张女士，我说话你是不是听不清楚啊？
2: 声小。
1: 哦，那我这是老年机，那声音就这么大了。那大点用电话联联系啊？你知道我的那个啥的，那信息吗？
0: 张女士肯定是看完您信息以后才要联系的，她知道您信息。
1: 啊，那知道我信息，那大家就你看看了，那我们线下联系。
0: 您这样吧，张女士，你有啥问题想问吗？我帮您问。
2: 我没啥问的，他同意就联系联系。
0: 那孙先生的电话您是不是有？
2: 那现在有电话，我没有。他那别是那上那个是那联系上面不有吗？
0: 对，那您就直接给孙先生打电话吧，要不他没有微信，我还没法给他发，好吧？
2: 行，
0: 您看可以吗？
2: 我啥时候打呀？你问问他。
1: 好，
0: 孙先生，张女士问啥时候给您打电话方便？
1: 啊，行，我给他反打过去，等待会儿。
0: 啊，那您这样，那我听明白了。那个张女士，您跟孙先生您打个电话晃他一下，或者您给他发条短信，然后他看到了给您回。
2: 行，
0: 那祝二位沟通顺利呗，我先把二位的联系方式下架了啊。
1: 哎呀，好，谢谢您，
0: 跟二位说声再见。
1: 哎，好嘞。
0: 哎。

今天呢有三对要联系的嘉宾，目前已经两对联系成功了啊，已经把两对的信息已经下架了。我看一看啊，还有段先生想要跟崔女士联系，崔女士还是没有回复。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着急，如果明天崔先生还没有回复，我们把电话打过去，崔女士没有回复，我们把电话打过去，然后问个联不联系，然后再给段先生一个交代。段先生您别着急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还要马上就播的内容。今天呢我们马上就播的内容将会从300号开始分享啊，这个也是特别，这个环节呢也是给我们没有微信的朋友准备的啊。那接下来就分享今天

0: 年37岁，属蛇，来自老家，来自松原农村啊，目前在长春打工，身高1米77，体重170斤，月收入是10000加啊，家有地儿，目前也在打工，综合收入每个月10000加。但是宁先生呢是一位聋哑朋友，他从事的行业呢是手工业，做饰品啊，婚姻状况至今未婚，爱好呢跟职业相关系，就是做手工，嗯，名下有房，没有不良嗜好，人品好，善良小伙啊，大个儿，帅，精神啊啊，虽然是一位聋哑朋友，但是宁先生呢也是特别真心实意的想在节目上找对象。刚刚分享的是300号宁先生，他是一位聋哑朋友，今年37岁，属蛇，目前在长春打工，老家是松原农村。
1: 该不该有回应，让爱一步一步靠近，我对你有一点东西。
0: 接下来要分享的是308号薛先生啊，薛先生呢来自四平市，今年69岁，属鸡，身高1米65，体重125斤，有医保啊，年收入3到4万元，是一位来自四平市农村的朋友，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听广播看书啊。我们来看看薛先生的形象照。薛先生就犯了一个小毛病啊，这个就是很多男嘉，尤其男嘉宾，他觉得啊，要照片我就来个自拍就得了，丝毫没有摆好角度，这个掌握好照片的精髓。人靠衣装，马靠鞍啊，大家找对象第一项要看的是不是眼缘。所以我们不管是男嘉宾还是女嘉宾，每位朋友对于自己的照片一定要上上心啊啊！你这没把薛先生的帅气拍出来，你说这咋整啊？薛先生的身体状况良好，两个女儿已经成家了，没有负担，名下有地房，不抽烟啊，一顿2两酒啊，喝酒抽烟占，两人都占，确实挺操心啊，占一样吧还能接受，但也别太贫。自我要求，薛先生呢想找一位60到70岁之间的女士，薛先生是69啊，希望女士身高在1米6以上，是正经过日子的人啊，吉林省内任何地区任何地方都可以。刚刚分享的是308号薛先生，他今年69岁，属鸡，来自四平农村。

好的，接下来要分享的是312号尹先生。尹先生今年70岁，属猴，来自长春啊，身高1.78米，体重170斤。我看看啊，尹先生是个体行业退休，有双保，月收入2000多，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旅游，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尹先生的形象照。尹先生这个 polo 衫配着金丝眼镜啊，小平头，就特别有知性的感觉，就特别文艺范儿啊，特别有书生气，这么形容大家明白。就喜欢书生气的朋友可以观察一下312号尹先生的资料啊。尹先生呢，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目前是自己生活，名下有住房，孩子特别支持尹先生再婚啊，找对象。那尹先生的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女士。尹先生是70啊，希望女士心地善良，身材匀称，有没有收入尹先生都不介意，城乡也不介意。刚刚分享的是312号来自长春的尹先生，他今年70岁，属猴。

接下来第四位优质会员嘉宾是315号张先生。张先生来自美丽的珲春啊，今年63岁，属兔，身高1.7米，体重120斤，啊，每年的综合收入4万多，已经退休了，目前是在珲春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养植物，哎，特别陶冶情操的一个爱好，身体状况良好。

0: 好，来看看张先生的形象照。
1: 不敢相信，
0: 你要刚说完尹先生，这张先生照片也是一张这大自拍，怼脸大自拍。这大家呀、啊，既然来参加我们节目，我们为啥叫形象照？形象照就是展现自己形象的照片啊。不管是男嘉宾还是女嘉宾，你的照片特别帅气，特别好看，人家一看第一眼就想跟你联系，这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对吧？啊，张先生呢？您这照片没有显示出你的帅气啊。这呵呵，目前张先生是一个人住，名下有房，地房、楼房都有。啊，这一看房多呀，孩子都独立了，不抽烟不喝酒，没有负担。这不抽烟不喝酒，给你点个赞啊。自我要求，希望女士，你看人第一条就觉得特别有文艺，特别有文采。就第一条啊，希望女士热爱大自然，最好懂一些农业知识方面的。为啥？人张先生特别喜欢田园生活，俩人可以在田地间呢一起种种花、种种草、种种菜，是吧？年龄希望女士50到62岁之间，张先生是63啊，地区不限。刚刚分享的是315号来自珲春的张先生，他今年63岁，属兔。

欢迎朋友孔女士加入到我们的老幸福乐听众互动群，欢迎欢迎，大家掌声拿出来欢迎一下新进群的家人。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也想进群认识更多的朋友和家人，您添加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添加我们的微信号16643596968，进然后留言进群俩字，大伙就把您拉入到我们的互动群了啊。刚刚为大家分享了四位优质会员嘉宾，分别是300号宁先生，37岁属蛇，来自松原，目前在长春打工，是一位聋哑朋友。308号薛先生，69岁属鸡，来自四平农村。312号尹先生，70岁属猴，来自长春。和315号张先生，63岁属兔，来自延边。以上四位优质会员嘉宾资料您都能在我们老幸福乐的微信朋友圈看到，想跟以上四位取得进一步联系，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 8581 5388和5399。

0: 路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2: 弘扬热线幸福护航，拿起你的电话，说说你的幸福诉求。
3: 好，拿起你的电话，说出你的幸福诉求。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一点东西。打我其实最感动的时候是什么呢？除了俩人在节目上啊，在我通过我们节目上的努力啊，牵手成功之外，就是每当有朋友打电话，喂，你是大奥吗？我找你有事儿啊，就这个时候的被依赖感和成就感，大奥是特别特别感动啊。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来自吉林省气象局，中东部有雷阵雨，西部将迎进今年来的首个零上30度高温啊。长春明日天气，明日应该是立夏对吧，小雨转多云，零上11度到零上19度。西南风3到4级，转3级以下。预计未来7天全省平均气温比常年偏高。又开始热了啊。今日气温开始气温回升，11号到12号白城、松原、吉林、延边等地最高气温可达29度到30度。但是呢，大奥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早晚温差还是挺大的，您别中午穿个半袖，晚上也穿个半袖，那指定感冒啊。注意及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大家都出来欢迎新朋友了啊，这个谢谢大家啊。这我大奥特别特别开心的是什么呢，就每当看到我们老幸福了的互动群，很多朋友每天分享自己的生活，分享自己的心情，跟群里的朋友真的打成一团，真的是特别开心。所以我和我搭档佳怡商量了啊，我俩平时别太吱声，我俩一出来大家你说说话是不说话，就让大家自发的。这但是我和我搭档都是每天都在看，每天都在关注，真的是觉得很有成就感。

0: 今天打进电话说要联系男女嘉宾的朋友啊，这个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别着急，明天我会在节目上第一时间给您反馈的啊。我们也给对方一个反应时间啊，不是说你看那个到那个嘉宾打电话您就联系了，我打就不联系，没这个啊，就是纯是先来后到。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五集广播连续剧《长安盲商张喜平》第四集。
4: 了解了张叔和多爱的往事后，我对他的过往更感兴趣了，但他已经不想再提多爱，我便只有将话题转向了他的女儿梅梅。
5: 梅梅长大了，要上学，要上学就得有户口，可是我办不下来那收养手续。
6: 啊，怎么会办不下来呢？你又没结婚。
5: 按照法律规定啊，我跟梅梅必须年龄相差40岁才能办收养，就因为这个，我跑前跑后几个月也没办成，还把镇政府一个管这事儿的主任给打了。
6: 啊，这又是为啥呀？
5: 他给打，他欺负我是个瞎子，故意拖着不给我办，想要好处，还说我收养梅梅是为了给自己养个媳妇儿。
6: 这不是胡说呢吗？这把人想的也太坏了，就应该找个人好好教训他一下。
5: 他呀，后来也受到惩罚了，还亲自登门来给我道歉来，连镇委书记也来了，那收养手续呀，也办下来了。
6: 啊，那这又是为啥呀？
5: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还是多爱在背后帮了忙了，他把我的事情呀，给他表姐夫敏生说了。敏生是县里一个什么局的局长，多亏他主持公道，把梅梅的户口呀落在县上的孤儿院里头了。我再跟孤儿院签个寄养合同，这事儿啊才算是了了。
6: 原来是这样。
5: 小林呐，你看这世上的事情啊就是这么奇怪。
6: 嗯，
5: 我们呀都说好不提多爱的，这结果绕来绕去的还是说到他了。
6: 叔，这啊就叫做缘分。
5: 哎呀，是啊，缘分。
6: 嗯，
5: 捡到梅梅是缘，认识多爱也是缘，我这个瞎子呀打主任是缘，那书记局长来相帮还是个缘嘛。缘分这东西啊，说也说不清，到

0: 道也道不明。
1: 说起梅梅，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张叔电话本里的那个叫郭总的人。我记得张叔说过他对梅梅很好，可是他们却对不起郭总，这又是为啥呢？我一定要弄个明白。
2: 卖鸡蛋来，
3: 老兄，你是不是郑喜平啊？
2: 是啊。
3: 你女儿叫张小梅。
2: 是啊，我娃嘛。咋了？
3: 张哥别害怕，娃呀好着呢。
2: 哦，那你找我有事儿？
3: 我就开门见山直说了，我想出资帮助你闺女上大学。
2: 啊，你是谁呀？你咋知道我娃要上大学嘞？你为啥要资助他呀？我跟你说，我是娃他爸，供我娃上学那是我的事儿，不要你管。
3: 张哥，你别拒我千里之外啊，我不是骗子，而是西安富士达公司的总经理郭建雄。看到你的情况后啊，哎，是真心呐。
2: 等等等等，你看到我的情况，你在哪儿看到的？
3: 报纸上啊，华商报，你和梅梅的故事都登报了，你不知道啊？
2: 我不知道，那报纸上都说啥了？
3: 介绍了你卖鸡蛋的情况，还有你孝敬母亲供养闺女的故事。
2: 奇了怪了，又没人采访我吗？
3: 估计是熟悉你的人说的吧，张哥。看了报纸啊，了解了你的事情，我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啊。我想帮助张小梅完成大学学业，减轻你的负担。
2: 郭总，谢谢你的好心。我娃上幼儿园的时候呀，我就下定决心了，哪怕砸锅卖铁，他上到哪儿我就供到哪儿，这是我这个当爸的责任，可不是你该背的账啊。这件事儿就算了，你不用管了。
3: 张哥，你不要有心理负担，资助梅梅对我来说没有压力。
2: 郭总，你是大老板，我相信你有这个实力，你也是真心实意想做善事，这样好不好？你去帮助其他人，有的是人比我们呀更需要你的帮助嘞。
3: 你这样，张哥，你哪一年的？
2: 你问这干啥呀？
3: 既然你不答应，那就闲谝嘛，咱俩交个朋友。
2: 哦，那我是64年属龙的。
3: 好我的张哥，我敢叫你你也真敢答应。我啊62年的，比你大，你应该管我叫哥。
2: 真的？
3: 不信啊，你看我的身份证。哦，你看不见，不过这事儿我骗你干嘛呀？
2: 那倒也是，那我就叫你一声哥。不好意思，哥呀，刚刚占你便宜了。
3: 哎，这就对了，你叫了这声哥，咱俩呀就是兄弟，不是外人了。你的事情也就是我的事情，小梅上大学的学费我不但要出，她以后念研究生我还出。
2: 哎，郭总啊，这哪有你这样为了资助还在这儿硬攀亲戚的？
3: 什么郭总，我可是你哥。喜平，我告诉你，就是你那句话，小梅念到哪儿我供到哪儿，毕业了有比我好的公司他就尽管去，找不到比我好的公司，只要梅梅情愿，我永远给他留意。

0: 一张办公桌。
1: 哥呀，你这样到底为啥呀？这人人都把钱财往怀里头揽了嘛，生怕掉了一分少了一毫的，你咋还非要往外撒呢嘛？
0: 喜平啊，人生天地间，不管男人还是女人，不管老人还是小孩，天生都有一份爱，这种爱就是一个人的核心竞争力。
1: 啥叫核心竞争力呀？
0: 这么说吧，有了这份爱就要释放，不释放憋在心里啊就难受，释放了就能产生温暖，实现爱的生产力。就像你跟梅梅，你遇到了她，不把她捡回家，你心里就难受自责，你把她抱回家，你们就有了感情，还对社会做出了贡献，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1: 哎，这我能听懂，可是我抱梅梅回家对社会有啥贡献呀？
0: 咋没有？起码为社会减少了一个弃婴，减少了政府的负担，弘扬了这种敬爱生命的精神吧。
1: 这我倒从来没想过。
0: 总之啊，一个人赋予社会的爱越多，这个人的竞争力就越强，一个人赋予社会的爱越持续，这个人的生命力也就越长久。人是这样的，办企业也是这样的
1: 啊。那这回我懂了。
0: 所以喜平兄弟，你千万别再拒绝我了，我就是想给你和娃献一些爱心，你不让我献我就难受，我就对社会没有贡献，我的生命力就要缩短。
1: 好，我的哥呀，你这跟我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到头来还是为了资助梅梅。
0: 哎，也是为了跟你交朋友，传播爱心呐。好了，喜平，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让梅梅只管去学校报到就是。

0: 叔，这郭总可真是个慈善家呀。
1: 可不是嘛，后来呀，郭总不但资助梅梅上了大学，
0: 嗯，
1: 还给她安排了工作呢。可惜呀，咱对不住她，对不住敏生和多爱。
0: 哎，等等等等，叔，那你为啥说还对不起敏生和多爱呢？
1: 哎，咱这事儿啊，之所以能登到报上，那就是敏生和多爱给报社讲的。
0: 哦，懂了。哎，那话说回来，你为啥说对不起郭总呢？
1: 哎，郭总对我们好，人家不求回报，可是呢，梅梅在人家那儿干了两年就辞职了。
0: 辞职了？为啥？
1: 因为梅梅要嫁人。
2: 爸，我谈了个对象。
3: 爸你没事吧？
1: 哎呀，没事儿。这皇帝的闺女也要出嫁嘛，我也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我只不过没想到是这个时候嘛。对了，那男娃是啥地方人呀？
2: 衡山的。
1: 广东衡山？
2: 不是，是陕北榆林的衡山，横竖的横。

0: 那离咱这儿也远着呢吧？
1: 有400多公里吧。
0: 哦，那他是要上门？
1: 没有啊。
0: 没有，你跟他谈啥？
1: 爸，你这话就怪得很。
0: 咋怪了？他不上门，难道你跑400多公里外那横山去，撂下你爸跟你奶不管了？
1: 管啊，咋可能不管？
0: 这隔着400多公里呢，你咋管？用嘴管呀？梅梅，你这心里头要是真有你奶奶跟爸，这对象啊就算了。你要是心里没有我俩，你就随着你自己的心意胡来吧。
1: 爸，我正经谈个对象咋就是胡来了？
0: 你自己想去。
2: 叔，
0: 哎，
2: 你想让梅梅想啥？
0: 还能是啥吗？肯定是我的心意嘛。关于她的婚事啊，我其实早就盘算过了，最后盘算来盘算去就是一样，招个上门女婿是最合适的呀。
2: 上门女婿，那倒确实也是，您和奶奶有人照顾了，梅梅也不用远嫁，你们一家人还可以在一起，
0: 对吗？这人算不如天算。我还没给他说我的意思，这他就谈了个那么远的。
2: 那后来呢？
0: 后来呀，过了俩礼拜，梅梅又回来了。
1: 爸，我打定主意了，不管我在哪儿，我肯定不会撂下你跟我奶不管。
0: 你这话我倒是想信，可我不敢信呀。爸知道啥叫成家，啥叫过日子。我问你，到时候你自己不带娃，不孝敬公婆，不顾家，你能腾得开手管我和你奶？
1: 我肯定有办法，爸，你信我，真的。
0: 行了，别说空话了。我呀，还是那句话，你心里头要是真有你奶奶和爸，这对象啊就算了。你要是心里头没有我俩，你就随你自己的心意胡来吧。
1: 爸，你不要再说我胡来了，从小到大我啥时候胡来过吗？再说了，人小郭真的是个实在娃。
0: 你们俩呀现在正谈着呢，在你眼里他啥啥都是好的。
1: 爸，
2: 又没谈拢。
0: 是啊，从小到大我对梅梅连一句重话都没说过，可现在到了他婚姻这个事儿上，我们爷俩这一下子就像变成仇人了。
2: 哎呀，您别急，那倒不至于。其实啊，就是问题没谈妥，你们双方啊心里都有疙瘩。
0: 说的对呀，就是有疙瘩了嘛。我这晚上死活睡不着觉，脑壳胀得疼，到了白天也满脑壳都是梅梅，一下子想到她小时候，一下子又想到她跟我吵架那样子，哎呀，这心乱得很。有一天呀，我这一不小心过秤的时候，还把一整盘子鸡蛋全摔了个稀巴烂。哎
2: 呦，不过想必梅梅啊心里也不好受。
0: 那肯定的嘛，

0: 都受煎熬着呢嘛。
1: 哎，那这事儿最后咋处理的？
0: 过了俩礼拜呀，还是个礼拜六的晚上，梅梅呀又回来了。
2: 爸，我给你跪下了，我长这么大没求过你，今儿黑我求你了，你就答应我跟小郭的事儿吧。
0: 你先起来说话嘛。
2: 我不起。爸，你说小时候人家娃吃这个喝那个，不给买就打滚的，我可一回都没缠你要过。上学以后人家娃也是要这要那，玩得可好呢。我就是拿了奖状，我也啥都没问你要过。再大些，人家娃穿好的带好的，我也一回都没提过。爸，我知道你眼窝不好，来钱少，所以我从来没有问你要求过啥。可这回他不一样了吧？小郭他是个实在人，他不是一件衣服一个零食，我错过了我就真的错过了呀。爸，
0: 妹妹啊，爸知道你懂事，我也骄傲你这一点，可是你知道不，爸这一辈子卖了多少年的鸡蛋，挣了多少钱，盖了几间房，这根本都不算啥呀。爸最在乎的就是你呀，最高兴的事情也是养活了你呀。你是爸的指望，爸的靠山，爸的命啊。现在你要走，你这不是拿刀戳爸的心尖尖的吗？这不是告诉我，我这辈子白活了吗？
2: 爸，你眼睛本来就不好，咱不哭了。爸，你放心，我跟小郭都商量好了，我奶跟你，我俩管到底。这是我俩结婚的前提，是我俩的约定，也是我们向你俩发的愿，立的誓。
0: 梅梅呀，梅梅，你这让爸到底该咋个办才好呀？
2: 爸，你就答应吧，我给你磕头了。
0: 哎呀，梅梅呀，爸的心都让你磕化了。爸了，我同意了，你走吧。
2: 爸，
1: 终于啊算是成了，我也祝福他们。
0: 哎，小林啊，这老话说得好，女大不中留啊，硬留怕是要出事儿嘞。
1: 张叔，这说到底啊还是你心软了。
0: 那咋能不心软嘛，他头回跟我说的时候啊我就心软了，我见不得娃受委屈。
1: 那你头回态度咋还那么强硬呢？
0: 哎，这还不是舍不得嘛，又没办法，只能用咱这当爸的威风压一压娃。就这呀，我还在这心里头天天给自己念叨呢，张喜平，你可要顶住，不能心软，这娃就委屈这一阵儿，你要是心软了，那他可就真走了。
1: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哎，对了叔，那你答应以后这婚事儿应该才算刚开始吧？
0: 可不嘛，我这嘴一松，麻烦事儿啊 这就一堆接一堆的来了。

0: 头一件就是彩礼。哦，
1: 那您要了多少？
0: 我说不要啊，咱这是嫁闺女，又不是卖闺女。可其他人都说，你就因为是嫁，你才不能不要嘛，要不然让人家看清了咱梅梅。而且呀，这钱还有大用场呢，将来呀能给你养老。最后人家给了10万。
1: 哦，给了10万呢，那还挺好的。
0: 好啥好，我不要钱，我就要我娃嘛。我跟梅梅说呀，你就算是嫁给衡山人了，你也不一定就非要住到衡山去吧。现在西安发展的这么好，你们俩就在西安落户嘛，暂时没有房子住，就先住到咱家里头嘛，等以后买了房再搬出去呗。
1: 嗯，结果呢，梅梅答应没？
0: 没有嘛。梅梅说现在陕北大开发有奔头，非要去衡山。说完没几天就向郭总辞了职了。
1: 哦，难怪你说对不起郭总他们，原来是打这儿来的。
0: 可不是嘛，还好人家不见怪，婚礼当天呀还和敏生一块儿来喝喜酒呢。
1: 啊，敏生局长也来了？
0: 对呀，因为后来他成了我美美的干达了。
1: 真好。叔，那多爱来了吗？
0: 我没敢请，也不好意思请他。不过呀，我买鸡蛋回来的时候刚下公交，他就往我蛋笼里撂了500块钱，就说了一声，喜平，这是给你娃的喜钱。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人都走远了。
1: 唉，要是啊他也去坐席就好了。
0: 唉，不对呀，这咱不是不说多爱了吗？
1: 好好好，叔，不说多爱，那咱就说梅梅啊，她结婚那天你高兴坏了吧？
0: 那可不，那天晚上呀，我把梅梅和女婿拉到屋里头，还给了他俩一样东西呢。
1: 啊，啥东西啊？
0: 是存折，里头呀是他们给的彩礼钱，我一分都没动，全还给他们了。我说呀，你俩这才开始过日子，用钱的地方多着呢，这钱呀我不要，你们俩呀自己拿着。
1: 那他们咋说的？
0: 他俩呀死活不要。我把脸一板，梅梅，你不要你就不是我闺女，小郭，你要不拿就不是我女婿。我说完呀，俩娃哭了，过一会儿啊又笑了。
1: 我的张叔，你可真了不起。那对了，最后梅梅遵守承诺了吗？管你和奶奶了吗？
0: 哎呀，没过几年他不就回来了，现在呀俩外孙子也在我家呢。
1: 哎呦，可算是如您所愿了。
2: 来电话啦，请您接听。来电话啦，请您接听。
0: 喂，啊，是我。我不后悔。啊，好，小皮院。

0: 清真寺门口见。
1: 叔，谁呀？
2: 保密。
1: 不会是多爱吧？你们又见面了！哎呦天哪！
3: 那天下午，张叔接到一个女性的电话后，瞬间就变得严肃认真起来，还有意隐瞒对方的身份。可这更加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一直在想，他会是谁呢？
4: 广播剧《长安盲商张喜平》第四集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三、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四、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五、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五集广播连续剧《长安盲商张喜平》第五集。
3: 和一个人成为朋友需要多久的时间呢？有研究机构称，成为一般的朋友大概需要40到60小时，从熟人到朋友大致需要100小时左右，而想要成为真正的密友，则需要超过200小时的相处。据此看来，我跟张叔的朋友关系简直可以用光速发展来形容，因为不到8个小时的时间里，我就几乎知道了他全部的秘密，除了那一个。
1: 叔，他到底是谁呀？
0: 哎，见了你就知道了嘛。
1: 哎，不过这一路啊，我还是不能让你闲着。你电话本里那个叫高警官的人，你还没有跟我讲你和他的故事呢。
0: 好，我跟高警官的事儿啊，也得从美美说起。那时候啊，我刚把美美捡回家没多久，这娃要吃奶粉，花钱如流水嘛，没办法，我只能换了一副一次能装上400个鸡蛋的大蛋笼，好多挣点钱。可咱镇上呀，没那么多主顾，我只能到城里头卖去，城里人多，也有钱。这生意呀是好做，一天呀就能挣个10来块呢，可把我高兴坏了。这第五天一大早呀，我又赶早班车来到了菜市场。
8: 卖鸡蛋嘞，卖鸡蛋。

0: 喂喂喂，老人家呀，你这个鸡蛋是怎么卖的？
1: 1.8元。哦，
0: 你这里一共有多少个呀？
1: 不多不少，我这一共是400个整。今早上呀，我还没开张呢，错不了。
0: 哦，400个。哎，那我全都要了。
1: 全要了呀？
0: 还要还要。
1: 哎呀，哎，那是这，我给你算呀，1.9元，那一共就是44.44元。
0: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老人家呀，我是大学食堂的采购员啦，那都是在给公家办事情的啦，你算便宜一点，这便宜落不到我的头上啦。哎，再说你是个盲人嘛，生活这么不容易，就按照人家算了，1共50，好不好？
1: 对着嘞。哎，哎呀，你真是个大好人呀。
0: 哎呀，不用说这个啦，来来来，老人家把钱先拿上啊，来，哎，数好啊，1、2、3、4、5，哎，5张大团结啊，哎，没有问题啊。
1: 对着嘞，对着嘞，谢谢你呀、啊、谢谢你呀、啊、大善人呐、
0: 啊、哎，不用客气啊，不用客气啊。
2: 叔，这大善人就是高警官。
1: 你听我讲嘛，就知道了。
2: 嗯，
1: 这单子生意做成啊，我是净挣了16元的。16元呀，那个时候一个满劳力的泥瓦匠一天才挣几元呢。
2: 哟，那这确实是笔巨款啊。
1: 可不嘛，我这心里头美呀，我就想着照这样下去，给梅梅买奶粉那还算个啥事儿吗？结果可好，你猜怎么着？假钱
2: 啊。50元全是假的呀？
1: 全是假的。我拿回家收鸡蛋的时候给人家找钱才知道的，给一个人家不要，再给一个人家还不要，后来让人家指着我鼻子骂了一顿，说我没良心，连老乡都骗，活该是个瞎子呀。
2: 哎呀，你说这多冤枉人呀。
1: 是啊，我气不过，第二天我就报了警了，接待我的人就是高警官。
3: 简直不是个东西，连盲人同志都骗。
1: 高警官，你们可一定要给我做主啊。
4: 季斌同志，那个人要是再遇到你还能认得出来不？
1: 认得，我把他恨得牙痒痒呢，他的声音我一听就知道。
4: 好，这样，你把这张纸条子拿着，要是再遇到他，你就赶紧找个小卖部，找老板帮忙打电话，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就行。
1: 好，我记下了。
4: 嗯，哦，还有西平同志，你得学会认钱，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
1: 高警官，我这看都看不见，咋认呢？
4: 我教你，咱人民币大小不一样，这个你知道不？
1: 知道，我平时啊就是靠摸大小认钱呢。
4: 哎，这就好办了，这除了大小，咱人民币上还有盲文点点，你摸，就在每张的右下角这个地方，你仔细摸摸。
1: 哎，还真是啊，我摸到了。哎，这张也有啊，这俩明显不一样啊。
4: 对，而且这真假人民币的手感重量也不一样。你再摸这张，这是你刚收到的假币。你再摸这张，这是你收到的假币，你仔细感受一下。
1: 哦，是，这真钱光一些，硬硬的，假钱毛糙得很，软和一点。
4: 嗯，这就对了。

0: 而且这面额不同，人民币的重量也不一样，你把这跟手感盲文结合起来，这就好认多了。
1: 高警官，你说的对，是不一样。我再摸一摸，练习一下。
0: 哎，好好练，这练会了就没人再能骗你了，你做生意找钱啥的也更方便了嘛。
2: 叔，原来你能认钱还是打这儿学会的？
1: 可不嘛，后来呀，高警官还专门把我带到银行里头去，让人家一对一的给我教了一遍呢。
2: 哎，那个骗子呢？最后抓住了没？
1: 哈，在我报警之后的第五天，我在市场又碰到他了，我就赶紧托小卖部的老板给高警官呀打了个电话。
3: 哎，老板呢？你这个肉质量很好的吗？哎，我跟你讲啊，我是大学采购员啊，这些我都要啦。哎呀，咱们还能长期合作的嘛，我要的量很大啦。
1: 大学采购员同志。
3: 哎呀，冰狗啊，
1: 是我。
3: 哎呀，你扯我干什么嘛？
1: 你还记得我不？
3: 你你怎么认得出我啦？你不是一个瞎子的吗？
1: 我是瞎子，我两眼全瞎。哦，你还要鸡蛋不？
3: 鸡蛋，要啊，一老样鸡啊，两蛋龙我全都要啊。
1: 好，你等一下。快来人呐！
3: 一个老东西，你要搞什么？放开我！
1: 高警官，
3: 放开我！
1: 就是他呀！
4: 骑兵同志，
1: 就是这个骗子！
3: 这老杀鸡，等着！
4: 别跑，站住！
2: 抓住了吧？
1: 当然抓住了。这事儿啊，后头还没完呢。
2: 啊？还有啥？
1: 没过几天，高警官到市场找到我，给我送来五张大团结，还告诉我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呢。
2: 啥消息啊？
1: 他们呀，根据这个骗子顺藤摸瓜，端掉了一个贩卖假币的团伙呢。
2: 呀，叔，那这也得给你记一大功呀。
1: 哎，这都是高警官的功劳，没有他，没人给我主持公道，我学不会认钱，也不会到咱回坊来卖鸡蛋，也就不会认识这么些个好街坊，更不会把卖鸡蛋坚持到今天。
2: 嗯，你到回坊来卖鸡蛋，也跟高警官有关系？
1: 是。就是他让我来的，他跟我说这儿安全，闲人也少，餐馆也多，生意好做。听了他的话呀，果然这一下就在这儿扎了根了。
2: 嗯，这个高警官啊，可真是您的贵人呐。
1: 是的嘞，几十年了，他还经常打电话问候我呢。哎呀，到了到了。
2: 啥到了？
1: 到小皮院清真北大寺了吧。
2: 哎呦，叔，您真神了，这旁边啊就是他贺红的大门。
1: 走，咱上门槛上坐着去。这儿啊又安静又凉快，我经常在这儿歇脚呢。
2: 哎呦，这儿还立了块碑呢，陕西省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6年8月6日公布。
1: 哎呀，人来了。
5: 张哥，我来了。
2: 叔，我服你了。哎，您好，冒昧的问一下，您是？

0: 我是汪燕，是红十字会的。您是张哥的家属？
1: 不是，我是他的
2: 朋友，好朋友。
1: 对。
0: 哦，那您这相机，张哥，
2: 哎，
0: 咱这是不能拍照的，除了家属，也不能有第三方在场。
2: 没事儿，小林又不是外人。
0: 张哥，对人的一生而言，这件事儿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我想我们单独谈会好一点，这样就算您有什么顾虑，也完全可以收回。
2: 没事儿，我没啥顾虑，也不会收回这决定的。
0: 既然这样，那您可以在场，不过还是不能拍摄，并且请您全程保持静默，可以吗？
1: 可以。
0: 那好，我们就开始。首先，张喜平同志，我对您捐献遗体的意愿表示崇高的敬意。
1: 啥？哦，不好意思。
0: 实现这个崇高意愿的第一步，就是填写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也就是做一下志愿登记。在登记之前，有五点重要的提示，请您仔细倾听。
2: 好，我仔细听着呢。
0: 第一，人体器官捐献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您是自愿且没有任何金钱或者是物质的要求吗？
2: 我是自愿的，我也不要钱，我啥都不要。
0: 好，第二，捐献发生在逝世以后，所以不会影响您的抢救和治疗。
2: 明白。
0: 第三，最终能否实现医学捐献，需要经过医学评估，并且尊重家属的意愿。
2: 我就一个妹妹，她听我的。医学评估，这我怕我过不了吧？
0: 怎么了？
2: 我是瞎子嘛。另外，你让我把裤腿撩起来，你看看。
0: 呀，喜平哥，您这从膝盖到脚面咋都是乌黑乌黑的？
2: 这是静脉曲张，我这右腿也是，血管都鼓起来了，就跟一条一条蚯蚓爬在腿上一样，恶心得很，我都知道。
0: 喜平哥，您腿都成这样了，每天再不敢这么跑着卖鸡蛋了呀。
2: 没事，我还能坚持，我就是怕以后这个评估啥的过不了，捐不成遗体可咋办呀？
0: 喜平哥，捐献是分两种的，器官的和遗体的。医学评估呢，主要就是看器官，比如说像肝脏啊、眼角膜呀，有没有移植的价值。如果失去了移植价值，那就不能捐献。遗体一般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2: 啊，那就好。那等于说我这个腿不影响遗体捐献，那就好啊。你接着说。
0: 第四，就是请将捐献的意愿告知您的家人，获得家人的理解和支持。
2: 哎，那可不敢，我妈今年80多了，她转不过这个弯儿。等她走了，我再给我妹妹说，她念过大学，肯定理解我，支持我。
0: 第五，如果捐献意愿发生了改变，是可以随时变更或者是撤销的。
2: 哎，不变更，不撤销。
0: 那您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全部知晓了上述五点内容，是吗？
2: 是，我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你说的也很明白，我都记下了。
0: 好，那我们再登记一下您的基本信息。姓名：
2: 张喜平，工长张，喜庆的喜，平 平安的平。
0: 出生日期
2: 1964年7月28号。
0: 住址
2: 西安市长安区马王镇马王村。
0: 您志愿捐献的是某一器官还是遗体？
2: 遗体。
0: 您同意上述所捐用于

0: 那接下来请您按个手印儿。
1: 按下这个手印啊，我这心愿也算是达成了一半了。
0: 喜平哥，那接下来我们就谈一谈达成您心愿的第二步，也就是在您离开这个世界的第一时间给我们打电话。
1: 哎呀，那我可没办法给你们打了，毕竟我都死了嘛。
0: 喜平哥，您可真幽默，真豁达，这会儿了还能开玩笑呢。
1: 好了好了，你放心，只要我呀不是猛地咽气了，我就给你们打电话。至少呀，我保证让我妹妹给你们打，她要是不打呀，她就不是我闺女，下辈子就别再见了。
0: 好，记住啊，越早打越好。
1: 明白。兴许我身上哪个零件啊，别人还用得上嘞。用吧，能用的越多越好。
0: 喜平哥，再没有啥别的了，接下来就都是我们的事儿了。
1: 那行，那我就不管了，我回去收鸡蛋呀。
0: 喜平哥，我想知道您这样做为的是啥呀？
1: 刚才你不都念了吗？就是为临床医疗、医学教学和科学研究呀。啊，
0: 不是不是，对不起，我没问好。我的意思是，您为什么会想到捐献遗体？
2: 对对对，我也想知道。那个，我现在能说话了吗？
0: 可以。
1: 还能为啥呀？因为，我别的啥也没有，只有我这副残疾的身子。
2: 啥意思？叔，您再细说说。
1: 哎，我是个瞎子，一个没大用的人，可我现在呢有自己的生意，我过得呀比好多明眼人还好嘞。为啥？因为西洋式的马记面馆、老米家泡馍、砂锅店、北院门的老孙家泡馍、陕西油泼面、安家炒菜，还有老刘家泡馍、宝宝烤肉，还有咱坊上这成百上千的老住家户，他们呀都买我的鸡蛋，可人家为啥非要买我的鸡蛋啊？真就是因为我这鸡蛋大新鲜？错。说到底呀，他们啊都是看我眼窝不方便，照顾我呢。还有612302路的公交，多少年了呀，人家没要过我一分钱，那司机师傅们个个都帮我的忙，为啥？也是看我这眼窝不方便，照顾我呢。尤其是咱们政府给我发残疾人补贴，发低保，每到了过年呀、就来慰问，发米面油，发红包。30多年了，这多少人照顾我，为我好，数不清呐。人呐，要知道好歹，人家对我好，我也得对人家好。社会给了我不少东西，我也得还社会一些东西。你们说，是这个道理不？

0: 我
1: 是，
0: 可是我啥也没有啊，我就这一副皮囊，还是瞎的坏的，可就这我也要捐了，哪怕它只有一丝丝的价值。
1: 喜平哥，您真了不起。就是叔，你是社会的榜样。
0: 燕子，小林，你俩快别这么说了，我担不起。你俩呀也别哭了，那书上不都说了吗，人固一死。
1: 您是想重于泰山？
0: 别别别，千万不敢这么说呀，像人民英雄那样为人民利益而死，那才叫重于泰山嘞。我的眼窝不好，没做些啥为人民利益的事儿啊。
1: 那您是想？
0: 我呀，我也不想比鸿毛还轻，风一吹我妹妹娃就寻不见了呀。我呀，我就想跟鸡蛋一样轻重。
1: 鸡蛋？为啥呀？
0: 鸡蛋好啊，它不轻也不重，还能孵出小鸡仔儿，然后啊，这鸡又生蛋，蛋又生鸡嘛。

0: 叔，
1: 哎，
0: 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啊？
1: 小林，我该回家收鸡蛋了，咋样？你还拍不拍？
0: 拍啊，当然要拍，我还有问题没问完呢。
1: 啊，你这还要问啥呀？
0: 叔，你腿都那样了，现在又流行网上买菜，摆摊都不好干了，你还准备干多久呀？
1: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只要我还能动，我就绝不会放弃。
0: 明白。叔，那我再最后问你一个问题。
1: 最后一个啊，你可不兴骗瞎子。
0: 嗯，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让你概括一下自己的这辈子，你会怎么说？
1: 我这辈子呀，我这辈子啊，有了，我给你呀念个顺口溜，你就明白了。是别人说我的，我呀记下了。
0: 好，您说。
1: 祖籍陕西长安县马王村里有家园，生来眼窝看不见，华佗在世难改观，不辨黑红青与蓝，不知出路在哪边，寻生计数连寒，河里淘沙锄上尖，十分气力换一餐，只因五官把钱拦，毕生穷尽无转还，变数啊竟在鸡蛋间，他自风发运满帆，我游天连心也欢，命运天

0: 广播剧《长安盲商张喜平》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孩子的第一次欢笑，宝贝快乐健康的成长，是妈妈最大的心愿。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8点的时候呢，继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AM846000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我们的《母爱时光》节目。我是您的朋友杨洋。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女性朋友的健康。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正确认识 HPV 感染，关注宫颈病变。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妇产诊疗中心妇产二科主任孙爽主任，主任医师硕士，曾经在北京协和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中山大学附属佛山医院进修学习妇产科诊疗技术及妇科宫腹腔镜微创手术，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为手术期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妇科微创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产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妇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卫生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母胎医学专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生殖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委员。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主要和听众朋友聊的话题是有关于 HPV 的相关常识，正确去认识 HPV 的感染，来共同关注宫颈病变。首先呢，我们来问候孙主任，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杨洋。
0: 嗯，非常高兴啊，孙主任今天呢，在周末的时候能够连线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 HPV 病毒的话题。其实呢，我最早关注这个 HPV 的这个话题啊，是在很多年前出现这个疫苗之后呢，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个预防的疾病。那今天呢，就请孙主任给我们讲一讲，首先呢，说一说这个

0: HPV 病毒，它到底是一种什么病毒？它是怎么样分型的细分呀？啊，它对应什么样的疾病啊？给我们讲一讲。
1: 嗯 ，HPV 病毒吧，实际上就叫就按汉语来说啊，按中国话来说，就是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啊，人乳头瘤病毒啊。实际上呢，人乳头瘤病毒呢，就在自然界中它就存在的，而且它分为很多很多型号。像咱们一般来说呢，就是经常的可能到医院去检查呀，或咱们大家众所周知的，可能就知道说有低危型啊 HPV 病毒，还有高危型 HPV 病毒。实际上呢，低危型 HPV 病毒呢，一般它是不会导致宫颈癌变的啊，它一般可能会导致一些良性的一些子嗣增生，比如出现一些油状物啊、尖锐湿疣啊，哎，包括呢像儿童的红乳头瘤啊，一般呢有可能也是这些 HPV 的低危型的这种 HPV 病毒感染导致的啊。那另外呢，咱们说一下高危型的 HPV 病毒。这个呢，就是需要我们医疗工作者和咱们呢，就是广大妇女朋友哈，需要关注的啊。因为呢，高级 HPV 病毒呢，实际上呢，它会导致宫颈病变的。可以说呢，绝大多数的宫颈病变呢，都是合并有高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啊。你像是这个最高危，一般我碰到患者，我说你这个是极其高危的哈，就是说16、18型这两个型号啊。因为呢，就是根据咱们这个调查研究哈。发现70%的呢宫颈的鳞癌，还有90%的宫颈腺癌哈，都是和这个极高危的 HPV 16、18病毒感染是有关系的。另外呢，它还可以诱发哈很多其他的疾病，除了宫颈的癌变哈，它还可以诱发呢阴道癌，还有呢就是外阴癌啊，像是肛门的癌变，还有口咽癌啊等等啊。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如果发现呢这两个亚型呢是阳性的话，一般我们就不管他做 PCT 啊，就是细胞学检查是不是正常的，我们都直接呢转诊到阴道镜啊，必要是做的宫颈活检啊，来了解呢就这种高危性 HPV 病毒感染了之后，它目前呢有没有出现宫颈的一个病变啊。另外呢还有很多就是所谓的次高危的 HPV 病毒感染，他们也是属于高危性 HPV 病毒感染，但是呢相对于 HPV 16、18来说呢，他们呢它这个导致宫颈的癌变呢可能比那就要弱一些了啊。像是呢HPV 31、33啊，还有45啊这几个型号啊，他们呢在我们中国女性来说呢它的导致癌变的发生率也是比较高的啊，也是比较高的啊。还有呢像52、58也是，像这52、58啊，它有一个第一特色，亚洲女性呢就是比较容易高发啊，比较容易高发啊。像是其他可能很多一些说，那我要得了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也是高危型的，但是呢不是这种说极高危啊或次高危啊，比如说我得了35、56、59等等哈、那这样子是不是不用管的？那也不行，因为呢这些型号的 HPV 病毒感染了之后呢，如果呢不能短时间内给它清除掉，长期的持续的感染，同样呢也会诱发啊宫颈的癌前病变，再严重的话呢导致宫颈癌。
0: 那么它就是这个病毒它有什么特点呢，孙主任？
1: 这个病毒吧，它确实有特点，就是 HPV 病毒呢一般呢它只是存活在比如说皮肤上啊，还有一些呢黏膜的鳞状上皮细胞内啊，它不会存在于血液当中的，或者是说体液，比如说唾液呀尿液当中哈，它不会存活的，甚至在水的环境当中它也不会长期存活啊。一般来说呢，这个人乳头瘤病毒呢，它一旦离开人体黏膜哈，处于一种干燥的环境下之后，数个小时呢，它就可以失活啊，就可以失活啊。所以说呢，就是一般说日常的马桶啊，包括床单呐、还有游泳池啊，可以说呢，因为他们的原因呢，导致感染啊，这个情况可以说是很少啊，很少见啊。而且吧，就是说像咱们一些常用的一些消毒剂呀、还有包括呢，咱们可以高温呐、还有紫外线下的晾晒哈，都可以快速杀灭这个病毒。一般呢哈，不需要特殊的过度的消毒隔离啊，这就是 HPV 病毒的一个存活特点
0: 啊。它大多数就是存活在这个黏膜鳞状上皮细胞内。你看，因为之前哈，我还听说过，打这个 HPV 疫苗，后期呢又听说，哎呀，有的男性也打。其实它不是说针对于女性，女性可能外阴啊，它这个黏膜比较这个丰富，面积比较大，所以说呢，在又是一个特殊的这个女性特有的这么一个器官哈，那只要是咱们人类黏膜，它就有可能存在这个 HPV 病毒上面。

0: 因为 HPV 病毒呢，它在这个黏膜的这个细胞、黏膜的组织里头，比如说一些鳞状上细胞内，它是可以存活的。
1: 嗯嗯。
0: 啊，它是能存活啊、
1: 哦，
0: 所以说呢，就是黏膜细胞一般主要是 HPV 的一个啊感染的一个部位。
1: 哦，所以说这个 HPV 病毒不单单是只在女性身上有。
0: 嗯，对，男性也是，要不然为什么说呢？就一旦得就传染上 HPV 病毒之后呢，一般呢我们都建议呢，就是说一定要是用避孕套啊，就是性生活时用避孕套做好这种屏障的隔离。
1: 嗯，
0: 因为呢，它毕竟也可以阻拦一部分的 HPV 的病毒这种相互的这种交叉的感染。
1: 嗯，那其实说到这儿呢，顺顺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这种特殊感染的人群。
0: 特殊感染人群呢，实际上吧，特殊感染人群这些特殊的这些人群，咱主要还是一些免疫力啊，就比较免疫力稍微低下一些。比如说呢，一些青春期的女孩儿，就这女孩儿她非常小哈，
1: 嗯，
0: 她整个的生殖器官还没有完全长成熟，就是宫颈的鳞柱交界呀都没成熟啊，因为在宫颈呢，它就有一个上皮细胞到腺细胞的一个转化的一个部位啊，所以说呢，这部位的黏膜呢就非常脆弱，因为它没长好呢，对吧？所以它接触了 HPV 之后呢，就特别容易呢这种短暂的感染。哎，比如它抵抗力强，可能接触之后它不会感染的。但是呢，青春期的女孩哈，由于她这个特殊的特点啊，她接触 HPV 之后容易感染。但是呢，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呢，这时期的这小女孩呢，因为这时期的女性哈，她免疫力还是很好的。就因为免疫力好呢，她有时候呢，恢复也会很快的，很快就能转阴。所以说呢，就出现的持续病变的比较少。啊，另外一个就是时期的女性呢，就是绝经期的女性了。
1: 哦、
0: 这个时期的女性哈，因为她的卵巢功能已经没有了，没有雌激素的分泌了，这个时候呢，它整个宫颈黏膜的就黏膜它就萎缩了，就是像人似的，咱说女性年纪大了，说我皮肤啊长皱纹了、抽过了一样，身体的各个部位都是一样的萎缩哈，这样的话它局部的抵抗力就变弱啊。比如说这时期的女性，如果呢她出现了这种高危型的 HPV 病毒感染的哈，因为它本身它是容易出现感染的了。另外一个呢，因为这时期的女性，她和青春期女性比哈，她的免疫力肯定没有年轻人好啊，肯定没好，所以说呢，她这个持续感染的发生率是比较高的啊，加上抵抗力下降，所以说呢，她的就是出现一些后期的病变发生率就比较高，所以对于她们这部分女性哈，出现了 HPV 的感染，咱们一定要给她就是定期检测，一定要抓住她，就是万一出现问题呢，提早发现。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是属于免疫缺陷的人群了。啊，像是比如说他有一些免疫系统方面疾病，比如系统性发烧疮啊等等哈、长期服用一些激素类药物啊或免疫抑制剂呀、另外呢，还有一部分病人就是器官移植啊，器官移植他得需要一些那种抗排斥的那种药物哈、包括呢还有艾滋病感染的这部分病人啊，他们呢一旦感染上的话呢，他们的 HPV 自然清除率是很低的啊，一般呢就是根据那个也调查研究呢。发现哈，他们的清除率一般不到30%啊，所以说呢，这部分一旦感染上的话呢，它的癌变风险是非常高的，可以和一般人比较起来要提升10倍以上啊，所以这部分人感染的话呢，一般我们都缩短哈，就是半年我们就筛查，你像别的我们说一年就去筛查，像这种我们就半年就筛查一次，所以就是特殊感染人群他们都有哪些？
1: 嗯，这种高危人群就是会缩短这个筛查的时间。
0: 嗯。
1: 嗯，那之前哈，有的人一谈这个 HPV 病毒就是色变，觉着一提这个病毒就好像跟癌症就，哎呀，他俩好像就相等了。其实后来呢，经过我们的科普，并不是这个 HPV 感染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就是从感染到癌变啊，它有一个周期。那今天呢，利用我们这个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想请孙双主任给我们讲一讲，他这个从感染到癌变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0: 嗯，可以说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那样，就是 HPV 感染了之后呢，不是说你就癌变哈，它你真是导致了出现宫颈癌呢，那确实是有一个时间段的。一般来说呢，因为刚才也讲过，就是 HPV 呢，很大一部分它是能清除掉的，那就像咱们人感冒了一样，我也是那个某种感冒流感病毒感染了，那绝大多数呢，哎靠抵抗力呀，哎咱们这方面就是病毒就清除掉就好了。可能也是有一部分人呢，他可能会出现因为抵抗力原因，哎，继续后续发展了。那 HPV 病毒感染也是一样的啊，如果他要是持续存在的话，他可能容易出现宫颈病变，但是呢也需要时间。比如说呢，这个病毒哈，它首先呢，它侵入到宫颈的这种细胞里。

0: 啊，这时候呢它只是停留在这表皮的部位，细胞呢没有结异常啊。大多数呢健康女性呢它就依靠自身的一些啊免疫器官，比如 T 淋巴细胞啊等等这些啊，包括呢阴道的乳酸杆菌啊，就是阴道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保护性的这种细菌，就能够清除病毒了啊，没有任何损伤。一般呢说这个时间呢啊可能是啊不超过两年，在两年之内呢绝大多数呢是能够清除掉的。啊，如果呢如果这个病毒超过了两年还没有清除掉，这个时候呢就我们就要诊断哈，就要持续性感染了。因为这个时间比较长了，这个时候呢这个病毒可能就叫进入到人体细胞里的，就是这种线粒体里面啊，就是线粒体里面，这样它就干扰呢这个细胞的分裂，细胞呢就开始出现一些呢异形的一些改变啊，它干扰分裂异形改变，但这时候还是比较轻微的啊，它可以发展呢宫颈上皮瘤变的一级啊，一级有的时候呢啊，我们也管它叫做 low 四二的一个低级别病变啊，这个是第二部分啊。你像说呢，再继续往前发展呢，那有时候这时间就很长了啊，在未来的三到十年呢，这个时候呢，它可能会逐渐的发展啊，就是说，比如说那未经干预的这种啊，刚才提到的这个 low 四二的低级别病变，就是宫颈上皮瘤变的一级，大约呢，也就是10%。十到十五这样吧，它可以呢缓慢的啊升级为一个二级病变啊，实际上80%多哈、啊，因为干预它可能它也能自主的就转阴了啊，只有一小部分继续发展为这样二级，等到这个二级呢，其中呢有50%啊，可能呢就会发展为一个癌前病变啊，就是宫颈上皮内瘤变的三级，一旦呢到宫颈上皮内瘤变三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细胞的异形就很严重了。随时呢就可能突破基底膜啊，突破基底膜。那你像是比如说这个啊，它这时候这个突破基底膜了，就继续在感染啊，继续在感染。这个 CSI 咱们没处理，也没发现哈、啊。大约呢，可能20%-30%左右的病人会在呢5到10年内继续呢发展，就成为宫颈癌了。宫颈癌啊，这个癌细胞呢就侵入到宫颈的间质组织里面，包括呢血管呐、淋巴管啊，甚至呢。出现了一个全身的一个远处转移啊，远处转移，实际呢就是说咱们了解呢这个 HPV 呢感染的一个完整过程哈、啊，它关键在于呢，就大家需要知道哈、啊，整个呢癌前的阶段是长达数年的，所以说呢，为什么我们要定期筛查啊？就是呢我们在哈、啊、它发展为咱们不可收拾的那个地步之前，我们就要有足够的时间阻止这个癌变啊，去发现什么，咱们就应用它相对应的一种治疗方法。哎，去阻止它进一步发展，所以最终咱们做宫颈防癌、宫颈 HPV 病毒检测，包括 PCP 的这种联合筛查的一个目的。
1: 嗯，那这个宫颈病变呢，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整个 HPV 它感染的一个完整过程，就是从感染到癌变的一个周期，并不一定说查出来了有这个病毒感染了，然后就等同于癌症，其实它是有一个过程的。那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给我们治疗留有时间了，所以说大家也不要说，哎呀，一查出了HPV 是阳性，哎呀，就特别害怕哈。那你这个及早的发现，其实呢是也算是那个很就是不错哈。为什么我们要筛查？因为我们进行这个治疗啊、干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说它跟宫颈有什么关系？
0: 前面吧也提过，就是说呢，绝大多数的那个宫颈的鳞癌、腺癌是跟 HPV 感染有关系的。
1: 嗯
0: 那你就像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像咱们说说宫颈病变吧，就是就是说到那种低级的病变，我塞尔都刚才提到 CIE， 就是它开始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个时候呢，它这个病理本质就是病毒只是引起细胞的一个水肿、轻度变形，它就是可逆的啊，是可逆的，就是有的女性呢，就是可能呢说，哎呀，不仅是 HPV 病毒感染，说我知道了 HPV 病毒感染了，不用担心，绝大多数都能转阴。他说，但你看我现在已经出现一级病变了，我这是不是就癌了？哎，是不是癌前病变了？实际上这个时期呢，它不是真正的一个癌前病变啊，不是一个真正癌前病变啊。实际上呢，绝大多数啊，刚才提到80%左右，它是可以转阴消退的，自行的转阴消退啊，只有一部分啊，可能还会呢长期存在。而且比如说但是也是一部分的里头的一小部分可能呢会出现升级啊，出现了一个 CIN 的二级啊，这个时候呢一般出现这个问题呢，我们在临床上处理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针对这个患人的年龄啊，包括呢的整个身体素质啊，有没有个生育啊，我们来看，比如说年轻呢还没有生育的这一部分高危人群呢，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可以先哈再继续定期筛查这个 PCT 和 HPV， 看看呢

0: 它是不是呢？就属于绝大多数自然能转阴的这一部分啊。但是如果要是说呢，就是检查一下，比如说绝经的女性，或者是她已经反复感染了，已经咱们已经知道她反复感染时间很长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要给她局部干预一下了，可能呢需要做滤波电烧啊，或者是射频消融啊，包括呢一些局部用一些药物改善阴道微环境啊，同时呢缩短这个随访的时间。啊，但是呢，要是说这个病毒感染呢，导致呢这个宫颈的病变进一步发展了，比如说到达了2级呀、或3级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必须是干预了啊，必须干预了。虽然说吧，说刚才说啊，说那个可能咱们听众朋友们说，说你刚才听大夫你说过了，你说那个2级呢，也只是50%可能会继续发展，但是呢，毕竟呢，它是有50%啊，这就很多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是给他继续监测，比如说他年龄比较小啊，确实很小，就22、23岁、25、26岁啊，没有生育哈，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个短时间的观察。但是呢，绝大多数啊，比如说已经呢30岁以上了，或者呢已经完成生育了，那我们呢要积极的进行一些手术的治疗，比如说呢宫颈的电环节呀。这个我们主要针对于西安二级，我今天有点感冒了，可能声音不太好。
1: 没关系，没关系。
0: 那你像是，你像是西安3级呢，就是说我刚才提到的，你说已经到癌前病变了哈，就是重度的不良性增生。像以前呢，都管这个宫颈上皮内瘤变3级都叫原位癌，像这部分患者基本上就是不可逆的了。如果你不干预它，那它就会勇往直前啊，最后呢就变成一个宫颈的静脉了，就不可收拾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必须做手术切除的啊。一般我们都会做一个冷刀的一个宫颈锥切啊，冷刀的宫颈锥切。冷刀的目的呢，就是说我们不用电哈，就热哈，那个电烧它的边缘，就是为了了解咱们切下来的组织和留下来的正常组织，它这个边缘这个地方还有没有这些特殊细胞的浸润啊？因为这一部分呢，它有时候它这个发展的范围会很大的。如果呢，咱们要是切完了之后考虑呢？它还是边缘的，还是有一些这些特殊的一些细胞，那我们可能必须呢再做一个扩大的手术啊，是这样啊，所以3级的就必须得干预，必须做手术，是这样，这是一个宫颈病变的咱们一个处理。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5.3兆赫中波 M 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个周六傍晚时分18点到19点的一档母婴节目，我们主要关注代孕妈妈、准妈妈，还有女性朋友以及孩子们的健康的相关话题。隔周呢，我们会邀请到妇科、产科相面的相关的专家老师来关注女性朋友的健康。那下一周呢，就是儿科啊，关注孩子们的健康。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正确认识 HPV 病毒的感染，关注宫颈病变。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妇产诊疗中心妇产二科主任孙爽主任。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刚才上半时段呢，我们一起聊了，比如说什么是 HPV 病毒啊，它的这个怎么样分型的呀，对应什么样的疾病啊，它存活的特点以及感染的人群，还有呢它感染的一个完整的过程啊，从感染到癌变是一个什么样的周期，还有就是这个宫颈啊是如何病变的，然后它的这个手术方式是什么样子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有关于宫颈癌的临床分期。那继续有请孙主任。
0: 宫颈癌哈，实际上宫颈癌吧，它吧是非常有一个明确的一个临床分期的。一般我们吧就在术前哈，手术前我们就会根据我们的各方面检查哈，包括呢结合我们妇科查体呀，包括呢，比如说磁共振呐这些哈，检查来给他先初步定一个临床分期。根据这临床分期，为啥要定分期呢？因为我们会根据这个分期，考虑给患者呢是能不能做手术了。比如早期，那他就可以做手术的。如果呢，要是说他这个分期已经达到考虑呢做手术，咱们不能完全切净啊这些组织那个支架癌变体的话，那可能就放疗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对于这个支架癌临床分期啊是很重视的。你像宫颈癌分期，那咱们老百姓都知道，那一般都问都说，那大夫我是早期还是晚期啊？实际宫颈癌分期也一样，它分为1、2、3、4个时期哈。像是一期呢，它主要就局限在宫颈内啊，就在宫颈内啊。这个时期呢，它这个病灶组织的非常非常的小啊，咱们只有显微镜下啊，就是才能看见。这个呢，就是一个一期的 A 啊，一期 A 型，这个咱们显微镜下才能看到。这个时期呢，咱们可能呢，就是说，这女性说我还没有孩子呢，哈，我想保留生育， 完全是可以的啊。所以说我们可能就做一个中期，哎，就可以达到治愈了啊，让患者保留了生育啊。像一期呢还有一个 B 型，这个时期呢这个病灶组织呢咱们用眼可能就能看见了，就能看见。但是呢这个时期呢年轻的女性呢如果呢有生育需求，咱们也是可以呢做一个保留宫颈的一个根治术啊，重新保留下来啊啊，这样的话呢，那绝大部分癌变组织切除，包括附近的淋巴呀等等啊，给它切除啊，是这样的，有生育要求。但是如果呢没有生育需求了，那最好啊还是做一个宫颈癌的一个根治术啊。那像是二期，像二期呢，这个病灶主要就侵犯在阴道的上段啊，上段还有宫旁组织，这就开始往边上走了啊。这个时候呢，那我们呢？二期呢，它要是二期的 A 型哈，咱们还是可以啊做手术的，做手术的。但是呢，一旦达到了这病灶组织非常大了，这个时候呢，那可能这病灶组织比如在这阴道内一看很大很大呢，咱们因为阴道的它的宽壁就那么大，那咱考虑呢，就是因为它必须得在它边缘，我们做手术啊，病灶的边缘在多少厘米啊切掉，那达不到那么大，下等于就是我们可能呢就一部分可能就直接放化疗了，还有一部分呢可能比较年轻啊，还要继续保留这种阴道的功能。那我们呢可能就是给他就是可以先吸辅助化疗之后啊，这肿瘤缩小了再做一个手术。那你像二期的一部分包括三期和四期啊，他们呢一般我们都建议就是做手术啊，直接做手术就不行了。你像三期四期他就连做手术的机会都没有，他们呢就直接呢就是做重复的放化疗啊。但是呢就是说也不要因为这个说一说哎呀大夫那你看不能做手术了就晚期了，就是非常的悲观。哎，因为根据呢这个医学的这个调研哈，广泛的一个分析哈，得出的结果就是放化疗啊，五年呢，它的生存率和你做手术五年生存率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就是说放化疗也是可以治愈的啊，可以治愈的。像三期呢，那这个阴道呢就可以扩展了，包括呢盆壁呀、阴道的下段啊，包括呢肾脏导致的肾积血呀、肾积水呀，包括输尿管受的侵袭。像四期那就更远处了，不仅扩散到盆腔。它可以扩散到很远处，比如肺呀、肝脏啊，或者骨骼啊，或者骨骼，是这样。这个就宫颈癌的一个临床分析。
1: 你看这通过这个临床分析，我们了解到，在早期的时候，它的这个治愈是可以的，然后呢，并且还可以保留生育，就是在。这个分期嘛，就是有的就是特别特别早的时期，所以说这个早期发现就很重要了，是不是孙主任？
0: 对呀、就是说可能是我就是最佳的 HPV 感染的阶段，就是宫颈病变的那个阶段啊，就是那个癌前病变以前的阶段我没发现，但是呢你能在早期发现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就是更提示了我们经常妇科要做体检呐、来做检查的一个重要性。
1: 因为我们单位每年都有这个常规的体检哈，我记得十多年前我们有一位同事就是在单位体检的过程中发现了，然后直接就做手术了，后期是非常好的，他那个就是治愈了，整个就是跟健康人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早期发现非常重要。那这个早期发现怎么能发现，都做什么样的检查，也想请孙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因为有的女性朋友吧，她没有这个意识。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科普节目就是想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意识，如果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身边有女性朋友，或者你本身就是一个女性朋友哈，真的建议大家稍后呢孙主任想请孙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究竟怎么样筛查，做哪些检查，这个不同年龄段的女性朋友啊，她的检查项目一不一样，都给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0: 筛查可以说吧，实际经过这么些年的，包括呢，就是咱们媒体的宣传呢，包括呢，因为工作者的这个在工作中的宣传，实际上咱们很多的女性已经认识到这个宫颈的这个筛查的重要性了。但是呢，这个老生常谈，我也再继续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呢，毕竟呢，就是我们在医学上来说呢，就是宫颈癌的防治指南呢，它是随时在更新的，直接在换代的。我这个说的吧，就是结合一下子咱们是2025年的国内的一个宫颈癌的防治指南啊，它这里面给的一个筛查建议呢，就是说比如说这女性很年轻，有过性生活，咱指的都得是有过性生活哈，她还小于21岁，这个时候呢，咱们不推荐常规筛查啊，不推荐了筛查啊，但是呢，她一旦出现了一些异常的流血啊，比如说经血性出血。这个时候呢，那咱们就是到医院看诊的时候看病了，这个时候咱们需要做筛查啊，就不用说我每年体检了去筛查一次，不需要啊。但是呢，随着年龄增长，比如说21岁到30岁之间哈、 这个时候呢，咱们筛查呢，咱们。

0: 可以只进行一项的筛查，因为咱可以光进行 TGT 细胞学的检查啊，或者是呢只进行了 HPV 的一个常规的检查啊就可以了。通过呢他们来进行一个，比如说我光做了一个 HPV 筛查，如果有阳性的话呢，那我再继续做一个 TGT 的一个检查啊 ，TGT 的一个检查，用它来进行一个分流。一般来说呢，三年做一次检查就可以了啊。那随着年龄增长，三十岁呢到六十五岁之间，这个时候呢，那咱们就需要做的就是联合筛查了。就是呢咱们一般说 HPV 和 TGT 的一个联合筛查啊，联合查，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它的漏诊率啊。一般来说呢，这个根据这个防癌指南呢提示是五年筛查一次啊，五年筛查一次。但实际在我们临床工作当中呢，我们把这时间呢都尽量给它又缩短为三年啊，因为还是呢尽量怕那个这中间筛查间隔时间过长哈，也有一些个别的一些感染情况。一般呢我们还是给他是三年筛查一次啊，筛查一次。如果呢要是说我没做，像有些很多单位哈，他体检的项目不包括 HPV 的检查，他只进行了一个 TGT 的，就是液体细胞学检查，单独的液体细胞学检查。一般呢我们就让他每年，你要是每次都做的 TGT 检查，那就每年都要做一次筛查。但是实际上啊，就是根据我们临床工作来看，实际 HPV 呢筛查哈，进行的临床分流，就是看他是不是阳性，相对来说呢它这个漏诊率啊或啥的是更低的，是更低的，比单独的 TGT 筛查要更好一些。但是因为呢、HPV 的价格要偏贵一些啊，偏贵一些啊。另外如果超过65岁了，就是有的女性说了，如果这都结晶都十多年了还必须要筛查吗？那这个时候咱们就要看啊，如果呢她原先一直做过筛查啊，过去呢就是为了在这之前的两次筛查都是阴性啊，也没有一些病变啊，那他就不用筛了，就不用筛了啊，可以永久的停止筛查。但是如果这个女性既往她有过 CIN 的一个感染啊 ，CIN2 的一个病史，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需要继续筛查了。别人不用筛了，但你还得继续筛查啊，继续筛查，一直呢筛查到你这个病变消退满20年，就是说你到最后一次筛查是阴性，还得继续再筛查20年啊，就是这样啊。这就是65岁以上的女性，咱们这个筛查是这样的。
1: 嗯，那还有就是那种就是高危人群呢，他们是怎么样一个筛查过程？
0: 高危人群呢，实际咱指的就是已经 HPV 感染了的病人。像他们呢，就比如说呢 ，HPV， 咱们说极高危嘛，极高危就是16、18哈这两个阳性的一个阳性。像这个病人，那我们一旦感染的话，我们不管你 TGT 是不是阴性，直接就阴道镜。啊，直接阴道镜，咱阴道镜直接做活检，咱拿这个病理组织啊，拿病理的结果去说话。如果这个病理活检呢没有病变啊，那咱们呢就是6个月之后再复查，连续2个6个月啊都是阴性了的话啊，完了咱们就可以按照常规的筛查就可以了啊。但是你要像是做过手术了，说他这个人已经哈不是单纯的一个 HPV 病毒的感染啊，他就是一个已经导致病变了啊，导致病变做了追切了，这类患者术后像术后呢3个月呀、半年还有1年哈这时候都要进行筛查啊，都要进行筛查啊。一旦呢达到2次啊双阴性，就是 TGT 和 HPV 都是双阴性，这时候呢就可以恢复常规的啊这种五年筛查啊。如果要是说呢是 HPV 的其他的那些高危型哈，就不是极高危了，这样的一个阳性，那我们一般来说呢，我们再结合它是不是是属于持续感染的，不是持续感染这种的，那我们呢就一年筛查。如果要像我说的那些，就是那种免疫力低下的那一类人群啊这类人群，所以基本上他们都是每年联合一次筛查啊。这个就是指的不是 HPV 感染的，就是他们这一类病人，他虽然没发现 HPV 感染，但我每年都给他要做一次筛查，因为他们容易 HPV 感染导致宫颈病变。啊，如果要是说这个病人吧，他原先就是得过宫颈癌啊，得过宫颈癌，那他要终身每年都要复查，这是一些特殊的，包括高危人群的筛查的一个方案吧。
1: 孙主任，就是这个筛查结果，他也是会分级吗？
0: 筛查结果吧，咱们也要看啊，比如说呢，因为咱们说做这2个筛查嘛，包括呢 HPV 啊，就人乳头瘤病毒的这么一个筛查检查，还有呢宫颈液体细胞学的检查 HPV 和 TGT 啊。如果只是 HPV 阳性啊 ，TGT 呢完全是正常的啊。刚才我不也说过嘛，它不是16、18，是那些型号的，那我们12个月再复查，就1年之后啊，16、18呢就是刚才提到的

0: 你像是要是 HPV 阳性啊，那咱 PCT 也有问题啊 ，PCT 呢是 AFCAS 啊，意义不明确的细胞，那这个相当于这个 HPV， 你不管是哪个型号阳性啊，我指的不是低危啊，就高危的阳性，
1: 嗯，
0: 啊加上那个 PCT AFCAS，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和处理 HPV 16、18是一样的，要做阴道镜，要做活检啊，要做活检。如果呢，要是咱们做 TCT 哈、啊，就是 TCT 直接提示呢有 low cell 或 high cell， 就提示呢有一些异型细胞有异型性恋了。这时候不管呢 HPV 结果是什么样的，不管它是阴性还是阳性啊，阴性还是阳性，我们也是要直接做阴道镜的，直接做阴道镜检查。那就像我是前阵在门诊啊，在门诊看了一位绝经后的一位女性啊，她的就是绝经之后的一个。一个阴道流血啊，反复的出现有2个多月了，来看病。实际上呢，我当时给他做妇科检查，我外观看我就认为他的宫颈是肯定是有病变的。但是呢，做了检查之后，他的 TCT 呢，实际就提示一个 low cell， 就是一个低级别病变。HPV 呢是阴性的，那可能是如果要是说别人哈，就是说没给他做过妇科检查的，没做过内诊，可能啊在那没注意他的年龄，只是呢可能是他家亲戚可能拿这两个单子就问了某一个妇科大夫说，你看看我这个需不需要再做什么检查，可能就是告诉他你就1年之后再检查或半年啊再检查。但是因为呢我给他查过内诊，我知道他年龄，我就说不行，你必须得做个阴道镜活检，必须把活检做了啊。刚开始他家还很开心，说你看这结果挺好，但阴道镜活检之后直接就报的就是宫颈癌，直接报的宫颈癌。
1: 这是临床经验，你直接就算是判断了。嗯，
0: 对对，就是说啥呢，化验是死的啊，咱们有医生是活的，他要结合很多的，包括的那个一个病情啊，包括呢我们这个临床的查体啊，最后给一个结论。
1: 嗯，那刚才我们说到哈，早期发现它的重要性，那这个 HPV 早期发现了，孙主任，它的这个转阴，有的人说，哎呀，这个病毒感染了，它是怎么转阴的呢？是怎么样干预和治疗的呢？给我们讲一讲。
0: 哎呀，这个就挺复杂的，要从很多方面，比如说吧，全身免疫力的提升啊，因为都说了它是病毒感染啊，你必须得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让它 T 淋巴细胞复原起来，这样的话可以杀灭病毒。这个像全身免疫力提升呢，就是对于所有的感染者都是通用的。首先呢，大家都知道一定呢。作息呢要好，固定呢每天晚上哈，11点之前睡觉，像冬天呢就10点钟之前睡觉，春天之后呢那可以越长点，那在11点之前睡，因为你长期熬夜呢，直接就可以抑制免疫细胞了啊，这样的话导致轻度病毒出现障碍。另外一个呢，就适当的有氧运动啊，每周呢都要有一个大约是2到3个小时吧，就是150分钟到180分钟的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就像做瑜伽呀、慢跑和快走啊，这样的话能改善身体的代谢和免疫啊。饮食，那饮食就要注意补充优质蛋白了，什么鸡呀、虾呀、鱼呀、豆制品啊，而且要多摄一些维生素，比如说 A 呀、维生素 C 呀、维生素 E 啊，可以通过饮食，什么胡萝卜呀、橙子、坚果等等啊，这些呢来补充一些身体上的所需的一些。优质蛋白包括维生素。另外呢，一定要控制糖啊，千万不要吃甜的东西太多的，因为高血糖呢会抑制免疫的，如果抽烟的女性呢，一定要把烟戒了，因为呢，这个烟当中呢有一些毒素啊，它会阻断宫颈细胞的自我修复啊，像是吸烟者呢，根据调查研究，吸烟者 HPV 的转阴率非常低啊，可以下降到50%啊，一比和正常比，它就下降50%。而且它的病变速度也是翻倍啊！另外呢，就要有一些基础疾病的话，就要控制一下啊，比如糖尿病啊，或者是甲状腺功能方面的这些疾病，一定要控制啊，常规服药，一定稳定内分泌啊，这是一个全身免疫的提升。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阴道微环境的调理啊，因为呢，这个咱们 HPV 病毒呢，它主要基于在宫颈的淋巴交界的部位啊，它也是处于阴道部位。阴道的局部微环境调理好了的话呢，它就呢一方面起到一个屏障作用，另外一方面呢它也能起到呢这种杀灭病毒的作用。刚才我就提到呢，阴道呢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细菌，就是阴道的乳酸杆菌，它可以说呢是宫颈的第一道防护的屏障啊。一旦呢它出现问题，就所谓的菌群失调了，这时候呢就大幅增加 HPV 感染的概率了。那就像我们所说的，说你这个阴道内的环境出现问题了，那就像咱们出现了大气污染、环境污染都雾霾，那是不是咱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容易得肺炎呐、感冒啊、咳嗽啊？那阴道里它也你可以想象是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出现问题。

0: 了，它这也是个问题。所以呢，就是说呢，一般我们都建议啊，没有特殊情况下的话呢，不要随便去做阴道冲洗。
1: 嗯，
0: 像是某些地方经常打的一个品牌，说是私处护理呀、啊、等等，因为它会杀灭你阴道内的有益菌的啊。一般我们女性呢，常规哈说可以呢，用温水清洗着外阴就可以了，阴道内不要常规冲洗啊，常规冲洗啊。如果呢，咱们经过检查呢，就发现某些女性呢，她就是阴道内呢已经出现紧急失调了，哎，比如她发现呢白带呀、啊。哎，症状不一样，甚至有瘙痒啊，哎，合并炎症了，那这时候我们要积极的治疗阴道炎，恢复呢阴道内的这种酸性环境啊。还有一些呢，就是临床常用的一些辅助药物啊，这些药物实际很，这些药物呢基本上没有直接杀灭 HPV 的作用，但是呢它可以有改善局部的炎症的作用。你像是比较常用的中药，保护康栓呢，哎，还有一些呢西药，比如说干扰素凝胶等等啊。啊，他们也可以使用，它可以作为一个辅助的药物，看看是不是能缩短它这个啊这种转阴的时间啊啊。那像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呢，也要注意啊。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啊，转阴之前呢，就尽量减少性生活。但你说呢，那你要有性生活的话呢，就戴避孕套啊，戴避孕套和结呢病毒的交叉感染。那如果像那男性的话呢，就比如说反复容易出现龟头感染呢，啊，因为包皮过长导致的话。那你这样的话建议呢，他也进行男科的检查，因为这样的话他啊包皮过长容易呢积累的藏污纳垢哈，这样它导致一个女性的炎症。啊，另外呢就是啊杜绝呢无保护的高危性行为啊，一定要单一固定性伙伴啊，是这样。啊，还有呢就是贴身内裤啊，每月更换，全棉的呀，包括呢用高温水呀、烫洗、阳光暴晒等等啊，啊尽量不用公共浴池的浴巾呐、啊，包括浴盆等等。啊，这就是啊可以说呢从各个方面哈、啊、就是。啊，做的一个 HPV 转阴的这一个全套感染方案吧，
1: 嗯，
0: 各方面，反正我能想到的就这么多。
1: 而且我觉得这些就是尤其是最后这个生活避坑，其实它对于女性朋友就正常的，我觉得外阴护理都是有必要的，而且我觉得非常科学。你像刚才孙仁提到的，就有的人呢，就特别喜欢清洗，哎，每天呢，甚至是哈，就是比如说，这个小便丸啊，也用一些这个纸巾去擦呀，就是它对于外阴的这种菌群是有破坏的。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比如说用清水清洗一下就好了，还有一些人就是觉着用一些洗剂啊，清洗完之后啊更干净，这是对于女性朋友这个外阴的这个菌群，它就会造成。影响了，造成失调了，它本身是对我们有保护作用的，是不是孙主任？
0: 对，因为它经过你这个阴道的一个冲洗之后哈，它破坏了整个的环境，它里头有益的乙酸杆菌可能就被你冲掉或冲没了。
1: 嗯，
0: 它再自身产生乙酸杆菌这是有时间的。
1: 嗯，
0: 它经常阴道处于这种就是已经，因为阴道是一个弱酸性环境，这环境变了，它就容易一些致病菌，因为阴道内很多细菌呢。它除了这个乙酸杆菌，它还有很多，比如一些杆菌呐、啊，包括球菌呐、啊、等等啊，包括呢，它有的也是有就是念珠菌的，但是它们都处于一个平衡状态，
1: 嗯，
0: 啊，都处于平衡状态。一旦这个阴道乙酸杆菌，这个阴道内这个卫士啊，这个卫士没了，那这些哎，就有害菌，它就开始作妖了
1: 就开始兴风作浪了。
0: 对，
1: 就是虽然都叫菌，但是它呢，就是对于我们人体是有益的，所以说我们不要去破坏它，它是为了给我们维持一个平衡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如果你总去清洗，把它们都洗掉了，不在那里边存在了，就保护的屏障就失去了。所以说这个呢，还是不能过度的去清洗，这个一定要注意。那刚才呢，我们多次提到。到了哈，就是有关于 HPV 疫苗啊。现在呢，就是像刚才孙主任说的，随着我们这种科普的普及呀，然后呢，还有大家这种健康意识的提高啊，对于 HPV 这个疫苗并不陌生，但是有一些细节大家还需要了解。你比如说，在我身边有的人就会问：“哎呀，这个二价呀、四价呀、九价呀，他们有什么差别呀？”还有呢，就是我家孩子这个小女孩啊，这个听。邻居啊，或者是我这个闺蜜说了，好像到了这个9岁10岁就能打了，这么点小孩就打那个有用吗？那为什么要那么小打呢？还有的孩子啊，就比如说刚高考完啊，这个妈妈说，哎呀，这个得先领去啊，这个事儿比较大哈，领去就只知道这个事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打。还有这个在选择年龄上，选择这个价就是二价、四价、九价这几个价上，他们都有什么样的差别？能给我们今天讲一讲吗，孙主任？
0: 咱们现在吧，就是

0: HPV 疫苗就是有二价、四价和九价的这三种类型。
1: 嗯，
0: 像二价呢，咱们国产的有国产的，有进口的，主要的呢是针对16和18型啊，就我说的极高危的那两个型号啊，基础防癌的。啊，像是咱国内的二价呢，确实是就最低年龄是9岁就可以打了啊，完了一般是打到45岁啊，到45岁以上就不打了。它性价比是最高的，可以说，因为呢，它能杜绝70%多的一个宫颈癌啊，一个宫颈癌。啊，那你像是这种四价哈，四价的就是主要是有，除了16、18，还有6和11这两个型号，6、11。你像6和11呢，它主要是除了就是预防大部分的宫颈癌哈，它还能预防呢，额外预防就是一些这种良性的这些风湿性，比如尖锐湿疣啊，哎，它比较适合，比如性生活呀、三心啊。长油的这一部分群体啊，啊，还有就是九价，九价呢，就是提到了刚才四价那些，还包括什么31，52、58，还有42、33啊，这个九价它的覆盖范围就挺广了，基本上覆盖呢92%的一个致癌的 HPV 的这些亚型，可以说它防护最全面了啊，防护最全面。一般呢，咱们还是呢，就是提倡就是女性呢，在性生活之前啊，性生活之前就把这个药这个疫苗打上啊，因为这时候呢还没有感染过，可以说呢它药物的这种效果是最好的啊，效果最好。但你要说你说打哪个最适合某某人呢，这个咋说呢，这个哎呀，实际上肯定是大家都在想价越高哈，就是这个是九价的肯定
1: 是就
0: 是
1: 它能覆盖越多的就感觉越好
0: 啊，对，对，反正但是吧价越多的呢它也越贵啊，也越贵。因为现在好像是也没完全都达到免费的这个国家免费地步，好像基本还是得花钱打啊，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而且有的时候你可能这个高价位还不一定能约得到，所以说呢，那你要说我就现在着急想打，你说孩子马上上大学了，哎，离开我身边了，我想来提前打了，这次就有二价的，那你也不要犹豫，该打就打，就是这样。
1: 对对对，那孙主任哈，就是说这个打这个疫苗，有的人说我都打了。这个为什么每年还得需要做筛查呀？你看听了这一块儿，我想大家能就是了解到了，就是初步你自己应该能判断了。二价它是两种最高危型的，它是基础防癌的，16型、18型。然后四价呢是6、11、16、18。等到九价它是6、11、16、18。然后往后还有31、33、45、52、58。那这些类型呢它是覆盖，但是九价它也仅是覆盖92%。这种致癌的 HPV 的亚型，相对来说比较全面，但是它还有8%呢。我们说打这个疫苗，它是大大预防了啊，也是大大覆盖了，它把最常见的16、18型给覆盖了。但是如果要是有其他的那几种呢，这个病毒它是不同类型的，然后这个小病毒啊，它也是非常狡猾的，在变异的过程当中，所以说这个就还是得需要我们去做一些这个筛查的工作，是不是？
0: 对，就是说，刚才那个洋洋就已经解答了。实际在我们在工作当中也经常有患者，就是因为比如说他有异常流血呀，或性生活接吻出血到来看病，我们肯定要问他，就是说你这个 HPV 呀，还有 TCT 呀，什么时候的检查最后一次了？有的经常有女性说，哎，我已经打过疫苗了啊，已经打过疫苗了，我打完疫苗之后我再也没做过筛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劝他做筛查的。实际上呢。因为他们就会问这个问题，实际刚才主持人就已经非常完美的回答了这个问题。
1: 因为我觉得临床上这样的患者并不少，是不是孙老师？
0: 很多
1: 很多，
0: 因为他可能他吧，他的这他实际他的认识度很高的，他把疫苗都打上了，认识度很高的。但是打完疫苗之后呢，他就认为哎，我就高枕无忧了。啊，我都打疫苗了，我怎么还能呢？那你就像说，人说什么骨髓灰质炎疫苗打上了就不得了，怎么地？哎，但是他们毕竟是不一样的。
1: 那个还有就是举一个例子啊，因为大家总是很疑惑这个事儿，我都打上了，你看你还让我筛查，因为这个筛查它确实是需要一定费用的，有的时候他就不理解，那你看我都打疫苗了，医生你还让我筛查，就是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原因。你比如说哈，我们这个流感疫苗就是可能不太恰当，但是呢就是类似吧，因为流感它也是病毒，那你看你打完流感疫苗，它只是大大防范了你在这个秋冬季节得流感的这个几率，那也是说这个预测我们这一季节的流感病毒都是什么，比如说高危或者是高发，那它还有一些低发的，那我们说这个您打了这个，那高发的这个 要出现了，那你一定就会预防过去了。但是如果有一些低发的呢，它没就不涵盖你打的这个流感疫苗里边，你可能还会出现这个流感的情况，就是这个原因。那接下来呢，就也帮着我们这个医生朋友哈，就是来给大家通过这样的一个科普解释一下，这是完全对患者负责，也是有必要的。他这个就是负责是一方面，我觉得这是有。

0: 对。好嘞，那接下来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孙主任啊，我们把大家哈就是一些高频的问题归纳一下，然后给我们解答一下好不好？第一个就是已经有性生活，已经感染 HPV 了，还打疫苗有用吗？
1: 有用啊，你已经有过性生活了，也是 HPV 感染了，但是呢，就是说你可能是感染了某种类型，但你不可能所有类型都感染啊，那咱们呢还是要打疫苗。它能疫苗呢覆盖一部分你没感染过的 HPV 亚型，而且吧，就算是某一亚型有过感染了，有过感染你转阴了之后呢，它一样打疫苗还是有效果的啊，所以只要不是得宫颈癌了啊，它就可以打疫苗，就可以打疫苗。
0: 嗯，那超过45岁还能接种吗？因为这个在接种的过程当中啊，它的上限就是到45岁。那有的人啊，这已经48了，说我没打，医生，我还想打，能这跟年龄有关系吗？我要打，能不能对身体又有什么伤害呢？能不能打呢？我要能打，我得怎么打？不能打，我得怎么样检查？是很多人是不是还有这样的疑问和这个问题？嗯，
1: 是，我们还也有。就是46、47岁的女性了，就是说，哎，我也要，你就问我们来看病，就说我现在是不是还可以打疫苗吧？因为吧，咱们是那个国家的政策哈，因为国家政策和国内的批准，就是这些疫苗批过批的上限就是45岁啊，就是他这个哎，任何用药呢，他都得先获批啊，获批的上限45岁，因为45岁以上呢，目前呢就是没有官方的使用证，所以说呢就是打不了啊，就对这个女性呢，咱们就是定期筛查。
0: 好，那孕期、备孕期可以打吗？
1: 备孕的女性呢是可以打疫苗的啊，可以打疫苗的，因为你也不知道她啥时候能怀上孕，是吧？有的可能长也就可能半年甚至一年哈啊，但是如果在打疫苗的过程当中发现怀孕了，这时候呢就暂停啊，剩余的针刺都暂停，等她分娩了之后，哺乳期也结束了，这时候再补打啊，再补打它还是有效果的。如果要是怀孕了之后啊，怀孕之后是不推荐接种的。那刚才你看我都说了，对于女性怀孕了，咱就得停啊。那怀孕肯定是不推荐接种的。
0: 嗯，男性需要接种吗？
1: 实际上吧，男性哈是可以接种的，而且吧，应该说还是推荐的。
0: 嗯，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哈，这个病毒它是在黏膜上。这个能够生存的，那男性他也是有啊，他是对我们那女性咱们说这个他跟宫颈是息息相关。那接下来请孙主任给我们讲讲为什么男性也是推荐接种。
1: 因为男性接种之后他肯定要预防啊，包括呢你像接种要4价以上的，他可以预防一些比如接种湿疣这些朋友性传播的疾病。除了可以预防那个高危型的 HPV 感染，还可以预防一些容易导致呢就是性传播疾病的一些 HPV 型号，包括呢他的因为有一些男性呢，他就他们一些同性的男性呢，他们会涉及到一个肛门的一个癌变呢，口咽癌等等啊。同时呢，他男性接种之后呢，他也可以减少女性性腺里的一个 HPV 的交叉感染啊，就是他传染给女性啊。一般来说，男性呢 HPV 感染之后呢，他转阴率是很快的，因为他和女性的这个生理的结构是不一样的，他转阴很快。它不像女性呢，它的特有的生理结构就转阴就比较慢，是你的腹部出现癌变啊。但是男性呢，他也 HPV 感染了，他也有一部分会出现癌变啊，像是龟头啊等等这些出现癌变啊。你像我们就说那个宫颈癌，就是有一部分人家说流行病学调查说女性宫颈癌呢有一个高危因素，就是它的男性性伴侣哈得过阴茎癌，得过阴茎癌，那这样的女性呢，她就是得宫颈癌的一个。最容易得宫颈癌的一个高危人群啊，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说呢，男性呢，从男性这边接种呢，就是减少 HPV 感染，实际上呢还是挺推荐的。目前咱们国内好像是不是对男性开放了？这个我现在有点没太搞明白。我估计就是早晚也会对男性开放的，就是 HPV 的疫苗。
0: 因为这个之前我也听说过，就是这个男性打这个HPV 疫苗的。那最后呢，想问一问孙主任啊，在临床上您接触到的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误区？最后呢，给我们总结一下，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的这个有对于这个HPV 这个病毒啊一些相关的误区。
1: 实际上那就从我临床上看吧，因为有一部分女性呢，这边一查吧 HPV 病毒感染了，她就非常的紧张，就一再的跟我们说，一再说。

0: 我很洁身自好啊，我
1: 嗯。
0: 很洁身自好。会不会是我的男朋友或者是我先生出现问题了啊？先生出现问题，那就是他的性生活不检点啦，怎么怎么地的，是不是啊？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占实际70%的女性啊，70到80%女性一生当中都会有过 HPV 的感染啊
1: 哦。
0: 啊，都会感染。相对来说呢，男性呢就也会有感染啊。那男性呢，就是也可以无症状携带病毒啊，他没有任何表现，所以呢，性生活的时候呢就传给女方。啊，女方，因为刚才也提到了，这 HPV 的病毒，它因为存活在黏膜组织啊，就是你有黏膜的地方，它都会存在的啊，都会存在的。抵抗力下降了，它可能是呢，感染了，它就不容易下去了啊，不容易下去，咱就通过检测发现了。啊，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说 HPV 病毒就是查出来了之后，是不是我必须得吃药啊？哎，通过吃药把病毒杀掉。前面呢，我就已经反复说过了，就包括那个预防的那个。宫颈病变那些啊，其中呢，就是目前呢，全国哈、啊、全球整个世界都没有特别有效的直接杀灭
1: 嗯。
0: HPV 病毒的药物，所有的药物呢，只是辅助啊，只是辅助，包括呢，抗阴道的炎症啊，修复阴道黏膜呢，哎，提高呢，让你整个阴道的微环境哈、啊、恢复到正常，提高你自身的免疫力等等啊，这样的，所以没有任何的药物杀灭病毒，它只是呢，可以辅助阴道。哎，来协助啥的病毒，还是要以提高自身免疫力为主。你像单纯阳性的话，实际不需要长期的那种大量用药的，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说就查出来就，就低危呢，是不是长出现低危 HPV 病毒呢？就不用管了啊，他们也不会致癌的。实际上呢，就咱们说到了，你这个低危的 HPV 病毒确实啊，它不会呢导致宫颈癌。但是呢，它会破坏你的宫颈黏膜，比如说导致你出现间质湿疣了，一些油状物啊，让它造成一个阴道内的持续的炎症，相对来说呢，就间接提高了这种高危的 HPV 感染的概率啊。我不知道这么说，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能不能明白，你提高的概率了，这样它就容易导致这种容易引起宫颈癌的一个这种高危的 HPV 的感染。所以说呢，一旦出现低危一些 HPV 病毒感染呢。尤其啊，它已经长了那些油状物了，就一定要及时规范的去除，避免反复的发作，啊，就这样。另外还有一部分女性就是说，哎，我这都老太太了，绝经了，也没有性生活了，是不是就不会感染 HPV 了？这也需要纠正一下。就是你比如说，你可能在绝经前，你体内就有 HPV 病毒了，它已经潜伏了不知道多长时间了啊，不知道多长时间。你绝经了之后，这免疫力是不是就低了？哎，就是整个的身体免疫力低下，可能呢，这种潜伏的这种 HPV 病毒，哎，就重新活跃了啊，活跃了，那它就继续呢，导致一个宫颈的一个病变的发展啊，有病变发展。所以说呢，绝经之后，这女性说我没有性生活了啊，我也不会感染 HPV 病毒了啊，那你该查还得查，继续筛查，一直筛到65岁啊，就这样。另外一个就是啊，就是做手术啊，有女性说，哎，你说大夫，我都做椎切了啊，我这个2、3级做了一个椎切，大夫说手术范围挺大了啊，他这部分都给我切掉了，是不是就不会再得宫颈病变了？哎，实际这也是个误区，因为手术切除的只是现有的病变组织啊，现有病变组织，这病毒实际在阴道内还是存在的啊，它只不过宫颈离子交界是浓度比较大的，你像整个阴道啊啥都可以存在的，所以术后呢又存在一个复发风险，因为你的病毒还存在。所以一定要定期复查，看看具体什么时候转阴啊。所以这些吧，就是我在临床工作当中哈、就是发现的一些常见的误区。
1: 好的，孙主任，那时间关系，咱们今天节目只能进行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带来一集这么实用的医学科普常识。再一次感谢孙老师，再见。
0: 再见。
1: 好，听众朋友，那么我们今天的母爱时光节目到这儿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戚立敏，终审石晓，我是您的朋友杨洋。每个周六傍晚时分18点到19点都是我们的母爱时光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于节目的关注与支持和参与。那如果无论是女性朋友啊还是孩子啊，您在健康方面有什么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呢随时的跟杨洋取得联系啊。我有一个微信号是专门工作用的微信号，大家可以添加1332154318513321543185，然后有什么问题啊，想要请哪方面的专家聊哪些健康方面的话题，随时可以和我。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

0: 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辩下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9: 后代的世界，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我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大殿下殷郊有点睡梦当中惊醒，一听啊就知道坏了菜了。撩帐帘往外头一看，好家伙，这是搞烧烤搞大了，哎，火光冲天呢。哎呀，与我大姨妈，好家伙，那么大大殿下变成大磕巴了。结结巴巴喊了一声，有人呢伺候他，带过马匹，他抄起了雌雄双剑往外头就跑啊。到外头一瞅，全都是西岐的兵了，兵如冰山，将似将海呀，滚滚而来。那位说了，这殷郊不是有翻天印吗？把翻天印记起来啊，啪啪啪啪，把这几十万西岐兵都给砸死。嗨，那玩意儿根本就不行啊，这翻天印再厉害，打一

个人、两个人、十个人、八个人还能凑合，打这几十万人根本就不好使了。殷郊确实有点慌喽，心说完了，干脆呀，我就不要脸了，要那破玩意儿干嘛呀？不要脸我就能跑，跑回呀朝歌城见着我爹。我们家老头虽然说是个十足的王八蛋，但是现在我们毕竟是亲爷俩呀，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让老头子支持我一把，还能够卷土重来。想到这儿啊，他就玩了命溜，左冲右杀呀。由于他是三头六臂，别人看见他都害怕呀。哎呦我的妈呀，妖精来了，哎，快躲，闪闪啊，东奔西跑。这殷郊就得了手了，杀出一条血路，到外头他就落荒而逃啊，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就是岐山这一条道了。那么到在岐山这儿，他喘了一口气，哎呀，看起来追兵啊追不上来了，我赶紧冲出去吧。一看往东边有一条小路，大概其顺着这路过去呀，就能出岐山，然后回转朝歌城。他一催坐马，奔东边来了。没走多远呢，就听有人喊他，殷郊，还不站住，看看我是谁。啊，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呀？他赶紧勒住了坐马，抬头一看，哎呦呵，来了一个糟老头子，跨骑四不像，怀抱杏黄旗，背背打神鞭，正是姜子牙呀。哎呀，老匹夫，休要拦住你家殿下的去路，你是找死不成。哈哈哈哈，殷郊啊，你已经穷途末路了，还想往哪儿走啊？殷郊一琢磨，刚才有好几十万人马围困我，我的翻天印呢派不上用场，这回可行了，就一个糟老头子，我啪嚓一下把他砸成馅饼包。想到这儿，他揉一下把这翻天印可就扔出来了，念念有词，给我打打打。这翻天印挂有风雷之声，翻着筋斗奔姜子牙就拍下来了。要是往常啊，姜子牙早就下草去了，可是今天呢，老头子十分的勇敢，十分的坚强，往那儿一戳一挺，纹丝儿不动。因为什么呢？心里头有底呀。他把掌中杏黄旗这么一摆，把脑袋给蒙上了，还喊呢，哎，想砸你就砸吧。再看这翻天印呢，在空中滴溜溜的直打旋，他就是不往下落。怎么回事啊？闹了半天，这玉虚杏黄旗它有磁场，哎，把这翻天印呢给挡住了。殷郊一看，哎，这可坏菜了，这打不了他，我怎么办呢？哎呀，他们的人马太多，我不能恋战，得跑啊。赶紧一念咒，刷，把翻天印收回来了。一看往西边还有一条路，哎，奔这边来吧。催马奔小路。那么姜子牙也不追他，为什么呢？准知道他跑不了啊。还真是这样，没跑出多远去，这殷郊就发现前边啊有一个人稳稳当当站在山崖之上，手里头摆动着拂尘。一看这谁呀这么稳当，那位说话了，善哉呀善哉。殷郊孽障，难道说连燃灯你师伯都不认识了吗？哎呀，闹了半天是燃灯道人呢，啊，这爹更厉害，这可怎么办呢？殷郊啊，二话没说，把这翻天印又记起来了。燃灯啊，你招法宝吧！翻天印玩命的翻呐，啊，本本本本本。但是燃灯道人丝毫没有惧色，因为什么呢？他也揣着宝贝呢，由的西方净土借来的青莲宝色旗，把旗展开了，唰唰唰蒙住了面门。再看这翻天印呢，光打旋他不往下拍，闹了半天这青莲宝色旗这磁场

更强。哎呦，燕娇可急坏了，赶紧收宝贝，快跑吧。又收回了翻天印，往西南方向一看呢，还有一条小路，奔这儿走吧。啊，马落荒郊又下来了。没走多远，前边啊有一棵大树，在这个树的枝杈上头悠然自得坐着一个人。这人说话呀燕语莺声，特别的好听。哟，下面来的是何人呢？三头六臂，好不威风，莫非说是大殿下燕娇吗？啊，燕娇心说这地方怎么还有老娘们啊，说话怎么还那么肉头啊。抬头这么一看呢，大树上头飘飘然坐的正是龙吉公主。当然了，燕娇是不认识他，不认识他可以问呢，你什么人拦住我的去路？要问我呀，无名少姓之辈，龙吉公主的便是。哎呀，我管你公猪还是母猪呢，我拿翻天印，我好好的我翻翻你。他呀就认准这一条路了，就觉得这翻天印是好宝贝，刷一下记起来了。龙吉公主女流之辈，但是也非常的淡定啊，吃过见过呀，人家怀揣着宝贝呢，是有点瑶池借来的，叫做瑶池聚仙旗，那是他亲妈王母娘娘给的啊，刷刷刷这一摆，这磁场最为强大呀。好家伙，这翻天印差点被这旗给卷了去。燕娇一看不好啊，这小娘们比小爷们还厉害呢，收宝贝再跑吧。就把这翻天印呢又收回来了，一看往西北方向还有一条路，就是这儿了。啊，这真是慌不择路啊。跑了没多久，一个洪亮的声音把他拦住了。燕娇，孽障，你看看我是谁，你还走得了吗？啊，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呀？哎呀，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天哪，就在这山顶之上站立一位道长，非是旁者呀，正是授业的老恩师，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说实话，燕娇见着老师他心虚呀，有心跳下马来跪到地上磕头，可又一想不行了，现在他不是我老师了，他是我的仇人了，为今之计，我就抓紧时间把他脑袋砸碎了就算成功啊。这把翻天印又记起来了。广成子也有护身的宝旗呀，是打大罗山八景宫借来的离地焰光旗，刷刷一摆，这翻天印还是不好使。燕娇一瞧坏了，他们都是有备而来呀，这四面旗合着就给我准备的，不行。他收起翻天印呢，又往前跑，再跑可跑不了喽。一看面前呢，一架大山拦住了去路，黑黢黢雾沉沉呢，这山有多高啊，根本看不出来，这山有多宽呢，也是一望没有头。这可怎么办呢？我骑的是一匹战马呀，也别说骑着战马，我就是骑着一条龙，恐怕也飞不过去呀。这可如何是好呢？燕娇啊，急得直冒白毛汗。听后边有人喊他：“孽障，你往哪里走？”燕娇殿下呀，我们追下来了。燕娇休走，拿命来！坏了！恐怕是燃灯道人姜子牙、龙吉公主，再加上广成子全都来了，可要了我的盒钱喽。燕娇急中生智啊，心说我这个翻天印打人现在是打不了了，但是打山是不是还可以呀？我啪嚓这一印，把这山呢打出一豁口，然后我有打豁口我钻过去，性命不就保住了吗？想到这儿啊，燕娇又燃起了生的希望，他把这翻天印就记起来了，唰嘛啪嚓，这下砸的还真脆快，真就把这架大山呢中间砸出一豁口来。哎呦，
殷郊眼前一亮啊。

0: 看起来成汤的江山还有希望。他赶紧甩蹬离安由的马上跳下来，登上了山路，扁着身子往过挤呀，心说嘿嘿，我就是用步量，我也能量到朝歌城啊，怎么着也得见着我爹呀。他们这会儿又想起他爹来了，不是当年要宰他那会儿了。他顺这山缝里头挤呀挤呀挤呀挤，哎呀，越挤越窄呀。他以为别人没注意他呢，不知道啊，各位神仙都在高处看着呢，一看差不多少了。燕娇走着走着，脑袋露出来了，身子呢还在山里边呢。正在这时候，就见广成子把双掌一合，两架大山咔吧一声就合在了一处，把燕娇的脑袋就露在外头了，身子呢就在石头里边。哎呀，再想动转已经是不可能了。寺外的军兵弟兄啊，哇，可就围上来了，点起了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薄昼啊，什么姜子牙呀，燃灯道人呢，广成子，龙吉公主啊，很多人都到了现场了，而且周武王也来了，因为这是一个大战场啊，武王姬发得御驾亲征，亲临一线对于鼓舞士气呀，很有作用。这时候广成子来到近前，孽障啊，嘿嘿，孽障，这可是你自己找的，你还记得自己发过毒誓吗？说你如果口不应心就要受那离除之祸，现在大祸就在眼前了，来人呐，与我准备离除。好家伙，把离除就给推过来了，明晃晃的往那一摆。这离除是什么玩意儿啊？咱们呢已经介绍过了，就是一种农具。哎，春天的时候耕种土地，把这离除拿过来，离除是三角形的一个尖儿，用牛拉着它，拿这尖儿就挑这个地，把地划出来一趟沟又一趟沟，好播种啊。殷郊一瞧，当时可就哭了，师父，师父饶命啊，都怪我年轻耳软心活，遇上了申公豹，他跟我胡扯八扯呀，结果我就变了心肠了，这不是我的毛病，都是申公豹鼓动唇舌哟。好，到这时候他把他师叔给想起来了，广成子一看眼泪哗哗也往下流，毕竟说师徒一场啊。他回过头来看看燃灯道人，师兄啊，有道是治一福不治一死，现在这殷娇多可怜呢，你看是不是把他给饶喽啊。燃灯道人一瞪眼睛，师弟，你这是怎么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殷娇十恶不赦呀，啊，你把他放出来就是纵虎归山，必要伤人，今天非得让他应毒誓，拿这离除把他脑袋给除了不可啊。哎呀，广成子往下一垂头就不言语了。这时候旁边过来一人，谁呀？正是武王姬发。到这时候姬发动了恻隐之心了，这叫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姬发是王子，这殷郊也是王子啊，两个人的身份地位有相似之处。另外呢，姬发这人非常的仁德，一看殷娇这么惨，所以他呀想给求求情。另外呢，暗含着一层意思，大概其呀也有显示他仁德之心，或者说沽名钓誉的意思。不管出于什么心吧，反正武王说了话了，各位仙长相父，我看就算了吧，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呐。这殷娇要是能改邪归正，这也是人才呀，我看就先把他放了就得了。没想到姜子牙一瞪眼睛，这老头够狠的，王家千岁万万不可，这殷娇是必死不能活呀，啊， 相父就一点通融的余地都没有吗？哎，当然是没有了。您要开疆拓土，改天换地，我要斩将封神，诛尽豺狼。不管从哪方面来讲，这殷郊他都活不成啊。赶紧准备，哎，取他的性命。武王一看呢，没旁的辙了，那我就有最后一点要求，能不能摆下香案，我要祭奠一番呢？这个要求不过分，有人呢就把香案给摆下了，有五供，有拜垫。再看姬发，泪流满面呢，金盆洗手，高高的举起香来，烧了那么一柱，然后恭恭敬敬的对着殷郊是大拜了八拜呀，行的是君臣大礼。这玩意儿是不是收买人心呢？是不是演戏呀？哎，说书人呢就不好评判了。反正是祭奠完了，这姬发起过一边，燃灯吩咐一声，不要再等了，赶快行刑啊。谁下手啊？就得广成子下手，他当师傅的整徒弟。哎呀，这玩意儿也是够残忍的，但是事情头逼到这儿了，不下手也是没办法。再看广成子把这离厨可就搬过来了，三棱一大铁尖啊，对准了殷郊的这脑袋。广成子一闭眼睛，往前猛力这么一推，就听咔嚓一声，就把殷郊这脑袋给来个大揭盖，花红脑子流了一地，大殿下是一命而亡，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报号去了。这就是封神榜著名的桥段，殷郊岐山受离除。殷郊咔嚓这一死啊，他还有心电感应呢，谁感应着了？哎，就是纣王天子那没毛大狗熊。现在纣王啊正在朝歌享福呢，身边仨妖精，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还有一个白毛老鼠精，哈，就这仨玩意儿把他给迷得五迷三道的，整天呢哈喇子直流，眼睛离离唧唧的，浑身发抖，就跟半身不遂的差不多少。这天哆里哆嗦，正在这喝酒呢，就感觉头也昏，眼也花啊，呱唧摔了个大马趴。哎呀，趴到桌子上头，感觉神情恍惚，这怎么回事？莫非说又有不测不成？正这时候，有人进来禀报了，报，报陛下可了不得了。大殿下殷郊在岐山受了离除之苦，把命给丢了。另外我们也探听的准确的消息，大元帅叫张山，副元帅叫李锦，全军覆没呀，俩老头子也是当场阵亡。陛下快拿个主意吧。哎呀，纣王闻听啊，当时就瘪茄子了。说实话呀，现在商朝已经没有什么军队了，尤其能征惯战的大将全都打光了。哎呀呀，莫非说真要亡国了不成啊？这时候他身边三大妖精之一的白毛耗子精，哎，就是那王美人给出主意了。呀，陛下呀，恐怕您的思路不够开阔呀，您以前用的都是老将，老没咔嚓眼的还能有什么作为呀？您能不能想一想，找出一员小将来，年轻人他气盛，有朝气，说不定啊就能成功。纣王一听啊，闭着眼睛就琢磨，哎，你别说，还真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
3: 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1粒米，

0: 要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5: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2: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5: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2: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8: 这位昏君纣王真有点弹尽粮绝了，整天呢就是搂着仨妖精在那儿胡扯八扯。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白毛老鼠精，这白毛老鼠精啊是新收的，叫王贵人。您看这朝歌城里头，这皇宫里头多热闹啊，把纣王这被窝一掀呢，好，动物世界，狐狸、野鸡、大耗子。现在呀，纣王再派兵可派不出来了。白毛老鼠精呢就提醒他应该启用年轻人。纣王想了半天，哎嘿，还真就想出来一位，谁呀？此人名叫洪锦，乃是三山关的大帅。上文书咱们说了，张山、李锦伐西岐，那么三山关不能空着呀，就委派了一个新的大帅，名字叫做洪锦。这小伙子又年轻又帅气，而且这能耐也不小。纣王啊也是有病乱投医，连琢磨都没琢磨，马上传下旨意，就命这洪锦率队西征。小将洪锦接旨之后啊，就开始准备，点齐了10万人马，又带上他的前部正印先行官，名叫纪康，大队人马浩浩汤汤啊，就赶奔西岐城。那么西岐这边可是挺热闹，因为姜子牙已经大获全胜了，把殷郊给整死了，几面宝旗呢也都分别派人给送回去，燃灯道人、广成子这几位神仙也都纷纷告辞。忽然间探马来报，报丞相得知有三山关的大帅名叫洪锦征讨西岐，带来了10万人马。姜子牙就是一愣啊，哎呀，这纣王还有这么多人马吗？探马又说了，报丞相，我们已经清点过了，他是号称10万人马，那是吹牛的，实际上就1万来人。姜子牙乐的呀，这纣王就学会吹大牛了啊，兵将已经快打光了。不过子牙久经沙场啊，他甚至骄兵必败，不管敌人有没有能耐，必须得认真对待。他把武成王黄飞虎还有大帅叫邓九公都叫来了，就问他们这个洪锦是什么底细。哎呦，黄飞虎、邓九公全傻眼了， 说这个红锦他是一员小将，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啊，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这么一个，有什么能耐我们全不明白。嘿，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那么只能火力侦查啊，打起来看了。没过两天，红锦带着前不正印先行官叫纪康来在了南门以外，离城五里扎下营寨，稍微的休息了一下，人家就列摆旗门讨敌骂阵。姜子牙问了一声，哪位愿意迎敌呀？末将愿往。答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大将南宫阔。姜子牙点点头，把令箭给了他了。南宫阔跨马抡刀就杀出去了，书说简短，到在阵前一看呢，小将红锦的这个兵马虽然不算多，但是还比较整齐。南宫阔晃动大刀就问，哪个受死？人家当然是先锋官先出马了。这员大将名叫纪康啊，浑身上下好似一块乌云，骑着大黑马晃动掌中刀就杀到了南宫阔的近前。二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啊，二马相交，两刀并举，就杀在了一处。就这场大战呢，打斗了二十几个回合，未分上下。南宫阔就有点着急呀，心说看这能耐我比他强一点啊，哎，怎么就砍不了他呢？一着急呀，有点冒汗。可人家纪康心里头有底呀，他乃是左道旁门之士啊。打着打着不愿意打了，把大刀往身背后这么一背，口中念念有词，鸡。您记住了，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就怕这个字儿，只要一鸡，那就得鸡出毛病来。忽然之间就在他们头顶上现出了一块乌云呢，这乌云唰一声由中间就裂开了，由的云彩里头腾窜下一只大狼狗来，好，就这狗比二郎神那哮天犬那个头还大呢，张着血盆大口啊，奔南宫阔可就下来了啊，咔嚓正咬在后脖子上头，连皮带肉拽下去一条子呀，上秤一称得有半斤多沉，这大狗嚼吧嚼吧还给咽了，张着大嘴奔南宫阔又来了。可把南宫将军吓坏了，我的妈呀，拨马往回就拜。回城之后

禀报姜子牙，大败而归呀。姜子牙一看，这还了得，换人吧，这回换高人了，把土行孙派出来了。这小矬子晃动大棍，跟这嵇康啊打斗一处。要论本事，嵇康根本就不行，他呀还使用妖术邪法，往空中一指，唰，那片乌云又出来了。唰啦一声，乌云裂开了，那条大狗啊，汪汪汪汪汪汪，又下来咬土行孙来了。土行孙这胆儿也小吧，哎呦我的妈耶，只吓得哭嚓一声，拉了裤子了。他赶紧一跺脚啊，本儿钻到地底下去了。人是钻入地下了，但是他拉的这泡屎钻不下去呀，就搁到地面上了。这条大狗上去吭吭一口，没咬着土行孙，把这泡屎啊给吃了。后来不留下那么个词吗？叫做狗改不了吃屎，就是由打这儿留下的。土行孙败回去之后，这边又派人呢，什么寒毒龙啊、薛恶虎啊、金吒、木吒、哪吒呀，全都让狗给咬跑了。最后把杨戬派出来了。杨戬一琢磨，今天实在不行啊，我就给他来个绝招，叫做狗咬狗，就用我的哮天犬呢咬他这只大狼狗，看看谁的狗厉害。后来不是留下那么句词吗？叫做狗咬狗一嘴毛，就是由打这地方留下的。那么二郎神来在了两军阵前，晃三尖两刃刀，大战嵇康。打了有那么十几个回合，二郎神一琢磨呀，我是先下手的围墙吧。他由打兜囊当中把哮天犬就掏出来了。这小狗个头不大，也就是三寸来长，可是见风就长啊。二郎神把他往空中这么一系，哮天犬啊，汪汪汪汪啊，呜，好似一头猛虎奔嵇康可就扑来了。实际上这嵇康呢跟二郎神想的呀是一样，他也想先下手为强。就在二郎神伸手掏哮天犬的时候，这嵇康啊已经念动咒语了，往空中这么一指啊，唰，那片乌云就现出来了。紧跟着唰啦一声，乌云裂开了，本应该呀由打里边嗷一声窜出来那只大狼狗，可这回出现点特殊情况，云彩裂开了啊，噌一声，狗没窜出来，窜出一人来。这位长得黄灿灿的面皮，浓眉大眼，鼻正口方，穿着一身土黄色的道袍，头上是柳木道冠，在掌中擎着一条锃明刷亮的紫金降魔杵。这狗没下来，人下来了。可是嵇康啊没太在意，他还以为按照正常的逻辑还得来那只大狼狗呢，所以用手一指杨戬啊，给我咬他。可这黄脸的道人呢没听他的，把这降魔杵一晃，奔嵇康这脑袋就砸下来了啊，呜。做大将的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嵇康就感觉脑后恶风不善，心说这怎么回事，我这条狗怎么还要打我呀。他赶紧扭向回头这么一瞧啊，可傻眼了，那大狼狗没有了，变成一人黄脸的轮着降魔杵呢。哎呦，这不是朋友啊，这是仇人大大的呀。嵇康赶紧把掌中刀一横往外招架呀，就听见嘡啷啷一声，把降魔杵给崩出去了。嵇康赶紧一学马跳出圈外，回头就问，你是什么人？这黄脸的道人乐了，哈哈哈哈，要问我呀，我倒是有个名姓，我姓祖名宗。哦，这么说你是祖宗啊？呸呸呸呸呸，哎呀，这嵇康心说这小子占我便宜呀，哪有叫这名字的。哎呀，你这个小子真乃是可恨呢。我问你，我那只大狗到哪里去了？

这黄脸的道人呢，微微一笑，哈，就您那只大狗啊，对不起，已经让我呀给宰了，就给放到云彩上头了。等一会儿抽出时间来呀，啊，我把这狗皮给扒了，回去我炖狗肉去。哎呀，你说的可是真的？还没等这黄脸道人回答呢，嵇康头上

哈哈哈哈！嵇康可气坏了，晃大刀就要拼命啊！那黄脸道人用手一指，给我定！再看嵇康这乐子大了，呲着牙，咧着嘴，瞪着眼睛，举着大刀，连人带马就定了格了。哎，他不会动了。黄脸道人就下了绝情喽，把掌中降魔杵这么一晃，往下就拍呀！你给我在这儿吧！啊，啪嚓，砸了一个脑浆迸裂，是万朵桃花开，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咱们说书是比较慢，因为一招一式的得交代清楚，而实际上这个事情发生的太快了。从头至尾没超过10秒钟。那么二郎神杨戬在旁边呢，哮天犬也记出来了。结果连人带狗全傻到那儿了。这哮天犬汪汪汪叫了几声，刚要往上扑，一看耶，这怎么发生变化了？这黑大个叫嵇康这个死了，来了一个黄脸的道人，好像是我们一伙的呀，这还咬不咬啊？哮天犬呢，大脑不够用了，回头就看这二郎杨戬。杨戬也感觉纳闷啊，赶紧把这三尖两刃刀往身后这么一背，哎，来的这位朋友，你是何人呢？这位看看杨戬，他乐了，哈哈哈哈，要问我呀，乃是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的门下，名叫韦护，特来投奔江丞相我的师叔啊。哦，杨戬可乐坏了，闹了半天我们又来了师兄弟了，太好了。那位说了，这韦护是什么人呢？哎呦，这位呀也是咱们封神演义里头了不起的人物。他说的一点没错，乃是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的门下。这道行天尊呢，也是玉虚宫12金仙之一。这韦护啊，后来又转入了释家，改了个名字叫做韦陀，他就是佛教的著名护法神呢。当然现在他还是道家呢，哎，叫做韦护。韦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韦陀护法神的简称，哎，叫韦护，这是他在《封神演义》里头的名字。您别看这位韦护啊，出场比较晚，戏份也不算多，但是人家洪福齐天呢。您看姜子牙斩将封神，谁要是想当神仙，哎，对不起，你就得先死一回，不死封不了神。可就有7个人例外，这7个人呢是肉身成圣，没死人家也照样成了事儿了。哪7个人呢？就是啊，李靖、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外加这韦护。那么最近呢，金庭山玉屋洞的道行天尊感觉心血来潮，掐指一算，姜子牙马上就要金台拜帅了，就在明年的3月15日。行了，我的宝贝徒弟韦护啊，该下山了，哎，去帮他师叔哎打纣王去。这才把宝贝徒弟韦护给打发下山，赠送了防身的兵刃，叫做降魔杵。您看韦护挺年轻，但是做事啊很沉稳，他没有直接来到西岐城，而是架起云头啊，在空中瞭望。这一看，看出毛病来了。西岐城门前呢，正在一场大战，有一员大将，黑了吧唧的，自称叫做嵇康。这小子会妖术写法呀，用手一指，这头顶上就现出一片乌云，在这乌云上头呢，就蹲着一只大黑狗。哈，就这个头，跟牛犊子差不多少啊，真就能吃人呢。这大黑狗往下一扑，一会儿咬伤一个，一会儿咬伤一个。韦护心说，我帮帮忙吧，啊，别让这畜生老咬人了。想到这儿啊，

尾户往下这么一降身，就落在这片乌云上头了，把降魔杵这尖啊对准这狗脖子啊，刺透了梗嗓咽喉啊。这条大黑狗啊连梗都没梗一声，就死于非命。等这纪康再一次想让这狗下来咬人的时候，哎，尾户晃动降魔杵，他下来了啊，啪嚓一下就把这纪康结果了性命。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那么这些细节在两军阵前没有时间跟这杨戬呢一一交代了，两个人呢就是简单的说了几句，然后携手揽腕是回归西岐的队伍。那么韦护怎么见姜子牙，哎，怎么聊天，咱们呢压下不提。单说商朝的大营可紧张喽，前不正印先行官大将纪康把命给丢了，那么大元帅小将洪锦呢，白眼珠起红线叫血贯瞳仁呢，拍马舞刀来到两军阵前，口口声声让姜子牙出来受死。那么姜子牙是大丞相，现在在城里头坐着呢，对付洪锦这号的没必要啊派那么多的兵将，就是用一个派一个也就是了。一听说洪锦又讨敌骂阵，何人出征啊，我去我去。出来两员大将，谁呀，一个叫吉书明，一个叫吉书亮。这俩小伙子都是文王的儿子，一个排名72，一个排名75。两位殿下呀能耐也都不低，平时没有机会立功啊，好容易找这么一个机会，哎，想出去会会小将也锻炼锻炼。姜子牙点点头，二位殿下多加谨慎，不劳嘱咐。两个人呢跨骑战马，晃动掌中方天画戟就冲出来了。再说小将洪锦一看让姜子牙出来，他没出来哦，来了两名白袍小将啊，这是送死的呀，这是。那别留客气了，哪个来战。那么72殿下名叫吉书明啊，拍马舞刀来战洪锦啊，听听汤汤打了有那么30-40个回合。这洪锦也要玩轮子，因为他也会左道旁门之术啊，一拨战马假装往下败。吉书明不服劲儿，在后边催马就追呀。那洪锦跑得还挺快，跑过自己的门旗去了。哎，他这门旗呀、啊、是一面大黑旗，这洪锦哗跑到旗后边去了。吉书明呢这马也没停住啊，唰也追到旗后边去了。可是吉书明就感觉不对劲儿，怎么这不是一面旗呀、啊、好像是一个门呢。哎呦，这门进来之后啊黑咚咚的，什么玩意儿都看不着啊，哎，这可要坏。说声要坏，小将洪锦的大刀啊从暗处就切过来了啊，咔嚓一声，殿下吉书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情，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书说到李宝夫妻把这屈生给勒死了。您别瞧李宝哆了哆嗦，真害怕，可他这媳妇儿啊胆儿还真大。我说你哆嗦什么？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呀跟没事人似的，明天呢照样上井边给我递了水去。哎呦，我不敢去。嘿，你越不敢去越出事儿。我告诉你啊，明天这山坡这儿有个死尸，肯定有人看见。人越多呀，你就凑到跟前去看去。你往跟前一凑合，倒显得你没事了啊。等事情过去，踏踏实实了，这几百两银子怎么该怎么花怎么花。咱们这事儿做得多脆呀，又干净是又利落。他这媳妇儿说出这番话来呢，李宝这胆儿可就壮起来了。行啊，

这主意不错，人不知鬼不觉，咱们来几百两银子。说着话呢，鸡叫三遍了，天儿已然亮了，道上就开始有行人了。您想想，北上坡这儿有井，打水的有人，所以有一个人发现了屈身的尸身，他一嚷一招呼，这人是越聚越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这瞧，哎呦，累死他吧。有着爱管闲事的赶紧撒腿就跑，就把这地方给找来了。地方过了一瞧，累死他，你看这扣可没系，两个人累死的。这地方呢多少有点经验呢。众位乡亲，你们大家给我看着点啊，我得赶紧叫我的伙计，叫他上这看着尸身，我好报官呢。这地方撒腿就跑，往西走，走了没几步，后边这些老百姓叫他，哎，地方回来回来回来，活了活了。地方一回头，我说我管的地面出了事儿，我就够挠心的了，你们开什么玩笑啊，不是开玩笑，你回来瞧瞧瞧瞧啊，真活了真活了。这地方撒腿要往回跑，这屈身呐，手脚就有点动换了。地方拿手往屈身的鼻子眼这一摸，有气儿了。旁边要管闲事的就帮着地方把这屈身扶起来，把他腿盘上，抹撒前胸捶打后背，半天的功夫。哎呀，虽然说醒了，但是两眼发直，他的气息十分微弱。这个地方就在屈身对面蹲下了。朋友，你行事儿？谁给你弄死的？我是地方，有什么话跟我说。这屈身虽然睁开了两只眼睛看着地方，他不说话，又瞧了瞧周围这么些人，两眼发直。这地方心说，坏了，这傻了，您想想，累死咱半天，这叫窒息而死啊。现在虽然说缓过来了，缺了这么半天的氧，他能不犯傻吗？我说你明白不明白呀？山西人，我他说饿，他没别的话了。哎呀，这地方直着急。正在这时候，有一个人就给这地方的后脑勺啪这么一下子，打我干嘛呀？这地方回头一看，一个疯子，脸上还有血呢，披头散发的，手里拿只鞋，给这地方后脑勺一下，跟着就打旁边这老头。哎呦，你打我干什么呀？打的就是你们呀，你们把我逼死，把我杀了啊！拿着鞋挨着个的就打。嘿，这地方心说，我可真够倒霉的，大清早上起来的，这一倒啊，还没弄明白呢，我又挨一鞋底子。他站起来了。就在这时候，又来俩，这两个人揪着你，拽着我，我拽着你，同时的两个人还拉着一头花驴。地方，地方，干什么呀？不成，你给我们逮到县衙门里，说什么我们俩这官司得打了。嘿，我怎么这么倒霉呀，真晦气。地方过来了，我说二位，我是地方，你们先松手，有话慢慢的说，行不行啊？这两个人是谁呀？一个是屈身的弟弟屈良，一个呢是白熊。那么白熊怎么拉着驴跟这屈身揪在一块儿了呢？前边咱们说了，他在虎口之下把自己外甥金哥给救了，

后呢，他出来找他姐姐，找他姐夫，看见范仲宇了，像姐夫，可是范仲宇已然疯了。他问，范仲宇不说话。这白兄心说，我回去把我外甥抱出来，让我外甥一认，这疯子要真是我姐夫，他一看他儿子，他也许就明白了。要真是我姐夫，赶紧把我姐夫带家去，好找我姐姐呀。所以白熊撒腿就跑，跟娘说了，就把金哥抱起来，奔这万泉山了。等来到这青条石这儿啊，范仲宇没了。白熊找了半天找不着，没办法，只好背着金哥回家，就问呢，说你在城里哪儿住啊？这金哥啊还挺聪明，就把城里住的住址告诉了白熊。白熊啊直接就奔了城里了，40多里地，那还得找啊。等到了范仲宇的住处一看，门锁着，打听半天说上万泉山探亲戚去了。白熊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呀，他往回走着，就听大街之上的人议论纷纷，嘿，二哥，这事儿新鲜不新鲜？你说这新科的状元范仲宇，嘿，他走了，不知去向了。他要得头名状元，这可真是好事啊。他干嘛走啊？他我也不知道。白兄听见了，心里挺高兴，心说既然我姐夫中了状元，这是好事啊。他既然中了状元要丢了，肯定官人得找他。官人要找，就不是我一个人找了，我的范仲宇姐夫就可能好找了。我先回家报个喜信儿去吧。白熊撒腿往家跑，跑到家中，把这喜信儿跟娘说了，再问金哥吧。金哥一听，娘也找不着了，爹也找不着了，小孩就知道哭。这外婆劝了半天，你舅舅问你什么呀？你快说呀，让你舅舅好去找你爹找你妈呀。哎，小金哥才把他们娘仨怎么坐车，怎么骑驴，怎么到了山底下把这驴放得轻了。他母亲抱着他在这青条石上坐着，他爹怎么出山去找去。一会儿的功夫，他下地一玩，老虎怎么把自己叼走的又说了一遍。好吧，白熊记住了。天晚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白熊又出去找，到了万泉山了，在东山口各处绕着找，找姐夫，姐夫没找着。突然间他发现那边有一棵榆树，这树上呢拴着一头花驴。白熊啊就以为这驴是他姐夫范仲宇的，因为金哥呢没说这驴是黑驴，他呢也没问金哥是什么颜色的驴。有了驴了，这驴是我姐夫的，有驴我就好找人了。我姐夫要看见这头驴，可能他就明白了。所以呢，这白熊呢就把这驴的缰绳解了，拉着驴往前走。走着走着，正好碰见屈身的弟弟屈良。屈良出来找他哥哥来了，哥哥一宿没回家，而且带着400两银子呢。屈良不放心，城门一开赶紧出来了，想到船厂去问问去吧。没想到走着走着，看见前边白熊拉着自个儿家了这头花驴。他哪知道他哥哥贪财，认为黑驴好，拿这黑驴换了花驴了。这叫什么呀？这叫阴错阳差。一伸手过去，砰，就把白熊揪住了。干嘛的你啊？你拉着我们家的驴上哪儿去？我哥哥呢？我们家的银子呢？白熊一听就急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嚷什么你？这是我们家亲戚的驴，我还问你呢，我姐姐呢？我姐夫呢？这个也不干，那个也不撒手，两个人就揪住了。那揪住了分不开，

这条驴，再说两个人找人又着急，得了，找地方打官司去。正好碰见那边有个地方，这屈良啊，他认都是地方，白熊也认都这个地方。两个人一嚷，这地方过来了，二位啊，你们先松手，咱们有话慢慢的说好不好？屈良这么一看，这不是我哥哥吗？在地下坐着呢，赶紧撒了手就过来了。哥哥，哥哥，这屈身呢还没明白过来呢，两只眼睛看着屈良，他不认识了。哥哥，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是你兄弟。再一瞧，哥哥脖子上还拴着一根绳呢。哥哥，光说我，他说不出别的来了。哎呀，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白熊到这时候啊，嘿，也琢磨开了，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啊？他再一瞧，哎呦，他看见这风汉了，这是我姐夫范仲宇呀，我瞧着怎么像啊？一撒手，驴不要了。过来碰了一下，就把范仲宇揪住了。你是不是我姐夫？你打死我吧，把我杀了吧，到阴间我也得告你们。这范仲宇俩眼发直，净说胡话。哎呀，没办法，我还得背我外甥认你呀。这地方一看，可真够热闹的，这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候呢，就有人喊他，地方怎么这么热闹啊？哎呦，地方回头一看，是县里的两个班头，可来了救星了。我说你们快过来吧，快过来吧，你们瞧瞧这儿怎么这么热闹啊，快去找两辆车来。这个被人勒死又活了，瞧见这个没有，这是个疯子，这两个人争一头驴，也是市中人，你们快去弄两辆车来，把他们带走吧，拉到县里吧，我可管不了了。这两个班头赶紧就走了，时间不大，还真找了两辆车。这地方呢，就把屈身给搀到车上，屈良跟着要上车，这屈身啪一打，屈身还没明白过来呢，李宝勒他，他认为疼啊，他可不知道李宝勒死他的，他俩手这么一打呢，他拿兄弟当李宝了。右手一指白熊，地方说你呀，先把他搀着啊，搀着点他，他又不是我们家人，我搀他干嘛？得嘞，咱们先伸现眼吧，啊，把事情闹明白再说。这白熊啊，就上了车，扶着这屈身，没办法呀，这屈良呢，只好跟范仲宇上一车吧。这范仲宇生气呀，谁靠近他，他就认为是害他的，拿着鞋底子就照着屈身的后脑海，啪，就这么一下，哎呦，他这一疼，扑通一下从车上掉下来了。得了，骑我们家花驴吧。他伸手要拉这花驴，地方一摆手，慢着，你说这驴是你们家的不行啊，这驴呀、啊、还是我骑着吧。屈良没办法，驴不让骑，上车这疯子打他，得嘞，我在地下跑吧。这样呢，这些人两辆车就奔着祥符县而来。走着走着，突然间斜岔路上跑了一头黑驴。这屈身屈良他们家这头花驴啊，他练群，就他自个儿，他不爱走，他一看见有驴了，他是往前窜着追。他看见黑驴的蹭蹭蹭的过去了，差点把地方有打驴上给扔下来。幸亏屈良明白这驴的毛病，往前一跑，一伸手就把这驴给救住了。一抬头跟地方说：“地方，你是不知道我们家这驴的毛病，他呀见驴就追，嗯。”这地方跟他说着话，你瞧他，再瞧后边有两个人追着黑驴就过来了。这两个人其中有一个身龄不高，长得挺魁梧，面黑如漆。

0: 小浓眉一双大眼，穿着官衣儿，书中暗表这位是四爷赵虎。赵虎后边还跟着一个人，就是赵虎的随从，这透领奔非常的机灵。那么四爷赵虎带着这随从透领奔怎么追这头灰驴来了？您瞧这书啊，差头就多了，咱们得把它交代清楚。因为新状元范仲宇丢了，那么包大人是主考官，包大人呢就马上到了朝中，跪倒在龙书案前奏明了皇上。皇上一听新科状元没了，马上传下口旨让开封府访查。包大人接旨，等下了朝了，坐了八抬大轿，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着人簇拥着这条大轿往前走。走着走着，前边的乱呢，这轿子可就过不去了。包大人拿脚一跺这轿底儿，轿子落平了。包大人问了一声：“前面何事喧嚷？”这包兴呢，赶紧甩凳离鞍下马，跑到前面这么一看，看明白了，然后回来禀报包大人：“相爷，人群里头啊，有头黑驴，鞍颤俱全，没人骑着，他在这人群里来回冲来回撞啊，这老百姓在这看热闹呢。哎呀，包大人心说这么头驴就闹得这么热闹，赵虎啊，你赶紧带着人把这驴给追出，找着驴的主人，不能让这头驴在大街上来回跑，扰乱行人，做买做卖，啊，快去吧！哎，赵虎呢，撒腿跑，他追这条黑驴。这透领奔呢，在后边就追这赵虎。因为赵虎是官人，再说包大人手下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谁不认识？赵虎一奔这条黑驴，老百姓往旁边一闪。赵虎奔这黑驴，黑驴噌一掉头，噌噌噌跑了。赵虎就追。透领奔在后边就追着赵虎，追出城了。您想想，人要追这牲口在布下鸟儿，这赵虎啊就累得直喘。他刚站住，这透领奔就追上来了。四爷，您最会巴结差事，您琢磨琢磨，两条腿跟着四条腿跑，追得上吗？那不行啊，相爷有话我就得追。您这叫什么差事啊？您追吧，反正追不上驴，您是没法交差。包大人什么事都认真，一会儿问您，嘿，四爷，您得回答得上来，这驴是谁的，交给谁了？别废话了，跑！嘿，透领奔右手一指，四爷，该着您甭跑，您瞧那驴又回来了。这驴绕一弯蹭蹭蹭又回来了，四爷一生气往上一窜，就骑在驴背上了。这驴一看有人骑他，一撒欢蹭蹭蹭拐了个大弯就下去了。透领奔在后边追吧，这驴呢一下就窜到了万泉山的搭了坡，蹭蹭蹭这驴上了坡了。四爷热了，把衣襟敞开了，这驴跑到坡上，驴站住了。四爷一看前边有一面墙，嗯，好像是庙墙。这会儿功夫，透领奔就追上来了。刚要说话，四爷冲他一摆手，用手一指这墙里边，透领奔不说话了。里边有动静，就听里边咚，砰砰砰。什么事啊？赵虎呢有点驴声下来，把驴拴好了，用手一指，透领奔明白了，让他蹲下。这小子蹲下了，四爷赵虎就踩着透领奔的脊梁背儿到了肩膀上，冲他一递眼神，透领奔挺机灵，往上一起尖儿，就把四爷给顶到墙头上了。四爷赵虎扒着墙头往里一看，嘿，这里边啊有个棚子， 棚子里头停着一口棺材，棺材旁边站一老道，这老道50出头了。这老道干嘛呢？手里拿着一大铁榔头，往上正起这棺材盖呢。等把这棺材盖起下来，把这棺材盖往旁边一放，这老道呢扶着这棺材帮呢，他往这棺材里头看。这赵虎啊，他也不知道这棺材里边是什么，就听啪，哎呦，炸了！从这棺材里伸出一只手来，给这老道一巴掌。老道哎呦一声，也不知道是疼的，也不知道是吓的，一屁股墩儿就坐在地上了。棺材里是谁呀？书中暗表，棺材里就是新科状元范仲宇的妻子白氏玉莲。因为那天他被葛登云抢到葛府之后，就给他搁到后院上房给锁上了。一会儿的功夫，管家婆带着一婆子就进来了。这管家婆满面带笑：“奶奶，您可真够造化的，侯爷的夫人刚刚去世几天，侯爷要续弦呢，正巧在山里头碰见奶奶您，您可太造化了，真有福气呀，这才叫千里姻缘一线牵。”白氏一听气坏了，那么白氏又怎么死了放在棺材里呢？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观众

0: 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正，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4: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5: 是圣人所致。
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给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9: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1: 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16: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要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

0: 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说咱们说到新科状元范仲宇的妻子白玉莲被这葛登云抢走了，关起来了。管家婆带着一个婆子进来就劝，我们家侯爷刚刚死了夫人，大奶奶，千里姻缘一线牵，您要是做了侯爷夫人，多大的造化呀。白玉莲一听，把脸往下一沉，告诉你们，我是有夫之妇，你们把我放出去。奶奶，听也得听，不从也得从，您呐是出不去了。那白氏他能干吗？管家婆一听他不轻，反手就把门关上走了。等到了夜里头，葛登云就让葛寿把这管家婆叫来了，给你。哎呦，侯爷，这是谁的头巾呢？范仲宇的呀。你拿这头巾呢、啊、你去找这白氏，你就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行了，侯爷，您就把这事儿交给我吧。这管家婆呢就把白氏的门开开，拿着头巾就进来了。大奶奶，我这回可真给您道喜了。哎，我们侯爷呀听手下人胡说八道的，把您接来了，错了。后来才知道您姓什么叫什么，您的丈夫是谁。侯爷可后悔了，叫我们赶紧把您送回家去。这白氏在这关了半天，他脑子里想啊，不对，为什么白天不放我，偏偏半夜送我回家？哎呀，您可不知道，大奶奶，我们这府里的男人没一个是好人的。您瞧，太原刚落山，有一个念书的相公啊，堵着门口骂侯爷，这几个家人呢、啊、一下就把他给打死了。侯爷气坏了，把这几个家人交到衙门里去了。侯爷办完这件事儿，才让我们呀、啊、赶紧把您送走，所以晚了，到了半夜了。您放心，有人送您。这白氏一听，打死一念书的，难道说是自己的丈夫吗？我问你，打死的人姓什么叫什么？没记住啊。哎呦，我岁数大了记不住。我呀，哎，拿了死者的头巾，我也不认识啊。这白氏一看这头巾正是丈夫范仲宇的。白氏此时不亚如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明白了，这是我的丈夫到这儿来找我，被他们给害死了。白氏当时面色苍白，手脚冰凉，说不出话来了。可心里明白呀、啊，好你个葛登云，你为了霸占我，对我丈夫下了毒手。好，丈夫已然死了，我也没什么牵挂的了。 到了阴间我也得替我的丈夫报仇雪恨。白氏稳了稳心，一抬头，你是谁？我是管家妈妈。我告诉你，这个头巾是我的丈夫范仲宇的，我的丈夫已然被你们的人打死了，我也没有办法了。你去告诉侯爷，只要他答应我三件事，我就从了他。哎呦奶奶，您快说，甭说三件、三十件、三百件、三千件，我也得劝侯爷答应您。我告诉你，头一件把我的丈夫好好装殓起来，第二件用上等棺椁立碑埋葬，等我丈夫入土之后，也就是第三件，你们让我为丈夫守孝35天，要从我就答应。太好了太好了，夫人，马上他就换口气，不叫奶奶了，叫夫人了。夫人稍待，我立刻去禀报侯爷。这管家婆走了，屋里边还两位呢，一个是管家婆带来的，这个婆子呢姓李，家里边人都叫她李妈，还有一个丫鬟，这丫鬟呢在旁边伺候着，这丫鬟叫小梅。这白氏一看，就跟这李妈说，去吧，给我找块孝布。哎哎，夫人，我马上就去。这李妈走了，白氏又跟小梅说，你呀，去给我打盆洗脸水。哎，夫人，我马上就去。俩人全走了，这俩人没有管家婆心眼多呀。白氏气坏的，跺着脚的大骂葛东云，死后我也得报仇啊。白氏把自己裙带解开来，把凳子搬过来，踩着凳子就把这裙带拴在横梁之上，心中难过呀，不容多想了，把这套往这下巴磕着一勒，把这双脚一使劲，就把这凳子踢翻了，白氏是悬梁自尽。正在这时候呢，管家婆高高兴兴进来了，她走得快呀，她进来啪的一下，一头就撞在白氏的身上了，这裙带这扣就松了，扑通一声，这白氏掉下来，正好砸在管家婆身上，扑通又一声，俩人全趴下了，可把这管家婆吓坏了，爬起来一看，正巧这丫鬟呢端着水进来，一进门一看，一撒手，这盆水呢全都洒在这管家婆的身上。李妈抱着白孝布来了，哎呦，把这白孝布一扔，往回就跑，赶紧禀报侯爷吧。葛登云一听，撒腿往后跑，到了屋中一瞧，一摇头，一咬牙，用手指着管家婆，你呀你呀，你怎么这么不会办事，人已然死了，葛登云赶紧收拾这残局吧。葛登云一想，得想个办法遮人耳目啊，这可好几条人命啊，得嘞，他就跟家人商量，就说这白氏啊是管家葛寿他妈，在家里干活摔一跟头死了，侯爷出钱呢给入土安葬，让家人葛禄呢帮着葛寿办这件白事，灵柩呢暂且搁在家庙里，事成之后答应给这葛寿50两银子。这葛寿当时不愿意，多不吉利，妈活得还挺硬了呢，不过一听这50两银子，再说也不敢得罪侯爷，就答应了。还有贪心的呢，因为白氏给成殓起来了，当然葛登云不愿意多花钱，一个破薄木板的棺材搁在家庙这大棚里头停着，这老道啊也贪心，心说这葛寿可是侯爷家中的管家呀，他娘要死了，这随葬祭品准得有值钱的东西，我呀把这棺材盖给撬开了，我把这值钱的东西拿出来，所以他撬这棺材，把这棺材盖往旁边一搁，他往这棺材这一趴，这白氏啊醒了，怎么不醒啊，一来他刚上吊， 这管家婆一撞他，有点上边掉下来了，所以呢还没死救呢。再说这棺材板又薄又粗，四面透风，有空气了，所以白氏慢慢缓过来了。他一看这老道，啪一下给这老道一嘴巴，把老道吓坏了，正好让四爷赵虎看见。赵虎心说，好啊，有棺材，有撬棺材的，棺材里的人活了，我得瞧瞧是怎么回事。四爷赵虎呢往底下瞧了瞧，跟透领奔说，我可进去了。哎，透领奔再往上一顶，给四爷赵虎一片腿，唰的一下就到了庙里头了，伸手砰就把这老道救住了。好啊，你这个老道敢撬死人的棺材，他谁啊？哎呀，无量佛善哉善哉啊，他是侯爷家中管家的妈。这赵虎就把这老道腰中系的水火丝绦解下来，啪啪啪把老道捆上了。赵虎呢趴着棺材这就问这个妇人，你家住哪里，姓字名谁，怎么躺在棺材里头？白玉莲赶紧坐起来了，一看赵虎穿着官衣呢，可白氏终究是个妇道人家，他可就吓傻了，冤枉冤枉冤枉，就会说这几个字儿，别的说不出来了。这透领奔啊是真机灵，这驴反正也拴好了，他呢一片腿也进来了，到里边一看，四爷让我帮忙，当然得帮忙，到后边把驴牵来，把庙门开开，咱们呢赶紧把这几个人带走。哎，这样呢把这驴牵来了，四爷赵虎就让透领奔把这驴拉到棺材旁边，让白玉莲骑这驴，四爷压着老道，透领奔在前边拉着这头驴，直接呢离开这庙，就够奔开封府来了。等到了开封府一看真热闹，因为地方啊把这屈身屈良范仲与白熊带到降福县了。降福县县的老爷一看这里边有新科状元范仲与，他可不敢问，亲自带着这些人到了开封府，然后面见包大人，就把大概的情形回禀了包丞相。包大人立刻传下话来，擂鼓升堂，喊罢了堂威，包大人升堂了，衙役三班各持鞭板锁棍往旁边一站，包大人传下话来，来先带范仲宇。旁边两个差役扶着范仲宇来到大堂之上，这范仲宇手里拿着鞋，拿着鞋指着包大人，狗才狗才，你打老爷我，你杀老爷我，拿着鞋底子就奔了公案桌了。衙役手快，赶紧把他搂住了，就把他手里鞋给抢过来了。主簿公孙策在旁边一看，来到包大人面前，包大人，这个范仲宇可能是气迷风痰，我呀给他治治，好吧，你把他带走吧。包公点头答应，让差役就把范仲宇带到公孙策那儿，让公孙策给他治病。包大人又传下话来，带白熊。衙役传下话解，白熊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草民白熊叩见相爷。你叫白熊啊？草民叫白熊。你作何生理，住在何处？相爷，草民白熊，我家住万泉山西南八宝村，打猎为生，有时候也砍点柴火养活我高堂老母。那天呢我打柴火去了，一只老虎叼一小孩，我拿这斧子往下一砍，真把老虎吓跑了。老虎一张嘴把这小孩扔地下，我就把这小孩抱家去了。我仔细一问他，才知道这孩子叫金哥，正是我外甥。我外甥说了， 说我姐夫骑着驴来了。

找我们家没找着，所以我赶紧到东山口，我去找去吧。白熊就把事情的经过一说，您瞧，我找着一头驴了，来一山西人，他说这驴是他们家的啊，我们找着地方了，他看见他哥哥了，他哥哥呢好像让人勒死又活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找不着我姐姐，找不着我姐夫，我一看我姐夫在那儿呢，疯疯癫癫。包相爷，我也弄不明白了，请您替小人做主。你姐夫是谁？相爷，我姐夫就是新科状元范仲宇呀，湖广武昌府江夏的人士。你怎么知道你的姐夫得中头名状元？我也是半道上听见的。好吧，包大人一听没错了，这个白熊说他姐夫是范仲宇，那么跟范仲宇这个新科状元的籍贯也相同。来呀，你先在堂下候等。谢相爷。这白熊在堂下等着，包大人又传下话来让带屈良。屈良跪倒在地，包大人就问呐。屈良说，包大人，我叫屈良，我哥哥叫屈深，在鼓楼大街开了一座牧场，叫兴隆牧场。我哥哥带着400两银子上万泉山南边去批木料去了，一宿都没回来呀。您说他带着400两银子我能不着急吗？城门一开我就奔万泉山，就看见刚才您问的这人拉着我哥哥骑着驴，我当然着急跟他要驴，他不但不给，还说这驴是他姐夫的，跟我要他姐夫。我们两个人去找地方，看见我哥哥在地上坐着，我叫他他也不认识我，我一看他脖子上还有绳子呢，不知道被谁勒死了又死而复生啊，他不认识我呀。大人呐，求您给我做主，给我哥哥伸冤。你认清楚这头花驴是你们家的吗？大人，我哪能不认识，我们家这驴有毛病，他练群，他看见驴他就追，所以呢他追这头黑驴去了。好吧，你暂且在堂下等候，把屈良带下去，又把屈深带上来了。这屈胡子呀还没明白过来呢，往这一站，跪下。我不跪，跪下。旁边衙役一摁他，扑通一声跪下了。大人叫你跪下的。嗯，这个屈身抬头一看，公案桌后坐着包大人，头戴象雕硬翅乌纱帽，身披黑蟒，腰横玉带，那包大人把脸往下一沉，不怒而威。威武。嗯，这屈身他一害怕，突然间他明白过来了。我在大堂。包大人用手一指，你有什么心里话，有什么冤枉，尽管讲来。屈身就说了，我带着银子怎么上牧场，买卖不成，我喝酒晚了，我在道上呢碰见一头黑驴，我一看黑驴比我们家驴好，年轻4个牙，所以我换了，我骑着黑驴以为是便宜，没想到夜里刮大风，天晚了，我没办法，在南山坡一个人家寻修，这家的主人姓李，叫李宝，把我灌醉了，后边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包大人清楚了，我来问你，李宝家中还有什么人？嗯，还有个女人。包大人更清楚了，肯定是李宝两口子图财害命，把这屈身勒死扔外头，这屈身又活了。嗯，先把屈身带下堂去，你在堂下候等，拜白氏。白氏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相爷，白氏玉莲给相。

相爷叩头，请相爷给民妇做主。这包大人还没问呢，白熊在堂下看见了。姐姐，我是你兄弟白熊啊。包大人心中更清楚了，一问这白玉莲，白玉莲把经过一说，好吧，

0: 包大人传下话去，时间不大就把李宝夫妇带上堂来了。包大人一瞧，正是当初把自己行李跟银子给拐跑的自己岳父大人家中的奴才李宝。包大人并没问他当初的事情。包大人把脸往下一沉，李宝，你为何图财害命啊？李宝到这时候啊全傻了，一看相爷在这公案桌后头坐着不怒而威，再一瞧包大人旁边身后头，一个是包兴，一个是李才，他认到包兴啊。这个包兴跟着包大人不少年了，他也认到李才呀，因为李才原来就是李大人家中的家人。李宝一看这二位身上穿着七品的官服，得了，李宝心说我活不了了，包大人没问我为什么带着东西跑，那点事儿我跪地磕头顶都给我轰出去，我确实害得屈身来了，得了，我就诉求一死吧。这李宝呢跪倒在地，一句一句全都招了。这李氏也得招啊，不招行吗？他丈夫全招了。包大人让他们两口子画了押，然后带着李氏差人跟着到他们家中去取赃，时间不大就把这赃银给取来了。正在这时候，差人上前跪倒，回禀相爷葛寿带到，让他上堂来。葛寿上堂跪倒拜见包相爷，包大人就问他，葛寿，昨天抬到你家主人家庙一口棺材死的是什么人？包相爷，那是小人的亲生母亲。你今年多大岁数？
1: 小人我今年36岁。
0: 你母亲多大年纪
1: 啊？
0: 这一问，这葛寿张口结舌，
1: 小人我记不清楚了。
0: 包大人气坏了，你这个忤逆不孝之子，来给我重责40大板。包大人如何断案，咱们下回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

0: 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文物保护代表团团员。五万五年，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民族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回说到包大人审问葛登云的管家葛寿，说棺材里是你的母亲，你说你36岁，问你母亲多大年纪，你说记不清楚了。天底下地上头哪有人子不知道母亲岁数的道理，可见你心中没有高堂老母，是个忤逆不孝之人。来，给我拉下去打的40大板啊。这葛寿可怕挨打呀，心说我顶多挨几十板子，也判不出我什么刑罚来，我没害人呢，得嘞，反正是侯爷的事儿。相爷，您别生气，小人我说，讲。相爷，跟您说，棺材里那个人小人不认识。前几天，我们侯爷打猎去了，在万泉山就看见这个妇人。我们侯爷两眼发直啊，这个妇人确实长得很好。侯爷旁边有个亲戚，这小子叫刁三儿，不是什么好人，在我家侯爷面前说了几句话，侯爷一动心就把这个妇人抢到侯爷家中了，关到后楼上了，派两个婆婆去劝他，没想到后来这个念书的姓范的上侯爷家中去找他的妻子，这刁三儿啊就给侯爷出主意，把这姓范的请到书房好好款待，还答应帮着他寻找他的妻子。包大人听到此处问了一声，我来问你，这刁三儿现在何处？我跟您说，您找不着他了，那天夜里他死了，是不是你跟他有仇将他谋害啊？不是不是不是，不说实话拉下去打。哎呦，小人呐，说实话说实话，不是我害死的，是他自个儿死的。他因何自死？得嘞，葛寿心说，到现在呀我也顾不了了，实话全都告诉包相爷呗，我活了就行了。相爷，这刁三啊 跟我们侯爷商量好了，把这姓范的留到书房里。到了夜里头，三更天了，这刁三拿这口刀，奔书房去杀这姓范的。这侯爷还等着呢，没想到天到五更了，这刁三他没回来。我们侯爷派人去看，没想到这刁三啊，自个儿不小心，贼人胆虚，他被这门槛绊了一跟头，他手里拿着刀呢，正扎到自己的梗嗓咽喉，嘿，他死了。我们侯爷呀，又派人到书房，干什么去了？就要把这姓范的给揪住了，说他无故杀人，杀了我们管家刁三儿，带着一群人又去了，一通乱打，就把这人打死了。装在一旧箱子里头，把他的尸身装好了，趁着天还没亮呢，就抬出去扔到山里了。哦，

那么这妇人又因何而死？又说是你的母亲呢？哎呦，包相爷，我也是没办法，我是人家的家奴啊。这个妇人呐，她不答应。侯爷呢，就商量好了，把这姓范的头巾拿给他看，说人已然死了。这个妇人就提出三个条件来，没想到他提条件是假的，旁边没人，他上吊了。我们侯爷一想，人也没到手，还死三口，所以他拿这棺材把这女尸盛殓好了，愣说是我娘答应事后给我50两银子抬他们家庙去了。小人我可一句谎话都没说耶，包相爷，您可千万别打我。华公，这葛寿画了供了，包大人传下话去，所有人犯全都收在南监，然后传下话来，让王朝马汉带着差役去捉拿葛登云。大堂上没人了，这堂口外头就站着一位，就是那地方。这地方呢，让这些人给折腾一天了，连饭都没吃，不但挨着饿，他还得看着两头驴，一头花驴，一头黑驴。大家全走了，没人理他。哎呦，可怎么办呢？我这饿的看着两头驴，哎，好容易等出一个人来。这人呢，正好是四爷赵虎的随从套领奔。我求求您吧，您给我帮帮忙吧。这地方把这话一说，套领奔瞧得可怜，才帮着他把这两头驴拉到马号里。这花驴呀，还离不开这条黑驴了。嘿，这头领奔也乐了。等到了马号了，看见管号的了，这头领奔把事情交代清楚了，就把这两头驴搁在马号里，地方这才回去吃点饭喝点水。这地方心说，明天早早的我得来听堂啊。怎么单说包大人退堂之后，吃完了饭，躺在书房的竹榻之上，他想这个案子。正在这时候，李才进来了。相爷，公孙先生求见。啊，好啊好啊。包大人起来下了床，包兴把帘子打开了，公孙策迈不进来了。相爷，范仲宇的病晚上已然把他治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你的医术真叫高明。先生，你得把他调理好了，让他头脑清楚，我再问案，好吧。公孙策答应了，然后退出去。包兴这才给包大人递上一碗茶来。第二天早上起来，包大人叫了一声：“包兴啊，哎，你去问问公孙先生，现在范仲宇情形怎么样？他能不能走动？”哎，包兴去了，时间不大回来了。相爷，您瞧，公孙先生把范仲宇陪来了。把帘笼挑开了，公孙策陪着范仲宇进来，来到包相爷书房。公孙策用手一指，上前参见相爷。范仲宇赶紧跪下了，学生范仲宇叩谢大人再造之恩。包大人一看挺高兴啊，不要行礼不要行礼，快起来吧。范仲宇站起来了，包大人一看，虽然范仲宇想大病初愈，但是已然不是疯疯癫癫的情形了。来呀，看座，给公孙策看个座位，给范仲宇看个座位。包大人一问，范仲宇才把事情的经过详详细细的跟包大人说了一遍。好吧，范仲宇呀，你的妻子平安无事，儿子在你的岳母家中，你尽管放

0: 养心养病，
1: 等身体恢复了，你呢就把在考场之内的文章抄录出来，本阁一定据本提奏，保你不失状元。范仲宇听了喜欢极了，赶紧站起来二次跪倒，给包丞相磕了三个头。起来吧，公孙先生，你再给他好好调理调理。两个人告辞，公孙策就把这范仲宇带走了。正在这时候，王超马汉来了。丞相，葛登云已然拿到了。好，升堂审问。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传话升堂，包大人换好了官衣，来到大堂之上，为我相爷升堂了。包大人坐在公案桌后，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一边两个，在包大人身旁后头，一个是包兴，一个是李才。大堂之上十分肃静。哎，待葛登云。这葛登云呐，不在乎，心说我是国家的侯爷，事儿出来了，我承认有什么关系，你包拯也不敢判我的死刑。嘿，这葛登云还挺横，来到大堂之上，往这一跪，葛登云拜见丞相。葛登云，你怎么打死的范仲宇？怎么逼死的白石玉莲？讲，相爷，您问我什么，我说什么，我可是国家的侯爷。好，包大人也不理他。等葛登云说完了之后，包大人让他画了供。等这供状刚画完，往这公案桌上一呈，包大人立刻唰的一下，这脸就沉下来了。请御刑。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立刻就请到御刑，啪，把这黄包袱往过一抖，葛登云可傻了，虎头铡呀，这口铡可是头一回用，拿葛登云开张了。葛登云再后悔已然来不及了。咱们书一简洁为妙，虎头铡就把葛登云铡了，然后包大人传下话来，换这狗头铡要把这李宝跟李宝之妻给铡了。包大人又传下话来，葛寿定了个斩监后，那么这老道呢，盗尸身要偷取财物，定了个发罪，发往陕西延安府充军。包大人让屈臣屈良把银子领走了，把这花驴就充公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屈臣贪财，他换了一头驴。包大人断案断得十分细，那么这头黑驴的仍然归范仲宇。范仲宇跟白氏玉莲跪倒在大堂之上，叩谢了包公再造之恩，跟着兄弟白熊回到八宝村，也看见母亲了，也看见儿子了，一家团圆，咱们书不细表。范仲宇住在岳母家中将养身体，就等着当今万岁传旨了。包大人把这案子办完了，第二天往朝中递上奏折，奏折当中写的十分清楚，威烈侯葛登云作恶多端，已然请御刑处死，而且奏折上讲清楚了，新科状元范仲宇因为入场之后探亲遭此冤枉，现在病还没有痊愈，恩请当今万岁展现十天，范仲宇才面君谢恩。仁宗皇帝看完了奏折，非常高兴啊，说包大人秉政除奸，所以呢御批拿起朱笔来就把这奏折批了。皇上一看呢，在这奏折当中有个佳片，跟这个案子没有关系， 皇上一

看上边写的是什么呢？包大人提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请假，展昭回原籍祭祖，请假两个月。皇上呢，当时就批了展昭的假了。所以说，凡是包大人往朝中递的折本，当今万岁没有一次不答应的。所以说现在呢，是军政臣良，大宋朝一片太平景象。咱们单说南侠展昭告下嫁来了，马上就要动身。公孙策呢，就带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给他饯行，又留他住了两天，送给他一个随从。这个随从姓张，叫张禄，那是包大人赏下来的。展昭、展雄飞带着张禄两个人骑着马，就离开了包丞相的相府，直接就出了城门了，找了一个树林子。展昭率当离鞍下马，把自己的官衣脱了，又换成自己的便服，仍然是一位武生公子，带着随从张禄回家，直接奔哪儿？常州府武金县玉街村。等到了家门前，率当离鞍下马，展昭上前一敲门，里边一仆展忠就说了话了：“哎呀，这是谁敲门呢？我们家的门没人敲啊，我又不欠你钱，哎，我也不跟人来往，我看家这谁敲门呢？”到了门前，门插过一想，把门一开，哎呦，原来是大官人，你回来了，你呀一去就不想回家呀，你就把老奴扔到这儿，你也不管了，将来老奴要一口气上不来，相公啊，你可怎么办呢？啊，哎呦，一日回来就行了，还添嚼果，两个人两匹马呀，这一天得花费多少银两。这展昭啊也不理他，知道一仆展忠心眼好，就是爱唠叨，岁数大的几代的家人了，要没有他谁替我看家呀？再说了，这老一仆展忠确实句句说的都是好话。展昭心说呀，我拿话差话他。老哥哥，房门开着呢吗？你呀，你走了没人来呀，我干嘛开门？我怕丢了东西呀，我呀就把门锁上吧。你一回来这书房啊又得开锁了。展忠一瞧张禄在旁边站着呢，年纪轻轻，你年轻，腿脚利了，走，跟我走啊！取钥匙开门啊，归着归着。张禄呢也不说话，就跟着展忠进去了，拿了钥匙开了书房，一看书房里全都是土，尘土啊，一个铜钱这么厚。张禄赶紧拿出笤帚来，把屋子打扫干净，又把展昭的行李给取下来，放到屋中。展昭这才坐下，展忠赶紧端过一碗茶来：“相公啊，说是说，我还得伺候你，看你长大的，喝碗热茶吧。”张禄接过来递给展昭，展昭看了看展忠：“老哥哥，累得很，你休息去吧。”他呀，怕这老头到了，没想到展忠还不走。哎呦，老奴我不乏，看见你回来我高兴。大官人，我劝劝你，你也该办点正事儿了，老在外边闲逛，走无日期，归来无期呀，你得耽误多少事儿。你看上个月开封府包的人打发人来请你，又是礼物又是聘金，老奴我没办法，大官人你不在家呀，我不敢收这礼，可是包相爷家中的人偏偏把礼物放下，还给你留下一封书信呢，你看看吧。说着话，展忠呢就把这封书信掏出来往上一递，南侠展昭也没说话，把这信接过来打开看了一遍。老哥哥你放心吧，我已然在开封府做了四品的

0: 五职官员了。哎呦，大官人呢、啊、你别跟我说瞎话呀，你做了四品的五职官，你怎么不穿官衣呀、啊、老哥哥，你要不信你看看我包袱里的衣服你就明白了。我告诉你，我真做官了，当今万岁传的旨，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在开封府任职。今天呢，我是回家请的假回来祭祖来了。老哥哥，明天预备祭礼，我得到坟前祭奠祭奠我的父亲母亲。嗯，这个展忠看着展昭他不信呐、啊、张禄挺机灵，就把这包袱打开了。老人家您瞧，哎呦，果然是官衣呀、啊、展忠一看高兴极了，两只手揪住展昭，大官人内，你可做了官了，老奴我没白活，我给你磕头贺喜。那展昭能让他磕头吗？老哥哥，你是上了年纪的人，可不许多礼。好，不让我磕头我就不磕，大官人你得听我的，既然做了官了，展家就你这么一个，你得接续展家的香烟呐、啊、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应该早避婚姻成家立业呀。南侠展昭挺聪明，他知道展忠是好人，但是他怕听他唠叨，这个展忠让他赶紧娶媳妇成家。南侠展昭就借这个口风有了主意了。是啊，我也想这件事儿。老哥哥，前些日子杭州有个朋友给我提过一门亲事，等明天上完坟之后呢，后天我就走到杭州去联姻。其实展昭想借机会走，再说呢他喜欢杭州，杭州的景致太好了，借这机会上杭州玩玩去，省得听展忠一天叨了叨叨了叨没完。展忠就信了，大官人太好了太好了，老奴我立刻去准备祭礼。展忠高高兴兴走了。到了第二天，展昭带着张禄骑着马，展忠跟着就来到展家的坟地了。到了坟地一看，怎么这么热闹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乡亲们全来了，足够100多位。为什么来了？因为展忠高兴啊，出去办祭礼，逢人就说，遇人就讲，哎呦，我们官人呐，做了皇家四品带刀的御前护卫，今天呢告假回来祭祖。当地老百姓一看展昭做了四品官了，大家伙全都来到坟地，有帮忙的，有过来说好话的，再说也有看热闹的。展昭到了父母坟上，祭完祖之后在父母坟前磕头，磕完头了站起身形往四外一看，哎呀，这坟地收拾得非常好。看了看老奴展忠，心中感激呀。南侠展昭要离开家乡告奔杭州，南侠遇见一件可心的婚事，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

0: 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吉林人，
10: 吉林市，
9: 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
16: 后代的事情，
15: 我们
16: 一生就足了，
15: 是圣人所致。
17: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8: 被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0: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21: 就是以学为中心，
22: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23: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说到南侠展昭展雄飞回家祭祖，给父母上了坟，然后呢带着展忠跟随从张禄回家，乡亲们跟着一块回来的。展昭呢给众位道了法，然后呢拿出钱来让展忠跟张禄请大家在家中吃完了饭，第二天就带着张禄离开家，起身够奔杭州。义仆展忠很高兴啊，虽然说南侠展昭的父亲母亲死了，终究展昭做了官，而且呢还要到杭州联姻。展忠在门前看着，一直看不见展昭的影儿了，老人家才回家关上门。其实呢展昭是为了玩，为了躲这义仆展忠，怕他唠叨，哪有什么婚事啊。他喜欢杭州，带着张禄就奔着杭州来了。等到了杭州，离杭州不远找了个客店，第二天呢主仆二人骑着马就奔着杭州来了。离着西湖不远有座茶楼，这座茶楼呢叫五柳居。展昭啊喜欢一个人玩，张禄啊，你在这茶楼等我，把这两匹马拴在这茶楼底下喂喂印印，我啊一会儿就回来。哎，张禄在茶楼这等着，南侠展昭一个人慢慢溜溜达达的看着风景，走着走着就走到断桥亭了。站在亭上往四外一看，杭州景色好，令人心旷神怡。突然间看见那边堤岸上有一个老人，这个老人把衣服一低，把头一蒙，纵身一跳，哗就跳到西湖里了，可把展昭急坏了。哎呀，快叫，有人跳水了。展昭为什么嚷？因为展昭他不会水，您别瞧他功夫好，他没水性。就在这时候来了一个小小的渔舟，这条船就跟弩箭一样擦擦着水皮就到了这个老人落水的地方。在船

上站着一个少年鱼郎，挺精神，也就20多岁。这个人纵身唰往水里一跳，展昭一看，好水性啊！这人跳到水里，就好像把水冲开了一样。时间不大，这个少年鱼郎就把这老人家拖起来了，身子呢就浮出水面了，荡荡悠悠直奔岸边。哎呀，展昭可高兴了，下了亭子就往那边绕。这时候这鱼郎呢，把这老爷子两只脚给提了起来了，头在下边，这么一来就空出不少水来。展昭啊，知道这老爷子可能没死，他一看这鱼郎，嘿，好人样，飒爽英姿，气度不凡，也就20岁出头，真好啊！这么好的水性，行侠仗义，把这老爷子救起来了。这时候呢，少年鱼郎就把这老人家扶起来，双腿一盘，老张，您醒醒，您醒醒。展昭再看这老人，白发苍苍，皱纹堆垒，形容枯瘦，衣服破旧。这个老人家半天才哼出声音来，一张嘴又吐出不少水来。哎呀，老人家清醒过来，微睁二目一看，才知道自己跳湖水，有人把自己救上来了。他用手一指这少年鱼郎，是你救的我呀，你好生多事啊，你为什么把我救活了？我不能活呀，我就是应该死的人呐。这一下呢，逛西湖的人挺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看热闹的就全都围上来了。哎，旁边有说话的，兄弟，你听见没有？这老头可真够可以的，人家把他救活了，他还抱怨人家。这个鱼郎不生气，满面带笑，老丈啊，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是人呢？你有什么委屈，您不妨对我说说，倘若您说出来，我一听您真没法活了，我呀再给您送到湖里去。嘿，那说话的一听，冲他这兄长一递眼神，他这哥哥也说话了，兄弟真新鲜，把人家救活了，听着人要没法活再给人扔湖里去，他扔咱们干嘛的，咱们也不能让他扔这老爷子呀。别说话，你听老人家说话了，听着他为什么要跳湖。这个老爷子摇了摇头，眼泪下来了。你让我说我就说呀，小老儿我姓周，我叫周宗，在中天柱开了一座茶楼。哎，也是我心眼好，3年前冬天下大雪，我一开门，铺子门口卧倒一个人，我慈心一动，带着伙计把他抬进来了，给他救活了。他喝了一碗热姜汤，他告诉我他姓郑，叫郑新，父母双亡，又没有哥哥兄弟，家业破落，到这儿投亲，亲戚还不在，肚内无齿，下这么大雪就卧倒我茶楼前了。我是看他可怜呢，把他留在我的茶楼里，等他好了，哎呀，我看见他呀，又会写又会算，在柜上帮着我办事儿，办得挺清楚，也是我错打了主意。我只有一个女儿啊，她的母亲早就死了，我又当爹又当妈的把女儿拉扯成人。我一想得了，这郑新呢，家里没人了，我就把他招赘为婿。他帮着我料理买卖，料理的不错。没想到去年我的女儿死了，女婿呢又续娶了一位王家的姑娘。嗨，闺女不是自个儿的，完了。

完了，对待我不好还则罢了，后来这郑欣跟我说，说这女婿啊也有半子之劳，我伺候您，可是呢您的亲戚还有，他们要不服怎么办？干脆呀，您就把这周家茶楼改成郑家茶楼，免得您的亲戚朋友将来讹我赖我，我没有办法。我一想也对呀，我就把周家茶楼改成郑家茶楼。哎呀，改了伺候以后啊，他们可不把我放到眼里呀。慢慢的数落我说我白吃白喝呀，他们还得养活我。我听这话心里伤心，就跟他们论理，他们夫妻二人出口不逊，说我讹他们家的买卖。我气愤不过，我到了仁和县衙告他们一状。唉，他们在县衙门里花了钱了，这位县太爷收了银子，把小劳儿我打了20大板，给我逐出境外啊。于郎哥，你想想我还有什么活头，我死吧，我到阴间我去告他去，让武殿阎君治他吧。这于郎一听乐了，老张，您可错打了定盘星了，这人要死了还上阴曹地府去出口气，再说了他们这两口子有钱能使鬼推磨，既然能在仁和县县衙门里花钱，到了阴间他们也会找武殿阎君那儿去递上银子去。老爷子，您这个主意可不对，我有个主意，你要真打算跟他赌气，您活着跟他赌，哎呦，我连饭都没地方吃去，没地方睡觉，我怎么跟他置气？您再开一个茶楼，再开一个周家茶楼，气气他，您把买卖做起来。什么？这周曾老人一听眼睛一瞪，你呀，你还是把我推到湖里去吧。你看我一不折体，十不冲击，我拿什么开茶楼啊？你让我死了吧。老人家，不要着急，我问你，你要开一座茶楼，得需要多少银子？省着花也得300多两啊。没关系，300-400两银子，我呀，拿得出来。展昭、展雄飞在旁边听见了，也看见了。展昭暗竖大指，心说：行侠仗义的于郎，好。这于郎口气不小啊，他真能拿出300-400两银子呢，我得帮帮忙。展昭想到这儿，就跟这老人说：周老丈，我看你这意思，你不信。今天于郎说了，他说出话来准得算话。老人家，你要不信，我呢给这位于郎哥哥做保。他这么一说呢，这个于郎上上下下看了展昭半天，然后就跟这老人说：老丈啊，你听见了吗？这位公子也不会说谎话，咱们呢就定在明儿，明天5时，你可千千万万到这断桥亭子上等着我，你可不许过了5时啊。这个老人家瞧着这二位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于郎由打腰中掏出一锭银子，展昭一看这锭银子足够5两，于郎把这银子往前一递：老人家，这银子您先拿去买身衣服去吃饭，您瞧您身上的衣服全湿了，怎么走啊？我那船上有干衣服，您呢先换下来，等明天您5时到了，我给您银子您开茶楼，您呢再把衣服换回来，您看怎么样啊？哎呀，要如此我可就多谢多谢了。这周曾老人呢就把这银子接过来了，
这个渔郎浑身一点手，唰，这小船就靠了岸了。

上有人，就帮着周懒汉把衣服换了，湿衣服呢就留在船上。余郎一抱拳：“老人家，您快去吧，千千万万不要过了明天午时。”“哎，我明天准到。”余郎说完了，纵身一跳，蹭的一下落在船上，这小船唰走了。这周老汉攥着五两银子：“众位，众位，我这是做梦吧？”然后拿着银子迈步腾腾腾就走了。大家伙当然赞成这个余郎。这展昭啊可没走，他就跟着这位老爷子走着走着，一看寺外无人了。“老人家啊，你是那个保人？”“老人家，我是保人没错，明天午时您可不准失信。您放心，倘若那个余郎要不给您拿银子来，我这做保人的说话算话，我拿银子让你重新开个茶楼。”“哎呦，多蒙公子爷的错爱，明日小老儿是绝不敢失信。”“好，请吧。”展昭往回走，这个周曾老人一边走一边还奇怪呢：“我怎么遇见这样的好人？是真的是假的？还是我死了，我这魂儿遇见这么两个好人呢？”老人家往前走，咱不说了，单说南侠展昭、展雄飞回到了乌柳居。张禄赶紧过来了：“你有什么吩咐？”“你呀，拉着马回归客店。我遇见朋友了，今天我不回去了，明天午时你可记住了，到这断桥亭拉着马前来接我。”“哎。”张禄答应一声呢，展昭就走了。展昭上哪儿去了？直接就奔了中天柱了，找了一个客店，跟这伙计问明白了郑家楼怎么回事，郑家楼怎么走，然后呢离开这店，就直接够奔这郑家楼了。走了没有多远，一看前边楼房挺高，门前有茶幌子，到近前一看，上边有匾，三个字儿：“郑家楼”。展昭迈步进来了，一看呢，柜堂前边竹椅子上坐着一个人，这个人头上戴着折巾，身上穿着一件大氅，这件氅绣着花儿，显得挺华丽。这手扶着膝盖，那只手搭在柜台上。展昭心说：“这可能就是郑鑫吧。”往脸上一看，这人形容瘦弱，尖嘴猴腮，眼睛眯缝着，两个耳朵扎实着。这人一瞧展昭，一瞧他，站起来了：“客爷，您要喝茶请您登楼，楼上又清静又豁亮。”展昭一抱拳：“好啊好啊。”迈步腾腾腾扶着栏杆就上了楼了。等到了楼上一看，一溜五间楼房挺宽敞，找了个座就坐下了。来客人的伙计上前伺候着，拿手给擦了擦桌子，也没问您喝什么酒，也没问您喝什么茶，就在那边的桌子上端过一方盘来，这方盘上边盖着纱罩，把这纱罩打开了，端下八个碟来。南侠展昭一看，四碟干果，一个碟里是一样，那四个碟呢是四碟精致的小菜，又干净又好看。这伙计给放到展昭面前：“客爷，您是喝茶呀，还是饮酒，还是等客人的？”“我呀，不喝酒不会客，我要杯茶喝。”这个伙计呢就跑到墙旁边，把上边的水牌子摘下来往前一递：“客爷，请您吩咐您用什么茶。”展昭接过水牌子来看了看这伙计：“伙计，我来问你，你东家姓什么叫什么？”“哎呦，
您来时候您没看见吗？我们这茶楼是整家楼，门上有匾额呀。我们东家啊姓郑，可我听说这个茶楼掌柜的原来姓周，为什么你说姓郑呢？这个伙计可一愣啊。

0: 的是亲戚呢？您可真知道得清楚，不错。姓周的呢，是姓郑的老丈人；姓郑的呢，是姓周的姑爷。您可不知道，周家的姑爷来到这酒楼，没想到呢，周家的姑娘去年死了。后来呢，这周家的姑爷，我们掌柜的又续了鞋了，续的是王家的闺女。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掌柜的续娶的是王家的姑娘，可能是这姑娘不好吧。如果这位姑娘淡得好一点，质疑的老丈人跟姑爷打官司吗？嘿，这个伙计也不说话，就瞧着这展业，心说他怎么全知道啊。展昭用手一指，我问你，你们东家住在何处？客爷，您既然全知道了，我告诉您，东家就住在后边这五间楼。这楼啊，原来是十间勾连搭，把当中间一隔，咱们这边五间呢是客人喝茶的地方，那五间呢是他们两口子带着一个丫鬟住的地方。客爷，一墙之隔，您是客人，里边住着掌柜的，请您轻声一点，他们可是家务事啊。这个伙计说的话也挺明白，清官都难断家务事，你一喝茶的客人，你管得着吗？一墙之隔，那意思掌柜的他媳妇在里边呢，就是王家的姑娘。您呢，说话留点神啊。展昭展雄飞点了点头，好啊，他们家中还有何人？跟您说了，两口子还一丫鬟。哦，刚才我进门的时候，柜台前竹椅子上坐着那个人是你们东家吗？是啊，那就是我们东家郑掌柜。好，不错，我一看他满面红光，他呀准得发财，多谢老爷您吉言。展昭这才看着水牌子，客爷，您用什么茶？雨前茶。哎，伙计接过水牌子，把水牌子挂好了，刚要下楼去泡这杯雨前茶，这时候楼梯响，腾腾腾上了一位武生公子，上了楼就坐在展昭的斜对面了。这伙计可得赶紧伺候着，这叫什么呀？这叫机灵劲儿，眼力边，赶紧上前把桌子擦了。公子，您怎么老没来了？是不是太忙啊？这叫不熟假充熟。这位公子摇头，老不来了，我没什么事儿，可是这茶楼我可头一次来呀。这伙计一听这位客人说话跟自己言语不合，就不说话了，不能招客人生气，也上那边桌子上端过一方盘来，也是纱罩蒙着呢，把这纱罩一揭，把这八小碟往前一放，四碟干果，四碟小菜。这个武生公子一瞧，茶也没喝，酒也没喝，你给我摆这八个碟干什么？这是小人一点心意。公子爷，您爱用就用，不爱用甭用。公子爷，请问您是喝茶还是喝酒，还是等客人呢？南侠展昭一瞧这人，南侠展昭就是一愣。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

0: 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姜子牙是个倒霉蛋，喝口凉水都塞牙，放屁都砸脚后跟。只要是他出马，10回得有6回让人家给打得半死，剩下那4回呀，就打一个全死。这回又是啊，面如黄前纸，唇赛电液青，倒在床上就跟死人呢差不了多少了。燃灯道人一瞧，哎呀，这得抓紧时间抢救啊。要是论医术，在这12金仙当中，慈航道人是头把金交椅，赶紧请他来吧。慈航倒在床榻旁边，这一看，善哉呀善哉，子牙这是灾难未满呐，该着受罪。他从净水瓶里头倒出这么一点水来，用杨柳枝轻轻的一掸，起唰唰唰。时间不长啊，姜子牙就算是明白过来了。哎呀，异常的好睡呀。你这不废话吗？有这么睡觉的吗？姜尚明白过来之后，谢过了慈航道人，大伙一看呢，这才把心放到原来那地方。到了第二天不能歇着，还得关前决战呢。您看咱们现在这生活多惬意呀，生个小孩还得休产假，长的得休半年。姜子牙死这么一回，才休息8个小时，哎，转天就得上班。书说简短，两军阵前又排摆开阵势，黑虎赵公明还是不可一世啊，跨骑着黑虎，指名点姓叫燃灯道人，叫那些上仙，你们都给我出来呀。姜子牙肉眼凡胎，手底下那帮人呢，也都是庸庸碌碌之辈，你们这些上仙也是空有其名啊，我赵公明斗的就是你们，要不出来我骂你们8辈祖宗。 您瞧这赵公明，神仙也这么发村，哎，这素质太低了。这家伙气焰嚣张，燃灯道人就是一皱眉呀，好好啊，哪位道友前去决战？善哉呀善哉，贫道愿往。答话的是谁呀？正是黄龙真人。老真人飞身下了接仙台，来在了两军阵，他仗着掌中的宝剑跟赵公明就站在了一处啊。要论这种能耐，那分不出上下来。赵公明一看，论剑招这玩意儿太普通了，累一身臭汗那有什么意思？哎呀，回家还得多吃馒头浪费粮食，干脆给你来点绝的吧，把我压箱底的宝贝给你抖了抖了。想到这儿，他用手一掐，喊一声击，就见寒光闪烁呀，唰唰唰唰唰，是直奔黄龙真人。黄龙真人一睁眼，哎呦我的天哪，这看不明白是什么东西呀？啊，是宇宙大爆炸呀？是怎么着？哎呀，说不清楚。转身就想跑啊，动作可是慢了点啊，啪啪啪，正打在肩头上。那也就是上仙呢，要是换一般的人，非得打个肉烂如泥不可呀。就是黄龙真人也让人家给打得齁疼齁疼的，满脸羞愧呀，善哉善哉，哎呀，贫道大败而回呀。燃灯就问他，黄龙啊，你是怎么败的？我这这，哎呀，这个败，这个败了，哎，败这个败了。燃灯说，你怎么那么啰嗦呀？到底怎么败的？你说清楚点啊。哎呀，惭愧就惭愧在这个地方，怎么败的我不知道，胡了巴涂的就输了。赵公明啊，记起一种法宝，就见红光刺眼，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我这肩头上劈叉啪叉就给我砸上了，要不是我皮糙肉厚啊，恐怕早就玩完了。哎呀，惭愧惭愧惭愧。燃灯心说，这黄龙真人真够窝囊的，怎么连怎么拜的都不清楚啊。哎，一旁休息去吧。哎，善哉善哉，我一边凉快着。第二个应战的是广成子，他的翻天印最厉害呀，倒在两军阵前大战赵公明。几个回合过后，赵公明又动心眼了。哎呀，打上仙呢，不能卖这傻力气，必须得使巧招巧法啊，掐诀念咒，能吃灵啊，击啊，刷刷刷刷刷。几道红光是直奔广成子，广成子一看，哎呀呵，这东西是厉害啊，霞光缭绕，冷气逼人呢，连祭宝贝的功夫都没有了，躲闪的功夫也没有了，说时迟那时快啊，啪啪啪几声响亮就打在后背上了。广成子那么高的道行啊，就这一下也打出去一溜跟头，哎呦我的妈呀，噔噔噔噔噔，连跑带飞败回了接仙台。燃灯还问他呢，广成啊，你也败了，哎呀，惭愧也惭愧，你是怎么败的？我这哎呀，我嗨嗨嗨，惭愧就惭愧在这个地方，败也不知道是怎么败的，那法宝太厉害了，一旁休息去吧。广成子啊，本来就是个大红脸，这回脸腾一下又红了，好家伙，脸成了紫茄子色了，恨不得把脑袋扎到裤裆里头，哎，哈巴哈巴的跑到一边凉快去了。那么燃灯道人呢，继续分兵派将。书说简短呢，六位上仙出去了，出去一个败一个，出去一个败一个，全让人家赵公明给打伤了。回过头来，燃灯一问，说什么宝贝把你们打了，是怎么败的？大伙一晃脑袋，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打了一个蒙灯转向，跟二傻子一样，就败回来了。呵，燃灯心说，这玩意儿可太气人了。打仗啊，就讲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现在我们光知己。

不知彼呀。赵公明使的什么法宝探听不明白，这仗可没法打。依照燃灯的意思，今天就收兵撤退，哎，研究研究来日再战。可是黑虎赵公明他不依不饶啊，得理就不让人了，骑着黑虎嗷嗷的大声的叫骂，哎，燃灯，你个缩头乌龟，你可是头头，装什么大半蒜，有本事你出来，我这宝贝不打那些碌碌之辈，专门就是揍你的，你要不出来，你就是怂蛋包。燃灯道人闻听心中暗恨，无量天尊，好一个赵公明啊，我今天倒要亲自出马看看你的宝贝如何。各位道兄，你们就在这台上等候，贫道去去就来。这燃灯道人一催，胯下的梅花鹿肉肉肉肉肉肉如飞似箭呢，就来在了两军阵前，跟这个黑虎赵公明就会了面了。赵公明这骄傲劲儿啊，您就别提了，满脸的怪笑啊，呵呵呵呵呵，我说燃灯啊，你就是装大半蒜，那么多上仙都听你指挥，你呢就使唤傻小子，贪生怕死啊，让别人来垫马蹄子，你算什么东西？你要是有本事，你就亲自跟我动手，咱们单对单，各对各，看看谁是英雄，哪是好汉。燃灯一瞧，这赵公明这是要疯啊，这是跟这种人没什么话可说了，干脆就动手吧。啊，啪啪啪，两个人呢就动起手来了。赵公明倒是挺利索，不用旁的招数了，又把他的宝贝又拿出来了，当时往空中这么一记，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燃灯在这梅花路上坐着闪目观瞧，哎呀呀，真就看不清楚，但是多多少少看见这玩意儿有点发圆，而且呢它还会分裂，一个变成俩，俩变成四个，四个变成八个，八个变成十六个，哎，是 N 的二次方。燃灯道人心里头一翻个儿啊，不好，我快跑吧，不跑也得挨揍啊。他没敢回这接仙台，抓了一把土，借土遁入奔正东方向，可就下去了。赵公明一看燃灯啊，嘿嘿，你就这两下子还不如旁人呢，我看你往哪里跑，上天赶到凌霄殿，入地追到鬼门关，今天非把你整死是不可呀。赵公明跨骑着黑虎是紧追不舍，把燃灯给撵的呀，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呢，回头一看，哎呦我的天，赵公明追上来了，再看眼前是一座高山，燃灯无处可藏，就跑到大山里边来了。这里边风景还不错呢，可以说是风景如画呀。眼前呢有一棵大松树，这松树看这年头得有七八百年了，奇形如伞，在树底下有长条形的巨石，年深日久啊，磨的是非常的光滑。面对面呢坐着两个老道，正在那儿下棋呢。这二位可真不错，聚精会神，清闲自在。上垂手坐这位是个白脸，长得面白如玉，三绺虚髯，头戴一字巾，身穿葛布袍，腰系麻绦。下垂手的人长得稍微的黑一点，是黑胡子，小眼睛，哎，眯缝着也乐呵呵的。哎呀，该你走了，老弟，你是非输不可呀，臭棋篓子啊，跟我下一天你都不带开张的。哎，那可不见得，我看你是非输不可，你叫骄兵必败。俩人多有意思，一边下棋斗这棋，上边啊还得斗这嘴，两下都不闲着。就在这么个时候，燃灯可就到了。燃灯这一道挂

定风声啊，呜！哎呦，刮得太猛了！俩道人正下棋呢，就这阵风啊，把这棋子儿稀了哗啦，稀了哗啦，全都给刮掉地下了。哎呀哈！俩道士不乐意了，我说这玩意儿没法下了，来了捣蛋的了，怎么回事啊？这是。燃灯道人飘落在二人近前，哎呀，善哉呀，善哉！贫道燃灯师爷。哎呦，失敬啊，失敬！哦，您就是灵鹫山圆觉洞有名的上仙，玉虚宫门下三大弟子之首啊！哎呀，九目圣明，金星得见。我说道兄啊，你为什么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呀？是不是让狼狗给撵的？怎么刮动这么大的风声，把我们棋子儿都给刮飞了？所谓何故呢？哎呀，燃灯感觉非常的惭愧，这么大的神仙，如此之狼狈，那能不脸红吗？二位呀，别提了，两军阵前我打了败仗了，被人家追赶到这地方来了，哎呀，追兵就在后面。俩老道吧傻眼了，我说您这么高的身份，这么大的能耐，还能打败仗吗？您败到谁手里头了？哎呀，就是那个黑虎赵公明。哦哦哦，赵公明，知道知道知道，四川峨眉山罗浮洞的那小子啊，他这么邪乎啊！哎呀，他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本事，可是他有一件宝贝在身呢。也不知道是什么宝贝，把我逼的呀，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啊，有宝贝，哎呀，我们哥俩什么都怕，就是不怕宝贝。来早喽，不如来巧了，赶上我们呢，你算是见了天日了。我说燃灯道兄啊，你躲到大树后边去，哎，就在那儿先歇一会儿。把这个什么赵公明就交给我们哥俩了。我说师兄啊，哎，师弟，咱闲着也是闲着，拿这个赵公明找找开心怎么样啊？哎，那不错呀，那玩他不比玩棋有意思吗？啊，玩玩他好吗？这二位憋着要玩这赵公明呢，俩道士由的山上转身可就下来了，并排往这一站，哎，就在这儿等着。燃灯道人呢，还真就不知道这二位是谁，看这举止言谈，两个人有大将的风度啊，也有十足的把握。因为神仙呢也太多，可能这神仙也没搞什么计划生育，哎，七窝八带的繁殖力挺强，所以呀，那么多的神仙，燃灯也不一定能认得出来究竟这是哪个教的，嗯，是什么人呢？哎，不得而知。就在这么个时候，黑虎赵公明啊追来了，骑着大老虎，手里头拎着鞭呢。燃灯，你往哪里走？呜，飘落在尘埃。骑着虎到近前一看，哦，这燃灯道人下马爪了，跑到大松树后边躲起来了。你躲就好好躲着呗，哎，还想偷看，一会儿半拉脑袋就露出来了，一会儿鼻子耳朵又露出来了，你这玩意儿能藏得住吗？纯粹是一傻帽。再一看呢，哎，有两个不认识的道长并排呀，把道路给拦住了。赵公明赶紧拔虎带住，吁吁吁，二位，你们把道路闪开，可别伤着你们呢。那个白脸的个高的说话了，善哉呀善哉，阁下就是大名鼎鼎的黑虎赵公明赵老爷吗？哎呀，不才正是赵某，你是哪个？哎，山里人呐，无名少姓，说不说这名字呀都没有用。请问赵道友，您这是要干什么去呢？我呀，正在追赶那燃灯道人。哦，哈哈，我看就算了吧。天下人管天下事，天下神也管天下事。
你看我们哥俩正在下棋呢，遇上你们哥俩打起来了，你说这玩意儿多扫兴啊。三教原本是一家，尤其是出家得道之人都不容易，但能容人且容人呢。我说赵道兄啊，从哪儿来的你就回哪儿去，何必要赶尽杀绝呢？哎呀，你们是一派的胡言，你们是什么人呢？竟敢管这种闲事，快快把道路闪开。呵，这赵公明就仗着有本事有宝贝，比秃尾巴狗都横啊。俩老道一瞧啊，不乐意了。哎呀，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呀？赵公明啊，别牵着不走，你打着道缩呀，给脸不要脸，那可是自讨没趣儿。别看燃灯不跟你一般见识，跑大树后边藏起来了，那是人家有涵养。另外呢，他确实也打不过你。可是我们哥俩不一样啊，今天真要把我们给气急了，没有你的好果子吃，无名少姓之辈，就连燃灯道人都不是我赵公明的对手，你们两个还敢大话欺人吗？少要多说了，拿命来吧。啊，这家伙就是疯狗啊，逮谁就想咬谁，当时催动黑虎轮动身边呢，奔这两位道长可就砸下来了。这俩人刷刷往两旁这么一闪，行啊啊，还动开武了，我们难道还怕你不成吗？两个人把袖面高高的挽起，那小个的在旁边啊观敌料阵，这大个白脸的撩衣服一伸手，哇楞楞楞楞楞楞，拽出了13节链子鞭。这链子鞭呢，它是软的，在腰里头能盘着，哎，就跟那裤腰带差不多少，可是光滑一线往外这么一抻呢，那力度可就大了，哗楞楞摆动起来，霞光万道，跟赵公明就斗在了一起。你别看这赵公明骑着大老虎呢，可一伸上手他是大吃一惊，哎呀，这老道是谁呀？怎么这么大的能耐呀？莫非说是燃灯道人设的一计，把他的救兵给埋伏到这儿了？看样子又不像啊，燃灯那是真跑啊啊，连帽子和鞋都跑丢了。哎呀，这老道就是管闲事的，怎么这么高的本事啊？13节链子鞭好生的厉害呀。哎呀，为了能够取胜，为了能够消灭燃灯，我呀别耽误功夫了。他一伸手又把那个压箱底儿的宝贝给拿出来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你后代的世界，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是半岗监。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吧。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7: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这地儿大了，什么人都有；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神仙里头啊，也是良莠不齐，有的修为非常的高，有的呢就是糊涂车子，有的温文尔雅，有的就比秃尾巴狗还横。黑虎赵公明就是这么一位，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到处去骂街去，到处得罪仇人。他追赶燃灯道人，倒在大松树底下，看见两位道长，一个白脸的，一个黑脸的。白脸的是大个，黑脸的矬一点。赵公明跟人家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白脸老道啊，拽出了13节链子鞭，哗楞楞的直响，挂定了风声。赵公明呢，骑着黑虎晃动五雷神鞭，跟人家打斗在一起。打了一会儿，赵公明啊不爱打了，因为他兜里头有压箱底的宝贝，一琢磨就这玩意儿把12位金仙给打的都呲牙咧嘴的，什么黄龙真人呢、广成子啊、太乙真人呢、巨流孙呢、赤精子啊，全给打的王八二正的，抱头鼠窜，不敢露头了。你这老道有什么了不起的？名不见经传呢。我拿这宝贝削你一下啊，你照样是扛不住。想到这儿， 他把宝贝就拿出来了，念动咒语，喊一声阿基啊，唰，奔那白脸的道人可就来了。燃灯道人在树后边藏着呢，他一瞧光华夺目，哎呦，心说这事儿可要麻烦。他是好心眼儿啊，赶紧高喊了一声，那位朋友多多的留神，他这宝贝可厉害。可再看那个主啊，一不慌是二不忙，乐呵呵的就这么瞧着。啊，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玩意儿呢，啊，就是这个雕虫小技呀，赖狗扶不到墙上，哎，你等等啊。这位道长由的兜囊当中这一伸手拿出一玩意儿来，什么呀，是一枚大铜钱，把这枚钱扣在了掌心，往空中这么一扔啊，起，这宝贝可厉害，这叫落宝金钱呢啊，刷这么一下就变成磨盘那么大了，光滑刺眼，往空中这么一起。赵公明的宝贝见了人家的宝贝，当时就犯傻呀，啊，乖乖的滋溜邦当就落到这金钱上头了，一下子就好像粘到那儿一样。这个白脸的老道一收这落宝金钱啊，唰，落回他的手上头，瞧了瞧，哦，我以为是什么好玩意儿啊，啊，闹了半天呢是一个珠子啊，归我喽。赵公明一看火往上撞啊，哎呀，你还了我的宝贝，一只手把这缚龙锁又拿出来了。缚龙锁就是一条大绳子，能把龙都给捆起来呀。又开始掐诀念咒，唰，缚龙锁就飞出来了，系在了空中啊，摇头摆尾往下一落。那道长呢又把大钱又拿出来了，往空中这么一扔啊，啪嗒，缚龙锁又落在这钱上了，人家一伸手，哎，归我喽，吧嗒，落人家掌心，缚龙锁人家也收起来。赵公明一瞅，这可了不得了，赶紧记起这打仙砖。打仙砖厉害呀，见风就长啊，好似一块巨石往人家身上拍呀，只要是拍上就得肉泥烂酱。但是这儿有个只要呢，这不假设的吗，他根本拍不上，人家落宝金钱又飞起来了，哎，落落落吧嗒，打仙砖也落在了金钱之上，哎，人家一收，刷，又归人家了。书说简短呢，这赵公明扔什么人家收什么，哎，人家还不挑食呢，刷刷刷刷刷，哎呀呀，哎呀呀呀哈。赵公明这才发现这兜里头都快空了，即便说还有宝贝他也不敢扔了，哎呦，赵公明火往上撞啊，好小子，你还我的宝贝，拿命来，催马抡鞭跟这主要玩命。燃灯在树后头看着呢，哎呦，这可是好宝贝啊，看来他这宝贝简直出了众了，我让人家把我给救了，我也不能在这儿看热闹啊！啊，既然这赵公明宝贝不管用了，那我就不怕他，嘿，我就在暗地里头帮这位朋友一臂之力。这燃灯道人由得百宝囊里头一伸手啊，曾把宝贝量天尺给拿出来了，掐诀念咒啊，往空中这么一扔，日日日日日日日，直奔赵公明。赵公明呢光注意跟这老道动手了，没注意这梁天尺由得后头来了，日日日日啊，啪啦，正拍到后心上，哎呦我的妈呀，噔噔噔噔噔噔，差一点就从这虎背上头栽下去。赵公明一看不好啊，也不要他那些宝贝了，拨动这老虎是逃之夭夭。他这一跑，大伙心都放下来了，燃灯道人也不用藏着了，有打松树后头溜溜达达 就来到了两位道长的近前，报万当兄，哎呀，多谢二位救命之恩呐、啊！哎，这算不了什么，不过遗憾的是啊，让这个黑虎赵公明这坏小子捡了个便宜。道兄啊，你受伤了没有啊？燃灯浑身上下这一摸，哎呀，没受伤，所有地方都挺好。哎呀，燃灯道友啊，你是盲人，既然这样啊，有哪儿来你就回哪儿去吧。哎呀，我可不能马上就走啊，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何况是救命之情呢？请问恩公尊姓大名啊，能不能把名字告诉我呀？哎，我们都是没有用的人，你还问这个干嘛呀？既然非要问，那好吧，我们呢就是世上的闲散野人也就得了。燃灯一听啊，世上的闲散野人，这不像是中国人名啊，四个字像日本人。再者说了，你们哥俩也不能火着用一个名啊，看起来人家是不愿意说。二位呀，你们就把姓名赏下来吧。俩人没办法了，那高个的白脸的说了，我呀姓萧，名叫萧生，那个矮一点的是我的师弟，姓曹，名叫曹宝。哎呀呀，燃灯道人大吃了一惊啊，闹了半天是萧生曹宝两位上仙呢、啊、恕我眼拙，请上受我一拜，跪地下要磕头啊。哎，别，嗨，这哪行啊，这是折损我二人的阳寿啊，您是上仙，我们是散仙，差得太多了。哎，不，话不能这么说呀，你们的能耐比我们可大多了。说着话呀就坐下了，仨人还得谈一谈。说到这儿，咱们就得介绍一下，这萧生曹宝那么大的能耐，为什么没有名气呢？为什么就连燃灯赵公明这样的高手高仙都不认识他们呢？原因呢，就是萧生曹宝的社会地位不同，他们俩是散仙。咱们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什么金仙呢、上仙呢、还有神人呢，人家都是有编制的，哎，属于公务员一级别的。这散仙是什么呢？哎，自学成才，就连临时工都不是。虽然说能耐不小，但是家里头蹲着，哎，在田野间隐居着。充其量啊，就是两个个体户，他没有组织，自学自练，自己跟自己玩。可往往啊，这种人是更有本事。您看中国历史上有陶潜、陶渊明，也就是陶彭泽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位，人家多的能耐。还有庄子，哎，也就是庄子修啊，那乃是中华道家的亚圣，多的能耐。可人家也不当官，也没有编制。所以说，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这没有编制的个体户，往往比有编制的人员呢，哎，更有特殊的本事。因为他们比较心静，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就把所有的心思和精力，哎，用到练能耐上头，那本事能不往上涨吗？就拿这萧生和曹宝来说，那个本事啊，不在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下。燃灯道人早就听说了，只是未曾谋面呢，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给遇上了，把他乐的可是了不得了。坐下之后，燃灯就问，请问两位上仙，方才使用的是什么宝贝呀？怎么能把赵公明的宝贝全都给吸过来呢？哦，哈哈哈，让您看上一看，这就是我的宝贝。 人家往掌中一托，一看呢，就是普普通通的一枚大钱，这个叫做落宝金钱。不管什么宝贝，遇上它呀，都得落到上头。故此得了赵公明的三宗宝物。哦，这可太好了。二位道兄啊，我还想知道这个赵公明用的是什么玩意儿，把我的道友全都给打伤了，能否让我瞧瞧呢？行啊，你看看吧。就是这颗珠子。燃灯把珠子接过来一看，哎呦，把他也吓了一跳。这玩意儿叫做定海神珠啊，就这东西往空中一扔，有打小小的乒乓球大小就能变成磨盘那么大，而且还能分裂，一个变成俩，俩变成四个，最后变成24颗定海神珠，散射的，哎，就像火枪打人一样，啪啪啪啪，一起往下削，让你想躲你都躲不了啊。怪不得我的道友全都被他打伤了呢，闹了半天是这种。

种稀世的珍宝啊。我听说开天辟地的时候就有这宗宝贝，可是此宝失落数万年，无人知道下落，没想到落到这赵公明手里头了。我还听说谁有这种宝贝就能修成正果，可喜的是这宝贝落在了萧生、曹宝二位上仙的手中。哎呀，可喜可贺呀。这个萧生啊，度量非常的大，心胸太宽广了，一听燃灯道人这么说话，当时乐了。有那么几句话叫做山在西水在东，山水相连处处通，五湖四海皆兄弟，你我见面是宾朋啊。既然咱们有缘分，你呢又这么喜欢这个定海神珠，那没关系，这珠子呀，我们是散仙，有没有都差不多少，您喜欢呢，珠子就送给你了。不，燃灯道人呢感觉非常的不好意思，无功受禄寝食难安呢。哎，哪儿的话呀，缘分嘛，这怎么好意思呢，不，你就收下吧，客气什么呀。燃灯道人一看，哎呀，这玩意儿多显着我抠门啊，可是这珠子我要是不拿呀，我这手还真就痒痒。哎呀，不拿白不拿，反正萧生曹宝人家大方，人家不在乎这个，哎，装着吧。好嘛，这神仙也爱占小便宜啊，本一声定海神珠啊归了他了。心里头还琢磨呢，有了这颗宝珠，将来战事一完呢，我就回到我的灵鹫山圆觉洞，我就好好的修炼了，我这个道行能翻上一倍去。燃灯道人呢冲着萧生曹宝又说了，二位上仙呢，有没有兴趣跟我到西岐城走上一遭呢，你们看看热闹，如果方便的话呢，帮兵助阵，哎，帮我们破破石绝阵，再斗斗这赵公明。哎呦，萧生曹宝都乐了，你们可都是上仙呢，我们哥俩这玩意儿身份地位太低了，属于是土了咖啊，大山炮二老杆，到那儿去不是栽跟头现眼吗？哎呀，二位你们别这么说话，让我都无地自容了，哪怕你们去看看热闹，我们也是求之不得呀，我们的上仙呢金仙呢全都是混来的，你们才是真正有本事的人哦。燃灯道人这么一拍马屁呀，哎，两位散仙也乐了，其实这散仙多什么呀，他们也喜欢抱粗腿捧臭脚的，乐乐呵呵点头可就答应了。书说简短，燃灯道人领着萧生曹宝回到了西岐城，倒在了接仙台上。这大家伙正着急呢，一看燃灯平安无事回来了，彼此打过招呼，燃灯把这二位就请过来了，向大伙做了介绍。这一介绍大伙儿啊是惊讶不已，看起来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呢，这俩人一不压众，貌不惊人，没想到有这么高的本事啊。哎呀，赶紧请吧，就请这萧生曹宝也列入了队伍当中。话分两头再说，黑虎赵公明败回了营盘呢，文太师把他接到里头。六位天君一看赵公明这气色也不对呀，一点人色都没有了，哎呀，这是跑肚拉稀了，这是发烧感冒了，不是人色。哎，公明道友啊，这怎么回事啊，哎呀，不消问了啊，我的宝贝都没了，压箱底儿的宝贝也落到人家手里了，哎呀，太气人了。文太师一听可就傻眼了，道兄，那怎么办呢？哎呀，这一路上我就琢磨着，没有宝贝就打不过他们了，那只有一个主意了，就是我借去，哎，找我的妹子借宝贝。
哪怕借了一样。

儿啊，也能让这帮家伙死无葬身之地。赵道兄啊，您什么时候去呢？事不宜迟，我明天就走。事在紧急呀，谁也不拦着他了。到了第二天，赵公明骑上黑虎，脚下生风，唰，就落到了三霄岛。落到岛上之后，赵公明来到三霄洞的近前，有一个女童儿站岗值班呢。一看大老爷来了，赶紧过来行礼呀。哎呀，大老爷，您来了啊！我来了，我的妹妹们在洞府吗？啊，在着呢。您稍后片刻，容我通禀一声。时间不长，三霄娘娘出来了，三个呀，啊，倍儿漂亮，倍儿漂亮的大女孩，哎，都是黄花大闺女，还都没结婚呢。那么说，这个电视征婚，他们去过没去过呀？哎，连那都没去过。哎，太纯太纯了，看这模样啊，也就是十八九岁，二十来岁，可实际上比那个大的多的多的多的多。人家练的是特殊的本事，返老还童啊。这三位跟赵公明是一奶同胞，赵公明呢是哥哥，三个妹妹都出家得道了，修炼的俱是肉体成仙呢，长生不老。这仨娘娘当中，云霄娘娘是老大，碧霄娘娘是老二，琼霄娘娘是老三。他们姐仨呀，也称作三霄圣母。姐仨这名字都带一个霄字，兄妹的感情也是非常的好啊。多少日子没见面了，姐仨一看这大哥来了，赶紧列队迎接吧。三个娘娘倒身下拜，哥哥您来了啊，我来了，哥哥我是求你们来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

0: 好的声音呢？
1: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2: 就是以学为中心，
3: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6: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

0: 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有道是骄兵必败，您看这黑虎赵公明就感觉呀，老子天下第一了。可是啊，碰上克星了，两位散仙叫萧生、曹宝，施展一宗宝贝落宝金钱呢，就把赵公明压箱底儿的三件宝贝都给收起来。头一样定海珠，二一样缚龙锁，三一样打仙砖。这赵公明来了个净手啊，只好逃之夭夭回到商朝的大营。霜打的茄子可就蔫喽，他左思右想，想起来三个亲人，谁呀？是他的三个亲妹妹，住在三仙岛三霄洞，就是三霄娘娘啊，云霄、碧霄和琼霄。这三霄娘娘有好宝贝呀，比如说金交剪，再比如说混元金斗，随便借了一样，那么稀奇的众人呢就都扛不住。赵公明打定主意，这才辞别了众人，让他的两个徒弟陈九公和姚少司就在商纣的大营静静的等着，说为师我去去就来呀。跨骑黑虎没费劲儿，到在了三仙岛，就见着了三个妹妹。等进了宝洞之后，大家伙坐下了，有人献茶。三位娘娘就问呀，哥哥呀，怎么瞅你气色不正呢？哎呀，别提了，妹妹呀，哥哥我栽了大跟头了。哟，此话怎讲呢？赵公明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哎呀，我已经把大话给扔出去了，说是包打前敌，可是啊，宝贝全让人家给收去了。我说大妹妹云霄啊，你那震动之宝可有的是，能不能借给我几样啊？旁的我都不太喜欢，就想借你的双龙金交剪，这玩意儿要给我试试，那可就能行了。如果说这金角剪你舍不得借，混元金斗啊，哎也行。总而言之，你得把那好玩意儿借给我一样，我要报仇雪恨呢，把我的宝贝我得抢回来，要不然我的定海神珠没有了，打仙砖也没了，缚龙锁也归他了，我日后我怎么见人呢？这三霄娘娘坐在那儿，就静静地听着。越听啊，那脸色越是变色儿。到最后，这大妹妹云霄娘娘

就发了话了：“哥哥呀，不是当妹妹的说你，有道是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哥哥，你还记得吗？咱们的教主一再的叮咛啊，说最近一个时期会有一场大乱，尤其是这姜子牙受三教圣人的委托要斩将封神，他可不是好惹的。当然了，他本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他直接后台就是我们的二师伯元始天尊呢。姜子牙负有神圣的使命，谁能动得了他呢？再者一说呀，您都知道凤鸣岐山出了明主了，武王姬昌早晚就是天子，将来呀就是大周朝的江山社稷，这乃是天意，任何人不得违背。哥哥呀，你怎么糊涂成这个样子呀？你在罗浮洞那么一待，清心寡欲，好好的修行该有多好，你怎么就听文仲的话呢？没有好果子吃啊。不是妹妹我说你，宝贝丢了哎，没有关系，你要是听我的良言相劝呢，赶紧浪子回头，回转罗浮洞，就当吃了一个哑巴亏，等姜子牙斩将封神之后，一切复旧如初，我们姐妹三人再亲自去找那燃灯道人追回宝贝。我想此人通情达理，一定会把定海神珠、缚龙锁、打仙砖归还哥哥你。你说那时候哈哈一笑睡个好觉该有多奇妙呢？现在你要是非叫这个劲儿啊，要借我的宝贝去报仇啊，你报仇报得了吗？再者说了，咱们的教主一再告诉咱们斩将封神之时要闭门别出啊，就在洞里头一忍，做一个宅男宅女，那安全系数得多高啊。我记得教主说过那么两句话，头一句紧闭洞门敬送皇庭三两卷，说我们呐闭门不出，没事就背背课文，哎，温习温习功课。第二句呢叫做身头稀土，封神榜上怕有名啊。咱们的教主已经把这两句话写成了一副对联，就粘在了碧游宫的门外，大伙儿过来过去都能瞧得见呢。大哥呀，难道说你就忘了不成啊？大哥，咱们乃是一奶同胞，有什么我就说什么，旁人劝不了你，我能劝。我们姐仨疼爱哥哥呀，你呀就回去吧，忍了吧。哎呀，妹子呀，我叫人给羞臊了，来跟你们申诉申诉肺腑，你们不但不替我出气，反而教训我一顿。你刚才说什么？三教欠押封神榜，恐怕榜上有名。你要提这个事儿啊，我这火就不打一处来。既然教主那么宠爱咱们，为什么不告诉咱们榜上有名没有名呢？张嘴天机不可泄露，闭嘴事关机密不得外传。不把底交给咱们呢，你知道榜上都谁有名吗？既然是天意，那就是天意呗，我就豁出去了。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我在阵前丢了人了，我吃了亏了，我就要报复，我就要出气呀。妹子，你说一句痛快的话，这个忙你是帮不帮，这个宝贝你是借不借？您瞧了吗？这兄妹之间可就争吵起来了。碧霄娘娘和琼霄娘娘向着她大哥呀，在旁边啊一直听着呢。哎呀姐呀，算了吧，哥哥大老远的来一趟也不容易，张一回嘴呀也是挺难为他。你我四人都是一奶同胞，干脆咱们呢也就别听教主的话了，咱们就帮帮忙，把宝贝借给他，不借。云霄娘娘拍案而起呀，绝不能借呀，哥哥恕我直言，我借了宝贝就是把你给害了，倚仗着宝物你必然胡作非为，打人家一拳虚防人家一腿呀，人家可都

是上仙，都是阐教的门人呢、那阐教树大根深，都是有能耐的神仙，难道说这金龙双角剪就可以解决问题吗？难道说这混元金斗就可以解决问题吗？绝不是那么回事儿。哥呀，不是妹妹无情，您呢还是免开尊口，我不能借，这是疼你爱你。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就这玩意儿还疼我还爱我呢。既然你们不念这一奶同胞之情，我呀就求旁人去，哎，那宝贝有的是，我到哪儿借不出来300件500件的啊，非得跟你扯这个有什么用啊。行了，这就叫兄妹，哎，千万别传扬出去，哎，让人家笑话呀。赵公明气的站起来转身就走。琼霄和碧霄两位娘娘一看这亲兄妹要是闹翻了多不好啊，上前就拽呀，哥呀，干嘛着急呀，坐下再谈谈吧，咱们还没吃饭呢。啊，废话，我都让你们给气饱了啊，我还吃什么呀。哥哥呀，您就消消气儿吧，大姐不借不是还有我们姐儿俩呢吗？哦哦，你们姐儿俩肯借给我宝贝吗？我哎呀，说实话大哥呀，我们姐儿俩想通了，也是不能借给你宝贝，一借呀恐怕就得出事。哎呀呀，呸，你们俩还不如你大姐呢。哎，不待了不待了。这赵公明啊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迈步就出了洞府了。哎呀，气得连老虎都忘了骑了，心说我这个大妹妹太没情了，我这二妹妹三妹妹也是假装的向着我。哎呀，什么东西呀，溜溜达达往外头就走。正这时候啊，就听见娇滴滴女子的声音，赵道兄啊，赵道兄，您留步啊。这是何人呢？赵公明扭向回头这一看，来的正是灵芝仙子。这灵芝仙子跟三霄娘娘那是闺蜜，非常的默契，经常啊到这儿来串门来。今天也是个巧劲儿，正好在门口遇上了。我说赵道兄啊，您这是从哪儿来要上哪儿去呀？哎呀呀，我是从两军阵前来到这儿借宝贝的，现在我就要回去了呀。您行色匆匆，这气色也不正，这是跟谁生气了不成？哎呀，别提了，我妹妹太不讲情面了，还是我亲妹妹呢啊，连干的都不如啊。他哥哥受了辱了，他们是无动于衷，这妹妹我要他作甚呢？从今往后割袍断义，画地绝交，就没有这门亲戚了。哎，我找别人借宝贝去。且慢且慢呢、灵芝仙子用手一拦，赵道兄啊，你管你亲妹子借不出东西来，管旁人就更借不出来了，再者说了，这也叫人家耻笑不是啊。这样吧，我帮着你再劝说劝说，你消消气儿，跟我回去吧。哎，我不想回去，哎，不愿意见他们呀。跟我来吧你呀。赵公明一想，说开了不是更好吗？这么大老远的来了也不容易，就生一肚子气就回去，那玩意儿就更亏了。于是啊，跟着灵芝仙子二次进了古洞。这仨娘娘一看哥哥又回来了，云霄啊也感觉刚才说话太直了，哎，太愣了，可能是把哥哥给气着了。这家里头啊，是讲妥协的地方，是讲感情的地方，不是讲原则的地方。哎，干脆解释解释，把话再拉回来吧。赵公明往那儿一坐，气呼呼的，一句话都不说呀。还得说这位灵芝仙子那是伶牙俐齿。我说三位姐姐呀，是方才听赵道友跟我说了，他来借宝贝。我说姐姐呀，无论如何你们也得给这个面啊，有道是打虎亲兄妹，上阵父子兵，你们不帮忙那还有谁能帮忙呢？打了

个和尚是满四修，你哥哥丢了人，你们脸上也不光彩不是啊。姐姐呀，高抬贵手吧，就把宝贝拿出来吧。搁着也是搁着，闲着也是闲着，帮着自己的亲哥哥有什么亏吃啊？当然了，你们也是一片好心，但是呢，要传扬出去，可是好说不好听啊。比如说，哥哥在其他地方借到了宝贝，到时候叫人家一传言，你们兄妹之间一点感情都没有，当亲妹妹的都不借，是不是会有人说咱们姐妹是冷血动物呢？还有啊，就是你们最担心的，怕是封神榜上有名人。那么封神榜早就写好了，谁有名谁没名写的是清清楚楚。如果说我们的名字已经写在了封神榜上，那么就是必死无疑了，就是躲在家里头当那个缩头乌龟不出头，那也得死啊。人呢，就是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宁愿站着死绝不跪着生，趁着有生之年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不是比什么都强吗？再者说了，咱们姐妹之间互相都了解呀，咱们的宝贝多厉害，金龙双蛟锏、混元金斗，还有妹妹我的那些宝贝，可以说是天下无敌呀。那元始天尊他算什么东西？咱们尊重他，管他叫一声师伯，要是不尊重他呢，祭起宝贝可以要他的狗命。连元始天尊咱们都不怕，那姜子牙还有什么呀？哎呦，咱就这么说吧，这位灵芝仙子啊，那真是伶牙俐齿，太能说了，活人能说死是死人能说活呀，软磨硬泡，这云霄娘娘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哎呀，好吧，应了那句话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也许这就叫天意。我说大哥呀，您也别生气了，我把金龙双蛟锏借给你一用不就行了吗？哎呦呵，赵公明可乐坏了，妹子，嗨，这就对了，你能叫我白来一趟吗？嗯，好吧，童儿啊，取我的宝贝来。不大一会儿，把金龙双蛟锏就拿来了，在小盒子里头搁着呢。云霄娘娘拿过来往前这么一递，赵公明高高兴兴双手去接，可没想到云霄娘娘刷把宝贝又拿回去了，把赵公明闪了一下，呀哈，哎，腰差点没闪折了。我说妹妹，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哥哥呀，您先等一等，咱把这丑话得说到前边，这宝贝可是我的命根子呀，你用完了得马上送回来呀。嗨嗨，妹子，这还用说吗？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呢。一，我不能损坏；二，更不会丢失啊。嗯，大哥呀，另外呢，我再跟你说，但能容人且容人呢。你方才说了，借我这宝贝是为了讨还你的宝贝定海珠啊、缚龙锁呀，等等等等。您可不能口不应心，拿着这宝贝大开杀戒呀，那样得罪人可就多了，没有必要。你可以跟燃灯讲，也可以跟姜子牙说，你要你的宝贝，人家要是给了那就拉倒了，回头呢把我的宝贝再还给我，你马上回转四川罗浮洞。假如哥哥不听我的，就会把我们姐儿仨也牵连到里头，那后果是不堪设想啊。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妹妹呀，你什么时候长了这个话痨的毛病啊？啊，叨的叨叨的叨都没完了。我挺大人了，这点道理我不懂吗？咱们一言为定，就按你说的办。哎，把宝贝给我吧。哎，好吧，哥哥你就拿去吧，嘿嘿。

妹子，你光给我宝贝不行，还得告诉我咒语呀，怎么使唤，我得学习呀。这云霄娘娘才告诉他如何如何使用。好好好好好好，哎呀，我都记住了，有了这个宝贝我什么都不怕了啊，那我就不待了，马上返回前敌。碧霄娘娘、琼霄娘娘跟这个云霄娘娘啊有点不一样，他们有点好斗，心里头还挺高兴了，还恨不能跟他哥哥就一块儿去。但是大姐不说话，他们呢还不能跟着走。灵芝仙子就代表他们送这个赵公明就出来了，看看身边没有别人了，这灵芝仙子往前一凑合，就到了赵公明的耳边了，压低了声音：赵道兄啊，你只管去，妹妹我这八卦炉里头还炼着一种宝贝呢，这宝贝呀马上可就炼成了，等成了之后我就带上它倒在前敌，助哥哥一臂之力。您放心，我这个宝贝可是新发明新创造，那是新型的武器呀。管保西岐那些人呢都吃不消啊，哎呀，多谢妹妹，哎呀，有了你这句话呀，我这心里头可就有底了，那我就在两军阵前恭候大驾，咱们是不见不散。要赵道兄啊，那你就去吧，后盾还有我呢。赵公明高兴啊，上了黑虎回到了前敌。文仲众人呢都接出来了，一看赵公明笑逐颜开，就知道事情办得挺顺利。那么赵公明借来的金龙双蛟锏能否克敌制胜呢？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珍，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辩项目代表性团成员，端午元帅。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到
13: 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8: 一
19: 种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控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吧。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7: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

0: 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黑虎赵公明在三仙岛借来了金龙双角锏，可把他给高兴坏了，咯咯咯嘎嘎嘎就乐呀，咯楼一声，一口唾沫差点把他给呛死，这就叫乐极生悲呀。他心里头还琢磨呢，有了这好宝贝，那就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姜子牙呀，我让你满地找牙。燃灯啊，我让你吹灯。黄龙真人呢、太乙真人呢、我让你们全都变成死人。哼，瞧好吧。齐上黑虎我乌丢一下就回到了前敌。文太师等众人呢，可把他给盼回来了，一瞅这赵公明乐得脸像一朵花，就知道这事儿办得不错呀。就这么一问，是果不其然，赵公明啪啪啪拍着胸脯子、妥了，这回我又是包打前敌了。各位放心呢、宝贝就在我兜里头揣着呢，你们不用动手，就看热闹就行了。今天天气太晚了，咱们早早的休息，明日出兵见仗啊。单说第二天排兵布阵，双方啊各出动上万人马在两军阵前呢。赵公明耀武扬威，哇哇的暴叫：“呀哈哈呆！燃灯，你赶快给我滚了出来！再不出来，我上台去揪你去！”这话说的太难听了。上仙接到信息之后也在关前列队，太乙真人、赤精子、广成子、慈航道人、黄龙真人等等各位呀，一字排开。燃灯道人的跨骑梅花鹿，他是居中而战。这么一看就知道赵公明这小子有了主心骨了。燃灯把梅花鹿往前一催，踏踏踏踏踏踏，倒在了切近，这才搭话：“赵公明啊，你是我手下的败将，找我有什么事呢？有什么事儿？你老小子是装糊涂啊！我的定海神珠是不是落到你手里了？我的缚龙锁是不是落到你手了？还有打仙砖是不是也落到你手了？你别给我装糊涂了，快把这些东西乖乖的还给我，一笔勾销，没有话讲啊，如若不然，你是劫数已到啊。”燃灯道人还没等答话呢，在他后边这队伍当中就气坏了两个人。谁呀？萧生和曹宝这两位散仙。萧生一看，哎呀，赵公明这东西可恶至极呀，干脆还是我对付他吧。这萧生喊叫一声：“

燃灯道友，你到后边来吧。啊，你是我们的主心骨领头人呢，官敌廖镇，我对付他就足矣了。这败军之将有什么可得意的呢？萧生说完了，款步来到阵前。赵公明啊，你还认识我吗？哎呀，我太认识了，小辈呀，我吃亏上当全是因为你呀。你整了一个什么大钱啊，把我的宝贝全都给收起来，今天我要讨回一个公道，你拿命来。伦兵刃崔黑虎是直奔萧生，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赵公明心说啊，看看我妹妹的宝贝好使不好使啊。十几个回合过后，伸手唰，把金龙双蛟剪就给取出来了，嘴里头是念念有词啊，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持灵啊，起啊，唰，直奔散仙萧生。萧生啊，也没感觉有什么了不起，抬头一看，金光夺目，在金光之中隐隐约约有两条金龙，金龙头朝前，尾朝后，摇头摆尾呀，交叉着可就下来了。两条龙并在一起，就好像一把大剪刀，就做活的那大剪子呀，咔嚓就剪下来了。萧生微微一笑，喊一声来得好，他呀一伸手刷，又把自己的落宝金钱托在了掌中。他心里头有数，这宝贝是万能的，不管你寄来什么玩意儿，一样都给你收了。嘿，招家伙吧，呜，把这落宝金钱就扔在了空中。这玩意儿见风就长啊，乌丢一下变成了一个大磨盘大小的大金钱。萧生本以为呀，这金钱把金蛟剪就给他收了，可万万没想到到他这儿不灵了。因为三萧娘娘在三仙岛啊，时间特别的充足，他们研究宝贝的时候就琢磨着怎么样克敌制胜，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个神界当中有那么一个宝贝叫做落宝金钱呢，有强大的吸引力，就靠金钱的磁场就能把所有的宝贝都给收去。那么三萧娘娘就得考虑了，用什么办法可以破解呀？啊，是消磁啊，是隐形啊，还是采用电子对抗啊，还是空中制导啊？不管用什么办法，都得把这落宝金钱呢给它破了，要不然这双龙金蛟剪呢就不算什么宝贝了。这仨女人呢，那够三个科学家的水平，哎，把这金蛟剪给研究的是透透的。所以落宝金钱对别的宝物好使，对这金蛟剪呢根本不起作用。萧生可倒了霉了，金钱往起一扔，这金蛟剪咔嚓一下剪下来了，不但没把人家剪子给收了，倒把他的金钱剪做了两半呢，啪嗒啪嗒落在了平川。散仙萧生一看，哎呦，当时吃惊非小啊，心说这可不好，我仰仗者落宝金钱也，今天宝贝没了，赶紧走吧。一转身毛腰就想跑啊，可是已然来不及了，人家赵公明二次念动咒语，这金龙双脚剪唰，奔萧生又来了。好可叹啊，这位散仙被人家咔嚓一剪，剪中当腰啊，当时断为两截，哭哧一下就死在两军阵了，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有清福神摆件拿着引魂幡这么一勾，哎，请到里边喝咖啡去了。哼，现在封神台开张的时间比较长了，哎，待遇都提高了。不提封神台这边，咱们再说两军阵。大伙见了无不惊骇呀，好厉害呀。这时候散仙曹宝气炸了连肝肺，搓碎了口中牙。

提宝剑往上闯啊。赵公明，杀人偿命，欠债还童，你拿命来。赵公明一看啊，你呀，你多什么呀，捡一个也是捡，捡俩也是捡，反正开杀戒了呗，越多越过瘾啊。唰，把这金龙双蛟剪又给记起来了，散仙草宝躲闪不及，咔嚓一声腰断两截呀。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哎，也去标明挂号，找他大哥萧生一块儿喝咖啡去了。您说这还了得吗？眨眼之间两位大仙双双毙命啊。赵公明高声喊叫，燃灯啊，你赶紧过来啊，我跟你解不开的抽疙瘩。燃灯一看，哎呀，这怎么办呢？你说不过去吧，人家指名点姓，显着自己呀就得尿泥了，就得丢人现眼。可是过去吧，知道这宝贝太厉害了，落宝金钱都不行，萧生草宝双双殒命，这可怎么整啊？他刚一迟疑，这赵公明啊就下了家伙了，掐诀念咒，把这双脚剪就系起来了，唰，两条金龙是直奔燃灯道人。燃灯道人心说，赵公明这个王八犊子怎么那么不讲理呀，我没出战呢，在后边缩着呢啊，就拿金龙双脚剪就剪我。燃灯道人可吓坏了，那位说神仙也知道害怕呀，哎，那是自然的，神仙还有搞对象的呢，哎，吕洞宾三戏白牡丹嘛，猪八戒调戏月里嫦娥呀，所以说神仙两个字啊，那就是个招牌，基本上是唬人的，他们也有七情六欲呀。那么燃灯道人一害怕，玩命的用屁股一顶着梅花鹿的后背啊，蹭往前就这么一窜，这下窜出去有三四丈远呢，哎，算是把金龙双脚剪给躲开了。他是躲开了，胯下这只梅花鹿可没躲开呀，就听见咔嚓一声，把这头梅花鹿是腰断两截。这梅花鹿啊，那不是普通的鹿，也修炼了上千年了。各位大仙一看，哎呀，无不惊骇呀！啊，刷刷刷，啊，蹭蹭蹭，肉肉肉肉肉，怎么回事啊？哎，一个个脚驾云光，纷纷逃命，全跑没影了。赵公明一见，哈哈大笑啊，嘿嘿嘿嘿，收！这金龙双蛟剪就收回去了。哎呀，燃灯道人呐！我的宝贝你不还给我，我跟你是完不了啊。哎呀，暂且收兵。他露了一个全脸收兵了。文仲文太师可是乐坏了，哎呀，赵道兄哦，这是什么宝贝呀，啊，怎么这么厉害呀，照这个样子剪下去呀，用不了一天两早晨的就把他们都给剪死了。那咱们可就大获全胜了，哈哈哈哈，看来道兄不虚此行啊。嗯，那是自然，还有好东西呢啊，只要我妹妹一点头，我再把混元金斗给借来。慢说是燃灯道人姜子牙什么十二上仙，就是元始天尊亲自出马呀，嘿嘿，我也不惧呀。文太师连连的点头，哎呀，赵道兄我太相信了，哎，外乡杀猪宰羊啊，摆酒祝贺。您看截教的门人就是这样，虽然是神仙是出家人，可是光吃荤的不吃素的。这回酒宴又摆下了，赵公明为首的带着六天君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就吃啊，吃的是满嘴流油啊，这个美呀。他们是美了，但是西岐这边可受不了了。燃灯众人呢跑出去挺远，一看赵公明收兵了，他们才蔫巴出溜的钻出来，哎，重新回到接仙台。

0: 再一看，全都傻眼了，一个个紧皱双眉，唉声叹气，完了完了，这可怎么办呢？燃灯道人也害怕，但是他得稳住阵脚啊。各位呀，这种东西我看出来了，这叫金龙双蛟剪，这乃是三仙岛三霄洞三霄娘娘研究出来的。当然了，也不光是三霄娘娘的智慧结晶，其中啊包含了通天教主的许多智慧，这玩意儿太了不得了。说实话，这玩意儿拿出来，凭咱们哥几个这能耐，是降他不住啊！哎呀，奈何奈何呀！姜子牙也发愁了，打赌机长百日破阵，现在呀，日期已经破尽了，到了日子说话不能不算数啊。本来呀，打十绝阵已经有了眉目了，不怎么太费劲了。怎么竟然来了这么一件大宝贝呀？哎呀，把一切都给搅和乱了。就这个赵公明啊，纯粹是一个搅屎棍。怎么长呢？到了第二天呢，坏了，黑虎赵公明得理还不让人了，又来讨敌骂阵。西岐可不敢打了，赶紧是免战高悬呢，一连三天都挂着免战牌，谁也不敢出门。赵公明啊，真卖力气，嗷嗷的骂大街呀，嗓子都喊破了，说那个话是极其的难听。但是呢，西岐这些仙人就是不出去。到了第四天，燃灯道人为首的群仙呢，正在这接仙台上头发愁呢，就听半悬空中有人说话：“
1: 嘿嘿嘿嘿嘿嘿。”各位道兄莫要着急，某家到了啊！唰，落在了接仙台上。众人一看，来了一个小个，个头啊不足三尺，个不高不是吗？可是有那么一股子粗实劲儿，圆圆的脑袋，娃娃脸儿，弯眉笑眼儿。这位就是不乐，看着也像乐的，因为眉毛往下耷拉着，嘴角往上翘翘着，满脸长得全都是笑容啊。说话呀，多少有那么一点儿左嗓子，叽撩叽撩的，跟那个皇宫里头那太监差不了太多。手里头拿着苍蝇甩子，哎，也就是拂尘呢，上边就剩下稀不楞登二十几根毛。还不住的在那儿甩呢，刷刷刷，实际上别说轰苍蝇，连蚊子都轰不走了。这位见到大伙之后打起手问讯：
2: 闪灾呀闪灾，各位挺好啊啊，有认识我的吗？
0: 大家伙一看呢，哎呀，都认识他，他是神仙之中的宝贝呀，姓陆，名叫陆亚，也是一位散仙，跟那个萧生曹宝啊是一样的，神仙里头的个体户。就这位人品端正，道行高深，无拘无束，没事啊就云游四海，是到处为家呀。不知道今天是怎么回事，突然之间心血来潮，跑到西岐来了。燃灯一看是他，赶紧起身让座，哎呀，陆亚道兄，你怎么来了？真是没想到啊！
2: 我这人啊，就是爱凑热闹，大伙儿都挺好呗。哎，不客气了啊，我先坐下。
0: 啊，甭，一屁股坐在中间了。
2: 哎呀，各位呀，我正闲转的时候，一阵心血来潮啊，我掐指这么一算呐。知道你们摊上事儿了，
0: 听说赵公明这小子挺厉害，在三仙洞三霄岛借来了金龙双蛟剪，这家伙是任意胡行啊，恐怕各位都害怕了吧？啊，我就是给你们解难来的。这位

说话太猛了，一点谦虚的样子都没有。可是群仙呢，没有一个挑理的，知道人家能耐是太大了。燃灯道人不住的叹气，哎呀，煞是厉害，煞是厉害呀。陆压道兄啊，你来得太好了，不请自来，这才是真正的朋友。那么您说，怎么才能破得了金龙双蛟剪？怎么能替我们帮帮忙啊？哎呀，那个剪子呀，也没什么，那是次要的。宝贝不得人使唤吗？我听说人家那头啊，是左道旁门之术，咱这边净去那吃亏的，咱就不行叫他吃点亏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牙还牙，以邪就驱邪，他玩邪的，咱们比他还要邪。我深知各位都是上仙呢，你们不愿意干这个缺德作损的事，可是我陆亚我能干呢，我无拘无束，不受纪律的管，我想用这个叫做钉头七剑书的办法把赵公明置于死地。他一死，那事情不就解决了吗？什么金龙双蛟剪这个那个的，全都是白扯了。大伙一听啊，眼睛可就瞪大了，都想知道什么叫做钉头七剑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方何老师。

0: 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0: 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姜子牙是个倒霉蛋儿，喝口凉水都塞牙，放屁都砸脚后跟。只要是他出马，十回得有六回让人家给打得半死，剩下那四回呀，就打一个全死。这回又是啊，面如黄前纸，唇赛电液青，倒在床上就跟死人呢差不了多少了。燃灯道人一瞧，哎呀，这得抓紧时间抢救啊。要是论医术，在这十二金仙当中，慈航道人是头把金交椅，赶紧请他来吧。慈航倒在床榻旁边，这一看，善哉呀善哉，子牙这是灾难未满呐，该着受罪。他从净水瓶里头倒出这么一点水来，用杨柳枝轻轻的一掸，起唰唰唰。时间不长啊，姜子牙就算是明白过来了。哎呀，异常的好睡呀。你这不废话吗？有这么睡觉的吗？姜尚明白过来之后，谢过了慈航道人。大伙一看呢，这才把心放到原来那地方。到了第二天不能歇着，还得关前决战呢。您看咱们现在这生活多惬意呀，生个小孩还得休产假，长的得休半年。姜子牙死这么一回才休息8个小时，哎，转天就得上班。书说简短，两军阵前又排摆开阵势。黑虎赵公明还是不可一世啊，跨骑着黑虎，指名点姓叫燃灯道人，叫那些上仙，你们都给我出来呀。姜子牙肉眼凡胎，手底下那帮人呢也都是庸庸碌碌之辈，你们这些上仙也是空有其名啊，我赵公明斗的就是你们，要不出来我骂你们八辈祖宗。您瞧这赵公明，神仙也这么发村，哎，这素质太低了。这家伙气焰嚣张，燃灯道人就是一皱眉呀，好好啊，哪位道友前去决战？善哉呀善哉，贫道愿往。答话的是谁呀？正是黄龙真人。老真人飞身下了接仙台，来在了两军阵，他仗着掌中的宝剑跟赵公明就站在了一处啊。要论这种能耐，那分不出上下来。赵公明一看，论剑招这玩意儿太普通了，累一身臭汗那有什么意思，哎呀，回家还得多吃馒头浪费粮食，干脆给你来点绝的吧，把我压箱底的宝贝给你抖了抖了。想到这儿，他用手一掐，喊一声击，就见寒光闪烁呀，唰唰唰唰唰，是直奔黄龙真人。黄龙真人一睁眼，哎呦我的天哪， 这看不明白是什么东西呀、啊？啊，是宇宙大爆炸呀？是怎么着？哎呀，说不清楚。转身就想跑啊，动作可是慢了点啊，啪啪啪，正打在肩头上。那也就是上仙呢，要是换一般的人，非得打个肉烂如泥不可呀。就是黄龙真人也让人家给打得齁疼齁疼的，满脸羞愧呀，善哉善哉，哎呀，贫道大败而回呀。燃灯就问他，黄龙啊，你是怎么败的？我这就，哎呀，这个败，这个败了，哎，败这个败了。燃灯说，你怎么那么啰嗦呀，到底怎么败的，你说清楚点啊。哎呀，惭愧就惭愧在这个地方，怎么败的我不知道，胡了巴秃的就输了。赵公明啊，记起一种法宝，就见红光刺眼，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我这肩头上劈叉啪叉就给我砸上了，要不是我皮糙肉厚啊，恐怕早就玩完了。哎呀，惭愧惭愧惭愧。燃灯心说，这黄龙真人真够窝囊的，怎么连怎么拜的都不清楚啊。哎，一旁休息去吧。哎，善哉善哉，我一边凉快着。第二个应战的是广成子，他的翻天印最厉害呀，倒在两军阵前大战赵公明。几个回合过后，赵公明又动心眼儿，哎呀，打上仙呢，不能卖这傻力气，必须得使巧招巧发啊，掐诀念咒，能吃灵啊，击啊，刷刷刷刷刷，几道红光是直奔广成子。广成子一看，哎呀呵，这东西是厉害啊，霞光缭绕，冷气逼人呢，连祭宝贝的功夫都没有了，躲闪的功夫也没有了，说时迟那时快啊，啪啪啪几声响亮就打在后背上了。广成子那么高的道行啊，就这一下也打出去一溜跟头，哎呦我的妈呀，噔噔噔噔噔，连跑带飞败回了接仙台。燃灯还问他呢，广成啊，你也败了，哎呀，惭愧也惭愧，你是怎么败的？我这哎呀，我嗨嗨嗨，惭愧就惭愧在这个地方，败也不知道是怎么败的，那法宝太厉害了，一旁休息去吧。广成子啊，本来就是个大红脸，这回脸腾一下又红了，好家伙，脸成了紫茄子色了，恨不得把脑袋扎到裤裆里头，哎，哈巴哈巴的跑到一边凉快去了。那么燃灯道人呢，继续分兵派将。书说简短呢、啊，六位上仙出去了，出去一个败一个，出去一个败一个，全让人家赵公明给打伤了。回过头来，燃灯一问，说什么宝贝把你们打了？是怎么败的？大伙一晃脑袋，哎，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打了一个蒙灯转向，跟二傻子一样，就败回来了。呵，燃灯心说，这玩意儿可太气人了。打仗啊，就讲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现在我们光知己不知彼呀、啊。赵公明使的什么法宝，探听不明白，这仗可没法打了。依照燃灯的意思，今天就收兵撤退，哎，研究研究，来日再战。可是黑虎赵公明他不依不饶啊，得理就不让人了。骑着黑虎嗷嗷的大声的叫骂，哎，燃灯，你个缩头乌龟，你可是头头，装什么大半蒜，有本事你出来，我这宝贝不打那些碌碌之辈，专门就是揍你的，你要不出来，你就是怂蛋包。燃灯道人闻听，心中暗恨，无量天尊，好一个赵公明啊，我今天倒要亲自出马，看看你的宝贝如何。各位道兄，你们就在这台上等候，贫道去去就来。这燃灯道人一催胯下的梅花鹿，肉肉肉肉肉肉肉，如飞似箭呢、啊、 就来再聊。

两军阵前，跟这个黑虎赵公明就会了面了。赵公明这骄傲劲儿啊，您就别提了，满脸的怪笑啊，呵呵呵呵呵。我说燃灯啊，你就是装大瓣蒜，那么多上仙都听你指挥，你呢就使唤傻小子，贪生怕死啊，让别人来垫马蹄子，你算什么东西？你要是有本事，你就亲自跟我动手，咱们单对单，各对各，看看谁是英雄，哪是好汉。燃灯一瞧，这赵公明这是要疯啊，这是跟这种人没什么话可说了，干脆就动手吧。啊，啪啪啪，两个人呢就动起手来了。赵公明倒是挺利索，不用旁的招数了，又把他的宝贝又拿出来了，当时往空中这么一记，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燃灯在这梅花路上坐着，闪目观瞧，哎呀呀，真就看不清楚，但是多多少少看见这玩意儿有点发圆，而且呢它还会分裂，一个变成俩，俩变成四个，四个变成八个，八个变成十六个，哎，是 N 的二次方。燃灯道人心里头一翻个儿啊，不好啊，快跑吧，不跑也得挨揍啊。他没敢回这接仙台，抓了一把土，借土遁，入奔正东方向，可就下去了。赵公明一看燃灯啊，嘿嘿，你就这两下子还不如旁人呢，我看你往哪里跑，上天赶到凌霄殿，入地追到鬼门关，今天非把你整死是不可呀。赵公明跨骑着黑虎是紧追不舍，把燃灯给撵的呀，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呢。回头一看，哎呦我的天，赵公明追上来了，再看眼前是一座高山，燃灯无处可藏，就跑到大山里边来了。这里边风景还不错呢，可以说是风景如画呀。眼前呢有一棵大松树，这松树看这年头得有七八百年了，奇形如伞，在树底下有长条形的巨石，年深日久啊，磨得是非常的光滑。面对面呢坐着两个老道，正在那儿下棋呢。这二位可真不错，聚精会神，清闲自在。上垂手坐这位是个白脸，长得面白如玉，三绺虚髯，头戴一字巾，身穿葛布袍，腰系麻绦。下垂手的人长得稍微的黑一点，是黑胡子，小眼睛，哎，眯缝着也乐呵呵的。哎呀，该你走了，老弟，你是非输不可呀，臭棋篓子啊，跟我下一天你都不带开张的。哎，那可不见得，我看你是非输不可，你叫骄兵必败。俩人多有意思，一边下棋斗这棋，上边啊还得斗这嘴，两下都不闲着。就在这么个时候，燃灯可就到了。燃灯这一道挂定风声啊，呜，哎呦，刮得太猛了，俩道人正下棋呢，就这阵风啊把这棋子儿稀了哗啦稀了哗啦全都给刮掉地下了。哎呀哈，俩道士不乐意了，我说这玩意儿没法下了，来了捣蛋的了，怎么回事啊这是。燃灯道人飘落在二人近前，哎呀，善哉呀，善哉，贫道燃灯师爷。哎呦，失敬啊，失敬。哦，您就是灵鹫山圆觉洞有名的上仙，玉虚宫门下三大弟子之首啊。哎呀，久慕圣明，金星得见。我说道兄啊，你为什么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呀？是不是让狼狗给撵的？怎么挂动这么大的风声，把我们棋子儿都给刮飞了？所谓何故呢？哎呀，燃灯感觉非常的惭愧，这么大的神仙，如此之狼狈，那能不脸红吗？二位呀，别提了，两军阵前我打了败仗。

上了，被人家追赶到这地方来了。哎呀，追兵就在后面。俩老道吧傻眼了。我说您这么高的身份，这么大的能耐，还能打败仗吗？您败到谁手里头了？哎呀，就是那个黑虎赵公明。赵公明。知道知道知道，四川峨眉山罗浮洞的那小子啊，他这么邪乎啊。哎呀，他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本事，可是他有一件宝贝在身呢，也不知道是什么宝贝，把我逼的呀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啊，有宝贝。哎呀，我们哥俩什么都怕，就是不怕宝贝。来早喽不如来巧了，赶上我们呢，你算是见了天日了。我说燃灯道兄啊，你躲到大树后边去，哎，就在那儿先歇一会儿，把这个什么赵公明就交给我们哥俩了。我说师兄啊，哎，师弟，咱闲着也是闲着，拿这个赵公明找找开心怎么样啊？哎，那不错呀，那玩他不比玩棋有意思吗？啊，玩玩他。好嘛，这二位憋着要玩这赵公明呢。俩道士由的山上转身可就下来了，并排往这一站，哎，就在这儿等着。燃灯道人呢，还真就不知道这二位是谁，看这举止言谈，两个人有大将的风度啊，也有十足的把握。因为神仙呢也太多，可能这神仙也没搞什么计划生育，哎，七窝八带的繁殖力挺强，所以呀，那么多的神仙，燃灯也不一定能认得出来究竟这是哪个教的，是什么人呢？哎，不得而知。就在这么个时候，黑虎赵公明啊追来了，骑着大老虎，手里头拎着鞭呢。燃灯，你往哪里走？飘落在尘埃，骑着虎到近前一看，这燃灯道人下马爪了，跑到大松树后边躲起来了。你躲就好好躲着呗，哎，还想偷看，一会儿半拉脑袋就露出来了，一会儿鼻子耳朵又露出来了，你这玩意儿能藏得住吗？纯粹是一傻帽。再一看呢，有两个不认识的道长并排呀，把道路给拦住了。赵公明赶紧拔虎带住，二位，你们把道路闪开，可别伤着你们呢。那个白脸的个高的说话了，闪灾呀闪灾，阁下就是大名鼎鼎的黑虎赵公明赵老爷吗？哎呀，不才正是赵某，你是哪个？哎，山里人呐，无名少姓，说不说这名字呀都没有用。请问赵道友，您这是要干什么去呢？我呀正在追赶那燃灯道人。我看就算了吧，天下人管天下事，天下神也管天下事。你看我们哥俩正在下棋呢，遇上你们哥俩打起来了，你说这玩意儿多扫兴啊。三教原本是一家，尤其是出家得道之人都不容易，但能容人且容人呢。我说赵道兄啊，从哪儿来的你就回哪儿去，何必要赶尽杀绝呢？哎呀，你们是一派的胡言，你们是什么人呢，竟敢管这种闲事，快快把道路闪开。呵，这赵公明就仗着有本事有宝贝，比秃尾巴狗都横啊。俩老道一瞧啊，不乐意了，哎呀，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呀？赵公明啊，别牵着不走，你打着道缩呀，给脸不要脸，那可是自讨没趣。别看燃灯不跟你一般见识，跑大树后边藏起来了，那是人家有涵养，另外呢，他确实也打不过你。可是我们哥俩不一样啊，
今天真要把我们给气急了，没有你的好。

包果子吃，无名少姓之辈，就连燃灯道人都不是我赵公明的对手，你们两个还敢大话欺人吗？少要多说了，拿命来吧！啊，这家伙就是疯狗啊，逮谁就想咬谁。当时催动黑虎轮动身边呢，奔这两位道长可就砸下来了。这俩人刷刷往两旁这么一闪，行啊啊，还动开武了，我们难道还怕你不成吗？两个人把袖面高高的挽起，那小个的在旁边啊观敌料阵，这大个白脸的撩衣服一伸手，哇楞楞楞楞楞楞，拽出了13节链子鞭。这链子鞭呢，它是软的，在腰里头能盘着，哎，就跟那裤腰带差不多少。可是光滑一线往外这么一抻呢，那力度可就大了，哗楞楞摆动起来，霞光万道，跟赵公明就斗在了一起。你别看这赵公明骑着大老虎呢，可一伸上手他是大吃一惊，哎呀，这老道是谁呀？怎么这么大的能耐呀？莫非说是燃灯道人设的一计，把他的救兵给埋伏到这儿了？看样子又不像啊，燃灯那是真跑啊，啊，连帽子和鞋都跑丢了。哎呀，这老道就是管闲事的，怎么这么高的本事啊？13节链子鞭好生的厉害呀。哎呀，为了能够取胜，为了能够消灭燃灯，我呀别耽误功夫了。他一伸手又把那个压箱底儿的宝贝给拿出来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遗产代表人员。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已经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

0: 是由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接听96110。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这地儿大了，什么人都有；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神仙里头啊，也是良莠不齐，有的修为非常的高，有的呢就是糊涂车子，有的温文尔雅，有的就比秃尾巴狗还横。黑虎赵公明就是这么一位，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到处去骂街去，到处得罪仇人。他追赶燃灯道人，倒在大松树底下，看见两位道长，一个白脸的，一个黑脸的。白脸的是大个，黑脸的矬一点。赵公明跟人家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白脸老道啊，拽出了13节链子鞭，哗楞楞的直响，挂定了风声。赵公明呢，骑着黑虎，晃动五雷神鞭，跟人家打斗在一起。打了一会儿，赵公明啊不爱打了，因为他兜里头有压箱底的宝贝。一琢磨，就这玩意儿把12位金仙给打的都呲牙咧嘴的，什么黄龙真人呢、广成子啊、太乙真人呢、巨流孙呢、赤精子啊，哎，全给打的王八二正的，抱头鼠窜，不敢露头了。你这老道有什么了不起的？名不见经传呢，我拿这宝贝削你一下啊，你照样是扛不住。想到这儿，他把宝贝就拿出来了，念动咒语，喊一声阿基啊，唰，奔那白脸的道人可就来了。燃灯道人在树后边藏着呢，他一瞧光华夺目，哎呦，心说这事儿可要麻烦。他是好心眼儿啊，赶紧高喊了一声，那位朋友多多的留神，他这宝贝可厉害。可再看那个主啊，一不慌是二不忙，乐呵呵的就这么瞧着。啊，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玩意儿呢，就是这个雕虫小技呀、赖狗扶不到墙上，哎，你等等啊。这位道长有点兜囊当中，这一伸手拿出一玩意儿来，什么呀，是一枚大铜钱，把这枚钱扣在了掌心，往空中这么一扔啊，起，这宝贝可厉害，这叫落宝金钱呢，啊，刷这么一下就变成磨盘那么大了，光滑刺眼，往空中这么一起。赵公明的宝贝见了人家的宝贝，当时就犯傻呀，乖乖的滋溜邦当就落到这金钱上头了，一下子就好像粘到那儿一样。这个白脸的老道一收这落宝金钱啊，唰，落回他的手上头，瞧了瞧，哦，我以为是什么好玩意儿啊，

闹了半天呢，是一个珠子，归我喽。赵公明一看，火往上撞啊！哎呀，你还了我的宝贝！一只手把这缚龙锁又拿出来了。缚龙锁就是一条大绳子，能把龙都给捆起来呀。又开始掐诀念咒，唰，缚龙锁就飞出来了，系在了空中啊，摇头摆尾往下一落。那道长呢，又把大钱又拿出来了，往空中这么一扔，啪嗒，缚龙锁又落在这钱上了。人家一伸手，归我喽，吧嗒，落人家掌心，缚龙锁人家也收起来。赵公明一瞅，这可了不得了，赶紧记起这打仙砖。打仙砖厉害呀，见风就长啊，好似一块巨石往人家身上拍呀，只要是拍上就得肉泥烂酱。但是这儿有个只要呢，这不假设的吗？他根本拍不上，人家落宝金钱又飞起来了，落落落吧嗒，打仙砖也落在了金钱之上，人家一收刷，又归人家了。书说简短呢，这赵公明扔什么人家收什么，人家还不挑食呢，刷刷刷刷刷，哎呀哈！赵公明这才发现，这兜里头都快空了，即便说还有宝贝，他也不敢扔了。哎呦！赵公明火往上撞啊！好小子，你还我的宝贝，拿命来！催马抡鞭，跟这主要玩命。燃灯在树后头看着呢。哎呦，这可是好宝贝啊！看来他这宝贝简直出了重了。我让人家把我给救了，我也不能在这看热闹啊！既然这赵公明宝贝不管用了，那我就不怕他。我就在暗地里头帮这位朋友一臂之力。这燃灯道人由得百宝囊里头一伸手啊，曾把宝贝梁天尺给拿出来了，掐诀念咒啊，往空中这么一扔，日日日日日，直奔赵公明。赵公明呢，光注意跟这老道动手了，没注意这梁天尺由打后头来了，日日日日啊，啪，正拍到后心上。哎呀我的妈呀，噔噔噔噔噔，差一点就从这虎背上头栽下去。赵公明一看不好啊，也不要他那些宝贝了，拨动这老虎是逃之夭夭。他这一跑，大伙心都放下来了，燃灯道人也不用藏着了，由打松树后头溜溜达达就来到了两位道长的近前，报万当兄，哎呀，多谢二位救命之恩呐！这算不了什么，不过遗憾的是啊，让这个黑虎赵公明这坏小子捡了个便宜。道兄啊，你受伤了没有啊？燃灯浑身上下这一摸，哎呀，没受伤，所有地方都挺好。哎呀，燃灯道友啊，你是盲人，既然这样啊，由哪儿来你就回哪儿去吧。哎呀，我可不能马上就走啊，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何况是救命之情呢？请问恩公尊姓大名啊，能不能把名字告诉我呀？我们都是没有用的人，你还问这个干嘛呀？既然非要问，那好吧，我们呢就是世上的闲散野人也就得了。燃灯一听啊，世上的闲散野人，这不像是中国人名啊，四个字像日本人。再者说了，你们哥俩也不能活着用一个名啊，看起来人家是不愿意说。二位呀，你们就把姓名赏下来吧。俩人没办法了，那高个的白脸的说了，我呀姓萧，名叫萧生，那个矮一点的是我的师弟，姓曹，名叫曹宝。
哎呀呀！

燃灯道人大吃了一惊啊，闹了半天是萧声曹宝两位上仙呢、恕我眼拙，请上受我一拜。跪地下要磕头啊，哎，别，嗨，这哪行啊，这是折损我二人的阳寿啊，您是上仙，我们是散仙，差得太多了。不，话不能这么说呀，你们的能耐比我们可大多了。说着话呀就坐下了，仨人还得谈一谈。说到这儿咱们就得介绍一下，这萧声曹宝那么大的能耐，为什么没有名气呢？为什么就连燃灯赵公明这样的高手高仙都不认识他们呢？原因呢，就是萧声曹宝的社会地位不同，他们俩是散仙。咱们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什么金仙呢、上仙呢、还有神人呢，人家都是有编制的，哎，属于公务员一级别的。这散仙是什么呢？哎，自学成才，就连临时工都不是。虽然说能耐不小，但是家里头蹲着，哎，在田野间隐居着。充其量啊，就是两个个体户，他没有组织，自学自练，自己跟自己玩。可往往啊，这种人是更有本事。您看中国历史上有陶潜、陶渊明，也就是陶彭泽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位，人家多的能耐。还有庄子，哎，也就是庄子修啊，那乃是中华道家的亚圣，多的能耐。可人家也不当官，也没有编制。所以说，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这没有编制的个体户，往往比有编制的人员呢，哎，更有特殊的本事。因为他们比较心静，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就把所有的心思和精力，哎，用到练能耐上头，那本事能不往上涨吗？就拿这萧声和曹宝来说，那个本事啊，不在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下。燃灯道人早就听说了，只是未曾谋面呢，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给遇上了，把他乐的可是了不得了。坐下之后，燃灯就问，请问两位上仙，方才使用的是什么宝贝呀？怎么能把赵公明的宝贝全都给吸过来呢？让您看上一看，这就是我的宝贝。人家往掌中一托，一看呢，就是普普通通的一枚大钱，这个叫做落宝金钱。不管什么宝贝，遇上它呀，都得落到上头，故此得了赵公明的三宗宝物。哦，这可太好了。二位道兄啊，我还想知道这个赵公明用的是什么玩意儿，把我的道友全都给打伤了，能否让我瞧瞧呢？行啊，你看看吧。就是这颗珠子。燃灯把珠子接过来一看，哎呦，把他也吓了一跳，这玩意儿叫做定海神珠啊，就这东西往空中一扔，有打小小的乒乓球大小，就能变成磨盘那么大，而且还能分裂，一个变成俩，俩变成四个，最后变成24颗定海神珠，散射的，哎，就像火枪打人一样，啪啪啪啪，一起往下削，让你想躲你都躲不了啊！怪不得我的道友全都被他打伤了呢，闹了半天是这种稀世的珍宝啊！我听说开天辟地的时候就有这宗宝贝，可是此宝失落数万年，无人知道下落，没想到落到这赵公明手里头了。我还听说谁有这种宝贝就能修成正果，可喜的是这宝贝落在了萧声曹宝二位上仙的手中，哎呀，可喜可贺。

饿呀。这个萧生啊，肚量非常的大，心胸太宽广了。一听燃灯道人这么说话，当时乐了，呵呵呵，有那么几句话，叫做山在西，水在东，山水相连，处处通，五湖四海皆兄弟，你我见面是宾朋啊。既然咱们有缘分，你呢又这么喜欢这个定海神珠，那没关系，这珠子呀，我们是散仙，有没有都差不多少，您喜欢呢，珠子就送给你了。哎，不不不，哎，不不不。燃灯道人呢，感觉非常的不好意思，无功受禄，寝食难安呢。哎，哪儿的话呀，缘分嘛。这怎么好意思呢？不，你就收下吧，客气什么呀。燃灯道人一看，哎呀，这玩意儿多显着我抠门啊。可是这珠子我要是不拿呀，我这手还真就痒痒。哎呀，不拿白不拿，反正萧生曹宝人家大方，人家不在乎这个。哎，装着吧。好嘛，这神仙也爱占小便宜啊，本一声定海神珠啊归了他了。心里头还琢磨呢，有了这颗宝珠，将来战事一完呢，我就回到我的灵鹫山圆觉洞，我就好好的修炼了，我这个道行能翻上一倍去。燃灯道人呢，冲着萧生曹宝又说了，二位上仙呢，有没有兴趣跟我到西岐城走上一遭呢？你们看看热闹，如果方便的话呢，帮兵助阵，哎，帮我们破破石绝阵，再斗斗这赵公明。哎呦，萧生曹宝都乐了，你们可都是上仙呢，我们哥俩这玩意儿身份地位太低了，属于是土了咖啊，大山炮二老杆，到那儿去不是栽跟头现眼吗？哎呀，二位你们别这么说话，让我都无地自容了，哪怕你们去看看热闹，我们也是求之不得呀。我们的上仙呢，金仙呢，全都是混来的，你们才是真正有本事的人哦。燃灯道人这么一拍马屁呀，哎，两位散仙也乐了。其实这散仙多什么呀，他们也喜欢抱粗腿捧臭脚的，乐乐呵呵点头可就答应了。书说简短，燃灯道人领着萧生曹宝回到了西岐城，倒在了接仙台上。这大家伙正着急呢，一看燃灯平安无事回来了，彼此打过招呼，燃灯把这二位就请过来了，向大伙做了介绍。这一介绍，大伙啊是惊讶不已，看起来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呢。这俩人一不压众，貌不惊人，没想到有这么高的本事啊。哎呀，赶紧请吧，就请这萧生曹宝也列入了队伍当中。话分两头，再说黑虎赵公明败回了营盘呢，文太师把他接到里头。六位天君一看赵公明这气色也不对呀，一点人色都没有了。哎呀，这是跑肚拉稀了，这是发烧感冒了，不是人色。公明道友啊，这怎么回事啊？哎呀，不消问了啊，我的宝贝都没了，压箱底儿的宝贝也落到人家手里了。哎呀，太气人了。文太师一听可就傻眼了，道兄，那怎么办呢？哎呀，这一路上我就琢磨着，没有宝贝就打不过他们了，那只有一个主意了，就是我借去，哎，找我的妹子借宝贝，哪怕借了一样啊，也能让这帮家伙死无葬身之地。赵道兄啊，您什么时候去呢？事不宜迟，我明天就走。事在紧急呀，谁也不拦着他了。到了第二天，赵公明骑上黑虎，脚下生风，唰，就落到了三霄岛。落到岛上之后，赵

赵公明来到三霄洞的近前，有一个女童儿站岗值班呢，一看大老爷来了，赶紧过来行礼呀。哎呀，大老爷您来了啊，我来了，我的妹妹们在洞府吗？啊，在着呢，您稍后片刻容我通禀一声。时间不长，三霄娘娘出来了，三个呀啊，倍儿漂亮倍儿漂亮的大女孩，哎，都是黄花大闺女，还都没结婚呢。那么说这个电视征婚他们去过没去过呀？哎，连那都没去过，哎，太纯太纯了。看这模样啊，也就是十八九岁二十来岁，可实际上比那个大的多的多的多的多。人家练的是特殊的本事，返老还童啊。这三位跟赵公明是一奶同胞，赵公明呢是哥哥，三个妹妹都出家得道了，修炼的俱是肉体成仙呢，长生不老。这仨娘娘当中，云霄娘娘是老大，碧霄娘娘是老二，琼霄娘娘是老三，他们姐仨呀也称作三霄圣母。姐仨这名字都带一个霄字，兄妹的感情也是非常的好啊，多少日子没见面了，姐仨一看这大哥来了，赶紧列队迎接吧。三个娘娘倒身下拜，哥哥您来了啊，我来了，哥哥我是求你们来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朱安武爷。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足了。是圣。

0: 制。
1: 学习满语是在2002-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2: 被更多的人听到。
3: 什么是最好的？
4: 当下可以有哪些用途？
5: 是以学为中心。
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背起

0: 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有道是骄兵必败，您看这黑虎赵公明就感觉呀，老子天下第一了。可是啊，碰上克星了，两位散仙叫萧生曹宝，施展一宗宝贝落宝金钱呢，就把赵公明压箱底儿的三件宝贝都给收起来。头一样定海珠，二一样缚龙锁，三一样打仙砖。这赵公明来了个净手啊，只好逃之夭夭回到商朝的大营。霜打的茄子可就蔫喽，他左思右想，想起来三个亲人。谁呀？是他的三个亲妹妹，住在三仙岛三霄洞，就是三霄娘娘，云霄、碧霄和琼霄。这三霄娘娘有好宝贝呀，比如说金蛟剪，再比如说混元金斗，随便借了一样，那么稀奇的众人呢就都扛不住。赵公明打定主意，这才辞别了众人，让他的两个徒弟陈九公和姚少司就在商纣的大营静静地等着，说为师我去去就来呀。跨骑黑虎没费劲儿，到在了三仙岛，就见着了三个妹妹。等进了宝洞之后，大家伙坐下了，有人献茶。三位娘娘就问呀，哥哥呀，怎么瞅你气色不正呢？哎呀，别提了，妹妹呀，哥哥我栽了大跟头了。哟，此话怎讲呢？赵公明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哎呀，我已经把大话给扔出去了，说是包打前敌，可是啊，宝贝全让人家给收去了。我说大妹妹云霄啊，你那震动之宝可有的是，能不能借给我几样啊？旁的我都不太喜欢，就想借你的双龙金蛟剪，这玩意儿要给我试试，那可就能行了。如果说这金蛟剪你舍不得借，混元金斗啊，哎也行。总而言之，你得把那好玩意儿借给我一样，我要报仇雪恨呢，把我的宝贝我得抢回来，要不然我的定海神珠没有了，打仙砖也没了，缚龙锁也归他了，我日后我怎么见人呢？这三霄娘娘坐在那儿，就静静地听着。越听啊，那脸色越是变色儿。到最后，这大妹妹云霄娘娘可就发了话了：“哥哥呀，不是当妹妹的说你，有道是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哥哥，你还记得吗？咱们的教主一再的叮咛啊，说最近一个时期会有一场大乱，尤其是这姜子牙。”受三教圣人的委托要斩将封神，他可不是好惹的。当然了，他本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他直接后台就是我们的二师伯元始天尊呢。姜子牙负有神圣的使命，谁能动得了他呢？再者一说呀，您都知道凤鸣岐山出了明主了，武王姬昌早晚就是天子，将来呀就是大周朝的江山社稷，这乃是天意，任何人不得违背。哥哥呀，你怎么糊涂成这个样子呀？你在罗浮洞那么一待， 清心寡欲，好好的修行该有多好，你怎么就听文仲的话呢？没有好果子吃啊。不是妹妹，我说你宝贝丢了，哎，没有关系，你要是听我的良言相劝呢，赶紧浪子回头，回转罗浮洞，就当吃了一个哑巴亏，等姜子牙斩将封神之后，一切复旧如初，我们姐妹三人再亲自去找那燃灯道人追回宝贝。我想此人通情达理，一定会把定海神珠、缚龙锁、打仙砖归还哥哥你。你说那时候哈哈一笑，睡个好觉，该有多奇妙呢？现在你要是非叫这个劲儿啊，要借我的宝贝去报仇吧，你报仇报得了吗？再者说了，咱们的教主一再告诉咱们，斩将封神之时要闭门别出啊，就在洞里头一忍，做一个宅男宅女，那安全系数得多高啊。我记得教主说过那么两句话，头一句紧闭洞门，敬送皇庭三两卷，说我们呐闭门不出，没事就背背课文，哎，温习温习功课。第二句呢叫做伸头吸土，封神榜上怕有名啊。咱们的教主已经把这两句话写成了一副对联，就粘在了碧游宫的门外，大伙儿过来过去都能瞧得见呢。大哥呀，难道说你就忘了不成啊？大哥，咱们乃是一奶同胞，有什么我就说什么，旁人劝不了你，我能劝。我们姐仨疼爱哥哥呀，你呀就回去吧，忍了吧。哎呀，妹子呀，我叫人给羞臊了，来跟你们申诉申诉肺腑，你们不但不替我出气，反而教训我一顿。你刚才说什么？三教欠押封神榜，恐怕榜上有名。你要提这个事儿啊，我这火就不打一处来。既然教主那么宠爱咱们，为什么不告诉咱们榜上有名没有名呢？张嘴天机不可泄露，闭嘴事关机密不得外传。不把底交给咱们呢，你知道榜上都谁有名吗？既然是天意，那就是天意呗，我就豁出去了。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我在阵前丢了人了，我吃了亏了，我就要报复，我就要出气呀。妹子，你说一句痛快的话，这个忙你是帮不帮，这个宝贝你是借不借？您瞧了吗？这兄妹之间可就争吵起来了。碧霄娘娘和琼霄娘娘向着她大哥呀，在旁边啊一直听着呢。哎呀姐呀，算了吧，哥哥大老远的来一趟也不容易，张一回嘴呀也是挺难为他。你我四人都是一奶同胞，干脆咱们呢也就别听教主的话了，咱们就帮帮忙，把宝贝借给他。不借。云霄娘娘拍案而起呀，绝不能借呀，哥哥恕我直言，我借了宝贝就是把你给害了，倚仗着宝物你必然胡作非为，打人家一拳虚防人家一腿呀，人家可都是上仙，都是阐教的门人呢，那阐教树大根深，都是有能耐的神仙，难道说这金龙双脚剪就可以解决问题吗？难道说这混元金斗就可以解决问题吗？绝不是那么回事儿。哥呀，不是妹妹无情，您呢还是免开尊口，我不能借，这是疼你爱你。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就这玩意儿还疼我还爱我呢。既然你们不念这一奶同胞之情，我呀就求旁人去，哎，那宝贝有的是，我到哪儿借不出来300件500件的啊，非得跟你扯这个有什么用啊？行了，这就叫兄妹，哎，千万别传扬出去，哎，让人家笑话呀。赵公明气的站起来转身就走。琼霄和碧霄两位娘娘 一看这亲兄妹要是闹翻了多不好啊，上前就拽呀，哥呀干嘛着急呀，坐下再谈谈吧，咱们还没吃饭呢。啊，废话，我都让你们给气饱了啊，我还吃什么呀。哥哥呀，您就消消气儿吧，大姐不见不是还有我们姐儿俩呢吗？哦哦，你们姐儿俩肯借给我宝贝吗？我哎呀，说实话大哥呀，我们姐儿俩想通了，也是不能借给你宝贝，一借呀恐怕就得出事。哎呀呀，呸，你们俩还不如你大姐呢。哎，不待了不待了。这赵公明啊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迈步就出了洞府了。哎呀，气得连老虎都忘了骑了，心说我这个大妹妹太没情了，我这二妹妹三妹妹也是假装的向着我。哎呀，什么东西呀，溜溜达达往外头就走。正这时候啊，就听见娇滴滴女子的声音，赵道兄啊，赵道兄您留步啊。嗯，这是何人呢？赵公明扭向回头这一看，来的正是灵芝仙子。这灵芝仙子跟三霄娘娘那是闺蜜，非常的默契，经常啊到这儿来串门来。今天也是个巧劲儿，正好在门口遇上了。我说赵道兄啊，您这是从哪儿来要上哪儿去呀？哎呀呀，我是从两军阵前来到这儿借宝贝的，现在我就要回去了。呀，您行色匆匆，这气色也不正，这是跟谁生气了不成？哎呀，别提了，我妹妹太不讲情面了，还是我亲妹妹呢啊，连干的都不如啊。她哥哥受了辱了，他们是无动于衷，这妹妹我要她作甚呢？从今往后割袍断义，画地绝交，就没有这门亲戚了。哎，我找别人借宝贝去。且慢且慢呢、啊、灵芝仙子用手一拦，赵道兄啊，你管你亲妹子借不出东西来，管旁人就更借不出来了，再者说了，这也叫人家耻笑不是啊。这样吧，我帮着你再劝说劝说，你消消气儿，跟我回去吧。哎，我不想回去，哎，不愿意见他们。呀，跟我来吧你呀。赵公明一想，说开了不是更好吗？这么大老远的来了也不容易，就生一肚子气就回去，那玩意儿就更亏了。于是啊，跟着灵芝仙子二次进了古洞。这仨娘娘一看哥哥又回来了，云霄啊也感觉刚才说话太直了，哎，太愣了，可能是把哥哥给气着了。这家里头啊，是讲妥协的地方，是讲感情的地方，不是讲原则的地方。哎，干脆解释解释，把话再拉回来吧。赵公明往那儿一坐，气呼呼的一句话都不说呀。还得说这位灵芝仙子那是伶牙俐齿。我说三位姐姐呀，是方才听赵道友跟我说了，他来借宝贝。我说姐姐呀，无论如何你们也得给这个面儿啊，有道是打虎亲兄妹，上阵父子兵，你们不帮忙那还有谁能帮忙呢？打了一个和尚是满四休，你哥哥丢了人，你们脸上也不光彩不是啊。姐姐呀，高抬贵手吧，就把宝贝拿出来吧，搁着也是搁着，闲着也是闲着，帮着自己的亲哥哥有什么亏吃啊。当然了，你们也是一片好心，但是呢要传扬出去可是好说不好听啊。比如说哥哥在其他地方借到了宝贝，到时候叫人家一传言，你们兄妹之间一点感情都没有，当亲妹妹的都不借，是不是会有人说咱们姐妹是冷血动物呢？还有啊，就是你们最担心的，怕是封神榜上有名人。那么封神榜早就写好了，谁有名谁没名写的是清清楚楚。 如果说我们的名字已经写在了封神

0: 都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

绑上，那么就是必死无疑了，就是躲在家里头当那个缩头乌龟不出头，那也得死啊。人呢，就是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宁愿站着死绝不跪着生，趁着有生之年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不是比什么都强吗？再者说了，咱们姐妹之间互相都了解呀，咱们的宝贝多厉害，金龙双蛟剪，混元金斗，还有妹妹我的那些宝贝，可以说是天下无敌呀。那元始天尊他算什么东西？咱们尊重他，管他叫一声师伯，要是不尊重他呢，祭其宝贝可以要他的狗命。连元始天尊咱们都不怕，那姜子牙还有什么呀？哎呦，咱就这么说吧，这位灵芝仙子啊，那真是伶牙俐齿，太能说了，活人能说死是死人能说活呀，软磨硬泡，这云霄娘娘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哎呀，好吧，应了那句话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也许这就叫天意。我说大哥呀，您也别生气了，我把金龙双蛟剪借给你一用不就行了吗？哎呦呵，赵公明可乐坏了，妹子，嗨，这就对了，你能叫我白来一趟吗？嗯，好吧，童儿啊，取我的宝贝来。不大一会儿，把金龙双蛟剪就拿来了，在小盒子里头搁着呢。云霄娘娘拿过来，往前这么一递，赵公明高高兴兴，双手去接，可没想到云霄娘娘刷把宝贝又拿回去了，把赵公明闪了一下，呀哈，哎，腰差点没闪折了。我说妹妹，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哥哥呀，您先等一等，咱把这丑话得说到前边，这宝贝可是我的命根子呀，你用完了得马上送回来呀。嗨嗨，妹子，这还用说吗？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呢。一，我不能损坏；二，更不会丢失啊。嗯，大哥呀，另外呢，我再跟你说，但能容人，且容人呢。你方才说了，借我这宝贝是为了讨还你的宝贝定海珠啊、缚龙锁呀，等等等等。您可不能口不应心，拿着这宝贝大开杀戒呀。那样得罪人可就多了，没有必要。你可以跟燃灯讲，也可以跟姜子牙说，你要你的宝贝，人家要是给了那就拉倒了，回头呢把我的宝贝再还给我，你马上回转四川罗浮洞。假如哥哥不听我的，就会把我们姐儿仨也牵连到里头，那后果是不堪设想啊。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妹妹呀，你什么时候长了这个话痨的毛病啊？啊，叨的叨叨的叨都没完了。我挺大人了，这点道理我不懂吗？咱们一言为定，就按你说的办。哎，把宝贝给我吧。哎，好吧，哥哥你就拿去吧。嘿嘿嘿嘿，妹子，你光给我宝贝不行啊，还得告诉我咒语呀，怎么使唤，我得学习呀。这云霄娘娘才告诉他如何如何使用。嗯嗯嗯嗯，好好好好好好，哎呀，我都记住了，有了这个宝贝我什么都不怕了啊，那我就不待了，马上返回前敌。碧霄娘娘、琼霄娘娘跟这个云霄娘娘啊有点不一样，他们有点好斗，心里头还挺高兴了，还恨不能跟他哥哥就一块儿去。但是大姐不说话，他们呢还不能跟着走，灵芝仙子就代表他们送这个赵公明就出来了，看看身边没有别人了，这灵芝仙子往前一凑合，就到了赵公明的耳边了，压低了声音：赵道兄啊，你只管去，
妹妹我这八卦炉里头还练着

一种宝贝呢。这宝贝呀，马上可就炼成了。等成了之后，我就带上它倒在前敌，助哥哥一臂之力。您放心，我这个宝贝可是新发明、新创造，那是新型的武器呀。管保西岐那些人呢，都吃不消啊。哎呀，多谢妹妹。哎呀，有了你这句话呀，我这心里头可就有底了。那我就在两军阵前恭候大驾，咱们是不见不散。要赵道兄啊，那你就去吧，后盾还有我呢。赵公明高兴啊，上了黑虎，回到了前敌。文仲众人呢都接出来了，一看赵公明笑逐颜开，就知道事情办得挺顺利。那么赵公明借来的金龙双蛟锏能否克敌制胜呢？咱们下回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项目代表性专家。端午节，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到
13: 民族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
19: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
20: 我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

0: 9 6 1 1 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不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2: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6: 老伙伴的
15: 随身听，
16: 随身听，随身听。
1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8: 黑虎赵公明在三仙岛借来了金龙双脚剪，可把他给高兴坏了，咯咯咯嘎嘎嘎就乐呀，咯楼一声，一口唾沫差点把他给呛死，这就叫乐极生悲呀。他心里头还琢磨呢，有了这好宝贝，那就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姜子牙呀，我让你满地找牙。燃灯啊，我让你吹灯。黄龙真人呢、太乙真人呢、我让你们全都变成死人。哼，瞧好吧。骑上黑虎，我乌丢一下就回到了前敌。文太师等众人呢，可把他给盼回来了。一瞅这赵公明，乐得脸像一朵花，就知道这事儿办得不错呀。就这么一问，是果不其然。赵公明啪啪啪拍着胸脯子，妥了，这回我又是包打前敌了。 各位放心呢，宝贝就在我兜里头揣着呢，你们不用动手，哎，就看热闹就行了。今天天气太晚了，咱们早早的休息，明日出兵见仗啊。单说第二天排兵布阵，双方啊各出动上万人马在两军阵前呢。赵公明耀武扬威，哇哇的暴叫：“呀哈哈！呆，燃灯，你赶快给我滚了出来！再不出来，我上台去揪你去！”这话说的太难听了。上仙接到信息之后，也在关前列队。太乙真人、赤精子、广成子、慈航道人、黄龙真人等等各位呀，一字排开。燃灯道人呢，跨骑梅花鹿，他是居中而战。这么一看就知道，赵公明这小子有了主心骨了。燃灯把梅花鹿往前一催，踏踏踏踏踏踏，倒在了切近，这才搭话：“赵公明啊，你是我手下的败将，找我有什么事呢？有什么事儿？你老小子是装糊涂啊！哎，我的定海神珠是不是落到你手里了？我的缚龙锁是不是落到你手了？还有打仙砖是不是也落到你手了？你别给我装糊涂了，快把这些东西乖乖的还给我，一笔勾销，没有话讲啊！如若不然，你是劫数已到啊！”燃灯道人还没等答话呢，在他后边这队伍当中就气坏了两个人。谁呀？萧生和曹宝这两位散仙。萧生一看，哎呀，赵公明这东西可恶至极呀，干脆还是我对付他吧。这萧生喊叫一声：“燃灯道友，你到后边来吧，啊，你是我们的主心骨领头人呐，官敌廖镇，我对付他就足矣了。这败军之将有什么可得意的呢？”萧生说完了，款步来到阵前：“赵公明啊，你还认识我吗？哎呀，我太认识了，小辈呀，我吃亏上当全是因为你呀。你整了一个什么大钱啊，把我的宝贝全都给收起来，今天我要讨回一个公道，你拿命来。”轮兵刃崔黑虎是直奔萧生，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赵公明心说啊，看看我妹妹的宝贝好使不好使啊。十几个回合过后，伸手唰，把金龙双蛟剪就给取出来了。嘴里头是念念有词啊，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持灵啊，起啊，刷，直奔散仙萧生。萧生啊也没感觉有什么了不起，抬头一看，金光夺目，在金光之中隐隐约约有两条金龙，金龙头朝前尾朝后，摇头摆尾呀，交叉着可就下来了。两条龙并在一起，就好像一把大剪刀，就做活的那大剪子呀，咔嚓就剪下来了。萧生微微一笑，喊一声：“来得好！”他呀一伸手刷，又把自己的落宝金钱托在了掌中。他心里头有数，这宝贝是万能的，不管你寄来什么玩意儿，一样都给你收了。嘿，招家伙吧，呜，把这落宝金钱就扔在了空中。这玩意儿见风就长啊，乌丢一下变成了一个大磨盘大小的大金钱。萧生本以为呀，这金钱把金交剪就给他收了，可万万没想到到他这儿不灵了。因为三萧娘娘在三仙岛啊时间特别的充足，他们研究宝贝的时候就琢磨着怎么样克敌制胜，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个神界当中有那么一个宝贝叫做落宝金钱呢，有强大的吸引力。 就靠金钱的磁场就能把所有的宝贝都给收去。那么三霄娘娘就得考虑了，用什么办法可以破解呀？啊，是消磁啊，是隐形啊，还是采用电子对抗啊，还是空中制导啊？不管用什么办法，都得把这落宝金钱呢给它破了，要不然这双龙金蛟剪呢就不算什么宝贝了。这仨女人呢，那够三个科学家的水平，哎，把这金蛟剪给研究的是透透的。所以落宝金钱对别的宝物好使，对这金蛟剪呢根本不起作用。萧生可倒了霉了，金钱往起一扔，这金蛟剪咔嚓一下剪下来了，不但没把人家剪子给收了，倒把他的金钱剪做了两半呢，啪嗒啪嗒落在了平川。散仙萧生一看，哎呦，当时吃惊非小啊，心说这可不好，我仰仗者落宝金钱也，今天宝贝没了，赶紧走吧。一转身毛腰就想跑啊，可是已然来不及了。人家赵公明二次念动咒语，这金龙双脚剪唰奔萧生又来了。好可叹啊，这位散仙被人家咔嚓一剪，剪中当腰啊，当时断为两截，哭哧一下就死在两军阵了。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有清福神摆件拿着引魂幡这么一勾，哎，请到里边喝咖啡去了。哼，现在封神台开张的时间比较长了，哎，待遇都提高了。不提封神台这边，咱们再说两军阵。大伙见了无不惊骇呀，好厉害呀。这时候散仙曹宝气炸了连肝肺，搓碎了口中牙，提宝剑往上闯啊。赵公明，杀人偿命，欠债还童，你拿命来。赵公明一看啊，你呀，你多什么呀，捡一个也是捡，捡俩也是捡，反正开杀戒了呗，越多越过瘾啊，唰把这金龙双蛟剪又给记起来了。散仙曹宝躲闪不及，咔嚓一声腰断两截呀。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哎，也去标明挂号，找他大哥萧生一块儿喝咖啡去了。您说这还了得吗？眨眼之间两位大仙双双毙命啊。赵公明高声喊叫，燃灯啊，你赶紧过来啊，我跟你解不开的抽疙瘩。燃灯一看，哎呀，这怎么办呢？你说不过去吧，人家指名点姓，显着自己呀就得尿泥了，哎，就得丢人现眼。可是过去吧，知道这宝贝太厉害了，落宝金钱都不行，萧生曹宝双双殒命，这可怎么整啊？他刚一迟疑，这赵公明啊就下了家伙了，掐诀念咒，把这双脚剪就系起来了，唰，两条金龙是直奔燃灯道人。燃灯道人心说，赵公明这个王八犊子怎么那么不讲理呀，我没出战呢，在后边缩着呢，啊，就拿金龙双脚剪，啊，就剪我。燃灯道人可吓坏了，那位说神仙也知道害怕呀，哎，那是自然的，神仙还有搞对象的呢，哎，吕洞宾三戏白牡丹嘛，猪八戒调戏月里嫦娥呀。所以说神仙两个字啊，那就是个招牌，基本上是唬人的，他们也有七情六欲呀。那么燃灯道人一害怕，玩命的用屁股一顶着梅花鹿的后背啊，蹭往前就这么一窜，这下窜出去有三四丈远呢，哎，算是把金龙双脚剪给躲开了。他是躲开了，胯下这只梅花鹿可没躲开呀。就听见咔嚓一声，把这头梅花鹿是腰断两截。这梅花鹿啊，那不是普通的鹿， 也修炼了上千年了。各位大仙一看，哎呀，无不惊骇呀！啊，刷刷刷，啊，蹭蹭蹭，肉肉肉肉肉，怎么回事啊？哎，一个个脚驾云光，纷纷逃命，全跑没影了。赵公明一见，哈哈大笑啊，嘿嘿嘿嘿，收！这金龙双蛟剪就收回去了。哎呀，燃灯道人呐，我的宝贝你不还给我，我跟你是完不了啊！哎呀，暂且收兵。他露了一个全脸，收兵了。文仲文太师可是乐坏了，哎呀，赵道兄哦，这是什么宝贝呀？啊，怎么这么厉害呀？照这个样子剪下去呀，用不了一天两早晨的，就把他们都给剪死了，那咱们可就大获全胜了，哈哈哈哈！看来道兄不虚此行啊。嗯，那是自然。还有好东西呢。啊，只要我妹妹一点头，我再把混元金斗给借来。慢说是燃灯道人姜子牙什么十二上仙，就是元始天尊亲自出马呀，嘿嘿，我也不惧呀。文太师连连的点头，哎呀，赵道兄我太相信了。哎，外乡杀猪宰羊啊，摆酒祝贺。您看截教的门人就是这样，虽然是神仙是出家人，可是光吃荤的不吃素的。这回酒宴又摆下了，赵公明为首的带着六天君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就吃啊，吃的是满嘴流油啊，这个美呀。他们是美了，但是西岐这边可受不了了。燃灯众人呢，跑出去挺远，一看赵公明收兵了，他们才蔫巴出溜的钻出来，哎，重新回到接仙台。再一看，全都傻眼了，一个个紧皱双眉，唉声叹气，完了，完了，这可怎么办呢？燃灯道人也害怕，但是他得稳住阵脚啊。各位呀，这种东西我看出来了，这叫金龙双蛟剪，这乃是三仙岛三霄洞三霄娘娘研究出来的。当然了，也不光是三霄娘娘的智慧结晶，其中啊，包含了通天教主的许多智慧，这玩意儿太了不得了。说实话，这玩意儿拿出来，凭咱们哥几个这能耐，是降他不住啊！哎呀，奈何奈何呀！姜子牙也发愁了，打赌机长百日破阵，

0: 现在呀，日期已经迫近了，到了日子，说话不能不算数啊。本来呀，打十绝阵已经有了眉目了，不怎么太费劲了，怎么竟然来了这么一件大宝贝呀？哎呀，把一切都给搅和乱了。就这个赵公明啊，纯粹是一个搅屎棍儿，怎么长呢？到了第二天呢，坏了，黑虎赵公明得理还不让人了，又来讨敌骂阵。西岐可不敢打了，赶紧是免战高悬呢，一连三天都挂着免战牌，谁也不敢出门。赵公明啊，真卖力气，嗷嗷的骂大街呀，嗓子都喊破了，说那个话是极其的难听。但是呢，西岐这些仙人就是不出去。到了第四天，燃灯道人为首的群仙呢，正在这接仙台上头发愁呢，就听半悬空中有人说话：“
1: 嘿嘿嘿嘿嘿嘿，各位道兄莫要着急，某家到了。”啊，唰，落在了接仙台上。
0: 众人一看，来了一个小个，个头啊不足三尺，个不高不是吗？可是有那么一股子粗使劲儿。圆圆的脑袋，娃娃脸儿，弯眉笑眼儿，这位就是不乐看着也像乐的，因为眉毛往下耷拉着，嘴角往上翘翘着，满脸长得全都是笑容啊。说话呀，多少有那么一点儿左嗓子，叽撩叽撩的，跟那个皇宫里头那太监差不了太多，手里头拿着苍蝇甩子，也就是拂尘呢，上边就剩下稀不楞登二十几根毛，还不住的在那儿甩呢，刷刷刷。实际上别说轰苍蝇，连蚊子都轰不走了。这位见到大伙之后，打起手问讯：“
1: 闪灾呀，闪灾，各位挺好啊，啊，有认识我的吗？”
0: 大家伙一看呢，哎呀，都认识他。他是神仙之中的宝贝呀，姓陆，名叫陆亚，也是一位散仙，跟那个萧生曹宝啊是一样的，神仙里头的个体户。就这位人品端正，道行高深，无拘无束，没事啊就云游四海，是到处为家呀。不知道今天是怎么回事，突然之间心血来潮，跑到西岐来了。燃灯一看是他，赶紧起身让座：“哎呀，陆亚道兄，你怎么来了？真是没想到啊！
1: 嘿嘿嘿，我这人啊，就是爱凑热闹，大伙儿都挺好呗。哎，不客气了啊，我先坐下。
0: 啊，甭一屁股坐在中间了。
1: 哎呀，各位呀，我正闲转的时候，一阵心血来潮啊。”我掐指这么一算呐，知道你们摊上事儿了。
0: 听说赵公明这小子挺厉害，在三仙洞三霄岛借来了金龙双角剪，这家伙是任意胡行啊，恐怕各位都害怕了吧？啊，我就是给你们解难来的。这位说话太猛了，嗯，一点谦虚的样子都没有。可是群仙呢，没有一个挑理的，知道人家能耐是太大了。燃灯道人不住的叹气：“哎呀，煞是厉害，煞是厉害呀！陆亚道兄啊，你来得太好了，不请自来，这才是真正的朋友。那么您说，怎么才能破得了金龙双角剪？怎么能替我们帮帮忙啊？”“
1: 哎呀，那个剪子呀也没什么，那是次要的，宝贝不得人使唤吗？我听说人家那头啊是左道旁门之术，咱这边净去那吃亏的，咱就不行叫他吃点亏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牙还牙，以形

就驱邪，他玩邪的咱们比他还要邪。我深知各位都是上仙呢，你们不愿意干这个缺德作损的事儿。可是我陆亚我能干呢，我无拘无束，不受纪律的管。我想用这个叫做钉头七剑书的办法把赵公明置于死地。他一死，那事情不就解决了吗？什么金龙双脚剪这个那个的，全都是白扯了。大伙一听啊，眼睛可就瞪大了，都想知道什么叫做钉头七剑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
4: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7: 后代的事情我们太满足了，
18: 是圣人所致。
1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被更多的人听到。
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4: 可以有哪些用途？
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4: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

0: 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

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
1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6: 你先走。
1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6: 嘘，小点声。
1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6: 阿姨，你出去了。
1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8: 老伙伴的
17: 随身听，
18: 随身听，随身听。
19: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队旗下宣誓，我热爱中国共产党，
1: 爷爷，
0: 热爱祖国。
1: 我是王军，我又来看您了。您当初离开家乡时写的诗，我也带来了。您看看，我的字是不是有了进步呢？跟过去一样，我读，您听。沉浮水主，问苍茫，古往今来一战场，渭水泥沙斜入海，铮铮桥友看沧桑。
2: 三集广播连续剧《使命永恒》。

0: 请听第一集。
1: 我的祖父是王尽美，原名王瑞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山东代表，也是山东党组织的创始人。他以年轻的生命追逐热血的梦想，寻找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光明世界，以此为使命，奋斗终生。
2: 二妮儿，
3: 哎，
2: 这么冷的天，你怎么光脚踩牛粪呢？
3: 王家哥哥，俺爹说牛屎不脏，还热乎乎的呢。
2: 快快快，赶紧用草擦擦脚。
3: 哦，
2: 哎，你鞋呢？
3: 啊，
2: 快快快快去穿上啊。
3: 哦，
2: 这是谁家的牛啊？
3: 东家的。俺家没交上租子，东家让俺放牛顶。
2: 哎，对了，来，二妮儿，
3: 啊，
2: 把这个吃了，吃了这个就不冷了。
3: 啊，地瓜饼，是嫂子做的吧？嗯，真香，怪不得哥哥爱看书。听人说，书里有屋子，有粮食，要啥有啥呢。
2: 不是的，不是那样的。
3: 哥哥，你说。有没有一个没有穷人的地方啊？
2: 哥哥，哥哥不知道。
3: 哼，哥哥天天看书都不知道啊。你再多看一些，说不定能看到不受穷的办法呢。
2: 二妮儿，
3: 哎，
2: 哥哥要为你，为天下穷人找到这样的地方。
3: 哎，俺等着。
4: 啥？你说啥？你要去济南读书？
2: 娘，
4: 瑞俊啊，你爹走的时候你没出生，娘和奶奶把你拉扯大不容易呀。现下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人在外，娘不放心呐。
2: 娘，你还记得不？
4: 啥？
2: 小时候我问你，为啥这人会分穷富？你说等识了字儿，读了书能知道。
4: 啊，
2: 我读了书也识了字儿。可刚刚在村口，二妮儿问我，书里有没有不受穷的办法？我答不出来。娘，如果能向更多的先生请教。

0: 我兴许能找到大伙不再受穷的路。
1: 哎，你媳妇儿这才怀上孩子，你总得问问她吧。哎，瑞俊媳妇儿，
2: 娘，
1: 哎呦，
2: 在呢。
1: 哎，这悄不声的就过来了，吓娘一跳。
2: 娘，
1: 你听见了？你男人要出去读书。
2: 娘，俺都听见了。打成亲那日起，瑞俊白天做活，夜里读书，还教俺认字儿。他跟俺说，他还有很多弄不明白的道理。娘啊，你就让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吧。
1: 哎，瑞俊媳妇儿，你还年轻啊，他走了，你以后可有的苦受了。
2: 娘，俺不怕苦。瑞俊，
0: 哎，
2: 这个家俺和娘顶着，啥时候动身俺给你收拾行装
0: 开春走。

0: 1918年，20岁的祖父王进美怀揣理想来到济南，进入省立第一师范学习。在诸城同乡、山东省议会厅秘书长、民主人士王乐平先生引导下，接触了先进思潮。1919年春召开的巴黎和会上，日本、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代表，在没有中国代表在场的情况下，确定中国山东为日德问题，日本将接收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山东各界更是群情激愤，掀起捍卫主权的爱国运动。学生们也行动起来，进而引发了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祖父在这次运动中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来自贵州荔波的革命战友邓恩铭。
1: 哼，以为锁住了大门就能困住小爷，哼，天真。哎，王兴和，你快点，先抓住树枝再跳，我接着你。
2: 哎，德明，这还来得及吗？
1: 所以那快点跑啊，走。哎呦呦，你谁呀、啊、大晚上的蹲在这儿、肯定是校长的走狗。
2: 不是，
1: 揍他，王星河，揍他。
2: 打死你。
1: 别动手。
2: 星河，
1: 我王瑞俊
2: 啊。
1: 瑞俊，
2: 哎呀，
1: 德明
2: 啊，
1: 这是第一师范的王瑞俊，我经常跟你提起过、我老乡。
2: 哦，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
3: 你抬手就打，有我说话的空吗？
2: 对不起啊，王瑞俊，我叫邓恩铭。
1: 没事吧，瑞俊？
2: 我
1: 恩铭可是个练家子。
2: 我对不起啊。
1: 你怎么没在齐鲁宿舍呀？
3: 我就是打那儿过来的。
1: 哦，
3: 你们省立一中的一个都没过去
2: 啊。
3: 王先生让我过来看看。
1: 别提了，我们校长把大门锁了，亲自在门口看守，生怕有人出去。哎
3: 呀，行，我先给你们说一下开会的事儿。
2: 对，哎，要不咱上那边坐下说吧，我请你们吃馄饨，也算是给王同学赔罪。
3: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你还别说，还真饿了啊。
1: 哎，那多好。
4: 老板，煮三碗馄饨，有一碗多加辣椒。
5: 好嘞，几位少坐，马上就好。
1: 哎呀，瑞俊，快说说什么情况啊？
3: 王先生啊，要我们几个学校成立外交后援会，配合社会各界人士组成请愿团，向全国发出山东的呼声。
1: 嗯，
3: 太好了，一定要联合更多的青年学生，如果不行就罢课。
1: 罢课？
3: 对。
1: 恩铭，会不会太激进了？
3: 不，星河，我觉得邓同学说的有道理，要动员更多的人，以尽可能多的形式把声势搞起来。
1: 对，
3: 以达上听。齐鲁山东竟作异族之蹂躏地，吾等不忍。

是国家之沦亡，此番请愿以期唤醒各界热心爱国敌之日祸，如不能达圆满目的，虽牺牲身家性命。

0: 听着，看看，你看看，这满大街的学生停课演讲，贩夫走卒不出摊，山湖地真日货。
1: 哎呦，可不是嘛！那些个不省心的议员，那也跟着煽风点火，还通电北京、天津，那一起闹，那反了他们。
0: 你警察厅的人，没事的时候满大街都是，一有事了，连个鬼影子都见不着。
1: 哎呦，督军呀，学生咱不敢抓，那议员更是祖宗。
0: 大总统下了禁言令，再闹就给点颜色瞧瞧。我让马社长配合你。啊，
1: 那可以，那可以，有军队出面，那我腰杆也硬气。这谁不服，谁不服我就开枪。
0: 哎，这时候又打出头的鸟，懂吗？
1: 这出头的鸟就是省议会秘书长王乐平啊，可他掌管着省议事厅，北平政府那边这你还能说什么话？
0: 宋有德，你非得动他吗？
1: 啊，
0: 杀鸡儆猴会不会？
1: 哦，督军，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上回那个姓马的会长蹦跶的挺欢实。
0: 嗯，
2: 外报外报，重大新闻，齐鲁商会会长家门喋血。外报外报，重大新闻，外报了。
3: 你说你们这些学生不好好上课，朝督军府来请坐，
4: 请警察厅缉捕杀害马会长的凶手。马会长号召商界抵制日货，如今蒙难，督军府却不作为。
3: 就是一个商会的会长跟学生有什么关系啊？赤色分子惯于蛊惑人心，
4: 哼，
3: 年轻人小心被人利用了。哎，你们二人姓甚名谁啊？
4: 王瑞俊、邓恩明。
3: 哦，前几天就是你们带头上街游行的吧？我说你们年纪轻轻的，还是回学校好好读书吧。
4: 政府得尊重民意。
3: 就是你们在这里请愿，不就是想强迫政府听你们呢？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来人，把你们赶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走走走走走你们也有兄弟姐妹，相煎何太急呀、啊！
3: 敬酒不吃吃罚酒，不听就打。你们手里拿的是烧火棍吗？是吗？
5: 是。哎哎
4: 哎哎哎、我他妈让你有事！
2: 外报外报，重大新闻！北洋政府罢免山东督军张树元，人质详情还报细看。山东督军张树元被罢免了，外报外报，外报外报，重大新闻！北洋政府罢免山东督军张树元，欲知详情还报信。
4: 督军，这些电报还留吗？
0: 留着，这些都是证据。尽管把老子的督军给撸了，也不能这么痛快的给段祺瑞背黑锅。
1: 就是就是，咱们都是听命行事。
0: 宋有德，宋有德。一将无能，累死三军。要不是你处置不当，能是现在这副模样？
1: 那都是王乐平那个老滑头在后面给这帮学生支招。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0: 去他的吧！老子就是太仁慈了，以后有仇当时就报。这才过了几天舒服日子啊，被几个学生给搅黄了。
1: 督军，咱就这么算了。上面咱没办法，这几个你。
0: 已经免职了，这节骨眼上再动手，可真走不出山东了。

0: 行了，我走以后，你要是跟新督军合不来，就去关外找我吧。
1: 谢督军。王乐平、王瑞俊、邓恩明，他们不让咱们好过，我也不会放过他们。
0: 找着机会，就给我整死他们！哎。
2: 经过这次事件，祖父坚定了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决心。通过王乐平先生，祖父和邓恩明看到了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李大钊撰写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激发了年轻学子的革命热情。祖父与邓恩明成为共产主义拥趸。1920年下半年，在济南成立了立新学会，立新半月刊随之出版发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初，陈独秀给王乐平来信，发出了阻挡邀请。
3: 王先生，里边请，里边请，我带您上二楼包间。
4: 哎，好好。哎，掌柜的，
5: 多上点酒。
3: 哎，好，知道知道。来，
4: 好。
6: 瑞俊，恩明，
7: 哎，
6: 今天是小年，请你们吃顿饺子。还有啊，你们看看这个。
8: 王秘书长，钟甫先生希望在山东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6: 真的？哎呀，我对这些主义和思想的了解远不如你们来的深刻。这件事儿，你们可以直接写信向政府首长他们请教。
8: 是，真好，
9: 太好了。王先生，您放心，我们会做好的。
8: 对，王秘书长，您就交给我们吧。
9: 是。
6: 哎，不过我要提醒你们注意自身安全。
9: 嗯。
6: 当年我们同盟会成立以后，清政府就大开杀戒。如今政府对共产主义，那也是提防着的。
8: 嗯，是，政府就是怕俄国革命在中国被复制。
5: 哎，这孩子，哎，掌柜的，哎，掌柜的，
3: 王先生，王先生，对不住，对不住，这孩子是个卖报的，警察要没收他的报纸。
10: 先生，叔叔，我这些报纸还没卖出去呢，要卖不出去啊，就拿不到钱呀、啊。
11: 掌柜的，
10: 先生，
11: 掌柜的，
10: 先生，
11: 来来来，刚才那小子跑哪儿去了啊？这小兔崽子卖的可是赤色刊物，包庇同罪。
3: 我不认识我。
12: 宋厅长，一个报童，您也亲自带队来送啊？
11: 邓恩明，啊，王瑞俊，哦，王秘书长，这都在呀、啊。
6: 宋厅长，你可真是闲呐、啊！这点小事儿也亲力亲为。
11: 哎呦，宣传赤色思想可不是小事儿。王秘书长，你看看这些文章啊，若是再不设法子来对付他们，以后就没有我们穷苦人的日子过了。这明摆着是煽动造反。
13: 哼，难道穷人就要任人宰割？就不能有自己向往的生活吗？
11: 哎呦，穷人，那就是出苦力的，有口饭吃就不错了。你们这些学生，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净想那些歪的斜的，还拉着我们整天过不上安稳日子。
8: 你还真是倒打一耙呀！
13: 就是，
6: 利用公务，行使私权。瑞俊，
13: 嗯，
6: 用这个题目给齐鲁通讯社写一篇报道。
13: 好。哦，
11: 盼见了，大不了谁也别过了。
3: 各位，小消气儿，小消气儿，大过年的，和气生财啊，和气生财。
6: 宋厅长，
3: 和气生，别急，
6: 你这是跟我们耗上了。
11: 你们给我等着，走，
6: 慢走，不送。
3: 哼，王先生，对不住啊，对不住，那个我得给你检查猜想啊。
6: 不用了，不用了，
10: 谢谢先生。
13: 来，小兄弟。过来坐这
10: 儿。嗯，
13: 叫什么名字？
10: 俺叫陈明生，是先生给起的。
6: 嗯，
10: 先生说，明生乃国家大计。
13: 嗯，
5: 哎呀，
6: 孩子，你的这位先生不简单呐，在哪里读的书啊？

0: 在俺老家的矿上。
1: 哦。
0: 后来先生被督军抓走了，也没人教俺们了。来济南以后，周围的人都叫俺小枣庄。
2: 哦，小枣庄，
3: 那你就是从枣庄来的了。多大了？家里人呢？
0: 俺九岁了。俺娘走了，就只剩下俺汉爹。
1: 命苦的孩子。
3: 那你是来找活干的？
0: 先生，俺是来告状的。
1: 告状？
3: 告状？告谁呀？
0: 告矿主。春天的时候煤井塌了，死了好些叔叔大爷，俺爹也断了一条腿，就让矿主给赶出来了。
1: 这，
3: 所以你就来济南告状？
0: 俺爹想为自己和还在井下埋着的那些叔叔大爷讨个公道，就拖着一身的伤来济南衙门告状，结果没人管。
1: 来来来，小兄弟擦把脸，慢慢说。那小兄弟，你在济南怎么生活呀？
0: 谢谢哥哥，俺认字儿啊，就去卖报了。这眼瞅着到年底了，俺爹身上的伤又发作了。
1: 天这么冷，
3: 孩子，你住哪儿啊？
0: 先生，俺就在东关的街边搭了个棚子。
1: 这么冷的天，这
3: 瑞俊、恩明，去找掌柜的拿个食盒，装上饺子，咱们一起去看一看，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1: 好。
0: 谢谢先生，谢谢两位大哥哥。
3: 走吧。
0: 先生，这雪下大了，您慢点儿。
3: 不碍事，快到了吧？
0: 拐个弯就是了。
1: 哦，
0: 爹，爹，遇见贵人了，爹。
3: 哎呀，这么冷的天，这种地方住着可不行啊。
1: 是啊，就是。
0: 爹，
3: 看看通讯社那边能不能安排个打杂的活
0: 给他们。
1: 好。
0: 爹，爹，您醒醒啊！
3: 我去看看。
1: 好。
4: 爹，爹，爹，这饺子是肉馅的，您尝尝啊，跟俺娘包的一样。爹，您别舍不得吃啊，还有呢，还有一大盘子呢。
5: 小兄弟，小兄弟。你爹他吃不了了。
4: 俺爹能吃，俺爹最喜欢吃饺子了。爹，您吃一口。爹，你吃一口啊。爹，
1: 哎呀，
3: 把后事安排好了，把孩子带回去吧。你看这雪越下越大了，
5: 白茫茫一片，老天爷降下了好大一片遮羞布啊！务必将静无全部之所能，推翻这暗黑的制度，建立平等而民主的新世界。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半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请听第二集。
1: 吴七见信如面，吾将去上海，假期恐不能回家，见谅。
2: 瑞君，娘挺好，乃征现在满地跑，俺也挺好。五年，
3: 1921年6月，我的祖父与邓恩明作为山东代表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为一名共产主义忠诚战士。祖父写下了一首诗：贫富阶级建疆场，尽善尽美为解放，渭水泥沙统入海，桥有路下看沧桑。为纪念这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祖父从此改名王尽美。1922年初，受党的委托，辗转万里赴西伯利亚伊尔库斯克，参加远东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祖父与邓恩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济南支部，开展革命活动。学校以不思学业为由开除了祖父。为了建立平等新世界的理想，祖父接受组织派遣，化名刘瑞军，到山海关铁工厂开展工人运动，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漫漫长路。
4: 翻砂这活呀，又苦又累，可铁路上用的钢轨、道岔、夹板都要咱们翻砂工定型啊。
5: 嗯，
4: 瑞军呀，
5: 哎，
4: 我刚才教你的折岔角参数最要紧。
5: 嗯，
4: 这些技术啊都是师徒相传，
5: 我都记下了，谢谢韩师傅。
4: 念过书的就是不一样。你师兄我教了好长时间才弄明白。
6: 哟，师傅您来了。哎，这是谁呀？
4: 啊，这是你师弟刘瑞俊。
5: 哎，
4: 瑞俊，
5: 哎，
4: 这是你师兄张兴义。
5: 师兄好。
6: 师弟，就这身板干翻砂，你走错地方了吧？
7: 老韩，
4: 赵总管。
7: 老韩，前天交货的那批道岔，开滦铁路那边给退货了，说尺寸不对。
5: 这
6: 不能啊，模具和砂箱这都是按图纸尺寸做的呀。
4: 是啊。
7: 咋的？你那意思是陆局工程师的图纸错了？
4: 这
7: 那是人家洋人画的图，50副道岔，1500大洋。厂长可说了啊，谁干的，谁赔
4: 啊？这怎么会这样啊？
5: 韩师傅
6: 啊，
5: 赵总管，我能看看图纸吗？咱得先弄清楚这哪儿出了问题啊！
4: 啊，对，
7: 还你看看图纸，图纸在哪儿呢？自己看去，就跟你看图纸。
5: 还得再去看看那批货。
7: 呀，咱老赵见过逞能的，还没见过你这么逞能的。怎么着，洋人的活你都敢翻呀？今天我就让你看见黄河，你信不信？走去货场。
4: 师
6: 弟啊，你看出啥来了？都
5: 我只是推测
7: 啊。在哪儿呢？这就是刚退回来那批道岔。
5: 韩师傅，
4: 哎，
5: 你看看12号道岔折岔角是多少
4: 啊？
5: 师兄，
4: 哎，
5: 看看9号。
4: 12号，12号是4度45分49秒，
6: 9号是6度20分25秒。
5: 6度20分。赵总管，
7: 啊，
5: 你看，开滦铁路道岔设计图，用英文写的是12号折岔角6度20分25秒，9号的折岔角4度45分49秒，是他们标反了。
4: 哎呀，
7: 行， 我这就去给陆局打电话。记住了啊，要不是这样，你们几个给我吃不了兜着走。
5: 好，我们等着。
4: 哎呀，瑞俊啊，你还懂洋文，你这个徒弟我算收着了。
6: 哎呀，还是认字好哈，什么玩意儿都能整明白。哎呀，我是不行了。
5: 哎，怎么不行啊？这认字儿有什么难的？
6: 你拉倒吧，我自己的名字还缺胳膊少腿的那写的，去年叶学堂先生就是不收我。
5: 那我教你，你学吗？
6: 呀，师弟，你可当真的啊？
5: 当真啊！
6: 像我这样的，可有不少人都想上学。
5: 是啊，只要愿意学，不管男女老少，都叫上。咱呀，白天上工，晚上就学认字儿，包教包会。
6: 哎呀，师弟，那你也要开夜学堂了？那个，你怎么收钱呢？
5: 我呀，我一分不收，但是，咱得有个地方。
4: 不嫌弃的话，就我家那个小院吧，周围住的都是厂子里的。
6: 哎，我给你搭个能遮风能避雨的顶棚，就能坐不少人。
5: 好啊，
6: 然后呢，再给你找块木板，给你做个学堂里那样式的那个，写字的板板。
5: 啥呀？那叫黑板。一横，一竖，再一横，一撇，一捺，这两个字啊。就是咱们工人，
8: 工人，
5: 哎，你们看，工人再叠起来，这样，这就是天。

0: 卢瑞俊，三块大洋，签名。
1: 这怎么是三块啊？我们入宫的时候签的那文书上，不说是五块吗？
2: 哎呀呀呀呀！行了，扣两块当押金，万一要是出了岔子，我找谁去？
1: 这，哎，好了好了，走吧，瑞俊，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0: 这。

0: 对了，师傅，邮局在哪儿啊？
1: 邮局，临榆县城有。
2: 寄钱啊？
0: 啊，家里来信了。
3: 赵总管，赵总管，俺求求你了，你就给俺们家老李结一下工钱吧。
1: 上边去，上边去。
0: 师傅，这是？
1: 哎呀，是装卸队的老李媳妇儿。
0: 咋了呀？
1: 货场的货哗啦了，把他男人埋下面了。
0: 啊？
1: 人眼瞅着是快不行了，过去看看吧。
4: 撒开我！怎么着？没出工还想要工钱？想得美呢你！
5: 总管，李师傅这个月可是干了20多天。
4: 哎，佟大柱，我这里不是开赊粥铺的，他那些砸坏的货，那不得赔钱啊？
5: 哎，赵总管，在你眼里，这工人的命还比不过那些货吗？
4: 哎，刘瑞俊，怎么哪儿都有你呀、啊？仗着你有几分能耐，怎么着？谁的头你都敢出啊？
5: 你
4: 那行，那有本事那你帮他。
5: 我，
1: 哎呀，
0: 大嫂，这是我刚领的工钱，你先拿去救急。
5: 嫂子，我也有家里人要养活，这2块钱你收着。
3: 可不行，
1: 老李家的这些，哎呀，都拿着吧。
0: 拿着拿着，大嫂。
3: 不行，不，我不能要你们的钱，大伙都不容易呀、啊！
1: 拿着吧，
0: 大嫂，你就拿着啊！工友们，咱们日复一日的做工，累死累活，却不能吃饱穿暖，还要被各种手段克扣工钱。这一旦累了、伤着了、不能出工了，这工钱还都不给算。
6: 是啊，
7: 说的没错。
8: 你吃什么去？
4: 不识好歹是吧？要不是我养活着你们，你们都得喝西北风去。
0: 养活我们？我们是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铁工厂能离开我们工人吗？
1: 对，
0: 反倒是没有你赵总管，这工厂他照样也开工。
9: 说得好，
10: 有理有理。
0: 工友们，咱们要为李师傅讨个公道，看看这工厂到底是离不了谁。
11: 对
12: 对呀、啊、没有我们工厂开不了工啊，咱以前咋没这么想过？
4: 行啊，有本事是吧？你们都有本事是吧？行，明天都别来了，你们都被开除了。
3: 赵总管，赵总管，这大家伙可都是为了我。
0: 躲开。
3: 不，工钱我不要了。
0: 你躲开这
3: 儿。你可千万别、啊、大
0: 嫂，不用求他。工友们，咱们走。
13: 走
14: 了。
2: 哎呀，师弟，佟师兄来了，吉配车间也停工了。
5: 瑞军师弟，我们车间跟你们一起为李师傅出这个头。
0: 佟师兄，这次啊，咱们一定要争取最好的结果。哎，这个是我写的请愿书，我给大家伙念念。
5: 好。
0: 为保障工人生存之需，要求每年提高工薪，工作受伤要给予工伤补贴，按出工日计算报酬，监工照壁，苛待工友，克扣工钱，请求革除照壁之职务以示公道，即日停工，以待答复所提条件，怎么样？哎呀，
12: 太好了。
5: 好，
12: 还有工伤补贴呢。
0: 那如果大伙都同意的话，就请大伙都签上自己的名字，嗯，咱们送到厂里。
2: 哎，好，
15: 同意，我也签，
12: 我也签，
5: 我们也签，
1: 都签。
16: 我的，
1: 瑞俊，
0: 哎，
1: 这样行吗？
0: 韩师傅，只要咱们团结一心，一定行。
1: 好。
2: 哎，师弟，看，陈厂长，哎呀，还有赵斌，
0: 他们怎么来了？
17: 哎呦，工友们，哈哈，工友们。都是我这个厂长监管不力啊！哎呦，大家先开工，李师傅这边呢，厂里按出工一个月的钱给他算工钱啊，好不好？哎呀，还有我和赵总管，一人出10块大洋啊，算医药费，大家看好不好？
4: 诸位。我在这儿给大家伙儿赔个不是。
17: 对，
4: 还请大家尽快开工。
17: 对，尽快开工嘛。

0: 那大伙被克扣的工钱怎么说呀？
1: 就是啊，
2: 工钱怎么说啊？
3: 这刘瑞俊，给你脸了是吧？我实话告诉你们，要不是这批货陆局催得紧，就凭你们能让厂长出面？
4: 哎呀，你什么来的？
5: 赵总管啊，赵总冷静冷静啊！赵总管，开工要紧啊！
0: 陈厂长，我们工人也是人，
5: 是是是是，
0: 有权利保障自己的利益。这个是我们的请愿书，
5: 这
0: 不答复不复工，
6: 对，不答复不复工，不答。

0: 什么？还没复工？哎，我们真没警力了，长辛店铁路局那边还没完事儿呢，人撤不回来呀。哎，好，好，好，我想办法。哎，
1: 刘督察，怎么了这是？哎，
0: 按下葫芦起来瓢，铁工厂那边又罢工了。
1: 啊？
0: 我老表在那边当厂长，这不打电话让我想办法。哎，你说我能有啥办法？老宋，
1: 嗯，
0: 你干这行这么长时间，你有什么主意吧？
1: 哎，督察，我先问一嘴啊，这铁工厂它有洋人背景吗？
0: 嗨，这个铁轨啊、道岔啊，都是铁工厂生产的，
1: 嗯，
0: 是洋人的铁路等着用的。
1: 那他们指定是知道洋人等着用货，在那儿拿桥。
0: 嗯，
1: 哎，头一步啊，
0: 嗯，
1: 让你老表把工钱开得高高的，先开工了再说。
0: 那得多少钱呀？
1: 嗨，开了工，那还不是由着你老表折腾啊？找个油头扣回来吧。嗯，
0: 倒也是。老宋，这第二步。
1: 哎呦，督察，
0: 嗯，
1: 我宋有德从山东过来这几个月了，算是琢磨出点道道。
0: 嗯，
1: 这肯定是有人鼓动啊。哎，长辛店这事儿就有共产党的手笔吧？
0: 一说这个我就来气。你说这共产党到底怎么想的啊？开枪都吓不住，要不是洋人胆小拦着，我非得弄死他两个，我就没见过不怕死的。
1: 他们是真不怕死。
0: 嗯，
1: 我在山东的时候就有那么几个学生，哎，面对着枪口愣往上冲
0: 啊，
1: 都把我们警察给吓住了。现在我想明白了，得冲带头的下手。
0: 哎呀，行啊，不愧是老手啊。你要早来些日子，这长辛店这事儿都不至于办这么夹生了。
1: 咱不能让一帮穷鬼给拿捏住了。
0: 好，老宋，你和我对撇子。
1: 嗯，
0: 来，咱合计合计。
1: 好，
2: 哎，师弟啊，
3: 嗯，
2: 五天了，他们在厂门口摆了放大洋的桌子，说复工就能领双倍的工钱，好多人都来问。哎，还有偷偷去领钱的呢。
3: 好，还有啊，瑞娟，
4: 嗯，
3: 我兄弟在长辛店铁路上开火车，停了三天工，陆局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4: 哦，
3: 每个月涨了三块大洋。
4: 嗯，
2: 他们涨了。哎，大柱，你去说说说说说。
3: 哎，听我兄弟说啊，
4: 嗯，
3: 他们那里啊来了几个共产党，
2: 嗯，
3: 这事儿就是他们帮着办成的。魏军师弟，我记得你在乐学堂你讲过，说有一个为劳苦人说话做事的穷人帮。
2: 哎，
3: 那个是不是就是共产党啊？
2: 嗯，
4: 这，哎，童师兄，你咋想起问这个？
3: 我想去找我兄弟问问，看人家能不能过来给咱也帮帮忙。
2: 就是啊，问问呗。
4: 师哥，童师兄，不用舍近求远了。
3: 啊？
2: 啥意思？
3: 玉溪兄弟，你也是穷人帮的共产党
2: 啊？
3: 我要入伙，跟你们一起干。
2: 带我一个，带我一个。哎，大柱，那你兄弟那边他们都怎么干的？
3: 星爷，
2: 嗯，
3: 他们现在啊不开火车了，也不装货。
2: 哦，
3: 火车？对呀，怎可以用火车呀？咱们呀，下上一剂猛药，
2: 嗯，
3: 拦火车，
2: 啊，
3: 拦火车？
2: 不，这玩意儿怎么拦呢？
3: 如果呀，咱们能组织工友拦下这火车，迫使京凤铁路停止运营，到那时候，主动权就在咱们手里了呀。
2: 你等会儿吧，师弟，咋拦呢？就凭咱们几个，火车那是铁的，
3: 所以啊，咱们要跟周边几个工厂的兄弟们联络起来，人多力量大呀。
2: 好，哦，
3: 这事交给我。哎，咱们呀得把困难想得多一些，这事儿很可能要流血
4: 啊，
3: 哦，不管怎样，咱们都得为了全体工友提高待遇而努力。
2: 嗯，
3: 瑞军师弟，不就是豁出去吗？
5: 我干。
4: 好，
5: 我也干。
2: 师弟，我没什么可说的，你说咋干我跟着一起。
4: 那这样，咱们呢首先得进到调度站里边，那儿视野开阔，进出的车也多。
5: 好，
3: 我去找我兄弟，让他们把人放进去。
6: 你们那些人不能过来，走开走开，让开，还有三鬼的车就要进站了。我说一鬼那边也开过来了，走开走开，你们不要命了，走开。
7: 没有活路留命何用，
8: 没有活路留命何用。
7: 工友们分两组拦住火车，跟我来。
8: 好、
4: 拦车了
1: 啊！我的天！哎，你别停啊！不能停，这是大帅的货，直接进银行火场。
4: 我说你还是人吗？这不停下都得死，要是过不下去，谁吃饱了撑的拦火车啊？
1: 这，哎呀！
9: 停下了！
8: 停下了！
9: 火车停下了！

0: 刘督察，宋有德，来，给我解释一下，你们不是保证没事吗？啊，铁工厂的人怎么跑过来的？一个长辛店还没利索，又来了铁工厂，还让我延误了路段的工期。
1: 局长息怒，这帮人太狡猾了，尤其是那个刘瑞俊。
2: 对对对，局长，这个人我知道，他叫王瑞俊，我在济南就跟他对上过，那时候他闹学潮，被开除后竟然跑到了关外来了，我觉得他肯定是加入了赤色组织，是个共产党。
1: 对，共产党
0: 什么党我不管，你们之间的恩怨我也不感兴趣，我要的是让铁路恢复运营。
1: 局长，那就开枪，
2: 对，
1: 杀他几个，对，看看还闹吧。
0: 京凤铁路局枪杀工人，有点脑子吧？你以为你还是土匪吗？还有你宋有德，
2: 局长，
0: 张督军把你介绍过来，你就是这样办事的？
2: 局长啊，这明着杀这肯定不行，咱先抓起来，再安个破坏铁路的罪名，
3: 是
2: 不就顺理成章了？
3: 局长，督办电话。
0: 督办，督办，是，哎，好。大帅，是我，大帅，您的货他发不了啊，现在啊，我马上，可是我这边我，大帅，喂，大帅，
3: 局长，不好了，机车厂、车辆厂的工人也都来了，都堵在货场了。
1: 局长，下决心吧，不杀不行了。
0: 你给我住嘴！这么多人，杀谁呀？都杀了，谁干活呀？
4: 报告局长，交通部电报，

0: 即刻恢复京凤铁路运转，否则
1: 怎样？
0: 否则请您进京述职。
1: 司令陈厂长马上答应国人全部条件。
0: 是。
2: 老宋，这可比长心件的事儿夹生多了。
1: 好嘛，看看你们俩办的差事。宋有德
3: 到，
1: 你哪来的回哪儿去吧。刘督察，官将两级，官。
4: 是是。哎
5: 呀，王瑞俊，我和你没完。
6: 工友们，这是京凤铁路局的公文，咱们提出的要求全部予以答复，罢工胜利了。
7: 太好了，胜利胜利了。
6: 来来来，为了咱们大伙的长久利益，铁工厂成立工会，这是为咱们工人说话的组织，由咱们大伙推举。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办公室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在玉成宫里，杨忠得了撞客了，他模仿着寇珠的口音讲述了宫中发生的一切事情。包公听完了之后为之震惊，心想玉春宫里闹鬼就是因为这个吗？真有这寇珠吗？他瞅着这杨忠，这杨忠说完了这番话之后啊，在那冲着包公口中说道：大人，我跟您都说完了，无论如何您要为我伸冤呐。说完了，扑通，这杨忠倒那儿了，老半天不起来。包拯坐在这也不动，瞅着他。杨公公，杨公公。一会儿的功夫，这杨忠眼睛睁开了，由打地下爬起来，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我说包拯啊，刚才这儿怎么了？包拯说：问你自个儿啊，我也不知道你怎么了。我怎么了？包拯说：杨公公，刚才是谁扑你身上了？啊？谁扑我身上了？谁呀？我问你，你这宫中可有一个叫寇珠的吗？哟，我的妈耶，

0: 有啊，有个叫口珠的，那可是很好的一个姑娘啊，她是宫中的成玉呀、啊。
1: 对，就是这个口珠扑到你身上了。
0: 他说什么了？
1: 他说了好多。于是包公就把口珠刚才说的什么这一番话跟杨忠讲述了一遍。
0: 杨忠一听，得，这宫院里边这点事儿合着都给您兜露出来了。
1: 包公说，是啊，我先问您有没有这个事儿。
0: 杨忠说，哎呦包拯啊，这个事儿他是真有啊。
1: 或许您说了，说这怎么回事啊，真正就是有鬼魂吗？说扑到那杨忠身上，杨忠就在这真得了撞客了吗？
0: 得撞客，这是老百姓的俗称，
1: 其实就是说呀，鬼魂扑到人身上了。那他说的呢是那鬼魂的话。
0: 实际上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呢？对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来说，他不会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呢，这世上有很多事情我们还没有研究透，
1: 随着科技的发展，有很多事情在逐渐的研究明白。就好像人们最早不知道雷电是怎么回事，就以为那是天神的作用。那么杨忠这个状况是怎么回事呢？
0: 要从现代医学上来讲，可以称它为疫病，又可以叫它向往性精神病，或者叫向往型精神失常。他这有个先决条件，就是杨忠知道寇珠，对寇珠所经历的事情他都明白，对宫里的事情他也都明白。所以平素当中，他在这宫院里边有时候也学寇珠，他学寇珠是吓唬别人。比方说吧，他知道这郭槐怕这寇珠，有时候他跟郭槐见了面啊，正经的跟郭槐就说，说郭公公，昨晚上把我吓坏了。郭槐就问，什么事把你吓坏了？杨忠说，昨晚上那玉成宫里边闹女鬼呀。郭槐说，闹女鬼？什么女鬼呀？杨忠说，我看见了寇珠。
1: 一说寇珠，把郭槐吓一哆嗦。
0: 郭槐说，寇珠，寇珠不死了吗？杨忠说，他恍恍惚惚的，我看他又出来了。他问我说，郭槐在哪儿？郭槐在哪儿？我一听这个，我吓得我就对了。我说，郭公公，今晚没事儿，您上玉成宫住一宿啊。啊，他找您呢。郭槐一听，我没那功夫，我忙着呢。这郭槐让杨忠啊给吓得够呛。所以打那以后，这郭槐远离玉成宫。他知道啊，寇珠是屈死的冤魂，正因为杨忠老学寇珠，所以说今天晚上一时间他精神上产生了一种错位，下意识的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
1: 总而言之吧，这杨忠
0: 把寇珠这番话向包公就说了。包公这一问他，杨忠心里也明白了。杨忠说，是啊，有这个事情。包拯啊，照这么说你把这些事儿都听清楚了。
1: 包拯说，是啊，皇宫内院里边竟有这等事情。
0: 就是啊，今儿你听清楚，我就也不用多说了。看来呀，这个玉成宫里边的确有冤魂恶鬼。包公说，这冤魂恶鬼不是别人，是谁呀？就是你。
1: 哎，杨忠说，你怎么说是我？
0: 包拯说，折腾半天我就跟你一个人说话了，外边我没看见有鬼魂出现，院子里边也没有飞沙走石，湖中的水也没有扬波翻浪，你说的那么厉害吓人，其实我就见到了你一个人。这么样吧，明天我奏明圣上，玉宸宫里并没有什么鬼怪，只不过就是有一位杨公公，杨公公不在这里，鬼怪自然消除。
1: 哎呦，哎，我说包拯，你可别这么闹嘿，你要这么一闹，这皇上还不得把我给治个罪啊。

0: 那我怎么办？我说包长，咱面子事儿。哎，刚才我对你有什么不公啊、不敬的地方啊？你别往心里去啊！我这人他胆小，我跟你说，其实是我承认，这玉成宫里就是我自个儿在这瞎折腾的。因为什么呢？我不愿意让别人在梦里住，同时我也是变相的给李宸妃鸣冤。我跟你讲了，李宸妃那么好的人被烧死了，寇珠那么好的人被打得撞顶身亡。您说说，这天底下还有好人活的路吗？啊，剩下的都是坏人，这世道还让人怎么活呀？包拯说：“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您别那么说呀。”包拯说：“我要不那么说，那就得换另一种说法。您说还有别的说法吗？您别把我给牵进去。”包拯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今后为了让你还在这玉宸宫里看着，我就跟皇帝这么说吧，玉宸宫里果然有一缕冤魂恶鬼，死去不得安宁，请皇上请高僧高道超度亡魂，3天之后自然平静。3天之后超度完了亡魂，你可再别闹了。你就让玉宸宫恢复平静，向皇上禀报，玉宸宫从此再无妖孽。你要能够配合我这么做，我就这么向皇上说；你要不愿意配合我这么做，我就如实向皇上禀告。”杨忠说：“行，我愿意配合你这么做。你放心，从今往后，半夜我也不喊了，我也不闹了。这个玉宸宫，反正他们谁也不敢来了。
1: 好，就这样吧。”包公跟杨忠两人形成一种默契，但是杨忠跟包公就说了，说这件事情您觉得将来得怎么办呢？包拯说，现在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解决，因为我是一介草民呐，我这一介草民没有什么权利，我跟皇上有资格说这些东西吗？再者说了，说这些事情也得需要证据呀。没有证据，皇帝能信吗？就正如你所说，当初那刘妃能够当众拷问寇珠，那刘妃说明够狂妄的了。他就知道他手下所有的人谁也不敢把这个事情禀报皇上。你就禀报了皇上，刘妃就来个一口否认，说不定把你给治了罪，不就是这个道理吗？我没有官职，管不了这件事情。杨忠说：“我说包拯呢，我只要是跟皇上一说，超度3天亡魂，玉宸宫恢复平静，你这能耐可就大了，皇上肯定就相信你是会做法术之人呐。到那个时候，这皇上非给你封个官不可，封了官你只要让我在宫里边帮着你做什么事儿，我就给你做。我让你这官是越当越大，当你这官当大了以后，你就把这皇宫里边的案子给他捣了出来，能不能行？”包公说：“看吧，如果有那一天，我包拯愿为世事证明清白。”好嘞，包拯，有你这句话就行了。两个人在这儿后半夜也没睡，一直谈到天亮。然后杨忠跟包拯来到仁寿宫，大亮的时候早朝啊，今天皇上没有升殿，在仁寿宫听着消息。包拯到这儿的时候，王延龄也来了。王延龄来到仁寿宫的宫门外，一见包拯问昨夜如何，包拯就说：“昨天晚上我到玉宸宫去了，我倒是发现玉宸宫有一个屈死的亡魂不得安宁，只是要求给他超度3天，让他魂归太素。”王延龄说：“好吧，那就试试看吧。”王延龄觉得这事是真的是假的，超度亡魂3天之后，那么是不是这玉宸宫就能安静啊？王延龄带着包拯和杨忠来到仁寿宫里面见当今皇上。见了皇帝，见完礼之后，皇帝就问他：“ 说昨夜到玉尘宫去如何？包拯就按着刚才跟王彦龄说的那番话又讲述了一遍。这杨忠呢，在旁边也跟着作证。杨忠说：“万岁，这位包行官可不是常人，他一到玉尘宫里边去，居然能跟那鬼魂对话。”
0: 哦，最后的结果是要请高僧高道超度亡魂三天呐。皇上一听，好吗？
1: 马上就按着包拯说的，说请高僧高道超度亡魂，让包拯跟王延龄先回丞相府等着。
0: 包拯跟王延龄回到丞相府等了三天，三天之后，
1: 嚯，这玉尘宫里边整天晚上请和尚请老道在那超度亡魂，做法事。三天过去，到了第四天晚上过去了，皇上早晨的时候问他，问杨忠说玉尘宫里如何。杨忠向皇上禀报，玉尘宫里是十分宁静，再没有鬼魂出现了，再没有飞沙走石，再没有人喊叫冤了。皇上当时可就信了，信谁？信了包拯了，心想这可是个人物，能够降妖驱魔，能够驱鬼驱祟。
2: 皇上马上让王延龄到宫里相见。王延龄带着包拯又来了，
0: 一见皇上，皇上见到包拯是满面堆笑啊。
2: 包拯啊，看来你法术不低呀。
1: 包拯说：“草民有什么法术啊？乃是圣上洪福齐天。”这包拯会说话，说：“这是皇上，您有洪福，妖邪不敢傍近。”尽管如此，皇上高兴，跟王丞相就说了：“丞相，你说这个事儿怪不怪？超度三天亡魂之后，玉尘宫安然平静，恢复如初了，
2: 看来这都是包拯的功劳啊。”王丞相一听，哎，还是这相国寺里了然和尚说的对。了然和尚就说让他来吧，结果这一来解决问题了。
1: 王延龄就说：“陛下呀，您想啊，这个包拯在定远县为官的时候曾经审问过乌盆，乌盆说话审断清楚，这玉尘宫里哪能问不明白呢？”“
2: 是啊，只是陛下，这个包拯您觉得得怎么办呢？”皇上那阵心情好，皇上心想，我身边需要有包拯这样的人，但是王延龄想的是让包拯官复原职，说：“陛下，他在定远县为县令，因为审断乌盆之案，说乌盆说话
0: 事迁妄诞，违犯国法，所以把他罢官免职。那么今天包拯在玉尘宫能够铲除妖邪，是不是该给他在定远县官府原职呢？让吏部府收回成命。”
2: 皇上说：“包拯定远县县令那个地方有点太远了。”
0: 皇上说：“太远了。”这王延龄马上就听明白了，瞧这个意思，皇上想让包公在就近做官。
1: 陛下，依您的意思呢？
0: 皇上说：“这样吧，我先封他一个龙图阁阴阳学士，这是个职务级别，
1: 哎，用现在来说这职称，龙图阁阴阳学士。”
0: 王延龄说：“那龙图阁阴阳学士那就在龙图阁中吗？”“
1: 不，这个人是有才华的，他还应该做一些具体的事情。”“
0: 王丞相，东京汴梁周围附近州城府县有没有空缺呀？”
1: 王延龄说：“东京汴梁周围的州城府县都没有空缺，陛下，倒是开封府尹刚刚提升到枢密院，我正在考虑

0: 府尹谁来当？如果要让这包拯当开封府尹，是不是提拔的过快了？这王延龄说了这么句话，皇上一听，快什么呀？啊，他把玉成宫的要挟除掉，为朕除去了心腹之患，这算什么快啊？就封他为龙图阁阴阳学士兼开封府尹，即日上任。王延龄一听，得，真想包拯哎，这你官运来了，皇上一句话成了开封府尹了。这开封府尹可不是一般的官啊，那是京都的官员，就在皇上眼皮底下。为什么封到这儿？这皇上心想，让他做官离我近点，我这宫里边再有什么鬼祟之事，我就让他过来，好去给我降妖除鬼。皇上是从这点考虑的。这么一来，王丞相谢恩，告诉包拯跪倒谢恩，这一下子包拯就成了开封府尹了，登蒙一下子提高了这么一大块。包拯成为开封府尹，王丞相马上带着他先是回到府里，接着带着他回到大相国寺见了然和尚。包拯见了然和尚表示一番感谢。这包兴这两天在相国寺里边是天天晚上烧香，干嘛呀？主告让我们的主人呢，这回见着皇上能够官复原职。一见了包拯，这包兴就问他怎么样。我说大人，官复原职没有？包拯说没有没有，这皇上还没有。王丞相在旁边就说了，官复原职干嘛呀，他现在已经是开封府尹了。这包兴一听差点没坐地下，真的啊？嘿呦，我说大人怎么样，我说您早晚得有脚蹬棒槌转运的那一天，你看这天就来了。包公这一成了开封府尹，马上跟包兴两个人就离开了大相国寺，得到开封府了。到开封府上任，事前得有一番准备工作。先是包公让包兴回到自己的老家，把自己的家眷接到开封府来。正式上任的时候，前一天满朝文武在王延龄的带领之下向这里向包公表示祝贺。这开封府出出进进可就热闹了，开封府的门外边拴马桩上的马都拴齐了，后来的马都没地方拴了，老百姓种那树上都拴上马了，往这里出来进去都是紫袍金带。包公在大厅里边设宴款待，你想丞相王延龄没手来给包公祝贺，那别的官员还说什么呀？这其中也包括吏部府的侍郎和尚书。这吏部侍郎和尚书为什么来了？因为他们知道啊，这个开封府尹就是被他们批准罢官免职的定远县令，心想这个时候得见见面，得搞搞过，得认个错，说他自己妄听下级，妄说谎报虚情，把这么好的一个官员给罢免了。因为他怕什么？他怕这包公能见着皇上啊，见着皇上要给他们说两句坏话，他们这官儿就容易保不住啊。所以吏部府的人也来了。过去包公想见吏部府的大人，见都见不着，在门房里边都得递门包，今儿个这两位大人是亲自到这儿登门拜访。大厅里边摆开酒宴，非常热闹。这包兴呢现在也换了装束了，这身衣服跟以往不一样了，不行在庙里了，现在头上戴着方巾，身上穿着绣花铠氅，出出进进俨然是府尹大人的亲随。包兴张罗着，正在这张罗着呢，大人们都来了，外边来了一位穷儒。什么叫穷儒啊？就念书的，一看就很穷。从哪儿体现出来？穿那衣裳，身上穿着这袍子，肩膀头这打着补丁，底襟下边也打着补丁， 腰里边系着丝绦，穿这双靴子，前边打着包头，后边钉着号掌。瞧这个意思，面容清瘦，三绺短髯，岁数不算太大，倒有点文人气质。这个人走到开封府的门口，这迈步往里就走，把门一看，哎，别往这来，今儿什么日子，要饭改天再来。这琼如一瞧，我是要饭的吗？啊，告诉你们，我要见包大人。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评选委员。
12: 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刀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
19: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6: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5: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6: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5: 爱吉林。
2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

0: 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故宫荣升开封府尹，开封府里边设宴，大家给他庆贺。就在这个时候，开封府的门外来了一个穷儒，这个人衣衫褴褛，迈步往里就走，门爷一下子把他就给拦住了，说你往哪儿去，改日再来，今天有事不施舍。门爷把这个儒生给当成要饭的了。这儒生你别看穿的破呀，但是气质非凡，当时就说了，你知道我上这干什么来吗？我是来找包大人。这一句话门爷还愣了，心想就你穿这身就长这模样，你来找包大人？我说你找包大人干什么？我有一封书信要交给于他。书信在哪儿呢？这穷竹就把这信掏出来了，在手里边举着。门爷就说了，你把这书信给我，一会儿我给你递过去，你走人。这书信给你，这不可能，此信乃重要之书信也。门爷一看还拽呢，还野，你甭野了，干嘛呀？怎么个重要啊？必须由本人亲自面呈。哎，你还得

亲自交给包大人，那得了，你要想亲自交给他，今天包大人没工夫，正在里头款待客人呢。他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啊，这包兴又在里边出来了。包兴今天特别高兴，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在这儿张罗，因为包兴觉得，哎呀，日日盼夜夜盼，总算盼到了这一天呐。我们包大人现在当了大官了，作为我这个仆从，我也跟着升了级了，所以他衣服也换了，那个气质也改了，比谁显得都精神。包兴来到外边一看，门口这一个穷儒跟这门役在这争着，包兴就过来了。哎，怎么回事？这门役就说了，哎呦，您来了，总管。这门役管他叫总管，也不哪来的那么总管。包兴说，你说怎么回事？哎，总管，这你看这个这念书的，他说有封信要亲自交给包大人。包兴说，你是哪儿的？这个穷儒瞅着包兴，我乃一介儒生。哦，你是念书的，你从哪儿来啊？我从大相国寺。哟，包兴一听大相国寺，引起注意了，因为他们也是从大相国寺来的。包兴说，你从大相国寺来，这个信是谁给你写的？这个信乃是相国寺的主持了然老师。把这信他递给包兴了，包兴拿过来一看，上边写着面呈包大人起，下边是内详。包兴说，你这个信我打开瞧瞧行不行？这个儒生一听，你打开瞧，你是谁呀？包兴说，我是谁呀？我是包大人手下的仆从。我跟你说，包大人从小念书的时候，我是他的陪读，长大以后我是他的书童，赶考的时候我是他的仆人，现在我是他的仆从。我跟包大人发小一直到现在，怎么样，有资格看你这信吗？那你就看吧。他一听包兴这个人呢职务挺重要，于是包兴把这信就拆开了，抽出信来一看，上面写的很简短，写的是包大人今有儒生公孙策，乃广览播读之事，屡试不中，见到府上望于安置。下边落款老士了然，士就是世家的士。包兴一看明白了，这个是个读书的，赶考老也中不了，没犯门了，跑到那庙里待着去了，跟我们一样，到庙里待着没辙，可能是这了然和尚一看他待的时间太长了，得了，听说包大人在这做了开封府了，你就到开封府谋个差事得了，就把他派来了。他来的这个时候挺好，正是饭口。包兴这个人他很世故啊，从小精明。包兴心想，早不来晚不来，晌午吃饭的时候你来了，怎么得混一顿啊？啊，包兴想，我要把你领到里边去，倒在那桌面上坐着吧，你不够资格。那桌面上坐的都是谁呀？啊，什么吏部的、工部的、兵部的、什么枢密院的，那都是大官啊，啊，都够级别。你这位穿着带补丁的衣裳往那个桌面上一坐，他瞅着不合炉。可是他已经来了，你说我要让你走，对不住了然和尚，得了，我干脆给你安排个地方得了，让你吃顿饭。公孙策就是我。好，你跟我来。包兴领着这公孙策在这个门房的旁边有一间闲房，这就门役们呢在那闲居的地方，有时候在那歇着，有时候在那玩。现在呢这屋里没人，
包兴就把这公孙策领到这

这屋来了，您在这坐着啊，稍坐片刻。这信呢，这包兴手里拿着呢。包兴说：“这信呢，一会儿我给您转交给包的人啊。”坐下吧。公孙策坐在这儿了，包兴马上吩咐手下人给他安排一个桌子，一会儿的功夫给上来几个菜。这几个菜都是平常的菜，给他弄了一壶酒，端了四个馒头撂这儿了。包兴说：“这公孙先生，您就在这慢慢吃吧啊，待一会儿啊，我向我们大人禀报，因为里边大人正接待各府的大人呢，今天到这儿来，祝贺我们大人荣升开封府尹，都是朝纲中的重臣，最大的有当朝丞相，是不是？不便把你带去，你呢就在这儿吃点喝点，我看看大人今天有功夫没有。”有功夫要看您这封信呢，也许能见见您。要是没功夫看您这封信呢，您就改日再来。啊，咱甭管怎么说，这到了饭口时候了，您先吃。包兴这几句话，让公孙策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包兴呢，把这信揣到怀里，又上上边忙活去了。忙活了一圈回来，再到这门房这一看呢，这公孙策走了。耶，包兴一看怎么走了，瞧了瞧那菜那馒头没动，桌子上面留了一张纸，这纸上写的有字。包兴拿起这纸来一看，这纸上写的什么呀？这是公孙策写的。这纸上写的是华堂荣升宴豪门，不辱头次殷切心，莫到此处伯乐府，此君绝非孟尝君。写完走了。这包兴一看这个词儿，大致能明白点儿，因为包兴必定是陪着包公读过书的。这个意思是说，今天你们这个地方很热闹，正在吃喝荣升喜宴，我作为一个不如无名之士，我怀着热情到这儿来投贴拜访，结果呢，我这个心情是非常诚的，一番诚意到在这儿，我一看你们对我冷待了，别人都说你们这个府是伯乐府，伯乐识马呀，是识人才的地方，我一看呢，你们这个地方并不是真正识人才地方，此君绝非孟尝君。说包公你不是孟尝君，孟尝君手下有3000食客，什么样的人他都在那养着，可我这么一个人来了，你没有接待我走了。包兴一看这意思，包兴心里暗想，哎，真是不知好歹，赶到饭口了，我给你弄4个菜你就吃一顿得了吧，啊，你还来脾气了。这包兴拿这个纸儿一转身，又奔上房屋去了。奔上边到大厅里边的时候，众位还在那喝着呢，酒至半酣，兴致盎然。正在这个时候，这包公就发现包兴手里边拿着一张纸儿，包公就问他：“包兴啊，你手里拿的什么？”“没什么，大人。”是这么回事，刚才有一个穷儒到这儿来了，哎，无非是啊，想谋个差事，是了然师傅给写来的信。嗯，包公一听说是了然禅师给写来的信，马上就问包兴：“那信呢？”“那信在我这儿呢。”“为什么不及早的给我？”“不是，我怕耽误您的事儿，快点。”包兴把这信拿出来给包公一看，包公打开一瞧，这公孙策在哪里？他走了，你看这不还留那么一张纸儿？包公把这张纸接过来一看，包兴，你慢带了他了，怎么能叫慢带了他呢？我让他在门房里边弄4个菜，一壶酒，还给4个馒头，他就什么要饭的来了也吃不着这个什么？对，不是我这话说的有点过了，但我他这你没看他穿那样来，他不能往这儿让，让到这儿之后，这些正位老爷们瞅着，这丢您的面子。包公说：“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他是我想，他不过就是像。

我是来的这么一个穷书生。包公说，对呀，我也是相国寺来的穷书生。哎，包青一看这话还说错了，哎，老爷，这事儿他怨我，你把他给我撵回来，快去，他上哪了？我哈，我这就去撵。这包青由打这屋里边出来之后，来到大门这儿就问这门役，我说刚才那要饭的读书人跑哪去了？门役说出门往右走了。他走得快不快？他走得快倒是不快，反正我看一边走嘴里边还叨叨念念的，不知说什么。包兴随后顺着路就撵，这一气儿啊快撵到城外边了，远远的看见那公孙策了，一瞅见那公孙策的背影，包兴扯着嗓子就喊，哎，我说公孙，他这一喊公孙，满街人都瞅，谁孙子，公孙。这个时候包兴仅两步跑到了公孙策的身后，哎，我谁，哪儿去你啊？公孙策一回身，哦，这不是那位总管吗？您怎么随后追来呀？我说公孙先生，您别不辞而别呀，他不管怎么着，我给您预备好了菜，预备好了酒，您得坐那吃饱了喝足了见我一个面再走啊，哪有您这么办事的啊？黑不说白不说，您这个饭也不吃酒也不喝，转身就跑了，您说我怎么向包大人交代呀？您这事儿我真跟包大人说了，包大人一看说这是了然禅师借出来的人，那没别的，赶快有请，所以我再一请您，您没影了。您看您还写了那么一张纸，您说这意思好像这个地方不是伯乐府，这个地方不是孟尝君，你说不是伯乐府不是孟尝君，我能追您来吗？啊！包兴这几句话说完之后，这公孙策一听这情绪稳定了一些，好像他被人重视了。哦，包总管，照此说来那是包大人要你请我回去。对呀，包大人说的，让我请您回去呀。嗯，好吧，你回去跟包大人说，就说我不回去了。呀哈，你还端上了啊？你干嘛不回去？了然和尚写那封信不是推荐你到这来谋个差事吗？我跟你说，我读书之人可不饮盗泉水，饿不食嗟来食。嘿，你志气还挺大，你尽管如此，但是那你别来呀、啊、那你来了我们大人要见你，你怎么得见见呢？刚才我看你们都把我视作乞丐呀。是，我乃一介穷儒，我虽穷但志不短，我衣服虽然打着补丁，但是我心中藏着锦绣。我知道你满肚子都是锦绣啊，但是可有一样，无论如何您得跟我回去，不然的话呢我没法交差。你跟包大人说，就说我回家了，我要回家务农。包兴一听啊，我要不把他请回去，这包大人非得把我一顿骂不可。包兴马上冲着公孙策一抱腕，我说公孙策大爷，我说公孙祖宗，您就跟我回去得了啊！您可别给我这么添密，您要这么一做我可受不了啊！我求您了，这行不行？包兴这一说求他了，这公孙策觉得念书人的这个面子找回来了。好吧，如此说来头前带路。嘿，包兴一看穷酸纳臭，他还让我给他投钱带路，好了，您跟我来吧。包兴领着公孙策回来了。当他领着公孙策回来的时候，那么开封府这个宴席也都散去了，许多的官员包括丞相等人都走了。包公刚刚来到了二堂，包兴把公孙策就直接领到了二堂。包兴进来见了包公，跟他就说，那人呐，我给您追回来了，
现在门外等候。

您的召见。包公说：“有请。”包青就把这公孙策领进来了。把这公孙策领进来之后，包公让公孙策坐下。包拯一瞧啊，这公孙策面容清瘦，但是两眼中闪着一种机敏睿智，说明这个读书人看来是读了很多的书，思维是非常敏捷的。既知等到包公跟他当面一交谈，谈论起来，这个人谈吐不俗，可以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天文地理，人事世事，什么事都知道。包公心想，这是一个饱学之士啊，了然和尚不会轻易的把他推荐到我这里来。包公当时就跟公孙策说了，说你到我的开封府来，又有了然老师的这么一封推荐信，我呢一定把你收留下，但是我这个开封府尹也是刚刚上任，我对您还没有更多的了解，您呢暂在我这开封府内当一个书办，等过一段时间之后，您的才华被大家都承认了，我再正式给您任职。这公孙策听明白了，我这个是临时工，先让我在这当个书办，心想这也好，你让我在这当个书办，我就尽心竭力的给你办事，我办出几件漂亮事儿来，让你承认了我的才华，你自然就得给我任一个官了。就这样把公孙策留下了。转过天来，这开封府就来告状的，堂鼓一响，包公立即升堂。这升堂啊，让公孙策也在旁边陪着坐那儿，让他听着，告诉公孙策，你顺便可以记录一下告状人的供词。这就先给他安排个活。公孙策坐在那儿了，这包兴呢是什么事情都得陪伴在旁，他也在大堂上站着。下边这个击鼓人就上了堂了。包公一看这个击鼓人年纪也就在30上下，面容敦厚，这种人呢就是走在大街上，在人群里边你谁也发现不了他的特点的那么一种人，一个直朴的市民。这个人来到堂上，孤灯望着一跪，说话呀嘴比较笨，多少还有点口吃。大人，小人给大人见礼。包兴一看呢，这我对点子来了，我一着急我就口吃，他上来就口吃。包拯说，你叫什么名字？回大人，小人我叫张友仁。哦，今日击鼓，你有何冤枉吗？大人，我有冤枉，我不但说是有冤枉啊，我弟弟更冤枉。你弟弟是谁？我弟弟叫张有道，我们哥两个从小就特别的好，这个现在啊。我弟弟他死了。你弟弟得病而亡吗？他不是，大人您听我说，我弟弟呀，跟我都住到一个村儿，我们那村儿啊是祥符县所管，叫七里村儿。我们在七里村里头，我弟弟呢是个货郎，我呢就是一个普通的还种地的。我弟弟就头些日子老跟我说我呀活不长了。我说怎么的了活不长了？他说您看着，有人算计我。我说谁敢算计你，你告诉我。结果没用多久他真就死了。死了我那兄弟媳妇刘氏他根本就没告诉我。等我知道的时候，我弟弟都

0: 死了三天了，埋在坟地里了。我当时我就跟这和刘氏，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弟弟死你怎么不告诉我？他说我用不着告诉你，他疾病死了就埋了就得了，你知道了也就行了。我说我弟弟是你害的。他说我是他媳妇儿，我怎么能害他呢？我说你肯定害了他了。我就告到祥符县，祥符县开棺检验说什么病都没有，就给装在坟地里了。我就合计着我弟弟肯定是被人害的，故此到这儿向大人鸣冤。我知道大人您是清官。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

0: 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